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近几天的天气呢，给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热。那今天我省还是有不少地区的最高气温能达到35度高温线，尤其是石家庄，今起未来3天都是高温天气，后天呢或将会达到39度。大家户外活动务必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降水也有，只是范围不大。今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当地的朋友外出要携带好雨具，多加防范。除此之外还会有风，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沿海一带的风也不小。那大风天气外出呢要小心高空坠物。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那接下来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我们接下来要有请到的是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一时段的话，河北省境内的各条高速运行是非常平稳的，目前路上没有事故和拥堵情况。那主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荣乌长深高速沧州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目前沿线的站口是管控了所有的黄牌货车来通行。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通行都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早间的8点04分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92早高峰，我们继续陪您在路上。今天呢，我们有一个话题说到了运动啊，您这个平时尤其是到了夏天了，可能运动的朋友比较多，而且呢，今天我们说到一个研究啊，说每天如果走8500步的话，是一个黄金步数，最容易帮助您保持身材。但是呢，这个步数呢不能乱走，咱们得先啊慢慢的热身，热身完以后呢，快走1分钟，慢走1分钟，快走1分钟，慢走1分钟啊，
9: 就是变速走会比你匀速走的话，这个减肥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1: 我们说到 走了啊。红颜入方尘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我是营口的朋友，营口朋友来打卡了，他说我没有走步，每天早晨100个深蹲，
9: 嗯，
1: 也很轻松，减肥吃对了也会瘦，比如早晨呢吃蛋白质，中午吃碳水，晚上吃膳食纤维。我想点一首宋一

0: 朵小红花送一个，送给每个自律减肥的人，加油了。
1: 哎，您看啊，他的这个食谱也好啊，或者是做的运动也好，都是非常科学和健康的。
0: 对，
1: 这个尤其是一些像深蹲啊、俯卧撑啊这样力量运动、力量训练，这个是减肥的朋友必不可少的。咱不能每天做有氧，增强力量训练之后呢，可以加快你的代谢，这样减肥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嗯、对，这个现在我们就要开始练肌肉了啊、嗯，对于我们未来走路啊，保护我们的关节都是有一定效果的。轻量也会。回复了，说到100个深蹲太厉害了，我每次30个，一天也做上5-6组，差不多也快100个了、
1: 哎、那也不错了。另外这个清亮也是我们这个阳光体育的忠实听友啊、嗯、我知道他是平常喜欢打打拳什么的，他说这个在指压板上跳操，然后练练八段锦。
0: 指压板跳操，这是让自己太受罪了。说这个游泳改成泡澡哈、啊，练练八段锦也挺好，都是不一样的运动方式，大家可以换着来做，这样的话呢也不会觉得很无聊。另外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刚才那位朋友发来的信息想点到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0: 中非常激烈，压力很大，想点一首《曾经的你》送给自己。稍后呢，我们来为您安排这首歌曲。
1: 哎，确实不容易啊。那大家您想听什么歌曲，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祝福的话，哎，都可以是继续在微信平台也好，或者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0: 嗯，其实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早高峰大家庭啊，在我们这里可以感受一下温暖。
1: 嗯，
0: 另外我们再看到家有贤妻发了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在早高峰的互动评论区说到说行唐南高速口。往行唐方向有庙会，现在特别的堵车，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哎，大家您在路上遇到的一些及时的路况消息都可以继续的发送到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那目前广东、浙江、江苏等多个省份啊，已经是进入到了白纹伊蚊的一个繁殖活跃期。
0: 嗯，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也是近日联合发布了防控方案，要加强防控像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这些蚊媒传播疾病。那依据既往的一些情况等分析呢，今年传播风险较高的区域在哪儿？该如何科学的防蚊灭蚊？那蚊媒传播疾病的发生概率究竟是较高的地方都有哪些？接下来我们来听记者的综合报道。
2: 蚊媒传染病风险最高的一类地区有六个省份，包括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目前广东、浙江、江苏等多个省份表示已经进入白纹伊蚊的繁殖活跃期，疾控部门防控措施也较往年升级，开展专项消杀、滋生地排查、蚊媒密度监测等工作，聚焦老旧小区、城中村、建筑工地、公园景区、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积水清理和蚊虫消杀作业，从源头压缩蚊虫生存空间。广东省广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袁俊介绍，
3: 全市共布设了7万个幼蚊杯、2000台的自主设计研发的城蚊智能在线的监测设备，覆盖所有的街镇和城市的社区，监测频率和空间颗粒度比去年大幅的提升。广州市年初已经部署了2级以上医疗机构开展对疑似病例的逢疫必检、两热同检的工作，加强对流行地区旅客健康监测。
1: 那传播登革热还有鸡孔啃雅热等主要的媒介就是白纹伊蚊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那种花蚊子，就是大花蚊子。
0: 嗯，
1: 可能很多朋友也是感受到了，说今年的蚊子好像是特别难灭，而且这个叮咬之后的这个症状啊，也是感觉更严重了一些。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专家分析认为，首先是气候变暖、降水增加等变化，导致伊蚊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流行季持续时间延长。今年入夏以来，多地呈现多雨加高温加高湿的天气特征，频繁降雨让小区绿化带、楼道角落、花盆托盘、废旧杂物、下水道沟槽等区域极易留存积水。而白纹伊蚊具有积水产卵的特性，仅需少量进水即可繁殖，虫卵耐受力较强，遇水后一周左右即可孵化出幼虫，后续逐步发育为成蚊，高温天气更是大幅加快其繁殖迭代速度。其次，经过常年药物消杀，部分区域的白纹伊蚊已产生一定耐药性，普通家用驱蚊剂、公共消杀药剂灭杀效果下降。同时，相较于往年，蚊虫活动范围更广，活跃时段更长，不再局限于傍晚夜间，传统消杀防护方式难以精准覆盖。广东省广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袁俊介绍，
3: 灭蚊最关键的是要彻底清除蚊媒滋生地，做到户内户外无积水，家中还可以通过安装纱门纱窗、挂蚊帐等方式进行物理的灭蚊。对于灭蚊产品，要选用在有效期内的农药登记证为 WP 开头的合格的卫生杀虫剂产品，并按照说明书规范的使用，比如在喷雾时要关闭门窗，保持密闭一段时间以保证效果。但是呢，要注意在这段时间内啊，人和宠物呢不能待在室内，如果仍然感觉效果不佳，可以轮换使用不同作用机理的杀虫剂。
2: 专家特别提醒，有蚊媒传染病高发地区旅居史的人群，返程后2周内若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等不适症状，需立即就医，主动告知旅居史，避免延误治疗造成疫情传播。
0: 早间的8:15了。

0: 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有一位朋友呢说到有一个路段加了信号灯就会好很多，他说昨天看到这个路段有两车相撞了，但是您具体说的是哪里，我们没有看到您发的前一条消息啊，麻烦您再补充一下。
1: 另外很多朋友都看到了这个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跟我们来打卡。独爱秋晚说，主持人早上好，大家周末快乐，一定要有个天天好心情。
0: 对，还有我们说到锻炼了，这位双峰说，我的锻炼是每天都背床，平均每天背床5个小时，应该是躺床上吧，是这意思吗？
1: 背床是啥意思呢？
0: 底下有清亮也在问，他说背床是啥呀，应该是躺在床上，每天能躺5个小时是吧？
1: 你这
0: 床在背上，
1: 我这每天背床10几个小时。
0: 好的，还有朋友，我们刚才说到蚊子了啊，做个好人也发来信息说，听众朋友们开车的时候把玻璃升起来吧，我在高速上都被咬了2次了。
1: 哎，确实啊，这个尤其开车的时候，这个
0: 遇到蚊子。

0: 另外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发来信息说，哎，自己的压力特别大。我本善良这位朋友也发来信息说，压力大的时候呢，我喜欢听笑红尘，就觉得人生也没有那么多值得遗憾的事儿了。
1: 啊，确实听歌能缓解压力。你看这个歌与老街就说想点一首买朵花送给自己生活啊。这个买朵花送给自己是一首歌名吗？
0: 应该不是吧，应该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是不是要买朵花送给自己啊？
1: 啊，好吧。
0: 要不我再找一找啊，看看我们的库里有没有这首歌。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这个实习主播小庆带来今天的评论观察。
2: 好的，今天我们来说说找工作。马上就要到毕业季了，不少应届毕业生开始找工作。记者在招聘季走访发现，性格测试已经成为部分用人单位招聘流程中的标配环节。多名求职大学生告诉记者，当前性格测试已成为一些企业招聘的硬门槛，部分央国企、外企、民企均已将性格测试纳入线上测评的必答环节，其中更不乏热门的互联网大厂。海外某高校应届毕业生小飞表示，今年春招投了两三百份简历，有二三十家要做性格测试，有的在招聘流程中明确告知有此环节，有的线上投递简历后系统自动触发测试。性格测试做一遍要花几十分钟，很繁琐，但不想做也得做，不做就没有机会了。而且很多公司用的是同一个性格测试工具的题库，但结果不能互通，只能做完这家做那家。一开始要做半小时，熟练之后不用认真读题就能作答，十分钟就够了。但是呢，做得太快也不行，因为做得太快系统会提示作答过快，请认真作答。类似题目前后答案不一致，还可能被企业认定欺骗糊弄。一名求职者无奈地说，答快了不行，答慢了浪费时间，认真做呢又觉得没有必要。哪个求职者会在简单的选择题中主动暴露自己的性格缺陷呢？多名大学生坦言，在就业压力之下，他们不得不揣测用人单位想要什么类型的人，主动上网学习性格测试通关技巧，或者花钱购买不同测试工具题库并研习答案，在实战中主动选择更有利更合群的选项。求职者小孙说，我生活里是个东西摆放杂乱的人，但做题时会选择有规划很整洁，毕竟所有企业都需要有条理的员工。还有学生戏言，说是性格测试，其实逼着我们表演标准答案。一名求职者举例，他会在投递销售、人力资源或者服务类岗位时刻意夸大外向的特征，投递数据分析等岗位时则有意识地偏向内向的特征。更有学子通过提前攻略企业老板的履历、接受媒体采访的视频揣测其用人风格，在做性格测试时实现老板是什么风格，我就有什么性格。面对性格测试，有大学生提出质疑，是性格重要还是个人能力重要？性格与岗位有必然联系吗？岗位上为什么不能接纳不同性格的人？性格测试会不会只是企业考验求职者听不听话的一道关卡呢？那么，这样的性格测试合理吗？山东某高校的辅导员坦言，性格无优劣，关键在人岗匹配。每个行业都有不同性格的人，没有哪个行业一定是哪种性格才能干。很多同学反映，精心准备的专业知识、实习经历在机器判断的性格测试面前毫无意义。他们能感到自己作为鲜活的个体被简化成了几个冰冷的字符。这让许多内向但具备深度思考能力的学生开始变得自我怀疑，产生我是不是天生就不适合工作的挫败感。相信听节目的朋友都是过来人，正在上班路上的听友们可以说说自己的经验。您觉得性格对一个人的工作重要吗？欢迎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留言专区来说说。
0: 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您觉得性格对于工作来说重要吗？另外呢，下个周末孩子们就要迎来高考了，其实也更重要了。对于2026届的高三学子来说呢，这届考生有着特殊的身份标签，他们大多是2008年出生的奥运宝宝了。那如今的这群孩子即将迎来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大考啊，三年高中生活，1000多个日夜的拼搏奋斗，如今只剩下最后几天的冲刺了啊。家长们如果想给孩子助力的话， 可以好好的在家里给孩子选择一下学校和专业。
1: 哎，那如果说孩子分数不是特别的高，然后家长怎么做属于真正的帮忙呢？一定要做认真的规划。那玉琪老师也是特别提醒啊，这个中低分段的孩子呢，优先选择好就业的专业啊，同时要谋划好考研、保研还有申

0: 演的一些路径，既要毕业能力足，又有未来这个有上升的空间。
1: 对，英腾教育专注升学，每年帮几百个险些认输的孩子重新找到方向，规划师团队全职为主，大学老师为辅，既懂得企业要什么，大学考什么，更懂家长的焦虑和孩子的不甘。千万别让中低分定义孩子的一生。那么家长呢，可以回复助力，帮助的助，可以回复助力，一对一的来进行一下咨询。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5: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4: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5: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6: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来到我们好物推荐了，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直推荐一个特别好舒服的这个西域楼兰全新升级的 PE 凉感小冰块软凉席、这个小冰块软凉席它是有一个 PE 高分子黑科技的凉感面料，所以睡在上面特别舒服，但是我没有说价格、所以呢现在我们来跟大家把价格来说一下啊。
0: 没错，这个平常呢、就是线下门店啊动辄200多-300多，那我们的爱商城啊也是刚刚从这个厂家直接回来嘛，所以说价格真的是达到了很低，只需要109元起，就能够拥有这样一个高科技的一个小冰块的凉席。那个大家可以去爱商城里看看尺寸啊，这个有的是1.5米的1.8米的啊，具体的尺寸价格也是不同的，而且还有三件套，我觉得建议大家就是买一个三件套配套的一个凉席加上两个枕套啊，这是更适配一些，
1: 对，就是看起来更好看一些啊、它而且这个凉席是耐磨耐洗的，越睡越柔软，凉感持久不会衰减的，不会说你洗着洗着这个凉感就没有了，而且它呀是一个面料非常的安全，无论是孕妇啊、敏感肌的人群啊、小宝宝都可以放心的贴身睡，支持整机水洗，手洗也是随意的，咱们怎么造都可以啊，脏了直接扔进洗衣机，洗完也是不褪色、不起球、不变形、不结块的，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啊，懒人呐、宝妈都能够轻松的驾驭。想要的话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您就可以看到了。
0: 另外很多朋友也都是在微信平台也好还是即时新闻客户端也好跟我们来点歌了啊、你看这个沐雨的天，他说天气炎热，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我想点一首祝福送给大家。好嘞、我们一会儿找一找
1: 帮您安排一下啊、另外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说如果您车里有蚊子的话，那您该怎么处置呢，我们看到滴滴闷闷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我的车里飞进来一只蚊子，等红灯的时候停下车就往外赶，已经过了3个红绿灯了，我还没赶出去呢、
0: 您尝试一下在开车的时候把所有的窗户都打开，看能不能把它吹出去啊。然后你看这个马哥说了，说我也应该把蚊子啊就是
1: 拉远点，
0: 走远点，让他尝尝妻离子散的滋味。
1: 结果他到那儿可能
0: 又找着新欢了。
1: 还有清亮也发来信息说，不行，车上能不能插个电蚊香啊，再把自己给熏着啊。
0: 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妙招，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微信平台上来继续的聊一聊。
1: 是的，那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留言专区来进行评论啊，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怎么找到我们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3个字，然后呢就看到我们的这个回弹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搜索互动专区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另外刚才有位叫空间设计啊景小宝这位朋友，他说是个90后，在石家庄创业啊，感觉这个现在竞争呢也是非常激烈。想点一首《曾经的你》送给自己。那接下来给您安排许巍的这首歌《曾经的你》。

0: 992半点导航，先跟大家来说说天气啊。那今天呢，咱们河北省依然是高温持续，以下是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9度，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36到37度，其他地区呢30到35度。请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工作。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
1: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省会市区。现在整体来看的话呢，省会市区各个路段流量还是比较小的，像快速路啊以及环线的话都没有观测到明显的缓行点。中华大街南行方向新华路交口的后方呢，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的。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省内的各条高速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省内各高速呢在这个时段也都是没有事故，也没有车流特别密集的路段，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张晶。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影响。

0: 斤了。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0: 工作日早八点十八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3: 早间的8:32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啊。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如果车里有蚊子可怎么办呀？郭哥就发来信息说，灭蚊器到底管事儿不？有没有知道的？有没有在这个车里插电蚊香用灭蚊器的？
4: 哎，就是一般来说就是把车窗全打开，然后开一阵呢，它就会出去。但是你像在高速上，做个好人就说，哎呀，开车吧，这个玻璃得升起来，因为我在高速上现在被咬了2次了已经。哎，在高速上确实这个开窗户的话，这个风确实有点太大了。
3: 另外也不太安全啊。我们看到这个智慧双峰发来信息，也说到蚊子了。他说：“哎，想问一下夜钓钓友们，河边蚊子是不是特别多呀？如果夜钓的话，是不是得点个蚊香在身边？管不管用啊？”
4: 就一定要这个，第一，你穿长袖长裤啊，
3: 然后把自己裹好了，
4: 对，带瓶花露水啊，蚊子多的时候你就喷一喷。
3: 另外，我们说到钓鱼啊，这个活地图也发来信息说，鱼上钩抬杆的那一刻啊，这人体吧就多巴胺就飙升，就感觉特别美。还有开心果说钓鱼最锻炼的是耐性，尤其是最激动的是鱼上钩的时候。
4: 对，你看我不就说了吗，比你多发500块钱工资还激动呢。
3: 哎，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啊，这个钓鱼的朋友自己钓了一条大鱼，然后就拉着这个鱼满城的转悠啊。
4: 确实这个钓鱼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运动方式啊，这个
3: 锻炼耐性的方式，
4: 修身养性啊，这个可以结交朋友啊，也可以就是让自己就是
3: 心情变得这个安静下来。
4: 对，还有就是上钩的时候，就像那位朋友说的，多巴胺就飙升了，让人感觉到快乐，
3: 肾上腺素也开始飙升的那种感觉哈。
4: 对。
3: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天气吧。最近5月的天气啊，已经成为了媒体和朋友们关注的焦点了。中国气象局在最近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就指出说，5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是气温偏高，降水为近10年的最多，南方多地遭遇到了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极端性显著。
4: 那么今年5月啊，就是这个不寻常的天气跟厄尔尼诺有关系吗？马上就要进入到6月了，按照以往的经验呢，6月的天气啊，比5月的这个变数是要更大的。那么6月份还可能会出现这种极端天气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5: 高温热浪是本次发布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根据预测，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的风险较高。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需加强高温预警关注。
6: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其对旅游出行、生产施工、人体健康、能源保供等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前采取防暑降温、科学调度等措施，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预计6月，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气象干旱、漏头和发冷，建议加强水源管理和调控，做好节水防旱抗旱应对准备，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生产及农业用水需求。
5: 针对全球高温情况，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最新报告预测，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这5年中的某一年，有86%的几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报告主要作者指出， 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增加了2027年成为下一个气温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报告还显示，同期北极气温增幅将达全球平均水平增幅的 3.5倍以上。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高荣介绍，监测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6: 2026年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
5: 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状态发展加强，未来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
6: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5: 对此，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肖禅提示，面对可能加强的高温热浪和厄尔尼诺带来的复杂气候影响，各地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加强防汛、防暑和抗旱的统筹应对，尤其要防范南方暴雨洪涝及北方阶段性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
7: 常年六月是北方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时段，预计今年六月上旬，北方地区将有多次高空西风槽或冷涡活动，配合当前较好的低空暖湿条件，北方地区强对流天气将比较频繁。其中，5月31日起，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将有一次较大范围的雷雨天气过程，雨量虽不大，但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6月3日至5日，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和黄淮地区发生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也将显著增加。相关地区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应对。
2: 品人生百态，论是非曲直。早高峰特别策划，新闻面孔，有请992时评员孟凡达为我们进行盘点。
8: 52个周末，数百张新闻面孔，凡达和您一起记录这一年。明天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央视少儿节目主持人菊萍姐姐六一儿童节将正式开启退休生活。确实，像我这样的小观众已经变成了老观众，当年的小朋友现在都已经成了家长了。那个陪伴我们整个童年的菊萍姐姐，她的职业生涯和我的年龄完美重合。1984年，菊萍第一次主持少儿节目。1985年，七巧板栏目正式开播。刚刚从幼师专业毕业，被电视台破格录取的年轻女孩菊萍，从此成为了我们的菊萍姐姐。1995年，央视推出了少儿益智娱乐杂志类栏目《大风车》。而又过了若干年，我的儿子看的新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为围裙妈妈配音的菊萍姐姐，也已经变成了菊萍阿姨。说到好的文化作品，本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英国牛津大学出席了一场关于好奇心与想象力的对话会。他接受了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的独家专访。记者呢，首先让他比较一下他的作品《生死疲劳》和同为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哈利波特》的区别。莫言说，《哈利波特》是一个写给孩子的书，《生死疲劳》是写给成年人看的，反映的社会背景和时代都不太一样。谈到 AI 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莫言说，短期内它是很难见分晓的，任何一个有志气的作家都不会屈服于 AI 这种巨大的压力，还是要坚持原创。他认为 AI 是取代不了作家创作的。说到 AI， 本周有媒体报道说，广西南宁一对新手父母啊，根据豆包的建议，每顿只给满月婴儿喂60毫升的奶，并说呢，孩子因此哭闹，体重呢没有增长。到医院复查之后，医生说啊，喂养方式错误，足月满月的宝宝正常单次奶量可以达到80毫升到100毫升，60毫升肯定是达不到生长要求的。豆包呢，官方也进行了回应，对软件进行了多轮测试， 正常情况下就不会给出满月婴儿每顿只喂60毫升的建议。豆包呢还表示将持续提升大模型在垂直领域的准确性，加强相关的安全提醒机制。同时大模型生成的内容仅供参考，不能替代专业医师的诊断和治疗建议。医疗健康问题还请谨遵医嘱。本周还有一份回应引人关注，四川南充一个网约车的乘客在车内排泄导致司机车辆受损无法正常运营的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滴滴出行在29号发布声明，承诺将承担司机车辆维修清洁的全部费用，并提供相关补贴保障司机的权益。滴滴表示，因为这个叫车人啊表示不认识实际乘车人，无法取得联系。可是凡达听了之后就觉得，文明乘车当然是法定义务，故意污损他人车辆不仅违背了公序良俗，更是明确的侵权违法行为，逃匿不能免除法律责任。此外，我换到滴滴司机的角度去思考，这个代叫人无过错，不承担连带责任，而且叫车人竟然还不认识实际乘车人，那我反过来问一句，那司机的安全又如何受到保障呢？一个新闻出来，往往呢，公众很关心当事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本周，福建省厦门市某学校操场上的一段撑伞画面的视频引发了网友关注。有网友就质疑，这个女教师给中老年男性撑伞是为了讨好校领导。此前呢，学校工作人员向媒体表示，打伞的男女呢是父女关系。可是教育局后来调查证实，两个人他不是父女关系，这个男同志是一名退休返聘的老教师。网友拍摄的视频呢显示，操场上当时一群学生正顶着烈日参加户外活动，可是在操场后边有一名女教师为他身旁背着手站立的男子撑伞遮阳。视频的拍摄者呢也告诉记者，后来撑伞的女子曾经找过他进行了解释，说啊，因为个人体质原因当天不舒服，就自己给自己打了把伞。那么身旁的男子是一位年过六旬的退休返聘教师，当看到他汗流浃背，出于尊老之心才过去帮他遮阳。说老实话，凡达觉得这并没有什么违背公序良俗，有的媒体可能也真的没什么可报道的了。所以我支持目前为止教育局、学校和公安机关都拒绝向新闻媒体透露相关情况。人家公安机关呢还有好多正事儿要干，比如说本周一个女子在上海白住了七家酒店，而且态度蛮横上了热搜。话说上海浦东警方破获了一起酒店骗住诈骗案件，嫌疑人黄某某入住酒店后，以境外信用卡到账慢，还有跨境支付延时审核，他们不让我吃早饭，各种理由来拖欠房费，酒店呢始终没有收到房费。面对酒店正常的催收，黄某某态度非常蛮横，坚称酒店已经扣过款了。那么在双方沟通无果之后，酒店只能报警求助，处理这起所谓的消费纠纷。那么面对民警的询问，黄某某始终是含糊其辞，用银行系统故障延迟等借口搪塞，既无法提供有效的支付凭证，也拒不配合核查信息。后来警方就发现黄某某近期在上海多地有多起类似的报警记录，且内容高度一致。黄某某近日呢来上海旅游，通过偏门攻略学会了利用境外支付到账之后的特点，虚构了支付行为，白住酒店。那么酒店报警之后，警方又难以第一时间核实他的支付记录，黄某某顺势将恶意骗住包装成了消费纠纷。此前呢，酒店被骗之后大多也就自认倒霉了。那经查证，目前已经发现有七家酒店遭遇了同样套路，损失房费10000余元。好了，以上就是本周面孔，下周范达再和你一起梳理。
9: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10: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
9: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10: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9: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10: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9: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10: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9: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10: 石家庄新华汽车源，省心购车就现在。
1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3: 商等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7: 还好及时刹住了，
18: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9: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20: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1: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18: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9: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2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的8:48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糊里糊涂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发来的信息。他说到，说一个普遍的现象啊，他说现在很多女性朋友出门骑电动车，为了防晒把自己裹得跟粽子一样，尤其是连帽的防晒衣，严重影响到他本人观察路况了。就在刚才，在无极县的西环与花园路交叉口，一辆电动自行车就出事了，而且呢人躺在地上啊，交警已经在现场了。希望大家啊，出门的时候呢，咱们虽然要把自己做好防晒，但是也要注意了，不要把自己的视线遮挡住。另外，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钓鱼会有蚊子吗？活地图就发来信息了，说户外钓鱼防蚊咬的话，两盘蚊香就完全搞定了。那车里有蚊子怎么办呢？有朋友也发来信息说，车里有蚊子啊，我这边建议车里放一只壁虎或者是一只蜘蛛。还有一位朋友在我们的早高峰的互动留言专区就发来信息了，他说啊，其实可以在某这个电商平台上几块钱买一个车载灭蚊器，他说我用了好几十年了，还挺好用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呢去逛一逛看一看。说完文字，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儿童食品安全，除了国家要做好监管，作为家长呢，也要针对自己孩子本身的情况做好安全保障。最近啊，杭州的一名初中男生在学校跑步之后突然发生休克，经过医生的诊断，他被确诊为吃面之后运动所导致的特殊严重过敏。而就在前几天呢，吃完虾不能马上运动的话题也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大家的关注这类特殊的过敏群体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1: 不久前，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碰到了一例由急诊转来的严重过敏患者。患儿13岁，当天在进行800米长跑后突然出现大量风团样皮疹，进而休克。在进行了肾上腺素激素治疗后，孩子脱离了危险。
2: 因为这个孩子之前他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打篮球以后呢，身上会发红疹，自己因为是过敏体质，身上是备着这个抗过敏药的，他吃完以后不打球了，他就好了。但是这一次的话，问出来中午在学校里面吃的是面条，考虑这个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一个严重过敏反应。
1: 国内首部儿童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诊断和管理专家共识2026版本月发布，其中提到，此类特殊类型的食物过敏典型特征为患儿在摄入特定过敏食物后再经运动诱发全身性严重过敏反应，而单独进食或单独运动均不引起症状。该病起病急骤，症状严重，可在数分钟内由皮肤症状迅速进展至多系统受累，甚至危及生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解释，他们对科室2015到2024年间发生的845次严重过敏反应发作反应进行分析，发现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发病占比在11.6%，尤其在13到17岁青少年组中发病率较高。摄入致敏食物后1到4小时内进行运动是引发此类特殊过敏机制的两个必要因素，其中最常见的特定过敏食物为小麦构成的面食。
3: 比如说小麦依赖的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它实际上是对小麦蛋白质的一个组分有这个致敏，吃了面食再进行了相应的运动，孩子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发作性的全身的瘙痒、红肿，甚至还有水肿、呼吸的困难，还有一些儿童的话出现消化道的反应，一个呕吐啊、腹泻啊。
1: 从目前临床研究情况看，诱发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食物也存在明显地域差异，除了小麦外，虾蟹等海鲜对部分人群也可能诱发类似过敏反应。为何这些食物平时吃没事，一叠加运动就会打开过敏反应的闸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魏庆宇解释，
4: 日常我们进食的食物过敏源呢，在安静的一个状态下呢，身体可以耐受，但是运动可以加速血流，升高体温，增加我们肠道的通透性，来促使我们大量的过敏源入血，来激活肥大细胞释放组胺等炎性介质，诱发过敏。所以是由食物加上运动双重刺激共同来诱发这个过敏反应。再有像饮酒、熬夜、感冒，服用止疼药，就都会增加一个发病的一个机会。
1: 专家表示，目前临床尚无办法提前判断是否存在这类过敏体质，临床一般需要结合发作情况确定饮食运动相关经历并进行验证后才能确诊。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建议，
2: 如果每次它都是运动以后出现的，那么这个时候要重点去排查这个孩子每次运动出皮疹之前的一个饮食的问题。如果说每次都是固定的，都是小麦，那有些孩子可能是海鲜，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杜绝这两个诱因放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1: 魏晴雨同时提醒，如果出现了运动后的严重过敏反应，应及时给予肾上腺素治疗。
4: 如果在运动中呢突然发病，突然过敏，需立即停止运动，平躺呼吸。如果单纯的皮肤症状啊，简单用点药就缓解了。一旦出现这种喉头的水肿、紧、胸闷、头晕、萎重的情况呢，要及时使用这个肾上腺素或者拨打120。
0: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今年夏天可能蚊子啊，这个叮咬起来会更严重一些，我们一定要注意防蚊了。有朋友发来信息了，说自己啊，开车，车里有个蚊子，本来想等着红灯以后呢就打它，结果呢，已经是过了三个红绿灯了，到现在还没把蚊子赶出去呢啊。那怎么有效的在车里去除蚊子呢？那贾盖就发来信息说，车里有蚊子有苍蝇，就去洗车店用这个强力吸尘器把它吸走，特别好用。那自己的车里是不是应该常备一个啊？还有舒霞也发来信息说，车里有蚊子啊，可以买这个驱蚊液。他说我现在就在去钓鱼的路上，我在渔具店买的这个防蚊喷剂，刚才坐在车里有一个蚊子嗡嗡嗡的，我喷了一下，现在就没动静了，挺好用的，推荐给大家。好的，大家感谢大家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九九二大家帮。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首先了解首市区，有请小飞侠。
2: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市区呢，整体来看路面上的流量还是比较小的。现在各个路段的话呢，基本上没有特别明显的缓行点。出市区方向准备去往西走的话，全部全的话呢，现在像淮安路以及南二环的话，目前都没有出现缓行。如果去往正定方向的话呢，像中华大街、胜利大街的话呢，北行方向也没有明显的缓行点，大家都可以放心来选择省会市区的道路来通行。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这一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运行都是比较平稳的，目前路上没有施工和拥堵情况。没有事故和拥堵情况，大家如果想要上高速的话，都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5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和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9度，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36到37度，其他地区30到35度。
4: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因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6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4度。
1: 再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5月31日星期日，省内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
4: 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连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是我们的一个置顶帖，希望大家在这里打卡留言。我们的通关暗语还是上午好大家帮，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992大家帮。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6: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8: 当一个推荐的车辆确实火，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0: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9: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7: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4: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0: 因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0: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7: 九九二大家帮，
0: 心向阳，天晴朗。
4: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1: 大家周末快乐，我是小鹿。路上的即时路况，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还有新闻线索爆料，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联系我们。
4: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1: 或者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
4: 另外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九九二大家帮的一个置顶帖，置顶帖的名字就叫做帮个忙呗。您可以在我们的帖子下面跟帖留言，很多的新 新朋友、老朋友，我们的男女老幼的朋友都在这里。
1: 嗯，包括我们看到有很多朋友哈，真的是卡着点来的。烟障的赵0:00，他说凌晨好，大家帮。还有洋洋得意也是0:00，很多朋友这基本上就是0点左右的时候就已经给我们随时发来最新的状况了。
4: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卡着点来的哈，9点准时打卡报道的有谁呢？有东方，有0415539，有好好爱自己，还有风和日丽，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哇、哦，我心飞扬，都是卡着点来的，欢迎欢迎。
1: 嗯，哎，我发现了0点来的那波和今天早上9点来的那波还是有所不同的，还没起来是不是？提醒大家，哎，昨天是不是因为有很多朋友熬夜看比赛了？
4: 哎，什么比赛？
1: 世界杯。
4: 啊？
1: 不是吧？啊！我还默默的做了功课，我说我可真厉害呀。
4: 欧洲杯。
1: 我还说
4: 也不是欧洲杯，我说错了，朋友们，你看，朋友们，你们怎么没反应呢？既不是世界杯，也不是欧洲杯，是欧冠嘛？
1: 嗨，我还在想，今天龙哥肯定会问到我体育相关的那种问题，我要第一秒的时候马上就回答上来，就显得我这个人可太厉害了。
4: 不是世界杯，也不是欧洲杯，而是欧冠的比赛。哎，我们想问问大家，昨天晚上有谁熬夜了？特别是哈，球迷、足球迷熬夜看比赛了吗？最终比分是几比几啊？谁捧起了那个最终的冠军奖杯啊？
1: 嗯，能不能来留言分享一下？但我发现有的时候啊，这人、车、任何的物品，它都不能长时间熬着，否则就可能会出现各种。

0: 同样的特殊情况，比如说有朋友留言，他说我的斯柯达车亏电了，是在省会的长安区古城码头17北区2号楼下，电话是150-2773-5701 150-2773-5701， 一拜托谁在附近的话可以过去帮忙对个会儿。
1: 来看一下日月答对了哈，是欧冠的决赛，没错，是欧冠的决赛。今天凌晨呢，欧冠的决赛上演了，最终夺得冠军的是巴黎圣日耳曼队和他的对手，决赛对手是阿森纳队。那两支球队呢，在常规的这个比赛时间里面是踢成了哈1-1，最终呢通过点球是决出了胜负。所以说这个比赛也是相当的精彩和激烈。
0: 各位最近是准备持续的关注和收看吗？那我们给大家出个作业吧，龙哥，你说今天晚上还有吗？咱们这个比赛太外行了是吧？这个问题问的，
1: 已经决赛了，已经捧起了冠军奖杯了，还有那就是明年了。
0: 嗨，还想给大家留个作业呢，看看今天的比分到底是多少，在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也希望看到各位的分享。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留言，他说我想问一个特殊的问题哈，就是我被蜜蜂给蛰了，这应该怎么给消肿呢？脸已经成大包子了。这来自小张的提问，我们想问问大家，蜜蜂蛰了这怎么办？您要不尽快去医院吧，这上面会不会有一些毒啊等等，会不会对您造成一些其他的影响？那其他的朋友有遇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吗？怎么紧急的先处置一下？拜托您来分享一下。
1: 被蜜蜂蛰了该怎么办？朋友们给这个招啊，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叫做火山，他说哈，我都更新了4辆车了，从1999年开始就听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节目，一直到现在也不曾得到一张咱们九九二大家帮的车贴。他说比中彩票还难呢、哎、想问一下，这20多年以来的话，你中过多大的彩票啊？咱们比比看看，到底是中彩票难还是中大家帮的车贴难。火山，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今天非得给你一张不行。咱们就破了这个戒。
0: 好，霸道龙哥强制爱是吧，想要车贴今天终于给到您。还有很多朋友也是纷纷的留言，他说我也是想打卡车贴，打卡了3天了，到现在还没有收到车贴。您看这都互动了2个多月的了，还在等待着车贴呢。首先建议您，咱先把名儿改一下是吧，用户4368，您先稍微改一下您的名字，方便我们记住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有各种各样的互动环节，答对的话就有机会可以领取到车贴了。
1: 这么多的朋友想要我们的车贴啊，足见我们九九二大家帮的啊车贴真的是热度非常高。其实啊，说到热，再热也比不过这两天的天气热。朋友们，昨天是不是热化了，烤熟了？我跟大家出个题吧，昨天啊，我们来看一下哈，5月30号全国上榜的特别热的几个地方。新疆有2个地方，一个是托克逊，一个是吐鲁番的东坎儿。另外的排名第3的是河北的一个地方，河北的一个县。朋友们，你知道谁在全国哈能上到全国前10？河北的一个县，你知道是哪个县吗？就在咱们石家庄市区主城区的旁边。朋友们，是哪个县？把这个正确答案发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哪个县。我都说了是哪个县，肯定不是陆川区，也不是藁城区，也不是栾城区，也不是原始县，它是哪个县？离石家庄特别近。
0: 龙哥，你已经几乎把通过排除的方式把答案都快送到各位的嘴边了，所以抓紧来猜一下哈，到底是哪个县，都可以随时来留言。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哈，最高气温，新疆的托克逊哈，它的这个最高气温是39.3度，而新疆的吐鲁番东坎它是37.9度。我刚才说的这个县，它的最高气温是37.6度，热不热？高不高？
0: 各位都可以随时来留言。37.6度，我觉得那如果放在室外的话，那都不用烧烤了吧，你把食材一拿出来，它直接就已经开始成熟了，都已经要化掉了。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纷纷的留言，说蜜蜂蛰了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比如说杰德，他说蜜蜂蛰了可以抹点大酱。还有活地图，他说化验室的清水可以专治蜂毒。还有玉兰，她说被蜜蜂蛰了，首先得把毒刺儿给弄出来，用冷水反复的冲洗，因为它是酸性的，用肥皂或者是碱面来涂抹，风油精啊等等都是可以的。
1: 好的，谢谢啊，小胖子、臭臭、还有哲言、还有王永军都答对了，没错，就是河北的正定。好，恭喜啊！当然哈、我说恭喜答对了，但是未必哈、就说明哈、您几位得到我们九九二大家帮的车贴。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实时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啊，依然是一个大热天，此时此刻朋友们，上午的9:11了，您所在的地方这个温度气温已经来到多少度了？我们来给大家晒一晒吧。朋友们，如果说是在车上收听我们的调频，来看一下您的中控上显示的哈车内的这个温度啊，实时温度是多少。那当然今天其实我也知道，包括早高峰的时候，周末的早高峰本来车就少，再加上这两天尤其是今天依然是个大热天，我发现出来的人就更少了。所以说 今天周末的早高峰路上基本上没有车，没什么人啊，特别的顺畅。那很多朋友呢可能也在家里，在家里也没事，来晒一晒哈您所在的地方此时此刻的适时的温度，给我们看一看到底有多热。
0: 那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先来听一首周深的歌曲吧，这是他最近也是很火爆的一首，叫《热烈盛开》。我们也希望大家甭管您是在室内还是室外，温暖还是凉爽，都可以有一个热烈盛开的心境。

0: 有一种相识来自倾听，在路上我遇见了你。
1: 有一种温暖来自鼓励，在心里我读懂了你。
0: 有一种力量来自拥抱，哭着笑着我靠近了你。
1: 有一种幸福来自向往，在铺满阳光的地方，不只是我和你。
0: 九九二大家帮，
1: 风雨同舟，携手前行。

0: 的九月份已经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您改个名吧好吗？就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右上角有一个系统设置，点击系统设置，然后里面有一个昵称设置，然后选择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名字，最终呢完成提交，后台的小编审核通过之后，我们在我们的后台就能看到您的名字了好吗？欢迎秦皇岛的朋友，他说我是秦皇岛海港区的，也是九九二大家帮的一位老朋友了，他说能不能来张车贴呀。好，那这样我承诺你改了名之后我们送你车贴行吗？
1: 还有张家口的朋友也是留言，他说做个好人，做个好人吧，怎么拉仇恨呢？他说我在张家口早晨已经冷了，现在呢有点热，28度了。28度现在已经算有点热了吗？龙哥刚才不是说到了吗，昨天咱们省会的有一个城市省会周边的一个地方已经来到了37.5度，28度，这还差了9度呢，您再等等，它还能再涨。
0: 这绝对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我们来看一下王家腾，他说我车上显示99.2。
1: 您这是温度还是调频呢？
0: 我觉得这也不是最高的，肯定有显示99.3的，对不对？
1: 北京那边的朋友，
0: 北京天津廊坊唐山很多地方显示的是993。
1: 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持续的留言，他说我想问一下大家，我最近呢就感觉压力有点大，大家有什么解压的方式吗？解压的方式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有机会领取到车贴，我不信你压力还大，肯定开心起来了。
0: 小菠萝我们来看一下，晒了一下图，它目前显示的是33.0度，一束阳光，我们来看一下32度，还有一位朋友小角色显示的是29度，哎，这儿比较凉快。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扬帆起航，它这显示的是多少度，在哪里？哦，32度，还可以吧？
1: 32度的地方还挺多的，比如说哥哥，他说在河北师范大学这边现在也是32度了。
0: 你不能说哥哥
1: 啊，你以为我在卖萌吗，龙哥？人家的名字歌唱的歌，然后第二个是哥哥的歌，
0: 人家就想让你读他的名字呢。
1: 嗨，被骗了。还有朋友也是在留言，他说你看此时此刻我的这个位置，我心飞翔给我们拍了一张截图，他现在在正定县呢，现在的气温早晨9点已经来到了29度，包括后面这个温度还会越来越高呢，但是今天整体的气温低很多，最高气温32度。
0: 再来看一下男人简单也是传了一下，晒了一下图，我们来看一下啊，车上温度显示的是31度，尚可啊，9点19分刚刚发过来。
1: 还有长山爱无悔，我们来听一下语音。
2: 来，我们群里就那几个老头可解压的
0: 啊。为什么呢？
1: 为啥呢？很多朋友是不是周末的时候聚会，就感觉终于趁周末的时候可以聚一聚了，感觉很解压。
0: 哦，对，我觉得那句话其实说的也挺好的，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老头找老头是吗？老头应该找老婆才对呢。对，其实我倒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包括刚才小鹿提到有位朋友，他说最近压力比较大，其实这个时候呢还是找一些志同道合的，能够说得来的，能够和你有共同语言的，能够产生情绪共鸣的人，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啊，也算是一个解压的一个人群或者一个路径一个渠道供您参考。
1: 或者其他的朋友您有哪些解压的小妙招，也可以随时来分享一下。那说到解压吧，我觉得有时候听咱们节目啊确实还挺解压的，不是我自卖自夸，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任何的问题困难可以寻求节目的帮忙，当然每次周末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给大家出一些绕口令啊，脑筋急转弯啊等等，希望博大家一笑，通过思忖的方式让大家可以更加的相对来说开心一些。龙哥，你这个时候不应该问我今天准备出什么题吗？
0: 我在想你说思忖这词用的比较书面化你就是费脑筋嘛是吧哈，就一定要动动脑筋啊，动动脑筋，然后接下来要动动手指，为什么呢？动完脑筋之后，一边动脑筋，一边动手指，赶紧的把正确答案一定一定啊，及时的第一时间的要发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我们来看一下谁最先把这个正确答案发过来。好，请出题。
1: 你看现在夏天特别热，是不是龙哥？那很热的时候，
0: 你给我挖坑了啊！夏天特别热。对，没错啊，这句话一点毛病没有。
1: 其实我就是一个铺垫啊，夏天很热。那大家就会出汗，那出汗了以后怎么办呢？你就得洗澡吧。每个人
0: 哦，夏天很热，勤洗澡。然后呢？
1: 但是
0: 我在思忖。
1: 哎，好。但是有一个动物它是不能洗澡的，它是哪一个动物呢？
0: 海里游的肯定不洗澡。
1: 海里游的，
0: 对，
1: 它不每天都在洗澡
0: 吗？海里游的，水里游的，它不洗澡啊，对啊。
1: 嗯嗯，它是一个陆地上的动物。
0: 你看我的这个思维呢，就是惯常思维，对不对哈？那小鹿这样古灵精怪的，它肯定出的是脑筋急转弯。

0: 转弯。
1: 对，什么动物不能洗澡？我们给大家缩小一下范围吧，因为总是有很多朋友说我们出的这题太难了。这个动物呢，经常见，而且很好吃。
0: 就是能吃它的肉是吧？
1: 对。哇哦。常见又好吃，这是什么动物？夏天不能洗澡。各位赶紧动动您的手指，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我们来看看究竟今天是谁是那个大聪明。
0: 好的，我思忖一下。

0: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1: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0: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1: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0: 992大家帮，
1: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2: 大家帮啊，这是我们的其中的一个片花，朋友们知道吗？我们这个片花有一个括弧写的就是治愈版。其实啊，我觉得开头的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如果说你感觉疲惫，那不妨就是走走停停，看一看路边的风景，其实说的特别好。包括刚才那位朋友不是说自己压力特别大吗？这个时候我觉得不妨放缓一下自己的脚步，来看一看路边的这个风景。包括有一部电影也叫做走走停停，前两年上映的，我本人也特别喜欢，胡歌和高圆圆演的。朋友们如果说有时间的话，也可以不妨在网上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流媒体资源了，大家拿出来搜出来可以看一看，我觉得挺治愈的。电影的名字就叫做走走停停。
3: 走走停停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这部电影。但我觉得其实生活当中啊，很多时候最重要的四个字就是放过自己。你没有必要去跟别人去对比，你也没有必要一定要给自己设置一个什么样的限制，我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放过自己才能轻装上阵，持续的往前走。可能这个过程当中你反而会收获一些不一样的风景。
2: 好了好了，这不是我们的周末风格是吧？我们要这个还自己的本来面目，还自己的本来面目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什么动物，说什么不能洗澡是吧？
3: 哈，对。
2: 有位朋友他说是鸡，是机不可失。
3: 哎。龙哥，你是不相信这个答案吗？
2: 不是，我在想，机不可失，那多少天以前的答案了，对不对？啊，小鹿的那是多少天以前出的那个题？
3: 但确实是这个正确答案。
2: 不是机不可失吗？
3: 对呀，机不可失嘛，所以不能洗澡呀。
2: 啊？
3: 因为它不能湿啊。
2: 啊？啊？真的呀？真的是这个答案？我的嗯。
3: 万万没想到是吗？
2: 我的天哪。当然有朋友说什么呢，答这个什么，答蝉。
3: 还有蛇。
2: 还有蛇。还有猴。是不是啊，还有朋友说落汤鸡。
3: 嗨，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火鸡，包括也有朋友他在说兔子，怎么这纯从好不好吃这个方面来考虑的吗？
2: 老裴一连说了仨鸡鸭鹅。
3: 嗨，提海战术。还有猪，还有朋友留言说猪，他说猪夏天不能洗澡，这是为什么呢？能不能来说一下？还有朋友说热狗不能洗，怎么一洗酱就没了，全都给掉了。
2: 好，我跟你说啊，机不可失，机不可失就成了咱们九角大胶棒的一个专用的一个名词了啊，出现两回了。
3: 以后甭管什么脑筋急转弯，先答鸡是吧？机不可失。
2: 对，下次急转弯，甭管哈出什么题啊，答案一定是机不可失。咱们就为了这个答案，咱们去找一个题干。
3: 每天就开始直接来蒙。还有双藤手工，我们来听一下。
4: 这个二，是不是烧鸡呀？
3: 还得是烧
4: 鸡。鸡肉不是不能留你吗？就成了落汤鸡了。
3: 鸡确实是答案没错，为什么是烧鸡呢？这个做法还有什么其他考究？我知道了，你喜欢吃烧鸡是吧？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今天天特别热，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多朋友呢也是继续晒了一下车内的温度。有位朋友他的名字姓刘，刘昭强，来看一下，他这显示的是32.5度。有一朋友姓赵，他说你们看一下我这儿的温度。好，我们来看一下，我25度，太凉快了，太舒服了。您在哪儿呢？我们来看一下故城县。哎，故城县这么凉快吗？故城这么凉快吗？想问问各位。哎，为什么这么凉快啊？
5: 上午9:30，
1: 992，半点导航。
2: 这位朋友，你真的是在故城吗？故城此时此刻只有25度吗？
3: 还是说这是前几天的截图呢？底下的那个日期到底是什么时候？
2: 我来看看。日期吗？就是显示的此时此刻的这个时间吗？
3: 为什么？
2: 9:20，他刚刚发来的信息吗？
3: 我不同意，故城为什么现在这么凉快？给我热起来！
2: 哎，想问问，故城真的是此时此刻啊？我们说现在的温度，它真的只有25度吗？为什么呀？故城为什么此时此刻这么凉快？
3: 但是看着这个，好像今天也没有下雨是吧？应该是晴朗的天气。拜托故城的朋友来帮我们确认一下哈，到底是不是在骗我们？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吧。有请高速007。
6: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张家口辖区呢是在京藏高速去往北京方向111公里处，距离沙城出口大概是有4公里的位置，在左侧的第二车道上是发生了事故。事故车辆呢还有一辆事故车占据的是应急车道，所以通行这儿的朋友呢一定注意来小心避让一下。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17张晶。好的，主持人。
3: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再来关注，还有李先生也是发来信息提醒大家，说省会的石青路南行右车道发生了两大货车之间的事故，提醒大家右侧车道您注意避让一下。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各个城市的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呢今天预报显示多云转阴，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6度。
3: 承德多云，14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
2: 张家口多云转晴，15到32度，西北风4到5级。
3: 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17到28度，南风4到5级。
2: 唐山多云，19到30度，南风3到5级。
3: 来关注一下廊坊多云，21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
2: 保定多云，19到33度，南风3到5级。
3: 沧州多云，23到36度，西南风3到5级。
2: 衡水多云转晴，21到33度，西南风3到5级。
3: 邢台多云转晴，21到33度，南风3到5级。
2: 邯郸多云转晴，21到35度，南风3到5级。
3: 北京多云，20到33度。
2: 天津阴，24到36度，西南风3到5级。
3: 周边省城市，太原多云，13到31度，西南风3到5级。
2: 郑州阴转晴，20到33度。
3: 济南晴转多云，24到32度，南风3到5级。
2: 其实你看这两天天气特别热，但是昨天呢，我身边好几个朋友，其实他们出去啊，都去烧烤去了。然后后来我知道啊，我说这么热的天，你们还出去烧烤，难道不嫌热吗？不烤得慌吗？别把自己烤活了。他说不热呀，不热呀。而且啊，他们去到了非常的景色优美的空旷的地方，在这个小溪边、小河边啊，支个天幕，对不对哈？这个炉子，小风一吹还凉飕飕的。
3: 你说的这个朋友是何岩吗，龙哥？
2: 啊，何岩也去了。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3: 因为很多朋友他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下午的时候就开始过去，气温相对来说虽然高一些，但是我有更加充足的时间准备。于是何岩，我要爆料他，昨天下午2点他就出去烧烤去了。
2: 下午2点正热的时候。
3: 对，3点的时候就给热回去了。
2: 哎，朋友们，是不是哈？其实啊，这种天怎么讲，就是5月底6月初这个时候天气虽然热，但事实上呢它的湿度没那么大。比如说你去到一些是个树荫底下呀，小河边呀，只要有些这个小风，特别是哈，就烧烤的朋友把那个天幕一支啊、一撑，其实相对来讲还真的没那么热。但是有一个问题，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个车如果说是暴晒在太阳底下的话，一定要注意，车内有些东西是最好不要放，比如说充电宝，对不对哈？特别是一些什么三无产品更不能放，在高温之下的话特别容易起火或者爆炸。再有啊，就是哈，女士经常用的这个香水，酒精浓度也特别高，也很容易爆炸。再有啊，就是眼镜嘛，它是凸透镜嘛，对吧？它有可能会聚光，会引起火灾。再有啊，就是碳酸饮料，高温之下容易膨胀爆裂。还有啊，就是男士用的打火机，朋友们一定要把这个打火机从这个车里边拿走，千万不要放在车里面，不要暴晒。
3: 另外还有一些像什么塑料玩具啊等等，有的时候可能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外出，会在车上给他备一个，让他车上安静一点。
2: 对，还有这个酒精消毒液呀、喷雾剂呀、塑料的玩具啊，刚才小鹿提到了 CD 光盘呀，等等哈，包括这个哈，这个充电宝，还有矿泉水，水也是一样，因为高温之下的话，聚酯材料有可能发生异变，进而就会产生有害的物质。透明的水瓶呢，也可能会聚焦阳光，点燃易燃物品。所以说这些东西啊，都不能在车里晒，尤其是炎炎盛夏。
3: 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就是盛夏的时候车里不能安放的一些物品。那我们现在反过来问问大家，您车上必备的一个物品是什么？我发现男生女生或者是不同的年龄段，他可能车上必备的东西也不太一样。
2: 你说在夏天热天是吗？
3: 甭管什么时候，就是您车上一定会有的一个东西，必备的，您就觉得我这车上没有这东西不行，那是什么东西呢？
2: 吉祥符啊，对吧？就很多车里都挂，平安符、吉祥符。
3: 龙哥，咱们说的是这么常规的一个物品吗？
2: 又是脑筋急转弯，机不可失。我先拿，我就机不可失。
3: 车上必备一个机是吧？感觉也不太对呢。不，就是这不是脑筋急转弯啊，是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问题。但是就是咱们不那么常规是吧？不是吉祥符，就是您觉得一定会用到的一个东西。
2: 机不可失，一定是机不可失。
3: 龙哥疯了，我们要问问大家啊，您 您车上必备的一个物品到底是什么，赶紧发送一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我们帮个忙妹的帖子当中。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8284491，这是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吧底下我们的一位朋友啊，您最好也改个名啊，我们看一下您的注册时间，显示的是2016年4月10号，也算是咱们的一位新朋友了哈。好的哈，欢迎参与我们的节目。他说呀，根据刚才咱们刚才提到这个话题，车内不让放的一些易燃易爆的这个物品，根据这个话题来说的话，车上必备的应该就是灭火器。哦，灭火器这是必须的，就是每辆车上必须要有这个灭火器。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咱们检车，人家还要查验呢。
0: 不是有时候，是必查。
1: 对，
0: 你车上没有灭火器是检不过去的。
1: 这确实是应该安放的。还有朋友也在明示我们的 Tom， 他说车上必备的，我觉得那就是机不可失的，就像车贴。因为自从贴上车贴以后，我开车越来越规矩了，而且还必备了打气泵和搭火线，还有破窗锤，希望及时的为其他朋友提供帮助。
0: 小满足他说，我车上必备的是手机充电线。
1: 哦，
0: 还有位朋友微笑面对未来雨伞，还有位朋友他说纸抽，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车上必备的就是对火线。哦，怪不得呢，这是咱们的志愿者王永军王先生啊，我们的志愿者经常帮忙大家啊，包括献血啊、对火啊，谢谢王先生，谢谢。
1: 还有香烟9.2，他说我车上必备的是灭火器和三脚架。嗨，这是每一辆车上都必备的吧？不算您车上必备的，您的有点特殊性。还有什么事的？他说我车上是打气筒、对火线，还有一壶水，全年必备。您这个水得注意啊，它不能是矿泉水，不然的话夏天挺危险的。
0: 再来听一听齐飞。
2: 我车上贴的是咱们992大学帮车贴。
0: 哇，这是贴的992大学帮的车贴啊，一直是随车走。小范儿，我们来听听。
3: 我车上一年四季他备的，就是我的票本子。
0: 哦，
3: 5、6本、7、8本。
0: 哇，这种小本牛皮纸的是吧？好的，谢谢，看到了，看到了。
1: 还有朋友，这车上必备的东西让我有点种草了。彭龙他说我车上啊是有一个之前买的隔热的箱子，它是用那种隔热的银色的铝箔保温棉做的矿泉水放在里面呢，夏天的时候也晒不热，冬天也冻不住，相当的好用，已经用了10来年了。
0: 人淡如菊他说必备的是什么呢？偏光镜，无论是大晴天还是云雾天，驾车必备。还有什么花开花落、纸巾、充电线，哪辆车里面都有纸巾、充电线。还有一位，我们来看看 Mr. 王，他在这儿也提醒大家了，他说我呼吁一下吧，野外用火的同志，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用火，因为现在的这个麦子小麦马上就要成熟了，收割了，千万千万不要让自己的疏忽大意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啊、千万千万不要在这个麦田周边抽烟呀、用火。对对对，你这个提醒特别的必要。
1: 而且夏天也确实是天干物燥的，挺危险的。还有老男孩也是留言，他说我车上必备的挪车电话。哦，确实很多车上也会有，是吧？方便临时停靠一下。虽然我不建议大家临时停靠，但是确实是突发情况的时候还可以稍微的提醒其他的车辆，如果需要我紧急挪车找得到我。还有傲气熊庸他说我觉得是纸巾。好天亮他说口罩，我现在已经离不开口罩啊。口罩现在常备口罩，我总觉得是女生可能车上必备口罩会多一点。
0: 哎，还真不是啊，真不是。我相信很多朋友车里面有口罩或者是包里面，女孩包一般比较小。我觉得很多男士尤其是经常这个行走江湖的走南闯北的
1: 不方便真面目示人。
0: 不我觉得他以备不时之需。对，因为比如说就是有些场合哈，或者说有些环境他需要戴口罩的话，至少我有，我随时可以戴。对对对。
1: 那看来男生女生戴口罩的原因不一样，我们女生戴口罩一般都是没化妆，想戴口罩遮一下。
0: 所以说嘛，是说得过去嘛，对吧？女孩就是爱美，没化妆的时候戴口罩，男士就偷摸作案的时候要戴口罩。
1: 建议大家别作案啊。各位也可以随时来留言。哎，感觉大家留言的朋友是不是男士比较多一些？因为看到大家车里必备的那些物品
0: 都是口罩是吗？
1: 都是什么纸巾呐、充电器啊什么的，就感觉好像是不是男士车上有的会多一些？咱们女生有没有？可不可以举个手？您车上必备的东西是什么？也可以来留言分享一下。
0: 大漠沙如雪他说速效救心丸。真的假的？别开玩笑啊。还位朋友他说车上必备的是备胎。还位朋友他说车上两位朋友都是怎么说的？车上必备的那肯定是车贴。哦，你说可惜我没有。今天会不会有啊？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好吗？用户03271116，你也改个名吗？来看一下注册时间，2016年3月份。
1: 翘首以盼一下。还有庄立东哥，他说我觉得啊，车里面就是992汽车的应急救援的那个包挺好的，里面有打火线、灭火器、保险丝、胶带、压缩毛巾、气压器、安全锤，很多很多东西，必备的一样物品。您这是必备了一个大礼包是吧？里面的这些应急救援的物资就全都有了。
0: 那是曾经我们啊送给大家的一份992的礼物啊，特别很贴心的、特别实用的这么一份礼物。
1: 嗯，还有朋友也在留言呢，他说那车上必备的东西，如果听主持人的话，是不是就是好视力眼贴了？是不是必备这个？那不是车上必备，您得家里必备。
0: 你都说到这儿了，啊、那咱们必须走一波。
1: 夏季气温升高，出门见点光，眼睛就刺得生疼。很多50岁以上的人呢，眼睛都有一些问题，就是越来越怕光，稍微亮一点呢就流泪睁不开，加上老毛病反反复复，干涩模糊，磨得慌，真的是特别的遭罪。所以别等，等不来眼睛自己好，只会越来越差。好视力心疼您，特别开展了50岁的专项护眼补贴，就是为了帮助您改善这种问题。只要您年满50岁，现在拨打400-6986-992购买，人人都领78块钱的眼贴，亲自体验效果。里面呢有人参、石斛等珍贵的珍藏用精华。今天前10分钟下单购买，再加送热理疗垫和智能的健康手表。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好视力”就可以下单了。
0: 今天啊前10分钟来购买的话哈，再送您哈3重大礼，包括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加热的理疗垫啊、智能健康手表啊等等等等。千万千万哈，一定要记得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好的，那刚才我们更多的是针对50岁以上的中老年的朋友，那如果您的年纪真的来到了50-60岁的话，我相信您对这首歌应该有印象，不陌生，或者说是会唱。咱们听一小段好吗？咱们回想一下自己的童年。
4: 阿哥多多。

0: 怎么样？我没说错吧？如果说您的年纪能够超过50岁的话，那对于这首歌还应该不陌生，而且会唱。但我相信小鹿，哎，小鹿，你们小时候应该没唱过这首歌了。
1: 也有这首歌，
0: 也有吗？真的有吗？
1: 所以你刚才说年纪超过50岁的时候，我在旁边默默的不敢说话。
0: 你穿越了是吧？穿越到30年以后了。
1: 你是不是因为马上就要六一儿童节了？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现在已经开始给大家预热了是吗，龙哥？
0: 但是我想问的是，朋友们，这首歌你看，包括这个小鹿是吧？哈，就是这个10后，对吧？这么年轻，他也会唱这首歌。
1: 昨天刚生的。
0: 然后50-60岁的咱们呢，上了年纪的一些哈大朋友、老朋友也会这首歌。这首歌有歌名吗？想问问各位。我一直想问一下，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有没有啊？
1: 我去上学校。
0: 对对对对，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它叫什么名啊？
1: 龙哥，你唱歌原来也不怎么地呀、啊。
0: 重点在于这首歌叫啥歌名？谁能告诉我？
1: 是不是最开始大家传唱的时候，其实对这歌名还有点印象？后来就是随着大家更加的口口相传，可能只记得去传递这歌的旋律或者是它的歌词了。歌名确实好像。学的时候至少没有听老师讲过。
0: 好，那如果说对这首歌的歌名不太确定的话，朋友们，如果说你知道答案，赶紧的告诉我哈，这首歌的歌名。那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肯定能答出来。

0: 这首歌哈特别熟了哈，肯定是葫芦娃呀，是吧哈？清亮，还有吃喝玩乐，相约九九二，还有一口白酒一口茶，还有我们来看一下丽瑶小满足，还有新旺铝业，还有清和幻，都答对了，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哈。没错，这是大张伟翻唱的，重新创编的哈，这首《葫芦娃》。当然，另外一首就刚刚我们提到的《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那首歌，很多朋友也告诉我们说，那首歌就叫做《上学歌》
1: 啊，
0: 包括东方啊，叫个啥呢？老男孩，还有麦子都告诉我们了，他的学名歌名就叫做《上学歌》。谢谢各位啊。
1: 哎，有些朋友确实解释的让我们非常的明白，但是有些朋友您的这个留言你得跟我解释解释。小胖子他说，听片头呢像 Tom 和 Jerry， 再细听是黑猫警长。
0: 黑猫警长在这儿呢。

0: 怎么样，朋友们，够意思吧？点啥歌都有，特别是啊，您儿时经常唱的、经常学的一些儿歌，都在我们的曲库当中呢。朋友们，您小时候还经常唱哪些儿歌？赶紧的把歌名报上来。
1: 龙哥，我觉得
0: 你不敢说话了，
1: 你今天疯了。你确实啊，周末的时候真的很快乐。
0: 你看，我就想问问，这首歌你也会吗？
1: 会呀。
0: 你不是昨天刚生的吗？
1: 那我前天生的吧。
0: 有朋友刚才说，哦，我刚知道小鹿是一零后啊。对，小鹿是一零后。
1: 昨天生的那不应该是二五后吗？
0: 你看，说到这些歌啊，包括这个什么上学歌呀、葫芦娃呀，包括黑猫警长啊，满满的都是回忆。但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大家啊，就说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的确是大有人在，特别是哈、啊，对于我们九九二的很多的老朋友们啊，就是一直陪伴九九二的老朋友，以及名副其实的长上了年纪的中老年
1: 朋友，老老
0: 朋友，对，我们特别，但是哈，话又说回来，我们特别希望现在有一些这个年轻的爸爸妈妈啊，在周末的时候出去游玩的时候，在去野外烧烤的路上，在车上也能够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今天有没有很多真正的一零后，或者说是二零后的小朋友们，此时此刻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欢迎我们这样的青少年小朋友们、少儿朋友们，也能够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好不好？可以用爸爸妈妈、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的手机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如果说不会打字的话，就直接发送语音就行了，唱一首歌啊，说一段话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您可以找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微信就是六个字，河北交通广播。那如果说想得到我们大家棒的车贴的话，那就让自己的爸爸妈妈，让大人啊，来找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在我们这个帖子下面跟帖留言，比如说您想听哪首歌，您会唱哪首歌，都可以跟帖留言，这样的话也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九九二大家棒的车贴。我们特别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微信上的乐嘉、正能量、还有浩迪、阳光普照、春暖花开、平凡快乐、五月、还有企鹅爸爸、飘雪、安、愤怒的小心、平凡快乐，朋友们，你们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在这儿打卡留言才可以。
1: 千万别打错了地儿，不然的话就白留言了，因为咱们抽取车贴的位置是在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
0: 对，那怎么来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三个字大家帮就可以了，就会自动的跳转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个页面了。
1: 龙哥，还有人替你担心呢。他说这是提前过六一，我看明天你们二位应该放什么歌？
0: 必须提前过六一，因为什么呢？因为小朋友们要放假，但是爸爸妈妈不放假呀，对不对？所以说今天提前过六一，我们陪着大家一起过。
1: 担心您明天没有办法好好的过一个非常快乐的六一，所以今天趁着周末，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陪伴，还有这些关于童年的歌声，可以让您在周末的时候提前有一个好心情。
0: 听听轩发的语音，
2: 你这个女主持人有点不着调
0: 啊！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还有一位朋友姓张，我们听听啊。
2: 我是这样的，老年人80多岁的、70多岁的都还求就都是大家帮的。
0: 啊，
2: 那个、收音机
0: 真的吗？
2: 好多河南的，还是河南人
0: 啊？在哪里啊？你确认真的有这么大年纪的，这么大年纪还在听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节目吗？张这位朋友啊，你身边真的有这样的老年朋友是吧？谢谢啊！还有朋友，时光灰烬，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小朋友的眼睛里？看见红的花呀，看见绿的草，还有那会唱歌的小花里，叮铃铃铃叮铃，叮铃铃铃铃，叮铃铃铃铃铃，叮铃铃铃铃。春天的小朋友眼睛里，还有那会唱歌的小花里。
0: 哇！鼓掌，鼓掌，鼓掌！太棒了，小朋友，你几岁了？

0: 上几年级了还是在上幼儿园呀，唱得太好听了。
1: 哎，我发现了，不管小朋友年纪多大，哪一年生的，基本上像这种春天在哪里啊等等，都是从小学起来的。
0: 对，接下来我们再听一版啊，王俊凯王叔叔听的春天在哪里。

0: 果然在二零后的眼里来讲的话，王俊凯的确应该叫做王叔叔了。
1: 但是我的确是第一次听到有人以这样的形式来称呼他。
0: 对，唱的班味十足。所以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再来一版哈，童真版的《春天在哪里》。

0: 哇，这样的这个歌声是吧，童真童趣童音，听着才过瘾，太棒了。好，朋友们还想听哪些儿歌，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来留言。
1: 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啊，已经有好多的小朋友，特别是哈20后的小朋友在这个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听听有一位小朋友，他说一位啊，这是一个爸爸妈妈的留言啊，他说一位20后的小朋友，平常在路上经常听过通过车里的广播来收听河北交通广播的节目，我们来听听他的歌声在这里。
2: 红水也那飞回，路为谁送转？红水也有小灯哎，今天在路转。
1: 这是哪首歌啊？不好意思，你伟龙伯伯没有听出来。小朋友，你这唱的哪首歌啊？
3: 小鹿妹妹也不太知道。
1: 这是哪首歌？
3: 是市面上能搜索到的歌吗？
1: 小朋友，你几岁了？唱的很棒，很棒，很棒，不错，不错啊！
3: 对，能感受到那种原创的才华。
1: 嗯，你能不能让自己的爸爸妈妈再唱一遍？好，我们先听一下路况。好，这位20后的小朋友，爸爸妈妈在哪里啊？赶紧的，再把这首歌再唱一遍，好不好？
3: 嗯，
1: 我们先听一下路况，有请我们的小飞侠，
3: 能不能唱着跟我们报一下？
4: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石家庄辖区。首先来看环线的话呢，整体还是没有缓行点的，通行起来是非常顺畅的。和平路高架的话，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会有短距离的压车，以及体育大街南北双向过中山路这个路口通行的话呢，需要稍许等待。但是目前的话呢，如果准备出市区游玩，无论是现在去往正定还是去往鹿泉的话，像中华大街、胜利大街以及和平路高架往西，还有玉泉路往西以及淮安路往西的话，出市区都没有出现长距离的缓行点，大家都可以放心来选择通行。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很多地方依然是高温天气，今天白天啊，承德南部、唐山北部还有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还会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接下来我们重点关注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9度，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36到37度，其他地区30到35度。
3: 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应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6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14度。
1: 好，今天啊是周日，所以说啊各地都不限号啊，河北的邢台，另外北京、天津都不限号。很多朋友告诉我们说啊，刚才那位小朋友唱的是苹果巷，你们没有听出来啊？小朋友不好意思，伟龙伯伯真的没有听出来。还有位朋友他说唱的是苹果香嘛，蜕变哈，听出来了。海尔他说小朋友唱的是苹果香，谢谢、啊、谢谢谢谢各位的提示，谢谢。
3: 哎，这是不是在小朋友间那种比较广为盛行的一个歌曲啊？
1: 哎，听一段吧。

0: 这是正版的苹果香哈，大人哈喜欢唱哈，小孩哈跟着听，所以说哈也是朗朗上口，简单易学，很多的小朋友都会唱。但是啊，其实很多今天啊，谢谢这么多的哈小朋友们哈，就是特别是20后很多的小朋友，15后的小朋友给我们面子，在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听听。
1: 河东之王西兔黄天二王。东方英雄是太多，最快最强爱国士，未来爱是英雄更有大家一起守护和世界。
0: 我听说来了 啊，这是 那首歌。
2: 如果不是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了，是吧？哎，这是一个是小沈阳的一个歌曲吗？感觉这个曲风好像有点像。如果不是，你就当我没有说过。
0: 完全在调上。
2: 还有 CC。

0: 好，唱得好。
1: 这是个方言歌曲吗？还有 Mr. 啊 Miss Y。
2: 六一儿童节，我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了。
3: 哇，真的吗？
1: 啊，所以他学了这首歌曲，
3: 这是一份光荣。
2: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空前的光荣传统。
3: 嗯，好，还有很多的朋友哈，在发送语音过来，我们欢迎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来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可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信息都可以。当然想获得我们车贴的话，待一会儿呢就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是我们的一个互动帖，也希望大家能够跟帖留言。来看一下2213984，他说怎么来改名字啊？哎，你就看一下即时新闻的首页右上角系统设置，点进去里面有一个哈昵称修改、昵称设置，在那儿啊选择自己的一个名字，最终提交资料就可以了。
1: 嗯，很多朋友也是在纷纷的留言，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但有个朋友，我希望你给我们俩道个歉，怎么回事呢？有朋友留言说：“卫龙、小鹿，我来一个脑筋急转弯，你们幻想一下，如果你们两个同时掉到河里了，河里有十条鳄鱼，就一根木棒，你们俩怎么办呢？”
3: 嗯。我们俩该怎么办
1: 啊？对，这还是个脑筋急转弯，既然。我们俩该怎么办？
3: 有十根木棒，嗯，一条鳄鱼。
1: 不，有十条鳄鱼。
3: 十条鳄鱼，一根木棒。
1: 一根木棒，我们俩该怎么办？我们俩该叫救命啊！我们俩该怎么办呢？
3: 什么河呀？
1: 啊，这居然还跟河有关系吗？倒是没有说。这位朋友，能不能说一下正确答案？
3: 要是小溪小河的话，会游泳，我不怕。
1: 啊，那我就该被鳄鱼吃掉了。各位其他朋友帮我们一并来猜一猜哈，两个人同时掉河里了，河里十条鳄鱼，就一根木棒，应该怎么办？
3: 好，我知道答案了。
1: 嗯
3: 啊，机不可失。
1: 又来了。
3: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也来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啊。我们再把这个互动方式再跟大家说一下，大家伙呢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应用市场当中呢找到我们的即时新闻 APP， 下载到自己的手机，然后就可以在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条，搜索我们的帮个忙呗啊，上面有我们的一个置顶帖，在帖子下面跟帖留言。好，我们来看一下小麦穗儿，他说什么？他说能不能来两首80后的童歌？80后，
1: 哎，我知道，
3: 嗯，比如，
1: 因为前几天我听大帽放了一版，很多朋友，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歌啊，确实很让人难以置信，但是呢，确实有些朋友听了以后还想再听，龙哥，今天放给你听一听，放给你和其他的还没有听过这版儿歌的朋友们一块来听一听。
3: 好，我们听听哪首歌？来听听啊，
1: 来自搞笑版的蓝精灵。

0: 唐山话的蓝精灵是吧？我太上头了。
1: 所以龙哥有一个什么建议呢？就是大帽的曲库你不要随便播，指不定播出来什么盲盒。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纷纷的留言呢。老马他说，哎，为什么他们生的孩子都会唱歌？你以为前几天我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吗？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发来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2: 玉龙坡的天气还是在阴有不雨，最浓浓的乌云好几天没见到你。
0: 嗯哼，这是一位大朋友了吧？感觉哈要成熟一些是吗？
1: 感觉至少是小学以上了吧？
0: 哎，对对对对，有位朋友他说能不能来一首哈闪闪的红星啊，红星闪闪。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哈，很多朋友也在点歌，点自己哈童年时代哈经常唱到的一些歌。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能不能来一首这个蓝皮鼠和大脸猫啊？还有这个喜欢这个舒克和贝塔的，还有啊，就是点那首蓝精灵。还有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我听了这首歌之后我都晕过去了。
1: 还有朋友也在留言，时间始终你好，他说大帽来啦。还有王杰林，他说我一打开声音就听到了大帽的烂精灵。经常在节目当中听到他来播是吧？还有朋友也是在建议呢，我们首先提醒大家哈，别光听着我们的节目，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另外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爱你一辈子说石青路进市区方向渡北桥附近大堵车了，有两辆大车已经追尾了。
0: 好，还位朋友小胖子他是80后鞠萍姐姐的大风车。真的是哈，很多哈歌耳熟能详，80后、90后、10后啊、20后，我们欢迎大小朋友们哈，今天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哈曲库当中有一些儿歌，随时为大家备着呢，也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

0: 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4: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4: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3: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4: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3: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4: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3: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4: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2: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10: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2: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10: 992大家帮，
2: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1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每天上午9点到11点的992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12: 大家好，我是小鹿。
11: 今天是5月31号了，咱们提前过六一，大朋友小朋友们欢迎你们的到来。
12: 那另外各位想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前想听什么歌曲的话，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可以一一满足大家，可以直接留下歌曲的名字，或者建议您可以唱两句，让我们先来听听看。如果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大家投票率也很高的话，一会儿节目当中我们就来送给您听。
11: 燕赵的赵他说，少儿节目有一个小鹿姐姐。是的，是在央视。
12: 怎么龙哥我在旁边不可以？昨天还有前几天节目当中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说，小鹿我从小看你的节目长大的。我那一刻内心当中有些快乐又有些震惊，我说怎么年纪现在已经这么大了，在不知不觉的时候，
11: 那现在已经成了小鹿阿姨了。
12: 所以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昨天还在那个听小鹿来了，结果突然发现是张杰来了。张杰是谁？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昨天那主持人叫马杰？
11: 还有一朋友他说，我小时候80后经常听着一首歌叫做阳光与微笑，你说错了吧，应该是这首歌吧，歌声与微笑吧。

0: 怎么样哈，这个味儿够正的吧，而且哈是不光有中文哈，还有英文哈，中英文版的歌声与微笑。
1: 没错，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这种种的歌曲的播放来让您一块回忆到童年，或者您童年当中那些非常精彩的有趣的瞬间，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和分享。
0: 当然作为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有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啊。那估计说到这个严肃的话题，有些大朋友可能是不是我今天做的有点不妥，或者做的有点不对不当啊，有点违规啊。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很严肃的话题，我们说哈，青少年朋友特别是小朋友们小孩，那乘坐这个汽车的时候呢应该坐在哪里啊？不应该抱在大人的怀里，也不应该单独的坐在座位上，而应该就是说乘坐他专属的儿童座椅。其实关于这儿童座椅啊还是有一定之规的，我们一般来讲，比如说如果说孩子是在12周岁以下，或者说你的体重达不到36公斤，或者说你的身高低于1.45米的话，那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儿童是需要坐在儿童安全座椅上的。所以说有些地方哈相对来讲查的还比较严，如果说你的车上没有安装专用的这个儿童安全座椅的话，可能会受到这样或者那样的处罚。比如说上海啊、山东啊、深圳啊、南京啊，安装儿童安全座椅也有明确的相应的要求，其中呢就规定了，比如说深圳对于违规者有明确的处罚规定。那如果说孩子没有乘坐啊非营运的载客汽车，没有乘坐儿童安全座椅的，违反者可处罚300元。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考一考大家啊，很多的城市其实都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如果单纯是从年龄上来做一个限制的话，我们考考大家，是几岁以下的儿童是必须要乘坐儿童安全座椅的。
1: 这是不是其实算是给宝爸宝妈们的一种福利，他们应该对这个问题更加的了解一些，咱们来问问看吧。第一个答对的朋友有机会可以领取到我们的车贴，到底是几岁以下的儿童他最应该乘坐安全座椅。
0: 对，需要注意的是哈，虽然说从国家层面上来讲的话有相关的这个规定，但是呢具体执行和处罚有可能会因地区而异，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深圳，也提到了其他的一些省市，所以说虽然说这个规定或是政策有国家层面的有地方层面的，但事实上出于对孩子的安全和保护，从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我们也希望很多的家

0: 友、大朋友们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是要重视一下对孩子的乘车安全。
1: 嗯，另外一方面也是，这不周末了吗？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想着去近郊游啊等等。外面的天气很好，空气也还不错。这个时候可能有些小朋友就说，我想打开一下那个天窗，我想探出头去往外面看看。提醒大家，这千万有的时候对孩子不能溺爱，还是要注意安全。探出头让孩子去看外面的世界，这真的太危险了。
0: 嗯，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街道朋友发来的云一抹阳光啊。先来看一下小生活小忙碌，听听他的语音在这里。
2: 因为我喜欢他，所以我非要跟他特别理解。
0: 嗯，这是一位小朋友，好，欢迎欢迎。还有忍者无敌，我们来听听是位大朋友还是小朋友。
3: 我是70年的。
0: 哦，70后。
3: 80年代的儿歌我觉得很少。
1: 嗯，
3: 但是80年代的校园歌曲很多。
0: 嗯，
3: 也可以给大家放放什么外科的彭公安啊，乡间的小路上啊。
0: 嗯，
3: 就是校园歌曲。
0: 乡间的小路必须有小路来
1: 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0: 一抹阳光，听听。
4: 我家是从9个月就开始做安全座椅
1: 啊，
4: 然后一直做到了上，一直做到了上1年级了吧。然后后来我们好多朋友啊、同事啊说安全座椅的事儿，说他家孩子不做，总是抱着孩子。
1: 嗯，
4: 我说这不是说孩子不做的问题，是你家长引导和家长的强制的问题。我说为了安全，我说你总是开车说孩子不做，我说这不是理由。
0: 没错没错，那不是理由哈，您做的非常对哈，很正确哈。
1: 嗯，
0: 为您点赞。
1: 对，孩子怎么样都是家长引导的，他小的时候肯定不知道安全的重要性，所以这个时候家长就不能盲目的溺爱，该立的规矩还是得立到位了，这样才是对孩子真正的关爱。
0: 对，好，接着刚才我们那道题啊，一般来讲哈，很多地市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几周岁以下的孩子是必须乘坐儿童安全座椅的。您呢可以把答案直接发送到即时新闻，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答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车贴。那当然，如果说哈，对我们的车贴啊、哦，就像是盼爷爷盼奶奶
1: 念念不忘。
0: 对对对，那您可以直接发送车贴两个字，就足以证明啊，您暂时还不曾拥有，就一直在守候。好，直接发送车贴跟在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也是可以的。好，嗯，那位70后的朋友们，满足你的这个小心愿，我们来听一首外婆的澎湖湾。

0: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九九二大家帮。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上午10:30，
0: 九九二，半点导航。
2: 刚才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哈，就是说很多地市呢做了明确的规定，孩子、儿童啊，或者说哈青少年、小孩儿、小朋友们，那乘坐安全座椅，它有一个明确的年龄上的要求，是几岁以下必须要乘坐儿童安全座椅，是4岁。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有位朋友摩羯的火焰啊，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留言是4岁，包括还有丽瑶。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朋友都答对了，没错，是规定是4岁。
3: 嗯，这是一个最低底线的要求。那如果您个人觉得，比如说大家的这个身高啊，或者一些其他的状况，它有一些参差，那也可以让孩子适当的多乘坐一段时间，这个也是比较灵活掌握的。只是说在4岁以下，您一定得让孩子乘坐上。
2: 对啊，当然哈，刚才我们还有一个参数，就是身高如果是低于1.45米的话，也要乘坐儿童安全座椅。
3: 也是感谢这么多的朋友留言和分享。
2: 对，还有一个问题啊，刚才听了一首外婆的澎湖湾，这道题呢我觉得考大家有一定的难度吗？有，但是我觉得也许很多朋友就会脱口而出，准备好了吗？4个字，机不可失。开玩笑啊，好，不是脑筋急转弯啊，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外婆的澎湖湾，歌词当中唱到了啊，留下脚印2对半。哎，他为什么是2对半？
3: 因为孩子是跳着脚走路的。
2: 你看，我知道小鹿知道答案，但是呢，不要啊，不要把大家引偏了，对不对？哎，为什么哈这首歌当中唱到的是留下脚印2对半？那半从何而来？也欢迎大家能够把这个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我们的帮个忙呗这个帖子下面把你的答案跟帖留言，这样的话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九九二大家帮的车贴。找到大家帮很方便，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3个字大家帮。
3: 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留言。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4: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京哈高速呢，在秦皇岛段的北京方向219公里处，也就是在卢龙附近，在左侧第一车道上是有事故，事故点位的后方呢，现在开始出现缓行，大概是压车有800米左右。除此之外的其他高速呢，都是通行正常的。除此之外，详细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查询。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张晶，谢谢哈。现在呢，北京时间来到了10:32了，距离我们节目一开始9点哈，过去了1个半小时了，太快了。朋友们，10:30了，这个时候，此时此刻你所在的地方，现在气温上升了吗？现在已经多少度了哈？如果说开车的朋友来给我们晒一下你的中控台仪表盘啊，显示的温度是多少？在家的朋友也不妨晒一下这个温度计，我们看看现在外面的气温是不是进一步的热起来了。
3: 但今天呢，石家庄整体的温度还是挺高的，未来24小时。 时都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最高气温是36度，最低气温是22度。
2: 承德多云，14到32度，有西南风3到5级。
3: 张家口多云转晴，15到32度，西北风4到5级。
2: 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17到28度，南风4到5级。
3: 唐山多云，19到30度，南风3到5级。
2: 廊坊多云，21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
3: 保定多云，19到33度，南风3到5级。
2: 沧州多云，23到36度，西南风3到5级。
3: 衡水多云转晴，21到33度，西南风3到5级。
2: 邢台多云转晴，21到33度，南风3到5级。
3: 邯郸多云转晴，21到35度，南风3到5级。
2: 再来看一下北京，多云，20到33度。
3: 天津阴，24到36度，西南风3到5级。
2: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13到31度，西南风3到5级。
3: 郑州阴转晴，20到33度。
2: 济南晴转多云，24到32度，南风3到5级。
3: 来关注石家庄市十点 PM 二点五的指数是19 ，PM 十的指数是53，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
2: 我们来看一下，明这位朋友晒了一下仪表盘，哦，已经来到了36度了。彭龙，我们来看一下，21度。彭龙，你在哪儿啊？我们来看看，你在哪里啊？我太凉快了，你是不是早早就把这个空调打开了？
3: 一直在等着是吧？
2: 过客，我们来看一下，他车内温度是20.6度，太舒服了。还有位朋友，
3: 彭龙说了自己的坐标了，
2: 在
3: 是在科技大学。
2: 科大？
3: 科大这么凉快吗？现在？
2: 那肯定是空调吹的。
3: 嗨，他空调设定了温度21度。
2: 小强子，我们来看一看哈，37度。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这是33度啊、这是庞宁。好的，谢谢庞宁。老樊，我们来看一下，晒了一下29度啊、也还可以吧。
3: 还有朋友也是留言，他说我现在的这个坐标呢是金源大厦的门口，我这边的温度是36度，这都已经是红彤彤的了。
2: 陈这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显示的是35度
3: 啊、还有朋友也是在留言，他说现在我的这个位置呢是在红旗大街龚家庄，这儿堵车厉害，提醒大家如果还没走到这儿的话，赶紧绕行吧。
2: 好的，谢谢提醒，也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即时新闻上22618144，他说保定目前室温30.6度啊，你确认你是在屋里吗？
3: 啊，开个空调吧，不然咱就
2: 你对啊，三十度确确实实在屋里面挺热了，对吧？开空调，开风扇，或者说开窗户，至少通个风，透个气。
3: 对，不然的话，这夏天确实也挺受罪的。还有朋友也是在留言，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说，我丢了一把比亚迪原的车钥匙，钥匙链上有一个毛绒的老虎尾巴和一个蓝色的电梯扣。路线呢，大概是从正定县岸下村水岸清源小区到崇彦路，到复兴大街、新城大街、东二环和平路沿途。哎呦，走得挺远的。说谁如果捡到的话，可以赶紧联系96992进行对接。
2: 其实啊，刚才我们提到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有些歌。比如说刚才那首苹果香是吧，大人唱孩子学，那都是老幼通吃。还有一首歌也是老少皆宜，而且特别是小朋友们，
3: 孤勇者已经不是这首歌了吗？

前奏响起来，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唱好吗？刚才啊，很多的都是小朋友哈、独唱，那接下来我们能不能有合唱？车上有爸爸妈妈吗？有爷爷奶奶吗？啊，有叔叔阿姨吗？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个二重唱的朋友来自哪个家庭？

0: 怎么样？这首歌哈，就是老幼通吃，是不是啊？很多大人，很多孩子哈，特别喜欢唱，而且能唱，对答如流。
1: 嗯，基本上都是对暗号一样的存在了，是吧？我唱一句，你马上就可以接出来，甭管你是年纪多大的，别管我们曾经相不相识，但凡对上一句词，我们之间就是好朋友了。
0: 没错，还有位朋友精品葡萄，他说还有一首歌《小苹果》，那首歌也是老幼通吃
1: 啊，那是之前。哎，龙哥，现在好像有一个新的歌了，
0: 哦、
1: 《小苹果》之后，《孤勇者》之后，现在。有一个新的也是在学生之间特别的火爆，是野心家吗？还是哪一首、
0: 哦、
1: 张靓颖的那首歌？还是陈楚生的《将进酒》？朋友们来帮我们确认一下。反正这首歌确实也是在校园之间现在成了一个最星火的战歌。
0: 哎，到底是野心家呢，还是《将进酒》
1: 啊、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多朋友呢也继续来晒此时此刻的这个温度。一生相随，来看一下他车内显示的是多少度，在哪里啊？你的那个气温在哪里？28度，在这儿，我、看到了啊，28摄氏度。
1: 嗯，
0: 强子，我来看一下您的车内的温度，仪表盘上显示的是33。还有位朋友甲虫，哎，为什么不是甲壳虫？他的哇，22，很凉快。
1: 哎，还有朋友是在福泉，现在呢，他那边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1度。
0: 哎，福泉是在福建吗？
1: 我感觉像是吧，都是福加班的。
0: 不是福州、泉州，哎，福泉福。别怪我们那个这个无知啊，福泉市 是在福建吗？想问问故城我们知道，对吧？故城是河北的啊。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晒了一下故城现刚才是25度，现在已经升到了29度。
1: 嗯，哎，龙哥，你知道福泉它居然跟福建毫无关系
0: 啊？在哪儿啊？
1: 在贵州。
0: 哦，
1: 是在贵州省的中部，贵州南下北上东进西出的重要交通枢纽。
0: 哦，
1: 哇哦，也是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代管的一个范围。
0: 有没有重名地方啊？你确实是在贵州吗？这位朋友，他说了吗？他说了他的坐标是在贵州吗？
1: 他没有，
0: 我们来看看。
1: 嗯，我们来看一下您所在的这个位置，没有发过来，能不能来帮我们确认一下，是不是我们刚才所检索到的这个地方？
0: 哎，你看哈，经常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哈，比如说北京、天津、山河四省，你包括哈福建呀，甚至广东啊、辽宁啊、黑龙江啊、四川呀、陕西啊、宁夏呀、甘肃啊，包括新疆啊，还有西藏啊，贵州的朋友，说实话还比较少。
1: 嗯，
0: 这好像是在我近期印象当中第一位。就是实时收听河北交通广播的节目，身在贵州的朋友在听。
1: 嗯，或者您是去贵州那边出差吗？还是什么情况？能不能来留言确认一下？我们刚才又帮大家确认了一下哈，福泉它其实是一个古城，也是黔南超小众的一个宝藏地点。福泉古城文化旅游景区呢，是以明清古建筑群为主，也融合了像布依族啊、苗寨风格、青石板路、古井巷弄，还有老式吊脚楼，随手一拍都是古风大片儿。您可以沉浸。是逛古楼，还有漫步老街。另外呢，里面还有古寨文化展馆，可以了解一下苗族的服饰、歌舞等非遗文化。所以感觉听起来确实还是别有一番风格的。
0: 嗯哼，好，谢谢，来自于我们贵州的朋友，谢谢。再来看一下砥砺前行，他车上温度显示的是37度，已经很热了。韬光养晦32度哈，尚可。时光灰烬显示的是在哪里啊？时光灰烬，我来看一下啊，32度。一更者显示的是35度，目前他这儿已经是来到了35度了。
1: 哦，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坦途，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他说：“快看，领队的是我儿子。”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群小朋友在跳操吗？哇哦，这今天嘛，感觉阳光很好。
0: 哎，战马。
1: 哦，哎呀，小朋友跳得好开心啊！
0: 好，再来听一下西北狼，我们来听听他的语音。好，路况信息。好的，谢谢您的提醒，谢谢。
1: 嗯，
0: 好，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为什么刚才那首歌《外婆的澎湖湾》当中哈、说留下脚印两对半，那个半啊从何而来？其实啊，熟悉这首歌或者经常听的，那肯定都知道这个答案，对吧？好，谢谢各位的参与啊，又是帮我们再次 就是加深了一下这个记忆。他说因为外婆是拄着杖，所以说呢是伴。包括八八九九用心做八八九九立摇，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还有位朋友燕赵的赵，他说两对半啊，那个半呢是指的是外婆的那个拐杖啊。那片海也在说，他说一对脚印吗？啊，两对脚印，对不对哈？这是和外婆的两对脚印。另外半呢是拐杖的那个印记。还有位朋友，心若向阳，他说因为外婆拄着杖嘛，将我轻是将我的手轻轻挽，所以说呢，的半指的是外婆的拐杖。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些歌曲，可能会回忆起来的不仅是那个歌曲的旋律，还有我们当时听到那首歌的心境，或者那首歌曲里面带给我们的共同的关于童年的一些记忆。
0: 对，谢谢随风，谢谢时光灰烬，谢谢那片海，谢谢树与树林，谢谢摆渡人，我们还要谢谢爱笑的小子，网络的的士江，还有0725463269039啊，这都是大家的代号。对，还有我们来看一下3997494，还有谢谢天涯海角风，我心飞扬，还有静心，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啊，都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谢谢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注意到关于这个老年人的题，我们都说，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一定年龄之后的话，就是每年都要提交身体健康体检证明了。我们问的问题是多少周岁以上？如果说你想继续开车，想拥有驾驶证的话，就得需要每年提交身体健康体检证明了。
1: 哎，车上有没有带着家里的长辈的，可以随手来随口来问他一下，是吧？这是一个整数，只能提醒您到这儿了。稍微想一想，到底是多少年岁之后，您就需要每年提供这个证明了。
0: 很多老年朋友特别关心啊，也是经常问说，哎，到底多少岁以后我就每年必须要提交了？朋友们是多少岁呢？60岁、65岁，还是70岁以上呢？您认为正确答案是什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我们的帮个忙呗这个帖子下面把这个正确的年龄啊，正确的答案发送过来，答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的992大家帮的车贴一枚。
2: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3: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起航。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3: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2: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3: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2: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3: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2: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3: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2: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真的是难不倒哈。经常听我们九九二的朋友，对于一些交通常识哈，特别是法律法规哈，那是烂熟于心。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啊，好像
1: 答的不太对，
0: 有人答65的，有人答60的啊。其实标准答案应该是70。
1: 因为之前政策是已经改过一次了，所以我们提醒大家，还是咱们随时查询一下最新的政策，跟着这政策走就可以了。还有朋友也是在留言发来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有朋友他说，992，明天是小朋友来过六一，今天是大朋友过六一，我想点一首《时间煮雨》，感觉时间真的是一去不返
0: 了。因为明天大朋友不放假，对不对？
1: 对，所以趁着今天是吧，我们先带着大家提前感受一下，先来过一过看一看。还有朋友也是在留言，他说，我是之前问过，交管1123热线，当时是家里的老人需要办。给我回复的是70周岁以上。
0: 没错哈，谢谢竹风夜雨，谢谢理解和谐，还有一位朋友叫做一路上有你，还有学文旅行者，还有我们来看一下哈，大吴，还有丁，还有我们来看一下啊，太多了，小米，还有在这里我们来看看啊，很多朋友啊，继续往下翻篇，至尊宝，健康健暖啊，健行健暖。还有很多的朋友答对了，朋友们，您把正确答案发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在这个帖子下面把这个正确答案发过来，稍后呢，我们会选取我们的热心听友，答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992大家棒的车贴。那如果说心中手中还没有我们车贴的话，还可以继续发送车贴这两个字跟帖留言。
1: 我们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有的时候不妨试试看，带着家里的长辈一块儿参加一下992即时好运环节。参与的方式呢特别的简单，打开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回复两个大字好运，点击好运帖进入评论区，随便敲下你喜欢的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随手按三个就有机会可以中奖了，显示评论成功呢就已经是成功参与了。每天上午的8点还有下午的18点工作日都开奖，如果您参的三个数字呢顺序完全一致，恭喜，中奖的就是你，奖金单次基础500块钱，多人中奖一起平分，没人中奖金自动滚到下一轮，奖金滚动最高累计5000元，所以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好运两个字，详情关注好运帖，记得及时回复。接下来即时好运应广大听友的要求，我们的第二季持续开奖了，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或者即时客户端交通992了解最新的动态。
0: 另外呢，出行路上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问题的解决者，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5月25号就已经是上线运营了。那下午的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多个平台同步直播，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你有啥问题，直播间里面直接问、直接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扫码关注，提前预约。
1: 刚才我们说到时间主义，我现在觉得真的是时间如流水。马上新的一年高考季要到来了，河北交通广播、河北省公安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联合推出了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公益行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送考，就可以免费申请送考服务了，或者加入送考的公益队伍，我们一块用爱为梦想助力，为青春护航。
0: 本活动特别感谢，接下来要重点听哦，接下来我们要出题了，题就在刚才小鹿和我说的这段话当中。本活动特别感谢板城酒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6月4号上午9点30分，爱心送考出发仪式将会在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隆重举行，992微信视频号也将会视频同步直播，欢迎您关注参与。同时，本活动也特别感谢爱尔眼科医院的爱心支持。好，接下来可以说我们今天992大家帮的最后一道题就出来了。我们说呀，我们河北交通广播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持续的做公益的爱心活动，爱心送考行动，今年是第多少届了？朋友们，是第多少届了？刚才有没有注意听啊？
1: 就在龙哥提醒之后马上就接到了多少届，再赶紧回想一下。
0: 哎，好，接下来呢送给大家一首歌，这首歌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还是哈中老年朋友哈，我觉得听起来的话应该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共同的回忆吧。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呢放了很多的儿歌，不管是哈就是三四十年前以前的老歌，还是最近这些年流行的一些大朋友成年人唱在嘴边的歌曲。也希望在5月31号，明天六一嘛，因为很多成年朋友在周一的时候往往是最忙碌的一天，一周当中，对不对哈？小朋友有些地方有可能会放假放半天或者放一整天，大朋友的话那肯定还得上班，还得忙着挣钱养家。所以说也希望大家特别感谢大家啊，能够陪着我们一起度过了2个小时的快乐时光。
1: 那我们也今天有礼物送给各位，就是我们的992大家棒的车贴，来恭喜日途暮远186尾号是152，还有程小梅、天涯海角风、微笑面对未来、一个不平凡的人，恭喜这几位朋友今天获得了我们992大家帮的爱心车贴。
0: 那在线下的时候呢，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再跟大家详细的哈来了解一下哈，比如说您是上门来到我们的玉华东路63号这边来取，还有说您是在异地他乡，我们到时候呢也可以给您邮寄过去。那到底是第多少届的我们的爱心送考活动的朋友们，现在11点还没到，您还可以继续发送答案啊，您就留言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不光是11点之前，你包括全天24小时，这个答案只要是正确，也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车贴一枚。好，我们不得不说一声再见了。接下来，等待大家的是我们的祥子，
1: 继续陪伴您在周末出行的路上。

0: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2: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整体来看的话，环线和快速路的话没有明显的缓行点，市区内呢需要来关注一下体育大街南北双向中山路的交口后方会有短距离的压车，南行方向过东港路这个路口后方缓行也是到了世纪公园的门前，以及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的新凯路还有北行方向的中山路，过这两个路口的话呢需要一到两个灯时才可以通过，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白天时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的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是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6月2号的白天到夜间，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那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是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是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那在6月1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是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我省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同时想参与节目互动抽奖的朋友，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查看到回弹的链接，咱们全天的时间，全时段都可以来互动交流，我们也会从这1个小时的评论区当中来抽取我们的幸运听众，把车载吸尘器送给他，我们仅限于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平台，所以各位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链接，就可以来评论互动留言了。车载吸尘器是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维德吉利 4S 店提供的。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992，正在说车。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4: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9: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0: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6，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很多朋友啊都在疑惑，哎，祥子老师又来了，不多休息几天吗？有的朋友说，祥子老师你好了吗？听这个声音感觉差不多了。对，现在能说几句话了啊。志源说，祥子怎么又来了？大成不是说替你了吗？傲气雄鹰说，中午好，深沉的祥子老师。风格也是说大成老师说的是上一周而不是上一周，怎么理解呀？我上一天啊，各位，今天是周日啊，从明天开始大成老师上，我就可以休息一下了。哎，最近这几个礼拜啊，真的是天天都在吃药啊。昨天换了第三家医院啊，今天感觉效果不错啊，好多了。当然了，可能也跟前两个医院没什么关系啊，可能就是我自身免疫力不行。

哎呀，出个什么题呢？关于汽车的吧。来了啊，脑筋急转弯，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车，打一个车名。啊，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车，啊，我们打一个车名。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的客户端啊，看看有没有朋友一下就能猜对的。彭龙说，赶紧好好歇几天，休养休养吧，嗓子本来就不好，还得一直上节目不停的说话更难好哈。确实啊，各位，我把我的音乐的推子我推小点啊，然后各位可以把声音啊推大一点，这样的话我的干声啊就可以稍微小一点声音说话，大家也能听得清楚了。昨天去看了啊，人家我说我这个是啊这个感冒发烧啊气管炎之后的这个后遗症啊，这个现在嗓子太敏感了，就一吸冷空气啊，啊包括干的时候，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一直干咳哈。所以各位啊，一定要爱护自己的身体啊，保护好自己的嗓子。嗓子好啊，怎么嗓子还没好，多喝水多休息啊，我上一个小时，上完一个小时我就休息去了啊，各位感谢各位的关心。刚才这个问题啊，看看有没有朋友能答对哈，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车啊，打一个车啊，什么车呢？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买车的时候啊，又不是全款就是贷款，就是现在近一两年各种各样的贷款政策也是层出不穷，之前可能我们贷款大概就是三年左右，现在呢我们贷款可以五年，而且是五年免息。嗯，在今年的年初呢啊，特斯拉又率先开了一个什么限额呢，叫七年低息，就买个车贷款七年，但是在上个月月底的时候被叫停了哈，因为很多车企业都是相继的跟随啊，都来了七年的低息。哦，发现不行啊，车企吃不消，这个银行也吃不消。然后特斯拉呢又搞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优惠政策呀？就他这个月月初的时候推出了一个叫轻松贷，5.59万的一个首付啊，轻松贷在6月份也要继续的延续。当然它也有新的一个优惠的政策啊，包括6月30号，也就是一个月之后啊，之前我们下订单啊，车企的配置什么可以享8000元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些福利吧，其实跟这个月的福利是差不多的哈。但我要说的并不是它这个福利，我们要看到的是它背后的一些存在的隐患和事件哈。我们举特斯拉 Model 3为例，就是这个情况在很多车企当中，包括在前两年都有发生。我给各位要提个醒哈，一定不要过度的超前消费，一定要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可以去超前的消费，去贷款买车。我们看啊，现在特斯拉的 Model 3应该是23万多的一个指导价，优惠完应该是22万多啊，我们就按它这个来算一下哈，5.59万的一个首付啊，我们就轻松贷去可以买车了，然后贷款5年，也没有利息，它这所谓或者说叫低息。它这个5.59万之前5年免息的话，是你得付7.99万，然后贷10来万。它这个5.59万之后，您每个月的利息加本金应该是要还，2100多块。

钱哈，你五年算下来应该是18万多，等于最后还有一个尾款还要还45000块钱。就是坑就在哪儿呢？就在于你对45000块钱并没有概念。就各位，你们一个月现在挣多少钱？一年能挣多少钱？如果你按一个月挣3000块钱来算的话，一年只是36000块钱，还不够覆盖他最后的这个尾款。如果你一个月挣4000块钱，不吃不喝不花，就不用这笔钱，你也只能攒48000，对吗？一年。所以他最后啊，会有一个40000多的一个尾款，相当于我首付低，哎，已经诱人了。然后我月供少2100多块钱，也非常诱人。最后有一个40000多块钱，但是你确实不能想象当中你五年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也许你挣了很多钱，也许你并没有挣钱。那在没有挣钱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你还拿不出来尾款去进行还款的话，这个时候车企或者说这个店家就会蹦出另外一套了，说你看你这都已经开了五年了，也到换车的时候了，你这样，你把你这个车直接可以抵了现在新款车型的首付，等于你把你这个旧车变成首付款之后呢，我们再你就不用还这45000了，你再过4-5年之后再去还。但再过4-5年之后就不是45000了，各位，你想，你如果那个时候还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你就是2个45000了。再过5年之后，也就是10年的今天，你要还将近10万块钱最后一次付清。因为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朋友哈，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了这种情况，他当时买的是奔驰 C， 就是当时首付特别低，然后每个月的月供也特别少，但是最后你得一次性，我记得他说是得还10万8万块钱，因为当时奔驰 C 买完之后还得花30多万呢，那个时候。之后这个4S店就跟他说了，哥，你不如这样，你直接买一个奔驰 E 啊，你给嫂子换个车，然后呢你也不用还这个尾款了，这个尾款等你3年之后再去还就行了，相当于就是一环套一环。所以各位啊，如果你有超前消费的想法却没有超前消费的能力的话，一定要克制住啊自己的这些想法，别觉得我买了个车啊就能洋巴了，就能怎么样了，千万别动这个心思。就是人家给你放贷款，人家给你卖车都是合法的，也都是合理的啊，并没有强卖，但是咱们自己一定要经得起诱惑啊。如果说你能全款买车，咱就一步到位直接全款买了啊。如果说贷款的政策好，你也有全款的能力，那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贷款，因为贷款政策比较好。如果你既没有全款的能力，只有一个刚好够到人家的首付的话，我劝你谨慎啊，别这样去超前消费啊，去跨所谓的车辆的阶级去消费更高等级的车啊。不只是特斯拉，其他的厂家、其他的 4S 店都会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金融的方案啊，劝各位一定要谨慎哈，到时候还不了款啊，我们再卖车发现哎，可能卖了车也就刚好还一个尾款，等于五年开下来自己什么都没捞到。不是不让大家贷款哈，大家愿意贷款去贷款，但是超前消费一定要有一个合理的度哈，我们才能过得体面，过得开心。

0: 06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王小七说，祥子老师，昨天大成老师说让你休息一周呢，他不讲究啊。我们这个周是按周一来算的啊，今天是礼拜天啊，所以说没有不讲究哈，这个是我规定好的啊，这东西不能变。Mr. 王说，说妻管严的话，不应该是贵方便面不能掉渣吗？那也可以掉渣啊，你媳妇儿直接吃方便面不还得啃吗？你给人贵掉渣了之后，不就变成干脆面了？你这多体贴呀，你这能少贵俩小时啊。张兵说，说搓衣板不行了，祥子啊，我们现在都是跪电子秤了啊，说几斤几两就是几斤几两啊。祥嫂要听广播的话可以更换设备了啊，别闹了，我们那体重秤都给拆了那个电池了哈，啊，不忍直视啊。来吧，来说一下刚才我们说什么品牌啊？什么车能带来好运啊？很多朋友都说了，如果是国产的品牌啊，那就是吉利啊，或者是长安啊。如果是非国产的品牌，是什么呢？晴空万里，在我们的即时平台说对了哈。当然，有一些朋友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说了哈，是什么品牌呢？那就是捷豹。捷豹传来啊，好事儿好运不就来了吗？所以自主品牌啊，我们就说吉利啊，回答的人比较多。自主品牌之外的品牌啊，什么捷豹啊，捷豹传来。脑筋急转弯啊，仅供娱乐啊。
1: 上午11:30，
2: 992，半点导航。
0: 郝先生也说了，说捷豹捷豹捷豹应该是捷豹。刘松也说了捷豹，郭也说了捷豹啊，大家都回答得很快啊。半点之后的半点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3: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京哈高速，在去往沈阳方向186公里处呢，因为受到了有事故的影响，现在后方缓行大概是有1公里左右。京雄高速的话呢，是在廊坊段去往保定方向的64公里处灞州口附近，也是受到有事故占据了现场的一条车道，后方缓行呢是有1公里。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整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我是高速人民区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
4: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0: 汽车联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1: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2: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0: 每天上午十一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即时平台0325这位朋友说了，说祥子现在的主持风格拿捏的刚刚好，以前有点嘚瑟。我很低调的啊，你可别出去乱说啊，全单位我最低调了啊，我可一点都不嘚瑟。你指定是认错人了，我一直这样，并不是我风格拿捏的好，是病毒给我拿捏了啊。每天聊车之余，也会给各位来分享好物。今天给各位分享的就是吉普品牌的冰丝三件套，有短袖、短裤，还有长裤，凉感冰丝系列的啊，亲肤透气，不易闷热，耐穿啊，耐磨。咱们今天爱商城夏日特惠啊，三件套装只要119元，有6种颜色。L 到5X的都可以选择，可以从80斤一直穿到200斤的朋友啊，我们都是是合适的。长裤也有2种裤脚可以选择啊，有这种竖脚的，也有直筒的裤子哈。价格3件只需要119元啊，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来吧，刚才我们聊了2个脑筋急转弯哈，一个是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车是什么车啊？我看没有朋友答对哈，我公布了答案是探险者啊，福特的探险者。然后又说到了啊，什么品牌可以带来好运哈？最先说的啊都是吉利啊，之后还有一个牌子是捷豹。这些都是脑筋急转弯哈，各位啊，咱们就是娱乐一下子。来吧，第3个问题来了哈，就是日子过得红红火火，选什么车？同样哈，这个说一个车名就可以了。这个车我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啊，非常接地气。日子过得红红火火，选什么车？一说大家肯定都知道这个车哈，非常接地气啊，路上能见度也比较高的一个产品啊。发送到哪儿啊？发送汽车这2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点开回弹的链接之后，我们就可以来交流互动，就可以来评论了。因为我们评论区啊，也有很多其他朋友也在评论，也在问自己的车辆，各位可以解答的话，您在评论区都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哈。知足常乐说，今天听祥子的声音好像好多了哈。没错哈，好多了好多了。盛飞说，祥子今天周末哈，我没有生病，户外阳光明媚，我在休息。哎呀，和你两个世界呀，嘻嘻。你嘻嘻，我不嘻嘻。当然了，希望你在你自己的小憩的时间里面哈，可以玩得开心。我也快好了啊，各位。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高颖刚高老师。高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0: 各位有任何用车选车的问题，二手车想评估的话啊，打电话96992啊，也可以发送文字的消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来吧，关注一下2号线上的朋友打进了电话。2号线上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请讲。
2: 我有一个奔驰 A200， 是2000年8月份买的，灰色，没有事故，也没有剐蹭，跑了45000公里，想出售，请给评估一下。
0: 2000年，也就是26年前买的 A200 是吗？
1: 20年吧。
2: 2020年，6年了，这车6年了。
0: 哦，我听您说2000年买的。
2: 我说错了。
0: 您讲。
1: 20年。是白色的吗？
2: 不是白色，灰色的。
1: 灰色的，车况怎么样？
2: 皓月灰。
0: 是国产的，进口的，3厢2厢。
2: 3厢。
0: 啊，那就是国产的 A200L。
1: 嗯。车况怎么样？原漆吗？
0: 跑了多少？
2: 跑了24500公里。
0: 嗯，
2: 车漆很好，也没出过任何事故。
0: 就是
2: 基本就没怎么跑，它一直在家放着。
0: 没有喷过漆，没有换过件是吧？
2: 没有，那根本不可能换件，什么都没有。
0: 好，
2: 是个很好的车。
0: 很好，确实是很好的车啊！我感觉得到您的心气儿很高。但是我要问一下，您当时花钱花了多少钱？6年前
2: 落地大约是25万出点头。
0: 25万出点头，那个是当时新车落地，对吧？没什么优惠。
2: 对对对，这新买的新车在庞大什么公司上。
0: 因为我看您这个气宇轩昂啊，我感觉您对于自己这个车辆，肯定特别了解，车辆车况也特别好。但我要先给您打个预防针啊，现在新车10几万。
2: 是，我知道是降价了。
1: 新车还是降了不少啊。但是这个车的话，我觉得一个是这个年限啊，6年了，但是它跑的里程数非常小啊，
2: 对，
1: 所以说我说20年的话，现在要是卖个人的话，我感觉现在应该在10万左右啊，9到10啊，
2: 9到10万。
1: 对，因为你跑的里程少啊，
0: 跑的里程少，里程和颜色抵消一下。白色的话会更好一些。
1: 对，白色更好卖一些。
2: 就是9到10万块钱这个水平是吧？
0: 这是卖，
1: 是这个行情，
0: 这是卖价，就是车商的卖价。
2: 那我能得多少？我就是关心这个。
0: 如果你直接卖给车商的话，肯定是卖不了这么多的。
1: 对，直接卖给个人的大概价格。
0: 就是
1: 预售或者是收的话，肯定是一般会看个5000到10000的利润啊。
0: 9万到10万，再减去5000到10000。
1: 对，
0: 是收车的价格，就是您直接卖给二手车市场的车商，然后人家收了车之后会加5000、8000、10000的利润，然后卖9万多、10万，啊，这个意思。
2: 那我大约卖10万就比较，卖9万就比较合适了。
1: 9万你就能接受了，线下我们可以联系一下啊，给你找找直接客户也行。
2: 那您给我找找呗。
0: 可以，那我们线下再沟通吧，好吗？
2: 好嘞，谢谢你。
0: 好嘞，您客气，拜拜。
2: 谢谢，挂了。
0: 好。其实有的时候说一个车用的值不值，看公里数啊来讲，为什么刚才我说得先提前打一个预防针啊？因为确实6年时间只跑2万多公里，对于大部分的家庭来讲，这应该是比较少的一个公里数了。那对于卖车的时候，心气儿可能就会高，因为我才跑了2万多公里，我没怎么跑，快，那基本上跟新车一样啊，就会想象一下啊，自己是不是能卖一个高价。尤其是在这个市场交易过程当中，是不是这个车主对于价格的落差会比较大呢？高老师，
1: 这肯定是啊，就是说我们说影响二手车价格的第一因素的话，我们说是年限啊，使用年限；第二就是里程数会反映出这个车的状况，是吧？我们知道二手车一车一况嘛，所以说一物一价。当然，你跑的就是保养的非常好，里程也比较小的话，确实能多卖出一些钱。啊，但是呢，在这个正常的行情范围之内，是吧？就或多或少会加，啊，有的是期望值特别高，啊，但是呢，假如咱车放到市场里边，也不光咱一辆车，啊，所以说他可能说公里数少，车况好是他的卖点，但是他的刚才提到了还有点颜色嘛，就市场上就是保有量比较大的颜色，相对来说成交的周期也会短，啊，相对来说还好卖一些。假如说是这个颜色比较个性，车也比较好，我个人建议啊，就是选择寄售的方式也不一定卖得慢，这样的话你能手里多落一些钱啊。
0: 就是因为在收车的时候，大家更愿意收一些一热门款，二热门颜色。但是刚才高老师说的大概的意思就是，确实有客户也喜欢那种相对 冷门个性一点的颜色，这样的话直接去卖，相对价格双方都会合适一些。那如果你直接卖给车商，因为我们都知道肯定那车商人家拿钱做生意，对，一个是要赚钱，另外一个就是他不希望赔钱啊，就是冷门的颜色，所以冷门的颜色就得往下去压价啊，去掌握好这个利润空间啊，因为这种小车白色的可能十个里面八个他都会喜欢，但是灰色的红色的蓝色的十个里面可能也就一个或者两个会去喜欢，他需要去碰哈。比如说各位有的时候就能分得出来啊，为什么这个除了公里数之外啊，颜色也在比较靠前的一个排行的一个位置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大家买车不可能只在乎后期的所谓的保值率啊，我以后能多卖个三五千啊，七八千这个样子，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合适的车型。当然如果说你比较在乎又喜欢个性的颜色，我建议您买一个这个产品的主流的颜色，然后你去贴改色膜啊，然后再去备个案啊就可以了，因为到时候你撕了之后它还是按照原来这个车漆的颜色去卖钱哈。

0: 刚才我们问了一个问题啊，说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啊，应该是什么样的车？杨说了五菱宏光，白三说红旗，晴空万里说五菱宏光，米兔说小康，768、769这位朋友说奇瑞，清亮说五菱啊，484说五菱宏光。没错啊，是五菱宏光啊，宏光吧，红红火火啊，红光满面啊，这都寓意着非常好哈。来关注一下二号线上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1: 哎，
0: 请讲。
1: 能接到吗？
0: 可以，但您的声音有点小。
1: 主持人好，赵老师好。
0: 嗯，不是那个，等会儿赵先生，您把声音调大一点，您是耳机听筒？
1: 现在是车载蓝牙。
0: 哦，你的声音太小了，
2: 听不清。
1: 哦，现在可以吗？现在
0: 您要不就喊着说吧，我们尽量。
1: 哎，现在可以吗？
0: 啊，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 ，OK 了。
1: 哦，我用对，直接免提吧。
0: 嗯，行，您说。
1: 安全驾驶。
0: 对对，
1: 是这样。
0: 您开车呢，靠边啊。
1: 开着是这个。
0: 不是，您要开车，现在靠边啊，咱别这个边开车边聊天啊。
1: 好嘞，好嘞。
0: 嗯，
1: 我靠边了啊。
0: 嗯，好嘞，您说。
1: 2016年的速腾白色，1.4T 手动顶配。
0: 16年速腾1.4T 手动顶配，公里数和车况说一下。
1: 现在是车况，现在行驶的里程是16万公里吧。
0: 嗯。
1: 然后就是没有事故啊，没事故，就是这个我那次。就是过那个什么的时候，下边梁蹭了点漆，就有点补漆吧。
0: 下边梁。
1: 对。
0: 钣金了吗？
1: 就左边梁吧。
0: 左边梁。
1: 左边这块。
0: 啊，深吗？变形了吗？
1: 感觉有点变形，然后就后面补了点漆啊。对。
0: 啊。
1: 其他的没什么问题。
0: 嗯。
2: 有天窗吗？
1: 啊？
2: 有没有天窗啊？
1: 有天窗，前后玻璃的啊。前排电
2: 一4T的车况还比较好，但是里程数比较多了。
1: 我们自动
2: 感
1: 应大灯
2: 比较多，16万公里。
1: 这8架电动调节。
2: 嗯
0: 啊啊啊，就是当时手动的高配啊，配置挺高的。
1: 顶配了，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
0: 啊，
2: 里程数有点大啊，车况好的话，现在还能卖到应该在2万左右啊。
1: 2万左右是吧？
2: 对，
0: 嗯，
2: 卖个人的价格也是啊，收价应该上不了2万。
1: 车况一直保持的挺好，都是全合成，每部一号。
2: 10年了嘛。
1: 然后前段时间看那个整个四个这个钢桶的这个积碳烧的都特别干净，也没有什么积碳、油泥什么。
0: 能看得出来您特别爱车，也特别懂车啊，对车也特别好。但是价格呢是受限于年份啊，16年的车到现在有10年的时间了。二，公里数16万公里。三，手动挡在目前整体的一个市场的受欢迎度并不是那么高。
1: 明白。
0: 嗯嗯，好吧，2万左右的一个卖价，如果是收购价格会比2万要低。
1: 好嘞，谢谢主任高老师。
0: 好嘞，您客气啊。好，再见。
3: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4: 听，
5: 欢迎各位来到，
4: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3: 听，
6: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3: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5: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看看啊，看看哈啊，这个影啊，这位朋友说了什么？
10: 上个老师，别听他们的，你的声音很明快，是有点张扬，但是我们大家都很喜欢。
0: 感谢您啊，感谢您为我撑腰。没关系啊，我都知道大家都是开玩笑的啊，感谢各位的支持和关注哈，我们一路同行，一起进步，一起成长哈。Now my heart feels like December when somebody say your name. Cause I can't reach out to call. 一位朋友杨烙喜说了，祥子老师冒昧问一下，周五我在即时客户端参加咱们的节目，回答您的问题，路上车来车往，亏电的车最安静，中奖了，后续怎么领奖？我们后台有工作人员会跟您对接的哈。下了节目之后我在确认一下啊，没关系，不要着急啊，我们有后台的小姐姐会跟您来确认，可能这个六日这两天啊，因为不是工作日啊，明天就会跟您联系了。来吧，说到奖品，公布一下今天中奖的朋友。第一个问题啊，刚才问到了，没有人回答正确。第二个问题，回答最快的是纸鸢这位朋友哈，手机尾号9031，啊，问到的问题是什么车能带来好运啊？他说的是吉利，其他朋友也都说对了啊，但是这位朋友是最快的啊。同样，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啊，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来吧，继续关注二号线上的朋友，二号线上的谭先生，谭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请讲。
11: 我这边有一个2017年9月份上牌的230TSI 自动舒适 1.4T 的速腾，跑了77500公里，然后就是整个车左侧喷漆吧，其实左后门它没喷，然后右侧都没事，然后前后保险杠也都没事，看看大概还能卖多少钱。
0: 什么颜色？什么排量？
11: 白色 1.4T
0: 啊，1.4T 自动挡是吧？
11: 啊，对，自动挡，自动舒适。
0: 2017年的车80000多公里，高老师。
2: 嗯，车况应该还挺不错。
11: 7万7千5，
2: 有小的高。
0: 77500啊，7万多公里。
2: 2017年的话，时间的原因啊，还比较久一些。然后自动挡的话，应该能卖到35000到40000啊，大概的行情。
11: 个人是吧？卖个人。
2: 对，卖个人的价格，收价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上不了35000。
0: 嗯。
11: 哦，
0: 3万的车，3-4千的利润啊。
2: 9年了吗？
11: 行，
0: 好，做一个参考啊，
2: 做个参考。
11: 谢谢主持人，
0: 好，客气，拜拜。
11: 好嘞。
0: 所以刚才你看，一个是16年大公里数的速腾手动挡，是卖20000附近，然后2017年，正常公里数的自动挡啊，卖35000到40000。啊，还是差着价格呢哈。来吧，继续关注。还有一位朋友说想买一台混动的 A6L 第一批2018年的车，续航只有40-50的那个车，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多少钱能买？
2: 多少钱能买到是吧？应该是超不了10万，大几万块钱。 2018年的话，现在应该在8到10万吧。
0: 嗯，啊，8到10万的价格 啊，它这个差价还是挺大的，是吗？
2: 就看车况。
0: 哦。
2: 啊，这个车况啊，正常的话，车况特别好的话，应该也在10万左右吧。
0: 10万左右的价格。
2: 对，
0: 嗯，很少有人问这样的车型是吧？
2: 因为这一块咱刚是正好2018年一个嘛，
0: 嗯嗯嗯，
2: 然后刚接触了一款车，
0: 哦、
2: 当时就是客户接受的，也卖就是卖个10万左右，
0: 嗯嗯嗯，好。好了，那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高老师在线的解答，高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0: 嗯，刚才杨浪喜这位朋友说谢谢祥子老师哈，早日满血归来。哎，不客气哈。好了，今天节目就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又是一个高温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家里面空调房里面躲着？那目前省会市区的路况怎么样？我们来有请局长小飞侠给您详细的介绍一下。小飞侠你好。
2: 好的，午间这会儿的省会市区呢，整体来看呢，市区内的主干道通行起来都会比较顺畅的。现在像环线以及快速路的话呢，基本上都没有特别明显的缓行点。需要大家稍微来留意的呢，一个是在体育大街南行方向过东港路这个路口的后方会有少量的压车，还有建华大街北行方向的淮安路，通过这个路口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道路变窄，所以后方也是有少许的排队的。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提示。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市中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市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省内其他地区今天都

0: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1: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相等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

0: 动666，进入商城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2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的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继续为您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内容，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安全部5月30号发布安全提示，指出数据安全面临的风险与日俱增，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往往通过买聘诱骗等方式开展数据窃取，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4: 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会在6月1号起实施。新规呢，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购购票规则，首次对于违规乘车并且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的规定。
3: 30号上午，有网友反映说，由广州南站开往四川广元站的动18044列车中途在一隧道内临时停车。从桂林火车站了解到消息，停车隧道是位于桂广客专中山西站到宫城站之间的一个隧道，但是列车受电工设备遭遇到异物击打，导致设备故障，列车临时停车。
4: 从新疆交通运输厅了解到 G217 独库公路已经完成了全线清雪和路面病害处置工作，目前已经是进入到多部门联合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最后阶段，将会在6月1号起开放通行。
3: 近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的一则行政处罚书显示，周六福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因生产销售抽检不合格的足银手镯，被深圳市市监局处以罚款739.75元以及没收违法所得231.17元的处罚。公众号周六福珠宝已经发布道歉和情况说明。
4: 5月29号，诺基亚发布了 24G 手机，售价是199元，是首款微聊手机，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与其他手机视频通话，主打的是学生、长辈以及备用机市场。
3: 5月30号，云南香格里拉市虎跳峡景区内的国家地理封面打卡点附近发生了落石，景区回应称，由于29号晚上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导致了景区沿途出现落石情况，景区已经全天闭园开展安全隐患的排查和清理工作。30号的9时，已经入园的游客均安全撤离，此次落石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景区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4: 再来关注到社交媒体上的热搜，这天热了之后呢，很多朋友不仅开空调啊，还要喝冷饮，尤其是呢 NFC 的果汁成为了不少家庭的健康选择。但是呢，标着 NFC 的果汁也有一些猫腻，澎湃新闻正在关注。近日呢，媒体曝光了果汁标签乱象，像超市便利店的一款系列果汁饮料，外包装醒目的标注着100%果汁与 NFC 非浓缩还原的字样，但是呢，你去查那个配料表，发现配料表的第一位和第二位却是水还有浓缩果汁。
3: 以前啊，看到这个果汁上印 NFC 都觉得挺贵的，但是现在出现了有一些 NFC 的果汁，它的售价还比一些的其他普通果汁更便宜。那 NFC 的本意是新鲜水果直接压榨，不浓缩，不加水，无添加的纯果汁。部分的商家玩起了文字游戏，外包装大字标注100% NFC， 配料表的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实际的 NFC 含量极低，有的甚至不足10%。还有一些产品用含NFC 果汁以及添加 NFC 成分来模糊表述，误导消费者以为他买到的是纯 NFC 果汁，高价进行买单。
4: 而且呢，这种文字游戏哈，我们也是屡见不鲜了，并且呢，它不限制于果汁领域。比如说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哈，忽悠人的一些商标系列，比如说千和的邻家酱油，
3: 还有那个手工面条，
4: 对，
3: 那个商标是手工
4: 啊，更有这个食品呢玩起了概念拆分的把戏，比如说全糖产品标注的是零脂，全脂饮品标注的是零糖啊，这个糖脂双高的商品就标注着零蔗糖。所以说呢，真的是玩起了这种文字游戏，很多的无良商家呢精准利用了大众的食品安全知识的盲区，然后呢去层层的叠加消费的一些营销的套路，花样摆出的一些误导手段，让我们普通消费者真的是属于防不胜防啊。
3: 对于消费者来说，好消息是监管部门已经在发 力。市场监管总局在2025年就公布了食品标志监督管理办法，将于2027年的3月16号起正式实行。新的规定当中明确禁止欺骗误导性的描述，新版的标准当中包含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也要求强调添加成分必须明确标注的含量，从源头压缩套路的空间。
4: 所以说呢，也是提醒大家哈，在选购食品的时候呢，千万别只看它的宣传，一定要哈，咱去看一看它的配料表啊，包括一些营养成分表啊等等。如果说遇到了虚假标注，也可以积极的投诉和举报。那消费者的信任是市场的基石，靠套路的话呢，只能够赢得一时，凭诚信才可以走得更加的长远。也希望我们的企业们都是敬畏法律，坚守良心，也期待着监管的常态化严查，共同守护我们舌尖上的明白与安全。

0: 最近天气温度蹭蹭的上升，实时温度都30多度了啊！五月份的这个温度还不敢想象七八月份的热成什么样呢？今天呢，在我们的爱生城肯定上架了一款帮您扛过炎炎夏日的必备好品——吉普品牌的冰丝三件套，其中包含了短袖、短裤和长裤啊，这样的三件套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日常的喜好来进行搭配。凉感冰丝系列，亲肤透气，不易闷热，超弹强力，耐穿耐磨。这套套装呢，无论您是平时的出门运动还是居家休闲，无论是搭配运动鞋还是帆布鞋，都可以轻松的驾驭。
1: 而且呢，这个面料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凉哈，就你穿上之后呢就感觉凉飕飕的，很舒服。就算是你去运动出很多的汗哈，它也不是那种贴着你的身子不舒服的感觉，
0: 而且还速干是吧？洗完了之后立刻就干了，
1: 拿风一吹哈，基本上呢它立马就干了。而且呢，今年的面料质感呢比去年来说呢也是重磅升级，它比去年更加的透气，更加的软糯，更加的舒服，关键是性价比特别的高。因为一套里面短裤、短袖加上长裤哈，就是一套都给您备齐了。如果说出了汗之后呢也没关系，就是小风一吹哈，很快就干了。
0: 如果想要下单订购的三件套，现在特惠价只要119元，六种颜色 L 到 5XL 多个尺码可以选择，大概的这个搭配的体重呢是80斤到200斤，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颜色和尺码。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爱生城下单购买了。

0: 12:30。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992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幸运球场，
3: 生活超有趣，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幸运球场二节目。特别看了一下目前省会石家庄的室外即时气温，现在是34度、嗯、而且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石家庄的下午的最高气温预计会达到36度左右。
3: 而且呢昨天呢已经是迎来了京津冀首个高温日、嗯、昨天的温度呢下午应该最高气温也是达到了36.8摄氏度。
2: 嘿，那我看了一下未来几天啊、嗯、然后周一最高35度，然后周二，然后是6月2号的时候最高能升到38度。
3: 我天哪，
2: 越来越热了。
3: 是，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在户外进行活动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遮阳防晒，做好这个防晒工作，同时呢多喝点水啊，补充好水分。
2: 天气预报显示呢，石家庄市从周三开始有一次的小雨天气过程，将会浇灭高温。周三呢还是30多度，然后周四就会降到20多度啊。
3: 所以说体感上太热的话呢，只能就是等着周三到来了下点雨啊。
2: 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幸运992，继续为您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内容，关注文体方面消息。2026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半决赛，贾一凡、张淑娴以21-13、21-14战胜了另外一组组合晋级决赛。贾一凡、张淑娴将与队友刘胜书、谭宁争夺最终的冠军。
3: 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半决赛，胜谭组合刘胜书、谭宁直落两局，以2-0击败了韩国组合，打进了女双的决赛。
2: 赛场在22届 NCG 田径挑战赛男子10000米的比赛项目当中，中国选手王文杰以27分47秒53的成绩夺得了这个项目的季军，再度刷新了男子10000米全国纪录。
3: 根据央视新闻，墨西哥总统辛茂姆5月29号赠出了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张门票，得到这张票的幸运儿是一名21岁的墨西哥土著女运动员。
2: 不知道您小的时候有没有看过菊萍姐姐主持的少儿节目，陪伴几代人成长的央视少儿节目主持人菊萍姐姐将在明天正式结束长达42年的主持生涯，迎来了自己的退休生活。从最开始的七巧板、大风车，再到后面的动漫世界、大手牵小手，从青丝到华发，菊萍用半生时光守护童心，成为了无数80后、90后心中不可替代的菊萍姐姐。而她的声音与身影也早已成为了几代人童年最温暖的印记。
3: 近年来呢，与钱学森先生相关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成为了热梗，这句话就是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但是呢这句话的真实性无从考证。那最近呢，钱学森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近日呢明确辟谣了，说钱学森从未说过这句话。而且呢钱永刚也介绍，钱学森回国之后呢，对待学生态度和蔼，教学严谨，有时所出的题目学生也难以作答。那同时呢也表示该网传啊这些言论呢都是不实的消息，也请大家不要轻信传播了。
2: 昨天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公布了完整的入围影片片单，本届金爵奖五大单元迎来了多部华语作品集中入围，其中《大西洋》《纸盒藏谜》《燃烧吧爸爸》三部华语长片跻身主竞赛电影单元。
3: 再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晚上呢大家一定要抬头看一看，今天的五月的最后一天，也是农历的4月15，夜空将会上演一场难得一见的天文浪漫，就是蓝月亮与年度最小满月惊喜同框。如果说喜欢赏月的朋友，今天晚上啊您千万别错过了。
2: 嗯，很多人听到蓝月亮首先是想到洗衣液另外呢想到蓝月亮是不是月亮就变成蓝色的了，其实不是啊，这只是一个有趣的天文历法现象，和月亮的颜色是没有关系，它指的是一个公历月内出现的第二次满月，因为素月月的周期约为29.53天，和公历的月份时长是有差异的，所以说每2年多就会出现一次这样的蓝月亮的天象，第二次的满月就会被称之为蓝月亮。今年的5月份就分别在2号和31号将会迎来2次的5月份的满月。
3: 而且呢刚才也说了哈，这次满月更加特别的就是它还是2026年度最小的满月。那天文专家也解释了，当满月时刻与月球到达原点的这个时间间隔小于24小时，就会形成年度最小满月。那本次满月呢出现在5月31号的16:45，月球过远地点呢在6月1号的12:33， 间隔呢不到20个小时，就是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契合的条件。
2: 月球绕地球轨道是椭圆的，距离月球的和地球之间的距离呢是在36万到40万千米之间来回变化，最大的满月和最小满月之间的视直径相差约14%，视面积相差约30%。其实凭借着咱们人眼的肉眼是很难分辨这个月亮大小的，用同款的天文设备，同样的参数拍摄对比，就能够清晰的看出月亮的大小变化了。
3: 那蓝月亮呢，在叠加今年最小的满月，真的非常的罕见。上一次还是在2020年，那如果说您要是等到下一次的话，是2029年，就是3年之后了、所以说呢，错过这次哈、啊，就是还得再等3年多。
2: 哎，实在看不着，咱就到超市看蓝月亮这个喜剧。因为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就看月亮就挺圆的
3: 、哎，真的是。而且
2: 像今天晚上应该也圆，大圆不圆的也那么差，也都不差。然后
3: 就是肉眼肯定是难以分辨的。
2: 然后明天是最圆的时候啊，明晚天气晴好的话，日落之后呢，大家可以这个最近几天天也热啊，太阳下山之后，月亮出来了，咱找一处视野开阔的地方，然后溜达溜达，散散步，纳纳凉，静静的欣赏这一轮初夏满月。不用专业的天文设备，咱们的肉眼呢也可以感受到宇宙的天文浪漫，和家人朋友一起定格这一份难得的蓝月亮的天象美景。

0: 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8: 幸运992，
9: 生活超有趣。
8: 先来关注张先生传递的一个路况，他说石家庄的北三环友谊大街的桥下西向东，在路上啊出现了一大捆废品纸箱子之类的障碍物，他说看着好像是从前面车上掉下来的，大家路过的时候请您注意和观察避让一下这个障碍物。
9: 有朋友在说哈，说今天呢不仅仅是五月的最后一天，也不仅仅今天会出现蓝月亮哈，还是我和我老公结婚13周年的纪念日啊。
8: 哎，祝你们结婚纪念日快乐。
9: 是的，这个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哈，肯定是懂得细水长流哈，走过了人生当中的13年啊，真的是祝福了。
8: 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来留言，我们继续为您刷新本时段小板报的内容，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克里斯托弗·库珀5月29号裁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从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并且终止该中心要闭2年以进行翻修的这样的计划。特朗普随后在其社交媒体上回应这一消息说，这一裁决令人感到震惊。
9: 美国白宫29号公布了总统特朗普年度体检报告，显示特朗普体重238磅，约107.95公斤，较2025年体检时增加了14磅，
8: 胖了。
9: 对，胖了，胖了约6.35公斤。然后报道说呢，特朗普的腿部肿胀已经得到了减轻，状况比去年好。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除了打高尔夫球之外呢，特朗普没有其他规律性的运动。此外呢，他还偏好高油高脂的食品，比如说汉堡和炸薯条。
8: 由于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严重影响到了日本石油及其重要衍生品石脑油的进口。日本4月份以些工厂的开工率创出了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新低。日本工农社近日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超过70%的日本民众已经开始因石脑油供应不足感到不安。
9: 根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的5月30号，总台记者从消息人士处获悉，针对俄罗斯莫斯科仲裁法院裁定立即执行对俄央行的赔偿，欧洲清算银行已经向该院提出了上诉。
8: 明天就是6一儿童节了，童趣盎然的6一儿童节。哎，不知道很多的学校是不是给你家孩子放假了？
9: 放假了。
8: 您作为家长，您能不能带孩子出去玩？
9: 请一天假。
8: 那明天呢，很多的家长也在计划着带孩子到底去哪儿玩，想要给孩子有一场轻松而又难忘的节日之旅。河北的多家景区在6一儿童节的时候，特别向孩子们推出了免票福利政策，还有超多的亲子游玩项目，免费游玩权益，您可以带着孩子去体验一下，我们也给您做一个介绍啊。
9: 首先呢，是石家庄的呼呼水风景区，6月1号。 号到七号，12周岁及以下的儿童是可以免费入园的。然后这个景区呢，我之前也去过很多次，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山清水秀。
8: 而且它那个山啊，爬着不费劲。
9: 对，就走两步就上去了。而且呢，它还上面还可以那个划船，包括你还可以看那个百丈飞瀑，就是景色非常的好，山水美景哈、啊，我觉得还是不错，可以带孩子去体验一下。
8: 另外呢，景区里边还有红色发电站的旧址，就是像一个小型的一个博物馆一样啊，让孩子们在游玩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学到一些红色知识，寓教于乐。平缓的环山步道轻松好走，老人小孩都适合到这儿，是近郊亲子出游的绝佳选择。温馨提示：儿童入园呢需要携带孩子的有效证件，能证明你家孩子啊是12周岁及以下的。您别到这说我们家孩子就是12周岁以下的，
9: 咱别硬刚。
8: 对对对，你得拿着证件啊。
9: 因为天儿比较热了哈，可能很多喜欢冰雪趣味的朋友哈、啊，也可以去选择石家庄正定热血奇迹。
8: 就有点票价有点贵，您在网上找找团购的吧，还能便宜点。
9: 但是全体儿童是免费开放冰雪乐园的。
8: 哟，那还挺好、
9: 是不是？5月30号到6月7号，全体儿童免费开放冰雪乐园。园区呢，全年恒温-6摄氏度，里面呢有很多的，不仅仅可以滑雪哈、啊，还有很多很多就是游玩的那种设施，
8: 就孩子们玩那个、
9: 啊、
8: 这个大那个雪圈啊，就是在那块一出溜出溜滑那个啊。
9: 对。
8: 在这个石家庄的正定热血奇迹呢，里边有这个六一儿童节的专属福利啊，给孩子们推出了冰雪大闯关的趣味活动，里面有知识问答、沙包投掷、DIY 雪人三大挑战，通关就可以领取滑雪体验票，还可以获得荣誉证书和文创福袋，惊喜满满，小朋友们都挺喜欢的。
9: 就是趣味性会更强一些。同时呢，如果说你想在它再走稍微远一点点的话，邯郸的七步沟在5月30号至6月1号，14周岁以下的儿童是免大门票，同时呢还包含亲子乐园的游玩权益，包括免费的午餐券等等，包括现在呢，现场呢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有趣味性的东西，比如说机甲互动啊、小丑巡游啊、魔术表演啊等等啊，就是吃喝玩乐，您到这一块都可以一站式备齐。
8: 六一儿童节这一天，如果孩子放假，您恰巧也能够带着孩子出去玩，以上这些景区的福利就供您参考。希望呢您能邂逅一份美好与欢乐，带上孩子开启一场治愈又有趣的亲子之旅。
9: 也提前祝我们的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啦！
8: 咱们这是好多年不过六一儿童节的大朋友们
9: 也快乐，天天都快乐。想想

0: 这样炎热的天气，什么是宠爱呢？就是给他一份凉爽。在我们的微信商城，今天上架了一款商品，吉普品牌的冰丝三件套，有短袖短裤再加长裤，冰凉的冰丝面料，然后呢同时呢亲肤透气，不易闷热，超强弹力，耐穿耐磨。这款套装呢，无论您是平时居家休闲还是出门运动跑步，都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1: 而且呢它这个面料呢真的是属于凉感的面料，就你穿上之后呢就感觉它是凉飕飕的感觉，还挺舒服，非常的亲肤。就算是你在户外去运动，去跑步，去跳跃啊等等啊，就是出很多的汗也不会沾身儿。而且呢这一套呢其实在我们去年的爱商城就已经卖爆了。今年呢整个它的面料质感呢也进行了一个重磅的升级，它比去年更加的透气，更加的软糯，也更加的舒服，主要是性价比还很高。因为一套里面的三件套嘛，包括短袖短裤和长裤，你穿了之后呢就像穿了一个小空调在身上一样，就算是你出点汗啊，这外面这小风一吹很快就会干了，速干的。
0: 哎，三件套呢只要119块钱，就一共是三件啊，分别有短袖短裤和长裤，一共是三件，有六种颜色，从 L 码到 5XL 码，多尺码可选，从80斤可以穿到200斤。长裤呢还可以选两种裤脚，因为有的他是喜欢直筒裤，有的喜欢那个裤脚收
1: 收
0: 点，显得你的腿部的那个线条特别好看，根据您的喜好您选择要哪个款型这个长筒裤啊。另外呢您如果是想要穿宽松一些的，建议您拍大一码，夏天穿宽松一点的更凉爽一些。这一款的冰丝系列的休闲套装，怕热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它会比您平时穿着的一些棉质的服装透气性更好，而且耐脏性更强，洗起来也很方便，你在水里头吧头吧涮吧涮吧，然后呢稍微搓吧搓吧一晾，哎，很快还能晾干，
1: 一晾就感觉是干了，而且呢舒适性非常的好哈。今天呢也可以大家关注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进行下单购买，或者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666三个阿拉伯数字，也可以进入到爱商城的界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商城来选一选，逛一逛，买一买。
0: 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会喽，
1: 拜拜。

0: 新品了，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2: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2: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1: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2: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1: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2: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1: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2: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2: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1: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2: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缠绵着昨日的伤。
1: 下午一点三十分，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2: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2: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1: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2: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1: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2: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1: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2: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新品了，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整点十分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中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度到29度，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36度到37度，其他地区30度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4度到13度，其他地区14度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短时应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6月2号，张家口、承德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2号的夜间到3号，北部和东部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下午到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6月1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1号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3号，东部和北部地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全省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周末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3, 2, 1, go！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这地方美得很，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坐怎么少康哈啤酒，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6: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3: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4: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周末愉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也欢迎大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乐行两个字会回弹一个海报，各位识别二维码之后呢，由我们给大家总结的攻略和旅游的热点新闻。也邀请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就可以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了。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里问。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是来问问各位，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你此时的心情。为什么呢？是这个互动话题呢？因为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大喜事儿呢，就是发生在我们的成语之都邯郸。在邯郸呢，有一个历史文化街区叫做邯郸道啊。从钢铁重镇到文旅地标，是成功啊获评首届全国文旅融合发展十大创新案例。这场由复旦大学、中国新闻史学会等权威组织评选的发布会在复旦大学举行。咱们邯郸呢是凭实力站上了全国舞台。邯郸市文旅局副局长胡丽娜以让世界看见邯郸道为题，分享邯郸经验，为全国历史街区活化、资源型工业城市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邯郸范式。邯郸道的蝶变呢，背后是高位的推动啊。邯郸市委市政府呢是高规格的统筹，谋定啊传统的文化体验区，包括文旅发展引领区、新型消费示范区、城市管理精品区的四大定位，修旧如旧呢与现代活化并重，把成语典故、非遗体验融入到景观演绎互动装置，串联回车巷、邯郸行宫、丛台公园、学步桥等历史遗存啊，打造十大文化场馆，让千年古道变身沉浸式文化地标。另外呢，再说治理啊，你看通过破产重整、市场化的运营，是盘活了31万平方米的不良资产，化解债务超40亿元，保障了980户购房户，包括1200户回迁户和2100多名债权人的权益，以文旅思维驱动城市治理升级，实现了从工业思维粗放管控向文旅牵引、系统施治、主客共享的深刻转变。为什么近些年来呢，邯郸呢是吸引了很多人的一些关注，邯郸道呢也是火出了圈了呢？其实就是不断的创新啊，给各位有更多的一些体验。在这方面呢，邯郸道真的是玩出花儿了。比如说成语体系化是吧，非遗场景化，表达年轻化，那成语潮而记，包括文化山的快闪、济南皮影、太极，还有照奢战鼓等等等等，那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是持续出圈。有一组数据呢，其实就足够见证了啊。比如说年轻客群是占比76%，外地游客占比41%，那全省最沸腾的休闲街区是长期保持第一。此外，在一些相关的短视频平台，像抖音话题呢，曝光量达到了25亿次，那5亿更是跻身啊，携程全国历史文化目的地前十了。相信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呢，很多朋友是不是已经去到那边去玩了，感受到了呢？以人民路啊为中轴，然后呢左就是南北啊各两条街是串联起了邯郸道。南边更加的古朴啊，然后呢北边更加的现代和时尚，也是满足了不同客群的一些需求。
邯郸道呢，它一直也是招商运营是前置，汇聚了文化演艺，包括餐饮、零售、娱乐、科技等一些多元的业态，而且呢，外溢效应非常强劲啊，也是带动了周边30多户的商户客流，包括营业额增长超60%了。那盘活了多年空置的商业载体，那提供了就业岗位4000多个，吸引了60多家首店与返乡青年落户。你像一些酒店啦、餐饮啦、交通呢，是全行业都受益了。邯郸道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呢？以十大文化场馆为核心呢，是深度联动两区三带，也就是战国文化旅游区、红色生态旅游区、北朝文化旅游带和太极文化旅游带，还有运河文化旅游带，也是连续举办了数千场的主题活动，以核心街区呢，是引爆了整个邯郸的全域的文旅。各位试想一下，你看曾经的钢铁重镇，如今呢是实现了华丽的蝶变，服务业呢占 GDP 总比重达到了53.5%，成为了第一大产业。2025年的 GDP 呢增速6.4%，连续2年河北前列。从资源依赖、钢铁重镇迈向文旅引领、多业共生，完成城市级的完美的一个转身。

现实的文旅经济激活着城市蝶变的新动能，让世界呢看见了一座三千年古城。这座等待了各位三千年的古城，各位有去过吗？对那里的感觉怎么样呢？也欢迎大家实时的互动交流。同样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今天互动话题，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各位会用哪个成语来形容呢？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看到的。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任贤齐的《任逍遥》，送给各位，一会儿呢看看各位的留言了。

0: 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1: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起航。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1: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0: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1: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0: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1: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0: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1: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0: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来听一听啊，这位朋友发来的一个路况的提醒，是睡眠艺术家，我们来听一下。
1: 大茂大茂，我们路况南二环东向西方向，马上到玉祥街高架的这个位置，最左侧车道单车连撞，单车连撞的前方100米两车连撞，已经很堵了这一块。
0: 这个点的路上的车呢可能也是不少的啊，也提醒各位注意一下，控制好您的车速和车距，如果说特别困了，注意力不集中，稍微休息那么一下子。今天外面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啊，我们看到雨后彩虹发来了一个自己汽车显示屏的一个室内车内的温度是48摄氏度，这车这是在太阳底下这是待了多久了呀，感觉是不是放个鸡蛋那都能熟了呢？空调得打开了，这饮料得喝上了，也该去避暑去了。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如果说让你来形容的话，你是不是就觉得就是大汗淋漓呢？一路长虹他说呢，就是平平淡淡，因为呢我现在是这个正常心情，不冷不热的是吧，不焦不燥的是不是。因为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呢，此时此刻的心情就是甜甜蜜蜜。如果说我没猜错的话呢，那今天周末啊，尤其是也是五月的最后一天了，那是不是出去浪漫去了，真让人羡慕。明天就是6月1号六一儿童节了啊，很多小朋友都非常期待，如果说让小朋友用成语来形容的话呢，是不是就是充满了期待，想着有礼物是吧。

福气满满的。荧光他说呢，我呢就是望眼欲穿，因为呢天天听节目说这儿有好玩的，那有好吃的，可是我还在加班，周末什么时候能来呀？你意思是说休息的时候什么能来是吧？没事，虽然说你的身体在工位，但是我相信你的心此时此刻已经在驼梁了吧。因为明天的驼梁就是正式的全面的恢复开放了，那想去避暑纳凉，去欣赏驼梁的美景的话呢，可以提前规划自己的行程和路线了。小瞬间啊，他发来了一个视频啊，他说呢，我此时此刻呢就在坝上避暑呢，太凉快了，各位来坝上避暑吧，发来了蓝天白云和一望无垠的草地，那边的温度应该现在也就是30度左右的样子吧，是吧？坝上地区那边更凉爽，可能都是20多度，应该也是有可能的，对吧？早晚是不是还得穿一个薄的一个外套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没有显示名字，他说呢，我现在就是其实呢就是无拘无束的，我喜欢自己一个人独来独往，喜欢一个人出去旅行。一个人旅行现在也是一种时尚啊，也是一种潮流，真的就是你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在哪儿停在哪儿停，不用说顾及别人的节奏，也不用商量什么路线，是吧？就是你说无拘无束，我觉得就叫自由自在。

林先生他说呢，我真的是啊感慨万千，上次呢同学聚会就是约在了邯郸道，十多年的没见的兄弟姐妹们啊就走在那条老街上啊，好像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了。也是一个聚会的好场所，确实如果说你作为一个邯郸人来说，有外地的朋友来到这儿了，那肯定要带他去邯郸道转一转看一看的，拍拍照打打卡是吧，把自己的聚会会放到那儿是吧，因为那确实很出片也很热闹，每逢节假日都有一些活动，咱们全省各地的一些景区包括街区得向邯郸道学习那么一下子了啊，有的一些街区啊不点名了，有点落后了。好了，今天互动话题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一下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各位会用哪个成语来形容呢？语音文字图片的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看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任贤齐的《老地方》送给各位。

0: 半点十分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多云转阴，22度到36度。承德多云，14度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张家口多云转晴，15度到32度，西北风4到5级。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17度到28度，南风4到5级。唐山多云，19度到30度，南风3到5级。廊坊多云，21度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保定多云，19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沧州多云，23度到36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多云转晴，21度到33度，西南风3到5级。邢台多云转晴，21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邯郸多云转晴，21度到35度，南风3到5级。北京多云，20度到33度，天津阴，24度到36度，西南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多云，13度到31度，西南风3到5级。郑州阴转晴，20度到33度。济南晴转多云，24度到32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18， PM10 的指数为50，空气质量属于优。刚才那小瞬间不是说到了吗，说哎呀各位来坝上避暑吧，真的太凉快了，也是发来了实时的一个温度啊，人家那边才23摄氏度，那此时此刻石家庄的温度是36度，差十几度呢，天爷呢。张这位听友来听一下。
1: 老猫说了对，想去那儿去那儿，一个人想去那儿旅游去那儿旅游，自在，不用干什么，不用商量。
0: 不用商量，自由自在的去旅行，那可能是自己想要的，对吧？

0: 微笑啊，这位老朋友也来了，他说呢，以前去了那么多的地方，到最后还是觉得家乡才是最好的。邯郸有山有水有美食有历史有文化底蕴，3000年没改名了。我们峰峰响堂山石窟从小就喜欢这里，到邯郸一定会让你流连忘返啊，是说的往返应该是流连忘返吧。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对，来了就不想走了。那不光是邯郸，咱们河北的很多地方都是啊，值得大家来游玩的。好了，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用一个成语来形容此时此刻你的心情，你会怎么来形容呢？一会儿继续看看大家的留言了。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992乐行快报。
0: 10:10，关注一组快报。根据国务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儿童节也就是6月1号为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及纪念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一天。今年的6月儿童节恰逢周一，小朋友还可以享受一天的假期。叠加周末的3天小长假，点燃了短途亲子出游的热度。一场开车2小时孩子嗨3天的近郊游热潮正在河北铺开。去哪儿旅行提供的数据显示，5月30号至6月1号，唐山的酒店预订量环比上涨80%。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平台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乘客中，0到12岁儿童占比接近10%，票量同比增长近20%。随着支线机场逐渐逐步完善，越来越多3、4线以及更小城市的孩子也坐上了飞机。过去一年，新疆奇台、河南安阳等小城出发的儿童机票量同比均实现翻番，其中河北邢台同比增长3.3倍，增幅居全国首位。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5月29号拉开帷幕，将持续至10月7号，每周五、周六及法定节假日晚上的7:30至10点，在长安区知音1953东南水塔广场等4个地点免费放映电影。石家庄市图书馆新馆又打造了一个好去处，位于 A 馆3楼的艺术长廊报刊阅览区，5月30号起正式对外开放。这里集艺术阅览、中外艺术微展、影音体验、报刊查阅于一体，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的早上9点至17点。
8: Everybody hands up！
9: 生活的压力，
8: 说句再见。
9: 工作的重担，
8: 下周再续。
9: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2: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

0: 转变，
1: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0: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1: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0: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1: 992旅行小作文，
0: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各位周末愉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乔任他想问一下，石家庄东高速收费路口不上黄石高速可以掉头吗？您的意思是说，你走到这个石家庄东高速的这个收费站口了，本来是不想上高速的是吧，然后走到这儿了，前方能不能掉头再回去是吧？以经验来说啊，一般在高速收费口的这个前方啊，都会有一个就是掉头的道，你可以在原路返回。比如说石家庄南这边我是知道的啊，你开着车走着这个复兴大街往石家庄南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呢，哎，你可能走错路了，不想上高速，我想掉头回去，在那前方呢就有这个掉头的口，你可以直接回去的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如果说各位有了解石家庄东高速收费口这边啊不上黄石可以掉头吗，有了解的也帮忙给回复一下再确定一下啊，应该都是可以的。小牛他其实回复了，他说呢石家庄东这边也是可以掉头的。应该基本上每一个高速路口啊，它的前方这边都是，只要你不上高速，前面都是可以有掉头的这个。因为总有一些我们司机朋友可能就是啊走错路了，不想上高速啊。很多朋友都是及时留言了，这位朋友叫做郭秋刚，他说呢这边是可以掉头的，可以放心。邀请大家呢继续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在直播间里问，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会扫码关注，提前 预约一些直播了。像刚才那个问题就可以直接在哈、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也可以去问的啊，实时的给您反馈，包括那边路况怎么样啊，有什么事故发生，有没有堵车情况啊，都可以去问，都可以去尽可能的去跟您去解答的啊。刚才在快报当中也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从5月29号开始，这个石家庄的电影《消夏》放映季呢正式拉开帷幕了。跟各位呢也再详细的说一下啊，为了丰富石家庄市民的夏日的一个文化生活，从5月29号2026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将正式的拉开帷幕了。本次活动呢也是旨在通过优秀影片的展映与多元化的一个互动，让很多市民朋友呢在消夏纳凉中感受光影的魅力，增强文化的获得感。本次活动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7号，放映时间呢是每周五和周六以及法定的节假日晚上的7点半到10点钟，放映地点是在长安区知音1953东南水塔广场，还有桥西区桥西全民健身中心北广场，还有新华区石金冠区文化公园中心大草坪，还有玉华区的东环公园西门广场。那为了兼顾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呢，主办方也是精心挑选了多部口碑与票房俱佳的影片啊。好，也集中的来了解一下啊，这首批啊放映的影片都有哪些呢？比如说在过去的啊5月29号放的是捕风捉影，那昨天呢放映的是刺杀小说家二，那还有6月1号会放映的是这个浪浪山小妖怪，那6月5号呢会即将放映的是人生大事，那之后呢6月6号会放映唐人街探案三，之后呢6月12号会放映孩子们比较喜欢的熊出没年年有熊，那6月13号呢会放映八角笼中，这是王宝强导演包括主演的。此外还有6月19号和20号会分别放映飞驰人生一和飞驰人生二。再到整个6月份啊，6月26号会放映《你好，李焕英》，6月27号会放映《奇迹》《蹦小孩》等等等等。
那根据安排呢，每月呢会将提前的公布啊当月的放映的预告。那整个六月份呢，这个放映的片单啊又跟大家说完了。我们期待着七月份的一个精彩的一个亮相。另外呢，除了在固定的点位放映之外呢，还将在市集、夜市、村镇社区、旅游景点、商业街区等一些地方呢，会开展电影加多元的融合互动活动，会融入市集、非遗，包括旅游、美食等一些本土的特色元素，会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那会呢进一步的激发城市的夜间经济的活力，丰富咱们人民群众的日常的文化生活。当然了，各位如果说去的话呢，也要遵守现场的秩序啊，你可以自行的携带地垫，包括矮椅等等等等，但是不要大声喧哗，随意走动，是吧？尤其还有那些乱丢垃圾的，或者说擅自这种搭帐篷的、天幕的，因为你搭这个后面确实影响别人观看了嘛，是吧？还有就是啊，这些活动呢是基本上都是室外放映的，如果说遇到大风或者雷雨等一些恶劣天气的话呢，当日的一些场次呢就会延期放映，各位提前注意一下天气的情况啊。

睡眠艺术家，他说猫啊，那是念东园啊，东园那不是一个地方啊，这个就是东环公园，你可以搜一下，它不是你说那个东园遗址的那个地方啊。东董他说呢，大剧院东街跟塔南路交口西向东的信号灯被树挡住了，到路口才能看到，害我闯了个红灯。嘿，你看这事闹的，这个我也把这个情况反映给相关部门啊，看看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信号的遮挡。如果说你收到这个了，你看能不能复议一下子啊，提前做好一个现场的证据。同时也提醒大家，这个过十字路口啊，甭管是什么灯啊，一定要慢行，提前的减速。也有可能刚才那位朋友，你是不是过路口的时候稍微有点快了呀？要注意看呢。每天节目当中呢，除了给大家推荐好玩的地方之外呢，也会有我们爱商城的好物啊，跟各位来分享。比如说呢，今天呢有两款产品，各位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因为天气热了，就需要这些凉东西了。比如说吉普的冰丝三件套啊，包括短袖、短裤加长裤啊，凉感冰丝系列的啊，亲肤透气，不易闷热，超强的弹力，耐穿耐磨。价格非常合适啊，三件套只要119元，六种颜色都可以选，长裤还有两种短裤可选啊，直筒或者是束脚的都行。另外的一款产品呢，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西域楼兰的新升级 PE 凉感小冰块凉席，价格也非常合适啊，线下门店可能都得200多300多，现在爱商城直接给到大家工厂源头的底价，只需要109元起。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在我们直播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666就可以直接收听收看了，包括去下单了。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依然来自任贤齐的非常经典的一个音乐兄弟，送给各位，祝你在路上。同时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今天互动话题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一下此时此刻你的心情了。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今天互动话题啊，问问各位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一下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各位都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风之子他说呢，眼花缭乱，像驼梁呼呼水，热血奇迹，七不沟，东太行，金江湖，邯郸道啊，你们推荐的每个地方我都想去，但是假期就那么几天，到底选哪个主播你给我做吧，我实在是选不出来了。你问了这么多地方，那我焦头烂额呀。我哎，我会倾囊相助啊，我助人为乐。去哪儿？你看，你首先距离上来考虑啊。另外，这个季节，我个人推荐一下啊。如果说，你喜欢看有山有水的地方的话，你可以选择去到金江湖，包括呼呼水景区这边。想坐船的话呢，金江湖就行了。想看山的话，东太行也可以。你可以选择把目的地放到河北邯郸武安的西部山区这边啊。然后如果说你就是石家庄周边的，想找这种清凉地方，那驼梁因为明天就要全面开放了，那绝对会让你觉得哟，那这个室内36度了啊，像今天就36度，我到那边可能才20多度，早晚都可能还要冷呢，晚上要盖被子呢，看你的选择。另外就是你看你跟谁去，是自己去还是说带着小朋友，那小朋友的话呢，你可能是不是想找凉快的，那热血奇迹行不行啊，东太行包括七步沟金江湖咱玩水行不行啊。这位朋友啊说是赏心悦目啊，说到那个之前提到的一些地方，他应该说到是漫山花溪谷对不对，那边有这个云海哦，不对，那应该是驼梁，也是云顶的花海。看来大家真的在这个时候，因为确实也到了啊，你看天热，大家在提前找寻一些比较凉快的地方了。我们之前就有一些秦皇岛的朋友啊，就说哎呀，我们现在这里已经是慢慢的啊，人开始变多了，一些民宿呢已经都开始提前啊几个月就开始预定啊暑期的一些房子了，因为有的朋友会一住就住那么一个月两个月的，甚至3个月，基本上从6月开始一直到9月份啊，整个啊3个月啊就想好好的玩了。你别说他们了，我都想啊暑期的时候带着小朋友去海边好好的去慢慢的去享受假期的一个时光了。好了，今天是周末，虽然说以石家庄为例啊，很多地方都比较热啊，但是也相信很多朋友呢此时此刻是不是正在游山玩水啊，也祝愿大家呢在周末里啊过得开心，过得愉快。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各位。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三点。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这就是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我省的承德、中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9度，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36到37度，其他地区是30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4到13度，其他地区是14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会短时因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天多云。明天夜间到6月2号，张家口、承德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天多云。2号夜间到3号，北部和东部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下午到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6月1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1号的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3号，东部和北部地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关注一下限行提醒，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限行信息，你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

0: 就可以查询到了。另外提示大家，要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现在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您可以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线路等等，大家有什么问题，直播间里都可以直接问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来收看了。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5: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这就是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今天天气依旧很热啊，大家在外出的时候还是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啊。现在已经5月31号了，明天就是又到了6月份，新的一个月又要开始了。当然明天还是6月1号啊，儿童节。孩子们这个周末应该是过得非常开心的，因为明天不用上学哈，带家长还要上班啊。现在孩子要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很多家长也都特别希望能够丰富孩子的假期生活啊。当然除了这个在家里边陪他们玩一玩，更多的可能还是要到户外啊，去运动运动啊，接触大自然。现在包括这个各种项目也有很多啊，有登山的啊，有做这种航拍的啊，还有这个户外探险的，有一些水上运动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当然天气特别热的时候，还是希望能够多做一些室内的一些运动了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讲说这个运动啊，不分年龄，不管是小孩也好，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其实要时刻要有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习惯啊，要保持健康的体魄哈。最近呢，上海的有一位63岁的王阿姨火了啊。怎么火的呢？在2026年的世界60到64岁大师组力量举的比赛当中，她拿到了全球第31名的好成绩。你没有听错，是60到64岁啊。这就意味着她已经在这个年龄、这个体重级别里，肌肉力量她是最强的人之一了。但是你可能想象不到，说3年前她的身体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啊。2023年初，王阿姨刚刚退休，体重就冲到了140斤。140斤，那可能对于女性来说就稍微有一点点觉得，刚退休这个体重稍微有点重了啊。甘油三酯超标，脂肪肝都找上门了。她不跳广场舞，也从来不运动，最大的活动量就是，哎呀，每天走几步啊。我每天我也运动了，我就走几步，但是好像也达不到特别好的一个效果。改变的契机就很偶然，她说看到儿子在家练器械，她随口一说，说这些东西，哎，我也能拎一拎吗？这个哎，没有基础就从零开始。当时儿子当教练，1周3到4次，力量、热身、有氧，一个不落。哎，从这儿这就开始了啊。3年啊，就这么坚持下来的。他的体重呢？刚才我们提到说，刚退休的时候是140斤，从70公斤减到了56公斤，相当于是瘦了28斤。这个体重减呢，不算是特别大的一个成绩，我觉得更多的是他的体脂率刷到了18%，这个数字很多年轻人都不敢想，同龄人里边也是极其罕见的。更关键的是，他脂肪肝没了，甘油三酯恢复正常了。可以说，这个王阿姨的故事让人很兴奋哈、啊。为什么练力量、练肌肉能够带来这种脱胎换骨的变化呢？答案其实就藏在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这种肉里，就是肌肉啊，才是真正的长寿肉。我们其实在最近这几周的节目当中也经常会跟大家讲，比如说到了中老年之后呢，一定要多做一些抗阻运动啊，多增加身体的肌肉，包括有很多身体的这个基础的疾病，怎么样才能够把它消除掉，更多的其实是靠肌肉啊。在医学跟健身圈里流传的一句话，存钱不如存肌肉啊，因为从50岁开始，你的肌肉的质跟量都会快速的滑坡啊，这可不是没劲儿那么简单，它是一串这个健康问题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肌肉一少呢，全身就跟着遭殃。会有什么遭殃呢？就是更容易长胖，因为肌肉是人体最大的能量消耗的器官。肌肉萎缩意味着代谢率降低，热量消耗减少，脂肪更容易去堆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更容易受伤。肌肉其实对身体器官是有保护作用的，力量不足，疼痛跟受伤的风险就会增加。还有一个就是容易生病，肌肉刚才我们也提到，它会减少，它肌肉减少呢，会使这个糖尿病包括骨质疏松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发生的风险会明显的提高一些啊。The place.
当然更容易摔倒，这个肌肉力量不足，起身呢走路都不顺畅，平衡跟协调能力下降。而一次摔倒对老年人来说可能是骨折、卧床，甚至是更严重的后果。但好消息是什么呢？肌肉是可以提前存的，如果你从年轻或者中年那个时候不断地往肌肉银行里边存本钱，并且持续锻炼，就能够极大的这个减缓流失的速度，等到七八十岁依然可以这个步伐稳健，生活自理，把健康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里啊。也再次提示大家吧，怎么来存肌肉呢？哎，当然优质的蛋白要吃够，蛋白质是肌肉的原料嘛，想存肌肉先得，你得先得原料够啊，每天吃够数量。健康的老年人每天每公斤体重啊，你要吃 1.17 克的蛋白质。那针对肾功能正常的肌少症的人群，建议蛋白质的摄入每天每公斤体重 1.2 到 1.5 克。所以你可以根据这个来测算一下，你比如说你的体重达到60公斤的话，那差不多你就要吃到80到90克左右啊，这个蛋白，这是这个数量。那还要多吃一些优质的蛋白，鸡蛋呢保证每天一个啊，包括奶呢每天300到500毫升，或者是相当量的这个奶制品，还有大豆每周105克，或者相当量的这种豆制品啊。当然三餐就要均匀的去吃，别把蛋白质堆到一块吃，要分在早中晚三餐当中。比如说早餐可以吃鸡蛋喝牛奶，午餐和晚餐可以吃点瘦肉或鱼，这就挺合适的了啊。当然要选一些高营养密度的一些食物，在这个食物选择上应该优先的考虑高营养密度的食物啊，鱼虾呀啊，包括蛋奶呀，大豆制品，还有一些深色的蔬菜水果，避免啊少吃或者是这个不吃这种精制糖还有酒精以及超加工食品的低营养密度的食物。当然也再次提示，还有就是说要这个增加一些抗阻的运动嘛，如果说营养师装满，那运动就是施工。

家里没有装这个净水器的，一般都会到小区里边去打这种桶装水嘛，你就弄那种，它有那种5升的还有10升的，你就看自己的力量，你可以先从5升的开始练起啊，因为它都有一个小提手，那个练起来还是很方便的。还有这个坐姿训练啊，坐在稳定的椅子上，双脚平放，然后双手交叉在胸前，慢慢的站起来，再坐下，重复8到12次。这个有一个前提，一定要记住，这个你的膝盖一定不要超过你的前脚掌啊，膝盖不要超过前脚掌。包括有时候我们在做这种深蹲练习的时候，还有靠墙站的时候，我们说蹲马步的时候，这个你的膝盖一定不要超过你的前脚掌啊。还有弹力带的划船，坐着把这个弹力带固定在前方，双手往后拉啊。要就做那种扩胸的运动，你能感觉到你背部的两块这个肌肉，它在收缩啊，中间那个位置啊，就是你要感觉那放了一个鸡蛋，你要夹那个鸡蛋就会好啊，得练一练啊，那就是做那种扩胸的运动。当然，其实还有一个要建议，老年人每年要进行一次这个肌少症的一个筛查的评估，主要包括你握力的检测，包括你小腿围的测量啊，肌少症筛查等等这些，啊，对于肌少症的高风险的人群，比如说这种高龄或低体脂的指数的、低身体活动水平的、营养不良的，啊，那其实每3个月。或者是半年就要开始要评估这样一次哈。沈鹏说了，锻炼真的不分年龄，确实最近一直在听节目，建议中老年人开始运动，我从上周开始做一些抗阻运动了啊，俯卧撑我之前根本就做不了，后来开始上周开始做跪姿的俯卧撑，哇，现在已经一气儿可以做10个了。对，先做这种跪姿的俯卧撑。一开始我不只是中老年人可以那么做啊，有的时候你可以这样，你可以包括扶墙也可以，就做那种墙，就站立式的，其实也是一个基础练的啊。你不能说一上来我就要做标准的俯卧撑啊，你做标准俯卧撑可能你连2-3个都做不了。但这个真的是循序渐进的过程。记得当时在。我在30多岁的时候，也是练不了，后来就开始先扶墙，后来做跪姿的，后来做标准的，现在差不多标准的，一切能做15到20个吧，啊，但真的曾经在30岁左右那会儿，中间有一段时间，因为持续练了有小半年的时间，一气能够做50个啊，但现在已经歇了一段时间，已经一去不复返，但还得慢慢去减啊，所以这个不管是年轻人也好，中老年人也好，锻炼要时刻陪在身边啊。各位还有哪些觉得不错的一些在家的居家的一些抗阻的一些运动呢，也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起来跟我们互动互动啊，来学习一下您的非常良好的这种健身的经验。

0: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1: 那你呢？
0: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1: 好视力？
0: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2: 前十分钟下单，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好：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7: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每周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在昨天晚上，2026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收官了。要关注一下最后的这个战绩啊！本轮过后呢，石家庄队和保定队成为仅有的两支三连胜的队伍。石家庄队凭借净胜球的优势，继续是位居榜首的位置。其实说到本轮的联赛，可以说精彩纷呈，多场比赛影响积分榜的走势啊！在备受关注的焦点大战当中的邯郸队主场。战平了来访的张家口队，两队双双止住了连胜的势头。石家庄队和保定队均在客场告捷，实现了三连胜。其中石家庄队是客场9-2战胜了雄安新区队，凭借23粒净胜球继续占据榜首的位置。而保定队在客场4-1战胜了衡水队，净胜球为10粒，也暂居积分榜的次席。此外呢，秦皇岛队和邢台队取得了2连胜，分列积分榜的第5和第6位。首轮推迟的唐山队和定州队分别在是以6-3和4-3战胜廊坊队和沧州队，取得了新赛季的首个三分。其实在个人表现方面呢，石家庄队的冯浩源打进7球，位居射手榜的榜首。张家口队的高旭和秦皇岛队的张帆分别打进了6个球，也紧随其后。此外呢，邯郸队的杨凯登，包括石家庄队的李阳硕和承德队的黄鑫，以及沧州队的于海峰、廊坊队的金永胜等5位球员，分别也打进去了5球啊。大家很想知道说，哎呀，那最终的这个战绩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邯郸队在昨天的主场4-4战平张家口队，保定队客场4-1战胜衡水队，邢台队是4-0战胜了新集队，秦皇岛队主场是6-1战胜了承德队啊，确实是大比分的领先。另外是廊坊队主场3-6，不敌唐山队，定州队4-3战胜实力强劲的沧州队，雄安新区是2-9不敌石家庄队啊。要说百姓足球赛，河北超精彩啊！也期待第四轮各队的精彩的表现啊！当然，其实在这个比赛当中，昨天大家应该在刷这个短视频的也都能看到哈，就是河北武超也惊现了这个。就零角度破门，唐山队的球员董志超也复刻了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史诗级的进球哈、我看到这个视频相当的精彩哈。同样来看一下全国 U16 女篮联赛，在昨天的时候展开了小组赛最后一轮的争夺。在山东日照赛区，石家庄的英力是以102-65大胜了新疆队，目前也是2胜2负啊。在 C 组的一场比赛当中，河北队是以6-3比74负于了陕西队，目前河北队是3胜2负的战绩，是位列第4。来看一下今明两天的山东日照队将会赛区呢将会展开排位赛的争夺，获得第8名的球队将会晋级到决赛阶段啊，前8名的球队晋级到决赛阶段。石家庄英力目前还是很不错的啊，继续加油。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在河北省青少年田径冠军赛在邯郸举行。在日前进行的男子一组的100米决赛当中，石家庄16岁的高中生张航宇一骑绝尘，最终是10秒48的成绩，打破了尘封20年之久的河北省业余男子19岁以下100米的记录，相当的厉害。那之前这个20年之久的这个记录是多少了？是10秒61，就相当于他是在百米他跑出了10秒48的成绩啊。那接下来呢，张浩宇呢将会参加200米的一个争夺，也希望他能够继续要突破自我了。

九九二半点导航，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小雨，20到28度，东南风3到5级。承德晴，16到29度。张家口阴转小雨，18到28度，东南风4到5级。秦皇岛晴，14到21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17到27度，南风3到5级。廊坊晴，19到28度。保定晴转小雨，18到29度。沧州晴转小雨，19到30度，东南风3到5级。衡水晴转阴，21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邢台晴转小雨，20到26度。邯郸晴转小雨，21到28度。北京多云，18到28度。天津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多云转中雨，16到29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济南晴转小雨，20到28度。石家庄是15点的 PM2.5 指数为14， PM10 的指数为38，空气质量为优。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最近天气的温度真的是一直在向上升，七八月份入伏以后天气将会更加的，我们用一个词叫黏糊了，黏腻啊。所以今天为大家分享一款帮你来扛过这个夏天的必备好物，就是吉普品牌的冰丝三件套，包含了短袖短裤和长裤，凉感冰丝系列啊，亲肤透气啊，不容易闷热，超强弹力，而且是耐穿耐磨的。这款套装是平时无论你跑步运动、居家休闲，还是搭配运动鞋，还是帆布鞋，其实都是可以轻松驾驭的。今天爱商城夏日特惠三件套，只需要119元。那有6个颜色可以选，当然这个尺码呢是从80斤，你可以穿到200斤啊，所以就是大家不管什么样的身材都是可以的啊。当然长裤它有2种裤脚可以选，它会有那种直筒的或者是竖腿的、竖脚的这种，就根据个人不同的习惯或者是搭配的习惯哈，你可以根据喜好来选择。如果喜欢宽松的，请您拍大一码。那这款冰丝系列的休闲套装啊，怕热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它比平时穿的这种棉质的服装透气性更好，更耐脏，晾干的速度很快，出汗了也不会这个粘在身上。尤其要推荐这款衣服的这种长裤，特别这种实用啊，版型好，它是垂顺啊，不贴腿的，上班穿绝对没有问题，下班不用换衣服继续去运动爬山。当然我觉得最主要

0: 主要的大家要在户外运动的时候说哎呀我觉得我可能穿上短裤会好一些凉快一点嘛，那有也不怕蚊虫什么的，没事我带上这些防蚊的这些东西，但真的你要经常出去你就会发现任何所谓的什么防蚊喷剂也好或者是各种液也好都不如你穿一条裤子啊，凉爽的裤子会能够阻挡这些蚊虫的叮咬哈。所以这裤子穿的场景会更多一些啊，大家需要下单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出门穿的解决了，晚上睡觉更不能马虎，一到夏天呢最煎熬的从来不是白天的燥热，更是这个辗转难眠的夜晚，空调开足了整晚吹容易着凉头疼。哎呀，最近这两天其实我也就存在这个问题，现在就还有点头疼，昨天吹了一晚上。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你的电费是飙升的，家里用电用的太多的话你可能就这升一个档次，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用电都是阶梯电价嘛，会发现哎呀我怎么这个月交个一两百块钱的电费两三天就没了呢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空调开小一点呢就热呀，都是汗呐。还铺凉席是吗？凉席这个竹席又硬又硌，普通的冰丝席睡久了不透气儿，翻来覆去睡得不安稳。所以夏天想要一场清爽的好觉，真的不用这么将就啊！相信一直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就在上周四，主持人浩成呢也带队去了中国家纺之都南通，实地走进了西域楼兰家纺的源头工厂做溯源的直播。所以除了这个直播间的推荐的某朵的同款的夏凉被，今天还为大家分享的是专为这种闷热夏季量身打造的西域楼兰全新升级的 PE 凉感的小冰块的软凉席啊。为什么叫它叫小冰块凉席呢？秘诀在于它全新升级的这种 PE 高分子黑科技的凉感的面料，它跟市面上普通的这种冰凉席完全不一样，触感呢自带这种通透的凉感，刚躺上去的瞬间就像贴身垫了一层软软的小冰块啊，一秒触凉，凉而不冰啊，它是那种凉而不冰的。当然这个是有八款的花色，款式尺寸也可以完全适配全屋的需求，而且面料非常的安全，孕妇呀敏感肌的人群呐、小宝宝呀都是可以放心贴身睡的，支持整机水洗，包括手洗可以随意造啊，脏了直接扔到洗衣机里边啊，洗完不褪色不起球不变形不结块洗完平铺你就一平整它，晾干的速度也很快，日常清洁一键搞定，懒人啊宝妈其实都是可以轻松驾驭的。同款高品质的凉席线下门店动辄大概可能200多-300多，今天爱商城直接给的是大家工厂的源头的底价，只需要109元起啊，因为它根据尺寸不一样嘛，一套能用好几年啊，耐磨耐洗，越睡越柔软啊，凉感持久，它不会衰减的哈。库存数量有限，都是最新批次升级款的啊，想要告别夏夜的闷热啊，你睡的就比较干爽凉感的好觉哈，可以直接闭眼买了。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666，或者是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一日三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4: 干饭人干饭魂，现代人一天三顿是标配，但穿越回秦汉甚至更早，你可能要饿肚子了，因为那时普遍是两餐制，第一餐朝食在上午9点左右是主餐，第二餐孙食在下午4点左右叫简单。为啥只吃两顿？农业生产力低，粮食有限，晚上照明差，早睡早起，劳动时间与光照同步。转折在隋唐，随着农业进步，城市繁荣，燃料改进，宵禁放松，三餐制在富裕阶层和城市逐渐流行。宋以后商品经济发达，市民生活丰富，夜市兴起，午餐概念固定， 一日

0: 三餐终于普及，宋代的夜市小吃发达，但宵夜不算正餐。哦，
1: 原来古人一天两顿是常态，能舒舒服服吃上三顿饭，得感谢老祖宗努力种田，发展经济，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4: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4: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3: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4: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3: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4: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3: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4: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7: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啦啦啦啦啦
8: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另外也再次提示大家，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现在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大家可以锁定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啊，大家在准备上高速要查询高速的路况信息啊，或者是您开着这个电车或油电混，想要找充电桩，哪个服务区有，大概有多少啊？或者是接收一些应急的提醒，包括您想到某一个地方，看看我们该走哪条路，在哪个口上哪个口下，这种线路的规划，大家有任何在高速出行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里向我们的主播来进行提问了。今天的主播依旧是小爽，还有我们交通运输厅的值班员会共同来解答大家的问题。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路况两个字，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您可以扫码关注，然后就可以直接来观看了。另外今天已经到了5月31号了，2026年的高考马上就要到来了。河北交通广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联合推出了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公益行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关键词送考两个字，就可以免费来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到送考的公益队伍当中了。让我们一起为爱、为梦想助力，为青春护航。本活动也感谢板城酒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在6月4号，马上了啊！6月4号，在下周上午的9点30分，爱心送考出发仪式将会在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隆重举行。992的微信视频号也将会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参与。同时，本活动也感谢爱尔眼科医院的爱心支持。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朋友的留言。有个朋友问了一下，说想问一下，石家庄的中小学暑假放假的时间， 啊，到目前呢应该还是没有确定，有第一时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您说啊，应该也差不多了，应该也快啊，但这几天应该孩子们是放假的，这个周末还有明天一天啊，孩子们会很开心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说了说就是我们人到了这个中年老年之后呢，一定要多增加一些抗阻的运动。其实有一条消息最近这两天已经一直在刷新的大家这个短视频圈啊，上海的有一位63岁的王阿姨，在今年的世界60到64岁大师组的力量举重比赛当中，她拿到了全球第31名的好成绩啊，这是意味着她已经在这个年龄这个体重级别里面肌肉力量最强了啊。她利用3年的时间，体重从140斤，减到了112斤啊。而且最主要是体脂率它刷到了18%，那很多年轻人其实体脂率根本也刷不到，这个在同龄人当中其实也是极其罕见的，没有说他去专门到一些健身房去锻炼，其实就是在家练习一些器械，可能家里的他儿子本身这个也比较喜欢运动啊，结果呢越来越专业了，身体也练得越来越好了。其实居家的时候有很多种方式都是可以增加大家这个肌肉含量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比如说您可以家里边有那种小打水的那个水桶，5毫升的5升的10升的这种都是可以的。还有朋友还说了说，哎，你可以家里边有这种凳子的，可以把手扶在凳子上然后做俯卧撑。对，其实跟我们刚才讲到，你比如说一开始你没有怎么练过的话，你可以就是跟墙稍微有一点距离，你可以就扶着墙这么做啊，虽然起不到多大作用，但是慢慢的可以练习啊，但一定要练习够次数，不能说啊我练10个就不练了，比如说一组你练上15个，你练上3到4组啊，然后慢慢的从墙上再到凳子上，然后再到跪姿的，然后再到标准的啊。小 T 也说了说练平板支撑吧，平板支撑是练核心的啊，之前我一开始只能坚持20秒，我现在能坚持40秒啊。有很多地方这个大家都在练这个平板支撑，你现在有很多国家也会进行这个平板支撑大赛啊，我记得是去年还是什么时候，我们应该是我们中国的一位选手拿了这个平板支撑的冠军啊，非常的厉害，好像大概支撑了多少个小时啊，具体时间忘了啊，但真的非常相当的厉害。一般情况下，像正常的我们做平板支撑可能有个2-3分钟，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还有宝藏说家里有一个壶铃，现在流行壶铃，在网上能见到很多的这个怎么用壶铃来练习增肌这些动作啊，网上有很多啊，短视频有很多，建议大家买一个啊。各位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在居家的一些健身的方式方法啊，不用去买一些器材，在家里面可以用家用这些器材就可以做到的呢？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等待大家。另外，我们也来关注一个信息，现在中华大街北二环由北向南的这个通行方向，现在是发生了一起事故，也提示大家啊，一定要在路过这一路段的时候要谨慎慢行了。另外来看看，还有健康财富也说，现在说在藁城到郝庄村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堵车了，路过的朋友要绕行一下了啊，因为这个路本身就比较窄，我们看的应该是一个农用车跟一辆轿车是发生了剐蹭啊，应该占据了这个主车路了，所以这个大家后方的车辆应该是需要慢慢的去通行，应该就只剩了一条车道了啊。路上有及时的路况或者是大家需要帮助的话，都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来告诉我们了。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

0: 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的消息。中国足球裁判马宁富明和周飞啊，将会出征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从昨天啊，就从北京已经启程了。三人表示，将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裁判的风采，并把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的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助力中国足球裁判事业发展。在当天呢，中国足协为三位裁判也举行了出征仪式，以主裁判的身份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马宁就表示说：“我们这些年也一直在努力，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裁判有能力站在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当然有朋友开玩笑说中国人出征美加墨世界杯了，当然说的就是啊马氏三人组，说的就是他们啊。马宁也表示说，世界杯期间呢，我们将会向世界最优秀的裁判认真学习啊，要为中国裁判的培养和发展要贡献力量，也会全力以赴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展现中国裁判的风采。其实这是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裁判的名单，他在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上是以第四官员的身份参加了多场比赛的执裁的工作，那马宁也将成为首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裁的中国裁判。那傅明和周飞呢，则是首次入选世界杯的裁判名单。那近年来呢，以马宁为代表的中国足球裁判先后在多个重要的国际足球的赛事上亮相，啊，像马宁、傅明呢，也参加了2025首届新版的国际足联世界杯的执裁的工作。另外根据马宁介绍说，他们将在美国的迈阿密进行为期10天的一个培训，就是要统一罚判的这个尺寸，并让裁判间的配合更加的默契啊。当然了，在实践方面的培训也包括一些体能训练跟测试，模拟比赛的训练，还有执裁热身赛等等啊。理论方面的内容包括一些新规则的一些讲解分析，还有规则变化的深层的含义和目的哈。美加墨世界杯将在当地时间的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这将是首届由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另外来看一下，国际足联在最近也宣布了，已经开始发售新一批的美加墨世界杯的门票了。国际足联在官方的社交平台账号“国际足联世界杯”上发帖说，距离世界杯开幕啊。已经很近了，更多的门票现在已经开售，门票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哈。国际足联在4月初的时候宣布已经完成了3轮售票数据的一个显示，世界各地已经成功购票的球迷数量创下了同阶段的历史新高，那本届赛事有望打破1994年美国世界杯创下的累计350万观众的人数记录。不过本届世界杯的票务流程和价格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国际足联被指责以过高的价格来出售门票啊。不知道大家会在什么地方来观看这个比赛？您是到现场了呢，还是在电视机前，或者是在手机前呢？有朋友已经很期待了哈，他说：“我们中国裁判要加油了啊，中国队要继续努力哈，希望下一届我们能够看到他们。”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57啊。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九九二阳光体育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九九二特保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天天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发布的天气变化情况，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的中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的北部呢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20到29度，石家庄的西部、沧州的东部是36到37度，其他地区呢是30到35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4到13度，其他地区呢是14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晴转多云，短时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6月2号，张家口、承德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2号的夜间到3号，北部和东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我们再来关注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我们再来关注6月1号白天，张家口、承德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一号的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我们再来关注3号，东部和北部地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再来关注先行信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5月31号周日，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周边的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19秒的公益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如果想获得特报团车贴的朋友，可以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留言互动，发车贴两个字，就有机会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了。
1: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
4: 食品
5: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5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呢，您可以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留言互动，就有机会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如果不知道怎么通过帮个忙妹的互动帖来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啊，我简单的用2分钟时间教一下您。首先呢，您得有一部手机啊，这个我相信听节目的朋友大概率应该都有，没有没手机的朋友吧，有的话你留个言啊，不行的话我送你一个。但如果你没手机也没办法留言了。开个玩笑啊，就是你只要有手机的朋友都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你在手机上啊，打开微信这个软件啊，你在微信上搜河北交通广播6个汉字，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上发特报团3个字，帮个忙的互动帖就回弹到您的手机上了。手机呢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 APP 啊，通过这个即时新闻的 APP 是可以登录帮个忙的互动帖来给我们留言互动的。只要你手机上有即时新闻的 APP， 打开这个即时新闻的 APP， 它直接呢帮个忙的互动帖就跳转过去了。之后呢，您发车贴啊，或者发打卡，或者是参与节目的互动，都有机会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我们每天至少会选出2位幸运听众，所以说想要获得车贴的朋友，赶紧发车贴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就有机会呢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了。还有飞雪扣石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留言，他说新亮，他说你真对不住我。他说昨天呢你上午的大家帮，他说我猜啊你怎么着下午也得肯定得上特报团吧，估计得上满一天啊。他说结果你跑了不上了，他说怎么着不按套路出牌。是这样啊，就是我上不上完全在于谁呢，完全在于其他人。就是我总是把选择的机会先让给别人啊。你比如说昨天龙哥提前说了，他说他想上今天上午，那我说那我就上昨天上午吧，因为人家先选了嘛，先选了今天上午了。然后呢哲姐说，她说她要上昨天的下午，那我说那我就选今天的下午吧。所以你看我都是让他们先挑，他们挑完了之后，然后剩下哪个时段我就上哪个时段，明白了吧？就是我总是把选择的权利先让给别人啊，就是他们剩下哪个时段然后我就上哪个时段。所以不是我对不住你，就大家在单位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自己总是愿意当老好人，我就是希望别人能够有事儿的话先紧着别人啊，因为平时我周末也没什么事儿嘛啊，所以就让他们先选，他们选完了之后，然后我周末剩下哪天我就上哪天就可以了。就是你们打2个字啊，打仁义2个字好吧，就打仁义啊，打仁义打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啊，我们选出一位幸运听众，看谁先打仁义好不好。你就看出来咱多淫逸了。

我看到有发大气的，有发胸怀宽广的，我从来没想过用这个词儿形容自己啊，但是我也看到好多人发仁义了。我看到有朋友啊，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啊发了一张照片，他说：“你看我这个车载温度呢显示39度。”他说：“别着急，马上再坚持一会儿就到40度了。”你这个车载温度才39度，我昨天中午的时候，大概是下午3点多啊，就是上节目前的那个时段，我出门，我发现呢，我车载温度已经是到了50度了。我今天下午3点多出门的时候，我这个车载温度呢是48度啊，就是两天平均下来。平均一下也是49度啊，将近50度这么一个温度。哎，我是把车放到那个大太阳地儿底下去晒啊，所以说车内温度比室外温度还要高。不过好在呢，我上车之前可以通过远程遥控的方式打开车里面的空调啊，进行快速的降温。我会提前的把空调打开，提前的把座椅通风打开，这样的话呢，上到车内还稍微舒服一些。但是昨天上午节目当中也提示大家了啊，如果你的车呢是旧能源车型，是燃油车型的话也没关系啊。有的燃油车型呢，它也有远程启动，你也可以通过远程启动的方式把空调打开。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觉得有点费油，不太愿意。你可以上车的时候呢，把对角的车窗打开，或者把这个车门啊，就是一个侧的车窗打开之后，另外猛扇一侧的车门，这样的话也可以快速的让空气流通啊，使得这个车内的温度能够快速的下降一些。

看清亮，他说新亮，他说我和你的性格非常像啊，随遇而安，就是给到什么算什么。还有人说，他说仁义啊，先人后己。赶紧啊，发车贴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就有机会呢赢取我们的车贴了。另外呢，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这两天啊，刷抖音的时候有没有刷到啊？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高速直播间呢？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呢？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可以锁定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的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查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等。你有什么问题呢？直播间里面都可以直接来咨询，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了，提前预约。有人说，他说新亮，他说怎么今天又是你啊？不是我还能是谁呢？是怎么着？昨天王哲又送了3张车贴，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没事啊，不行咱就内卷一下，他送3张，咱们今天也选3位幸运听众啊，也送3张。我们20分钟选出1位幸运听众啊，1个小时的节目我们送出3张992特报团的车贴，大家呢赶紧发车贴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当然今天呢，除了发车贴发打卡，也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这两天咱们省会温度呢确实是特别的高啊，居高不下。省会石家庄呢未来几天的高温呢也将会持续的打卡，其中呢最高温度可能会达到37-38度，炎炎夏日呢已经到来了。夏天呢为了防暑降温，想问问电波前的听众啊，您一般会喝什么冰饮，会喝什么饮料啊防暑降温呢？你比如说现在特别流行的像椰子水、可乐、冰镇的果汁、奶茶、冰美式啊等等，有各种各样的好喝的饮料。买饮料的时候，买这些冰镇冰饮的时候，大家会看那些饮料上面的配料表，这些果汁上面的配料表吗？就是你知道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如果答对

时候不太会看配料表，或者很多人买除了这些喝的之外的其他的食品也不太注意配料表。其实你去商超买东西，尤其是买入口的吃的东西，学会看配料表是一个挺重要的工作的。其实以前我去购物的时候也不太会看配料表，但是最近两年我一般去买东西都会着重的看一下配料表。也问问大家有没有去超市买东西看这个配料表的习惯啊？有的话可以说有，没有的话呢也可以说没有啊。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让我们看一看大家都有没有去超市买购物，购物的时候看配料表的这种习惯。另外就是可以跟我们互动说一说啊，就是你夏天的时候最爱喝的是什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啊，独属于你的防暑降温的冷饮或者说冰饮的一些独家秘方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我前两年的时候特别爱喝可乐啊，但是后来呢，我感觉喝可乐好像对身体不是特别好，于是我就把可乐戒掉了。把可乐戒了之后呢，最近两年我又特别爱喝椰子水和气泡水啊，就是喝无糖的气泡水。我甚至呢专门买了二氧化碳的小气瓶，就是可以直接往纯净水里面打这个二氧化碳，就直接是往纯净水里面兑气泡。它是味道喝起来呢是有一种酸涩感啊，但是那个气泡喝到肚子里面还是挺舒服的。因为夏天的时候你喝点这个冰水，然后加一点二氧化碳兑成的这个气泡水，你会感觉打嗝的时候特别爽，特别降温。

哎，我看到啊，有好多朋友真的是挺专业的，他们已经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下了自己的答案了，而且呢，大部分朋友答的还都是比较准确的。你看啊，天涯海角风，他呢应该算是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啊，相对来说比较接近答案。他的这个答案呢是说有水就代表着它是勾兑的饮料。还有老莫说有水就是造假。用户4556373他说有水就代表不是纯果汁儿。他这个相对来说是更接近答案的。还有刘这位朋友他说意味着有水。哦，就是配料表里面有水，意味着你买的这个饮料里面有水，也没毛病啊，也没错。你有一种奇妙的能力啊，就是能把这个答案说的跟问题一模一样。我们一首陈粒的奇妙能力歌啊送给你，也送给电波前所有的听众。

0: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1: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产品质量、
2: 汽车三包、食品。
4: 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哎呦，提示大家平时确实少喝点甜的吧。你看任林松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他说啥也喝不了喽。他说两个月前呢刚确诊了糖尿病。
1: 不是，
0: 那代糖能喝吗？因为我不太了解，我问一问，代糖能饮用吗？还有朋友他说买奶的时候会看配料表，他说奶开头啊就是奶啊，如果是开头是水的话就代表是饮料。还有风轻云淡，他说小的时候水管里的凉水最解渴，他说小时候水缸里的水呢最解渴啊，小的时候呢姥姥家提前晾好的白开水最解渴，小的时候点点点。那总而言之就是您长大了别的就不太容易让您解渴了，长大了容易口干舌燥。还有人说天涯海角风，他说如果有水的话就代表了是调配型的饮料。是小薇啊，他说夏天呢我就喝白开水和新鲜的柠檬泡的水啊，柠檬水。我前两天看短视频说把那个柠檬香水柠檬切块或者切片冻下来，然后等喝的时候呢你就把那个冻好的柠檬片啊或者柠檬块啊放到杯子里面，然后再倒上凉白开啊，这样的话它可以既当冰块用又当柠檬片啊柠檬块用。还有人说，他说有水的话就说明了不是百分之百的纯果汁。风轻云淡，他说就是喝温的白开水是夏天的时候最解渴的。还有天涯海角风，他说冰镇的绿豆汤，冰镇的茉莉花茶，哎，就是冰的茶饮啊，好多人现在也是特别喜欢喝，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东芝哥，他说配料表有水的情况下，一般呢都是勾兑的比较多一些。还有定州焖子手掰肠，他说凉白开最好喝了，经济实惠无添加。但有些人吧，他嘴就比较刁一些，他觉得呢喝凉白开比较寡淡，好多人就养成了说我喝点带气儿的带点甜味儿的啊，可能觉得更解渴一些。还有朋友都是夏天我就吃老冰棍啊，吃老冰棍最解渴了。轻轻的蒙上你的眼，他说年纪大了啊，只泡茶喝，只吃水果啊，不敢喝冰的了。摩羯的火焰，他说有水就代表了不是百分之百的纯果汁儿。是小薇啊也回答了，他说不符合国家的标准啊，不是真正的果汁儿。确实呢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就是你看现在果汁儿它不是进入到了消费的旺季了吗，因为这个温度呢越来越高了，很多的果汁产品的标注呢却让消费者非常困惑，有的标注了是纯果汁儿，有的强调的是真果汁儿，有的呢它带着 FC 或者 NFC HPP 等各种各样的英文标识，这些标识呢有可能会蒙蔽消费者的双眼。你看最近呢有记者就调查了零食品牌好想来旗下的一款系列果汁饮料，它这个里面呢就包括了像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等，它这个产品呢在非常显著的位置标注了百分之百果汁，包装还特别醒目的标注了 NFC 非浓缩还原的字样，但是这个配料表的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啊，就是很多人很细心的人他看到那个配料表里的水就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我们所熟知的啊，就是 NFC 是一个非浓缩还原果汁，它压榨之后呢是不再加水也不再加糖的啊，相对来说是更纯正的。那值得注意的是呢，纯果汁啊，就是果蔬汁，它必须满足两个非常核心的条件。第一呢是百分之百由水果或者是蔬菜直接加工制成，不添加任何的外源水。二呢是不允许添加糖、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那此外呢，专家还表示说，有些果汁产品标注所谓的真果汁啊，这个概念在国家标准当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它仅仅的是商家用于宣传的营销术语。那很多消费者在购买果汁的时候，他特别容易把果汁、果汁饮料，甚至是果味饮料混淆。它这三个是完全不同的三款产品，果汁、 果汁饮料和果味饮料。你比如说啊，标注是果蔬汁或者果蔬汁括弧果蔬浆的产品的果汁果浆，或者是蔬菜汁蔬菜浆的含量必须达到100%，或者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要对应不同苹果的不同这个水果的品种，那符合国家标准里的专属指标。那标注是果汁饮料复合果蔬汁浆饮料的产品，果汁果浆或者是果蔬汁果蔬浆的含量最低要求呢是10%，一个是100%，另外一个就是10%，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那果汁含量如果低于10%的这个产品，它只能是归类成果味的饮料啊，就是果味的饮料，它果汁的含量是低于10%的。那这类饮品呢，口感可能比较接近果汁，但是它的营养构成和果汁是完全不一样的，有很大区别的。所以业内专家呢也是提醒消费者啊，选购饮品的时候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不要只看它的这个所谓的喝起来的口感或者是宣传上的噱头，要仔细查看包装的标签，配料表里的果汁含量标注，认清 NFC 果汁果汁饮料果味饮料的本质区别，理性消费，健康饮用。你看月满西楼这位朋友提示大家呢啊，说大家一定要养成看配料表的好习惯，就是你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养成看配料表的好习惯。配料表的东西啊，相对来说越少越好，它如果东西特别多添加剂特别多的话，其实吃到身体里面对身体反而不好。

0: 还有人说，他说我夏天的时候最爱喝什么呢？最爱喝冰镇的小麦果汁儿，这最爱喝酒了，酒蒙子。还有木鱼，他说我感觉喝热水降温，我不知道喝热水降不降温，但是洗热水澡相对来说要比洗冷水澡，夏天的时候出来以后你的体感温度会更低，这个是有科学验证结果的。你比如说夏天洗澡的时候，有一些人觉得夏天挺热的，我冲个凉吧，冲个凉水澡吧，但其实你要是洗热水澡以后出来，你的体感温度会更凉快，你可以试一试。比如说夏天我们洗澡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水温相对调高一些，洗完了以后你感受一下是不是会更凉爽啊，体感会更凉爽。还有人说，他说我拒绝冷饮咖啡，他说我坚持只喝茶啊，深白色这位朋友。还有人说，他说夏天啊越喝带甜味的水越渴，吃冰棍啊也是越吃越渴。
1: 下午4:30，
2: 九九二，半点导航。

0: 再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的中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20到29度，石家庄西部、沧州的东部呢是26到37度。其他地区是30到35度，最低温度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4到13度，其他地区是14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呢是晴转多云，短时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6月2号，张家口、承德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2号的夜间到3号，北部和东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下午到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6月1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1号的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3号，东部和北部地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我们再来关注先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5月31号，周日，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周边的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关键词“限行”来自助查询一下。如果想获得特报团节目车贴的朋友，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发车贴两个字啊，就可以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您就发车贴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产品质量、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1: 这也太难了吧！
0: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有位朋友啊，叫快乐俺的笑容，这位朋友在帮个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啊，他说新亮，他说你好，是在这儿留言获得车贴吗？很遗憾的告诉您啊，不是，您找错了。您在微信公众号上发特报团三个字儿啊，帮个忙的互动帖就回弹到你的手机上了。然后呢，你在手机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 APP， 点击帮个忙的互动帖，就可以直接跳转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您到互动帖上去留言互动，发车贴，或者呢是发打卡，或者是参与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都有机会呢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啊。这位朋友，快乐俺的微笑。

还有人啊，用户9311585这位朋友他说，车贴啊，终于找到了入口了。你找到入口只是第一步啊，就是你找到了参与互动话题讨论的这个帖子，但是前提呢是你把你的评论人的名字昵称先改一下啊，你这还是一串数字代码呢，您赶紧改成啊你平时经常用的一个网名好不好，这位朋友。还有家有贤妻，他说我的车贴何时来啊，带我面向大海，一口酒一口茶，他说夏天煮点绿豆汤喝，消暑解渴。那你们煮的绿豆汤是绿色的还是红色的？什么情况下煮的绿豆汤是绿色的，什么情况下煮的是红色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因为有的人煮出来是绿色的，有的人呢煮出来就是红色的。大家可以来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一下啊，就是什么情况下煮出来的绿豆汤是偏绿的，什么情况下什么条件下煮出来的是偏红的，可以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哎呦，天涯海角风，他说纯天然的果汁型饮料太少了，几乎出厂前都会放添加剂，白酒出厂前也会调配，他说想要喝纯果汁呢就自己做，安全又放心。确实，因为我最近这段时间大概几个月了，我一直呢在研究烘焙，我发现呢就是做完了烘焙之后啊，就是研究完了烘焙之后，每天烘焙之后呢，我自己做的面包也好蛋糕也好相对来说就要健康很多啊，因为我不会放那些大的商超卖的烘焙制品里面所添加的添加剂啊，我肯定不会自己给自己放添加剂，我所有的都是纯天然的啊，就放那么几样东西，面啊水啊牛奶啊鸡蛋啊糖啊油啊，哎，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啊，最多是做蛋糕的时候可能放一点这个小苏打泡打粉啊，其他的除此之外就不用放什么别的东西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健康的啊，或者是放点黄油之类的。你要想吃葡萄干你就放点葡萄干啊，想吃别的你就放点别的，总而言之就是除了添加剂之外的啊，纯天然的食品你想放什么就放什么。还有人说，他说我喝饮料我只认配料表里是水高粱小麦的啊，就是只喝酒是吗，就是喝饮料只喝酒。

你看有人说，他说不把绿豆煮开花就是红色的，他说把绿豆煮开花了之后呢，这绿豆汤就变成了绿色的了。还有百邦，他说夏天必须喝冰水啊，必须喝水啊。他说饮料什么的尽量不要喝，就必须得喝水，而且呢必须得是冰水才行。有人说，他说水质和时间都有关系啊，他感觉可能水质的关系更大一些。

0: 有位朋友啊，火山，他说：“新良你好，他说高三的学生马上要高考了，他说考完之后呢，同学们就分道扬镳了。他说给高三的学生来一首张震岳的《再见吧》。我怀疑人家高三的考生这个时候，高考前的最后一个周末，要么呢人家可能是加紧复习呢，要么呢可能是休息呢啊。总而言之，我觉得听节目的可能概率会更少一些。谁高三了周末还听节目啊？”当然其实我也准备了一首挺好听的歌，我一会儿呢也送给啊，就是即将参加高考步入高考考场的同学们啊，如果有正在听节目的高考考生的话啊，一会儿呢也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送给大家。现在这个时候咱别放再见了啊，等高考完了之后，高考完了之后还得返校呢，返校拿成绩，返校开毕业典礼，返校拍合影等等，时间还多着呢，跟同学们相聚的时间还有几天呢。你看有人说，他说往绿豆汤里面加点白醋或者呢是柠檬水，汤就变成绿色的了。年年有余说，鲜绿豆汤新鲜的时候煮的是绿色的，煮的时间长了或放的时间长了变质了啊，他说容易变成红色。
1: 点赞厕所跟红菜
0: 时间呢已经到6:40了啊，我们言而有信啊，公布今天的前两位幸运听众，在前20分钟获奖的这位朋友，他的网名呢叫天涯海角风啊，他是首先答对配料表里面有水的果汁啊意味着什么，代表着什么的这位听众，他的手机尾号呢是5772啊，恭喜他。但我感觉他是不是中过特保团节目的车贴啊，天涯海角风，你要是中过的话，你不如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还有一位呢，他的网名叫家有贤妻，手机尾号呢是6372啊，参与到了我们的互动话题讨论，恭喜以上的两位听众啊，成为了今天获奖的前两位幸运听众。那还有大概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还会选出一位幸运听众，大家可以继续啊发车贴或者发打卡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就有机会赢取特保团节目的车贴一枚了。你看有朋友他说纯净水盖子避免氧化，快煮出来的时候是绿色的，他说北方的水呢偏硬，煮出来的就是红色的哦，那就是说南方的绿豆汤煮出来是绿色的，北方的水相对来说比较硬，所以煮出来的更多的是红色的。还有30岁工程师这位朋友他说自来水煮的是红色的，纯净水啊煮的就是绿色的了，跟水质的关系会更大一些。天涯海角风他说我没中过特保团的扯贴，他说我只中过大家帮的啊，没事，您这不是今天很幸运中了吗？有说到高考，今年的高考是哪一天，是6月6号7号8号还是7号8号9号啊，我这高考完了太多年了，我都不知道高考是哪一天了，是6、7、8还是7、8、9啊，应该是3天吧，现在高考好像是3天，我记得我们那会儿还是2天呢，2天还是2天半，好像是2天半。啊，4:40啊，4:40，我刚刚说成几点了？我说成6:40了是吗？4:40啊，16:40。大家还记不记得自己是哪一年参加的高考，当时是6月份还是7月份，因为有一些时候可能还是7月份呢，后来改成了6月份，当时是6月份还是7月份，是3天还是2天，有印象吗？就是你离你高考过去了多少年啊？可以把数字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让我们选一下，我们选出就是离高考啊，真的啊，实际的，你别夸张，不要危言耸听，离高考过去的时间最长的朋友，选出这位听众啊，获得特保团的车贴一枚。我们看看有没有啊，就是离高考已经过去了很多很多年的朋友，有没有7、7、7、8届的这个高考生正在。

听我们节目的，可以来详细说一说啊，就是你高考的考场是在哪儿？你还记得吗？有印象吗？在哪个城市啊？哪个考场？因为都说高考是人生啊只有一次的大事儿，有一些朋友可能也没有经历过啊。当然，有经历过的朋友可以来回忆一下，就是你高考是哪一年？当时是在几月份？考了几天？你还有没有印象是在哪个考场？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发到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刚才有听众不是说送高考考生一首歌吗？我选的这首歌呢是鞍杠的《走歌人》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也送给啊一周之后即将走向高考考场的这些同学们。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产品质量、
2: 汽车三包、食品，
4: 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看到有位朋友叫百媚生啊，他在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跟我先生呢都是89年7月份参加的高考，他说我儿子呢是2020年的7月份，因为当时有疫情延误到了7月啊参加的高考，他说所以我们一家三口都是7月份参加的高考。还有加油，明天会更好。他说2002年是最后一年7月份高考，他说2003年啊改为6月份，6月的7、8、9、3天，除了2020年啊那一年还是7月份，是从2003年到现在啊，刨去2020年那一年，其他的时候都是6月份的7、8、9、3天。还有千年古梨树，他说2003年以前都是7月的7、8、9，他说后来呢，因为天气太热了啊，酷热就改成了6月份了。没想到现在5月份就已经这么热了。还有人说，他说我虽然没有参加过高考，有点遗憾啊，但是呢，通过单招上了大学，也去当了几年兵啊，也不算是遗憾吧。有位朋友啊，用户01890086，这位朋友他说我是经过预选后，于1986年7月的7、8、9、3天。在武安中学考点平房参加的考点，平房这个考点啊，参加的高考就是86年，40年前高考的这位朋友，他是目前我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看到的，距离现在时间最长的一位听众了啊，他距离我们的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也是最近的一位朋友了，有没有比86年？更久远的啊，86年之前参加高考的朋友有吗？有的话，你再帮个忙，在互动屏上留个言，咱们实事求是啊，别夸张，你一定要说出来你是哪一年几月份，然后在哪儿参加的。如果是真的你亲自参与的，这个事儿是不可能忘了的。还有人说，都是我是05年高考的啊，是6月的7号和8号这两天，说考试呢还下雨来着啊，依然记得。我本来想跟大家说一说，我说我高考那两天也下雨了，想让大家猜一猜啊，就是我是哪年参加高考的。后来我想，好像哪一年都得下雨啊，所以说你要光说下雨这个点，应该猜不出来，没有人能答对。还有人说都是我是05年参加的高考啊，那个时候是两天。我记得我们高考的时候好像也是两天啊，如果我印象没错的话。都是6月的7、8、9啊，3天。还有人说，都是我是91年高考的啊，7月的7、8、9、3天，在铁一中，现在呢是二中西校区考的试。

有人说，他说我对高考有特殊的感情，他说因为我在教育系统里面连续工作啊，参加了30年的高考工作了。您不会就是出题的那位老师吧？参加了30年的高考。哦，你看啊，百邦这位朋友，他说我姐刚才也在我旁边听广播，他说他跟我说呢，他参加了2次高考，一次呢是在6月份，一次呢是在7月份。有人说，他说新亮，他说你是不是2010年高考的？我还真不是2010年高考的。我看了一圈啊，应该比没有比86年的那位朋友更早参加高考的了啊，所以说我们今天选出来的第二位幸运听众啊，就是网名用户01890086的这位听众，他的手机尾号呢是2239啊，恭喜他成为了今天我们的第三位幸运听众，获得了992特报团的车贴一枚。好了，时间关系啊，有人说了，他说少说点吧啊，放首歌，还有几分钟啊，时间就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992晚高峰，再见。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高峰。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傍晚的五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进入到了晚高峰的节目时段，先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集团的指挥调度中心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首先来看一下大广高速，是由于深州站的上道口匝道处北京方向有一辆车发生了故障，现在深州站的北京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太行山高速邯郸段，由于武安西站附近 K93 公里处石家庄方向在断交施工，目前是禁止车辆通行。受到施工的影响，武安西站石家庄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并且是分流武安西站去往石家庄方向的车辆。长深唐津高速，由于车流量大，唐山东站、唐岗站、唐山南站、田庄站这些站的唐山方向都是禁止车辆上道的。沿海高速沧州段，也是由于与黄石高速互通附近至中捷附近 K292 至 K253 处天津方向有断交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受到施工的影响，中捷站、新区北站、渤海新区站、海丰站这些站的天津方向也是禁止车辆上道的。那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这一时段都正常通行，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未来几天部分地区有降水上线，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短时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夜间到6月2号呢，主要还是在张家口、承德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号夜间到3号，降水范围将会扩大到北部和东部地区，局地有中雨，阵性降雨突发性强，提醒当地的朋友外出要携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除了降雨还有风，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张家口承德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沿海一带有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那明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各地的气温还在高位运行，像石家庄未来3天都是高温天气，后天甚至能够达到39度，户外活动务必要注意防暑降温。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这几天的高温天气呢，然后很多人大呼啊，真的是太热了。稍后呢，我们的下班互动留言帖上的第一道互动题目已经给您出来了，您看能不能知道答案。晒伤之后第一时间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什么？4个选项 A 涂白酒， B 冷水冷敷降温， C 抓挠破皮处， D 热敷揉搓。这4个选项您觉得哪个是处理晒伤之后的正确方法呢？可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就有获得九点晚高峰节目组送给您的一份奖品了。
2: 大家呢怎么样找到我们的打卡帖呢？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点进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在评论区进行留言。除了跟我们进行互动之外呢，所有参与留言的朋友也可以互相的来进行聊天互动。大家呢找到打卡帖，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同时呢，每天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我们还会选出一位朋友获得由992爱商城提供的鱼鳞巾一组，一共是10条，只要您参与啊，不管是答对了还是答错了，都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稍后的时间，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

0: 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下班了，下班了，
4: 下班喽！
5: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6: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5: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6: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三十多度的星期天，是不是让您热的快要冒了烟儿？不知道您今天是怎么过的？刚才说到了晒伤之后怎么处理，有听众说啊，这个最好的处理方法是险箱里没有。他说有一个特别管用的方法，可以抹点凡士林，说呢第二天准好。还有说要抹芦荟的，但是我们这个选项里边没有。你在这四个选项里边，您看里边有没有相对来说比较正确的一个啊？
1: 嗯，那晒伤之后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有朋友说我这比较敏感，晒伤了以后啊，这个身上就脱皮，又痒又疼，怎么样才能缓解这个晒伤之后的表现呢？这几个选项里有没有您觉得啊管用的，或者说您实际上用过的，大家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打卡帖来进行互动留言。
0: 您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您发送打卡两个字，点击链接就会进入到即时新闻的打卡互动帖上留言评论。还有听众说刚才那首歌叫啥，就叫那么热的天，现在不是那么热，是这么热啊，这真的这个直呼大家都说啊，这两天赶上三伏天的这个气温了，而随后几天呢多地的这个气温还会继续的上升。在下周二的时候，石家庄的最高气温呢，天气预报显示将会达到38度，等到周三开始才会陆续的有所降温。
1: 嗯，那大家呢在路上啊，尤其是我们在户外停车的时候，这个车上也是特别的热，等到开车的时候呢，也记得及时的先打开窗户啊，把这个车里的热气散一散，通通风，再开空调。
0: 哎，说到开空调，可能有人会说啊，开空调费电啊，这个还得交电费。没事，我们这个有机会中奖金，我们这个奖金啊，有机会让您给家里交电费啊，给你家的这个电费来充充值。怎么样来参与到我们的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呢？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面回复好运两个字，点开链接就会进入到即时好运互动帖，在互动帖上发送留言，发送三位数字就会获得奖金，在工作日的早8点还有傍晚的18点各有一次的抽奖，希望大家呢在明天周一的早8点能够有机会中奖，现在就可以参与评论数字赢取明天早8点的奖金了。
1: 嗯，而且呢明天还是6月份的第一天啊，我们这一次呢有2次都没有抽到这个幸运听众，所以呢大家呢在6/1的早上将会平分一次啊，这个有史以来还是数额比较高的一个奖金，我记得应该是1500块钱了。那大家呢如果说在您上一次抽奖过后还没有留下这个幸运数字的话，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找到我们的好运帖来进行留言。
0: 河北交通广播92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工作日的8点和18点两轮开奖，每轮基础奖金500元，如果没人中自动累加，单时段的最高奖金5000元等您来拿。具体玩法呢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有详细的活动介绍，评论区任意回复3位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参与到抽奖了。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1: 嗯，那么这6月1号儿童节早上的这一天呢，1500元的奖金是等着大家呢，大家呢也可以赶快发数字啊，周六周日也可以发。虽然今天呢我们不开奖，但是呢您也可以在今天这个时候留下我们的幸运数字。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今天的新闻资讯。首先呢要来关注到的是6月1号起我国会全面进入到主汛期，南方多地拉响了洪水防御警报，
0: 河北明后2天多地有雷阵雨，同时伴有强对流天气，
1: 石家庄地铁今天起延时运营，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至22:30。
0: 初夏的滹沱河畔迎来了游玩热潮，市民家门口就可以尽享诗和远方的美景。
1: 6月5日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800公里以上降至150元。
0: 天象奇观，今天晚上有蓝月亮，邂逅年度最小满月。
1: 再来关注热搜点击，陪伴3代人42年。

0: 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1: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1: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0: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1: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0: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1: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0: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1: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2: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3: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2: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3: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4: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5: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6: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点晚高峰，有听众朋友在关心我们的爱心送考的活动。2026年高考之际，河北交通广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联合推出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公益行动。在河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送考，就可以免费申请送考服务，或者是加入到送考的公益车队当中。让我们一起用爱为梦想助力，为青春护航。本活动要感谢板城酒业连续22年爱心支持。6月4号的上午9点半，爱心送考的出发仪式将在石家庄市新华汽车园区隆重举行。9点微信视频号也会视频同步直播，欢迎您的关注与参与。同时，本活动也要感谢爱尔眼科医院爱心支持。
7: 但是呢，也提示大家，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问题的解决者，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了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5月25号已经上线试运营，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平台会同步直播。不管您是要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您有啥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里进行提问，我们会直接回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小扫码关注就可以提前预约。
6: 今天的打卡题，第一道题目就是晒伤之后第一时间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什么？ A 涂白酒，就有些人会涂酒精啊什么的啊，然后还有呢冷水，第二个选项冷水冷敷，然后呢同时降温。 C 呢是抓挠脱皮处，还有人专门把那个脱出来的那个皮往外薅啊，这也是不对的做法。 D 是热敷揉搓。这四个选项里面第一时间正确的我们需要做的是拿凉水冷敷降温，这是正确的做法。晒伤之后第一时间要用凉水浸湿毛巾进行冷敷，可以帮助我们收缩血管，减轻皮肤炎症的反应和灼热的这个疼痛的感觉，这是晒伤初期最正确的处理方式。刚才大家说的是抹一些护肤霜啊，抹芦荟胶啊，这是在晒伤之后的1到3小时之后，在您降温舒缓之后就可以采用这以下的这些产品了，比如说基础舒缓类的抹芦荟胶保湿喷雾，还有屏障修复类的如 神经酰胺，还有透明质的精华乳液，一些护肤品，还有功效美白类的，比如说某一些维 C 啊，或者是酸类的化妆品，等到皮肤完全恢复之后，一般2到4周，这个时候才可以用功能美效美肤类的这样的化妆品，这种化妆品就要等的时间更长一些才能使用了。
7: 但是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尽量不要走到晒伤这一步。平时出门的时候呢，尤其是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做好一些这个防晒的保护。

0: 工作，因为毕竟晒伤了以后啊，这个脱皮的过程它还是比较漫长的，而且呢皮肤呢是又痒又疼啊，很难受。所以说呢，如果要长时间的进行户外作业的话，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工作。这不单单呢是爱美的表现，而是呢为了保护自己的皮肤屏障。
1: 哎，说到最耐晒的一个动物啊，那就是有一个就是骆驼啊，它在沙漠里边行走，被称之为沙漠之舟。接下来呢，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的第二道生物学题已经给你出来了，关于骆驼的啊，说骆驼它有驼峰，请问骆驼的驼峰里面储存的是什么 ？A， 水啊，我是标准的说这个题啊，驼峰里面储存的主要是什么？它里面可能有很多种物质，但是最主要的成分是什么 ？A， 水 ，B， 脂肪 ，C， 粮食 ，D， 空气。骆驼的驼峰里储存的最主要的物质，这四个选项是什么？哎，如果是对这个小动物啊，对骆驼比较感兴趣的，可能都研究过它的驼峰里面到底是什么呢？

0: 今天你已经热成了什么样？此时此刻看到气象上的室外其实温度还有34度呢啊！您都可以来说一说，今天您热成了什么样？您是有什么样的防暑降温的好方法？也都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帖上留言评论。无论您是参与趣味答题，还是跟我们来报路况，只要您在留言帖上有您的留言记录，就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的抽奖。第一组的新闻啊，还有我们的18点钟的这个抽奖的环节，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送给您的是一组鱼鳞巾，一共10条，给您包邮到家。
1: 那么大家呢，在我们的互动帖上进行留言，不要有这个答题正确与否的这个压力，只要您到我们的微信上来进行留言，只要到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留言，就有机会来拿到我们的奖品。我们刚刚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说到这个夏季最耐晒的动物，比如说到骆驼啊，它的驼峰里储藏的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大家的语音。
2: 骆驼驼峰里储存的主要是脂肪。
0: 他猜的是脂肪这个选项，您选的是哪个？有听众说是水吧，要不然他怎么沙漠里那么长时间他还可以不吃食不喝水不吃食物？还有人选 C 粮食，要不然他会饿呀。哎，这到底水还有脂肪还有粮食还有空气，他那个驼峰里边到底是啥？然后那个驼峰那么高高的啊，然后大家都可以继续参与到互动的答题的环节。
1: 还有朋友呢在我们的这个这儿晒这个照片呢，他说我这儿显示的可是37度呀，我车上看着特别的热。
0: 因为还有这个外边这个太阳晒的，您这个车的这个机器的这个机盖外边这个晒着积累的一些温度啊，它跟这个气象学上它外边这个统计的这个数字的温度可能还会更高一些。您显示您车外的其实温度是多少，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来晒晒数字，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当中来发发图片，看看您的仪表盘上到底现在您的车外其实温度有多少了。
1: 还有轴线天下这位朋友报了一条邢台的路况，他说我在邢台香都区东华路和东静安北街口这个位置有一辆刚出村口的车辆和三轮车发生了碰撞和刮蹭，占了南向北的三个车道，而东华路这儿呢是属于快车道，提醒大家呢走这儿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变道到最左侧的车道。
0: 古先生说他在原市呢，说他那块显示室外温度是40.5度，40多度了吗？还有兴邦汽车，他说他这块看的这个室外温度34度，你看咱俩看的是一块的这个温度，我现在这个刷新的石家庄市的室外其实温度也是34度啊，那个40多度了，您那是从哪儿看的？也可以给我们来发个截图啊，您是车外的其实温度40.5度，车外会比这个气象学上这个统计的室外温度更高一些。还有这位显示车外温度37度，有可能您是在阴凉地儿停的车，或者是不是从地下车库里刚出来呀？
1: 还有暖阳，他说我想问大家一个事儿啊，前一段时间自己租了一个车，租了10天，然后我就把车还了。哎，我老怕有这个违章的信息，但我没有这辆车的行驶本，我查不了违章。租车公司跟我说没有违章，但是我怕不会有什么套路吧？我觉得是一旦这个租的这辆车有违章了，租车公司肯定得赶紧找你处理违章，对吧？
0: 他比你着急，
1: 对，他比你还要着急。所以说你，我觉得您怕的这个套路一般不会出现啊。有没有经常租车的朋友来给这位朋友吃个定心丸啊？如果说这个车辆产生违章了，会不会有其他的影响？大家知道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或者打卡墙来分享。
0: 接下来在您出行路上九点晚高峰为您梳理一下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厄尔尼诺气象事件的影响，预计今年的主汛期长江流域洞庭湖、鄱阳湖水系、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的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以及辽河、浑河、太子河、淮河流域的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以及海南南渡江、太湖以及钱塘江、闽江等地都有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1: 根据国家气象站观测数据统计，今日的11点，河北省南部地区气温较高，普遍在31度到34度之间。全省最高气温值出现在了邢台的仁泽，为34.2度，最低值出现在了张家口的康保，19.7度。和昨天的同时刻相比，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下降，降幅在1到6度左右。张家口市康保降幅最大，是6.8度。
0: 今天下午到夜间，在承德市的中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市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省内其他地区还都是多阴渐晴，同时比较热的天气。明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北部晴转多云，短时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6月2号，张家口、承德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2号的夜间到3号，我省的北部和东部地区都会有一次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
1: 为了进一步提升石家庄地铁线 建网运营服务水平，助力城市夜经济发展。6月1日至10月7日，石家庄地铁将会全线网延长运营服务时间30分钟，也就是1、2、3号线各自的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至22:30。石家庄地铁运营服务时间由6:30调至22:00，调整为6:30至22:30。
0: 再来关注初夏五月，石家庄呼沱河生态区城区段迎来了游玩高峰，澄澈的河水蜿蜒流淌，两岸草木葱茏，繁花绽放。这里凭借着便捷的交通和优美的滨水风光，成为了市民周末微度假的首选地。
1: 在复兴大街以东的北岸，到处可以见到支起的帐篷和嬉戏的孩童。许多市民像周浩一样，带着家人露营、戏水、漫步、赏景，尽享高品质的亲水生活。近年来，伴随着亲水空间的不断打造，呼沱河已从昔日的荒滩变身为集花海湿地、露营于一体的生态绿脉。据统计，今年五一期间区，该区域已经累计接待游客达到130万人次。未来，管理部门还会将持续打造夏秋季花海，让这条生态长廊更加璀璨动人。
0: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6月5日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调整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包含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的燃油附加费。目前呢，800公里以上是收170，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段收90元。这意味着从6月5号起，国内的飞机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
1: 我们再来关注天象方面的消息。今晚抬头仰望夜空，您将有机会邂逅一场极为罕见的天文盛宴。5月31日正值农历4月15，一轮特殊的满月将会现身苍穹。它既是公历五月的第二次满月，也就是俗称的蓝月亮，同时也恰逢月球运行至远地点附近，成为2026年度最小的满月。这种双重天象的叠加十分难得，上一次出现还要追溯到2020年。
0: 天文专家特别科普，所谓的蓝月亮并非指月亮会变成蓝色的，而是一个有趣的历法现象，平均每2到3年才会出现一次。而最小满月则是由于地球处于公转轨道的远地点，世界上也会比我们熟悉的超级月亮显得更小更暗淡一些。虽然尺寸略小一些，但是这一轮清冷皎洁的圆月依然极具有天文的观赏价值。
1: 在今天的日落之后呢，建议大家找一处视野开阔、光污染较小的地方，比如公园或河边，静静地欣赏这轮独特的迷你圆月。如果您有摄影爱好，也可以用手机或者是相机来记录下这一刻。等到12月24日年度最大满月时，将两张照片放在一起对比，就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月球视直径约14%的这样的一个奇妙变化。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0晚高峰，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了。

现在太阳还没有完全下班，这个今天晚上蓝月亮大家估计还得再等会儿，等到月亮慢慢升上来才能看到啊。这个蓝月亮并不是月亮它是变成蓝色，刚才我们跟您说了，是指一个公历月内出现两次满月，第二次满月就被称之为蓝月亮，这是跟月亮的颜色无关，这是表明这种事件是比较罕见的，每隔几年才会出现一次，所以说今天晚上记得看月亮。现在大家除了看期待着晚上的蓝月亮，还看着外边的这个仪表盘上的温度，这位

0: 显示您的车机显示外边温度36度，呵，然后这位说我是保定的，我们这显示34度，您这也挺热的啊。还有位承德的朋友，哎，承德是不是凉快一点？您跟我们说说承德现在您开空调了没有？您这个车机温度多少度？这位无心宁静是35度。
1: 其实说起来啊，每次这上车的时候，虽然我觉得它仪表盘上显示的这个温度，但是坐到车里，尤其是
0: 烫屁股，
1: 对，还尤其是这个在露天啊，你停上一个小时，你就进车里，你感觉像蒸笼一样，
0: 嗯，
1: 而且还得看你这个车内饰的颜色，比如说颜色深一点的，就感觉更烫一点点啊。
0: 哎，王国斌，您这车是不是停到太阳底下晒了一天啊？它这现在显示车外其实温度38度，您这先降降温，还有个45度的，呵，您这45度您是怎么显示出来的？周小雷显示车外其实温度45度，您是怎么坐进这么热的车里的？您先让它降降温，让这空调降降温，然后等这个车内凉爽一些，咱再坐到车里边，要不然受不了啊。
1: 嗯，那大家呢？此时此刻在哪里啊？您那儿的温度怎么样？今天天热不热？也欢迎大家来晒一晒你仪表盘上的温度显示。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来看看明天的天气怎么样。明天呢，这个城市的天气其实还是挺热的。省会石家庄是大晴天，最高温度到了36度，最低温度25度，有东南风3到5级。
0: 承德多云转晴，18到31度，有南风3到5级。
1: 张家口晴，19度到35度，西风4到5级。
0: 秦皇岛晴天，18到26度，南风3到5级。
1: 唐山晴，21度到31度，南风3到5级。
0: 廊坊晴天，23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
1: 保定晴，18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
0: 沧州晴天，26到35度，西南风3到5级。
1: 衡水晴，24度到33度。
0: 邢台晴天，19到32度。
1: 邯郸晴，22度到34度。
0: 首都北京多云，21度到34度。
1: 天津多云，24度到34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天，14到31度。
1: 河南郑州晴，23度到35度。
0: 山东济南晴，24到34度，有南风3到5级。
1: 石家庄市17点的 PM2.5 指数是15 ，PM 十的指数40，空气质量良。
0: 接下来我们要来研究一下骆驼的驼峰里主要都是啥呢？

0: 这位在大卡墙留言说坐标鹿泉，说太热了，然后我看您这是多少度啊，说热的受不了了，没有具体的温度。下面3765发来一个温度，说我这显示车外其实温度32度还行。然后这位说嘛，热嘛没感觉，我的汽车的仪表盘显示表显34，但你在车里边你肯定开空调了，你要没开空调你试试热不热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公布一下上一道趣味题目的正确答案，到底骆驼的驼峰里面它主要是储存什么的呢？正确答案是脂肪，是第二个选项，选 B， 这是正确选项啊。有一些人说是水和粮食，这都是错误的。骆驼的水分呢主要储存在血液和体液当中，虽然脂肪的氧化之后就能代谢出水，但是骆驼本身并不直接储存液态的水，所以说呢这个驼峰里边没有水。还有人说呢，骆驼在沙漠里边好几天可以不吃食，这是不是驼峰里边是食物啊？骆驼的食物呢会提前储存在它的胃部，骆驼也不具备物理储存食物的功能，所以说驼峰里面也不是这个粮食，然后同时也不是空气，正确选项应该是 B， 脂肪。您答对了吗？
1: 那么稍后呢，我们还会继续在我们的打卡墙上啊，不断来出现新的问题，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打卡墙上来答题，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打开即时新闻的客户端，在评论

0: 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了。稍后呢，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也继续来看大家的互动，那么也会有新的问题继续出现在我们的打卡墙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互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4: 九九二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5: 我们在这里。
4: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6: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5: 我们来了。
7: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8: 九点晚高峰，你的难题我们帮您解决。刚才有位听众朋友说，租车租完车还完车之后啊，一直就提心吊胆的，就担心啊有这个违章扣钱。然后呢，他说啊，这个租车公司说他没有违章，但是他心里还不放心。有听众朋友就回复了，要看您那个租车合同是怎么约定的，一般呢都会收这个租车押金，同时还有违章押金。当您这个一个月之后或者是规定的时间之后没有违章，这个押金就会退还给您，只要您的押金到手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再追责了。所以说呢，您看一下您的那个违章的那个押金有没有退还给您。另外呢，他也提示大家租车呢尽量选择大平台，这样租车的时候会签订正式的租车合同，一旦有违章的话也会按照违章上的处理办法来进行处罚。
0: 而且呢，现在有很多租车平台呢已经会根据您的，比如说您的支付宝啊，或者说您的一些这个金融平台的信用分，如果说信用好的话呢，现在很多租车平台也已经免这个押金了。所以说呢，刚才这个朋友说的这个情况，其实我们刚刚说啊，说如果是有违章了，先着急的应该是租车公司，可能不是你。如果一旦有违章，他肯定会立马联系你的。
8: 还有这位听众说啊，有的租车公司可以让租给你的车绑定你的手机号和你的12123账号。我当时租车的时候呢，问了一下那租车公司，人家说人家那个公司不支持绑定12123，只能按照那合同里面约定的，如果是代处理违章是要一分多少钱，罚款多少钱，这么按照合同约定来进行缴纳。另外呢，还有一种处理的方法，就是公司把他的那个行车本邮寄给您，然后您拿着行车本，拿着自己的驾驶证，然后去进行处理。这种情况呢，他是要扣取你一般的这个车辆的营运的费用的，因为他把行车本邮寄给您了之后，他影响的是车辆的这个出租了。所以说呢，您看您那个租车合同上怎么约定的。老莫说啊，如果是绑定了您的交款12123，这样在自己的12123账户上就可以查询备案的车辆以及在备案期间产生了交通违法的情况。像您的这种能备案的这个情况呢，一般短期之内的短期的租赁一般人家不给绑定，一般您长期租赁的，比如说有一些一租很长时间，或者是租车来跑营运的，这个时候会绑定您的交款12123。
0: 还有朋友呢，这会儿刚下班，他说我来打个卡，我在科技大学这边，车上表显温度外边36度，但是我车里边现在感觉应该就是得40多度了，41度了，烫的我都坐不下。
8: 还有其他朋友也陆续跟我们晒自己的这个仪表盘上这个温度啊，今天确实外边挺热的，开文章它是显示39度，您这是奔40度去了，赵正强显示34度，您这还是可能是车到停到低库或者阴凉地儿，您这温度还算正常一点。还有这位是显示35度，30多度的，有的是奔40度以上的，估计着就在太阳地儿底下晒了一天了，那个车里的温度就稍微高一些。这个时候您刚上车的时候啊，在车里边比较难受，您可以先打开车窗或者呢这个开关一下车门，把里边的那个热空气往外驱赶一下，同时呢把这个车里的空调打开，等车内的温度适宜之后，咱继续开车上路。
0: 还有朋友呢也晒到了，说我车上是36.5度，然后我就一下注意 意到它的平均油耗了，它的平均油耗好低啊，只有六个油。
8: 那您是不是那种就是有那种就是电力系统来辅助这个油电混动的那种车型？哎，为什么那个油耗那么低？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说了这么热的天，刚才我们研究了沙漠上的骆驼，咱们接下来要去比较凉爽的南极去看那是企鹅。接下来的一道生物学题，请您答题，请听题，说企鹅翅膀，企鹅有两个小翅膀，它那个翅膀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飞翔， B 游泳平衡， C 保暖， D 打架。企鹅翅膀的主要作用，飞翔、游泳平衡、保暖还是打架？您见过那小企鹅那个小翅膀吗？您可以来猜猜这道题目。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艇上留言评论，就有机会获得九点晚高峰节目组送给一位幸运听众十条鱼鳞巾，给您包邮到家。
0: 嗯，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还帮助两位亏电的朋友。赵先生的车亏电了，现在呢他停在了石家庄建华北大街光华路这儿的居然之家附近，是一辆黑色的桑塔纳。如果您在附近能帮忙的话，请跟他联系。赵先生的电话是13931981069 139-3198-1069。还有岳先生的车也亏电了，是一辆红旗。要他这个停的有点远啊，在石家庄平山的清风峡景区。如果您在附近的话，请联系一下岳先生，电话是13832131378 13832131378。
8: 再来关注有位听众朋友特别提醒大家，路上有位老人是不是迷路了呀？我们来听听位置。
9: 报路况，107国道南向北，在这个彭家庄，这个铁路朝下拐弯处有一个老头在最左侧车道停着后方车辆注意避让。
8: 嗯，有个老大爷，他是在那儿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吗？大家路过那儿的时候，如果能补充信息，继续在微信平台给我们发信息，或者是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都可以收到大家的留言。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很多人看着他主持的节目一路成长，然后呢，他宣布要退休的这个消息。今天是5月31号，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六一儿童节也是很多小朋友的节日，同时呢，在六一儿童节的这一天，陪伴无数人成长的菊萍姐姐要正式告别央视荧屏。的日子，5月31号是倪萍工作的最后一天。从6月1号开始，这位60岁的资深主持人将会开启退休生活。
0: 菊萍姐姐从1984年进入到央视，成为台里第一位专职青少年节目的主持人。从1985年的《七巧板》到后来的《大风车》《动漫世界》，她用42年的坚守，成为了几代人心目当中永远的姐姐。面对退休，菊萍表示非常荣幸能够陪伴大家这么久。未来，她还将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关爱一老一小的事业当中。我

0: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啊！哎，刚才是我说错了吧？我说成倪萍还是谁？是菊萍，
1: 菊萍姐姐，
0: 菊萍姐姐啊，
1: 菊萍姐姐。
0: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北京网约车上的一个故事。近日，北京的一辆网约车上的一幕戳中了无数人心。一位大叔打车之后呢，担心弄脏座椅，迟迟不敢落座，干脆蹲在车上。司机张先生见状，连忙出言宽慰，说没事没事，车座就是让人坐的嘛。他后来坦言，那一刻心里特别酸。大叔蹲下的瞬间，是普通人独有的体面与善良。
1: 这样的善意还在各地上演。贵州的高速因为暴雨堵车，一位老奶奶呢把随身带的馒头挨个分给素不相识的乘客。在辽宁沈阳，一位路过的老奶奶默默帮忘记关车窗的小伙子用塑料袋遮好，还压上石头防风。在福建厦门，两名女孩主动帮助这个沉重推车的大爷爬坡。在山东，两名路人合力帮三轮车故障的大姐推车，推了5-6公里。只说一句，在外面咱能帮就帮。
0: 刚呢，这是几条特别充满善意的暖心新闻。这个世界总有人偷偷的关注着你，关爱着你。愿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能够被温柔以待，也能够把这一份温柔传递下去。

0: 谢谢我们的听友滴答传递了最新的消息，说是107国道彭家庄那个老大爷，他是推着三轮车拐弯的地儿，可能上坡累着了，坐在那个旁边路边上喝水了，然后说呢，现在看见老大爷已经安全的离开了这个上坡拐弯的位置了，大家走107国道彭家庄附近的时候可以放心，那个老大爷已经离开了那个上坡拐弯的位置。
1: 大家呢在路上看到其他的路况，如果说需要这个大家的帮忙，或者需要提示一下大家，您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留言，或者呢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也非常感谢滴答帮我们提供的最新的情况。
0: 来关注目前省会市区的出行路况提示，目前和平路东西双向都出现了堵点，西向东呢从老堵点平安大街到棉衣桥的上方依然是由于桥面变窄缓慢通行，东向西呢是在友谊大街的桥面这儿是不是有交通事故发生了，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目前东向西呢从友谊大街的西边这块就开始堵了，然后后方的队尾呢已经排队已经快要到红军大街水源街的桥面的这个位置，和平路东向西这个桥面上到底是不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大家通行的时候帮我们来确认一下桥面的最新的进展。
1: 但是呢还要提示一下大家，现在在西二环通行的朋友，您在过了环桥之后呢再往前走一段，基本上呢走上个一半吧，在接近玉华路路口的这个位置后方呢排起了长队，如果说呢着急的朋友建议大家呢是先选择桥下来行驶。今天呢因为是周末的缘故，目前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路况都是比较顺畅的一个状态，那么东南西北二环除了在西二环这个位置呢有一点点的小堵点之外呢，东二环上现在向北通行，在北半段这块呢车流比较密集，但是呢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大家走的时候呢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就可以了。
0: 同时呢刚刚大家纷纷晒出的是车外的即时温度，从这个高温的这个温度现在转向看谁比这个数字的少了，很多人都说看我仪表盘上这个油耗的数据，这是说我是2019年的大众车，现在显示它的仪表盘上这个平均油耗只有4.4，您这也太少了吧？您是怎么做到的？您是纯油车吗？还是油电混动的车？油耗4.4，2019年的大众，其他大众车主，您的油耗也能做这么低吗？
1: 我觉得这个朋友没有用。

0: 还有朋友呢在等着今天晚上的蓝月亮，说今天晚上啥时候能看见蓝月啊？今天晚上天黑之后月亮升上来你就能看见了。今天晚上这蓝月亮有什么特殊之处呢？它既是一个月内的第二次满月，被称之为蓝月亮，同时也是本年度最小的一次满月，两个天文现象的叠加这就比较罕见。上一次出现类似的情况要追溯到2020年。所以说呢，具体的特点如下，蓝月亮它并不蓝，这是一个特殊的历法现象，就是一个公历的月，第二次的圆月就称之为蓝月亮，晚上看的就是圆圆的一轮月亮啊。另外呢，今天晚上这个蓝月亮会和天蝎座最亮的恒星星宿二来相伴同框，在月亮旁边你还可以看到一个非常亮的星星啊，这样呢有月亮有星星星月同化，不需要借助任何的专业的天文设备，在日落之后这是最佳的观测窗口了。
1: 今天晚上到了一把这个比拼摄影技术的时候了，虽然说呢大家现在啊手机的像素都非常高，但是到了晚上拍照的时候还是需要一点点技巧的。有的朋友能把这个月亮啊拍得非常的清晰，有的朋友说为啥我每回一拍晚上的这个夜景，月亮它总是白乎乎的一团啊，边界特别的不清晰。如果您今天拍到了这个月亮，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晒一晒。
0: 刚才那位大众车主，您晒的油耗只有4.多。有听众说啊，您之所以显示这么低，是不是您那个车经常跑高速？你要经常跑高速，显示的油耗就低。然后远方它这个比您更傻，它是显示100公里4.2的油耗。还有一位福禄，您显示是2.0的油耗再加电。您这是肯定是油电混动的，就是连油带电，2.0的平均油耗再加0.3的千瓦时的这个电是吧，再加0.3度，然后平均是100公里1.9升的这个油耗。您这个要是油电混的那个怎么看它的纯油的这个油耗，就您不用电干拿油跑，或者是油电混动的车是不是就光用电了，就为了省点这个油费啊，就是光用电了很少会用油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
1: 而且呢有的时候同一车型的车因为驾驶技术的这个习惯不太一样，所以呢每个人的这个平均油耗也会有一个差别。那大家呢也可以来晒一晒，我一看刚才看到说1.9的这个平均油耗，我的天哪，一看哦，这是一个混动车，
0: 对，油电混动的。
1: 对，还有朋友说我这个是4.2，远方这个也很低啊，平均油耗是4.2，是一辆2016年的英朗。哟，那您这个是不是也经常跑长途？
0: 彭龙是显示5.7，您这也不高啊。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6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路况导航，目前省会市区呢，和平路的东向西有一大截西侧这块看着还堵着呢，大家路过的时候帮忙确认一下这块是不是有交通事故发生。但是堵车的距离呢，已经往后面延伸到了红军大街的墙面了。和平路的东向西有一大截东向西这块在排队，大家帮忙确认一下墙面是不是有特殊的交通事故发生。
2: 那大家呢这会儿走在路上，我们也特别提示您注意啊，在淮安路的市局弯道这个位置向东通行，目前出现了间断性的堵车，那是一小段一小段的啊，走走停停，但是呢队伍很长。如果说过了这一段，您在过了体育大街，过了建设大街以后，基本上向东通行就是比较好走的了。那另外一段不太好走的，到了万达的门前，大家呢在这儿是稍微走得慢一些，但是堵车的队伍没有特别长。
1: 同时东二环的南向北过了和平路这块呢，有一段缓慢通行的路段，您过了这一小节之后就能够一路畅行了。另外呢，您如果想要去正定的话呢，最好不要走体育大街，体育大街在紫龙大桥的南头，这儿可能是去济州光塔或者和沿岸景观路上车辆比较多，在这儿呢只有过往的车辆，还有在这拐弯的车辆稍微有点多，大家路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多些耐心就可以了。
2: 那更多的信息大家可以继续登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992晚高峰的打卡墙来随时和我们互动。
1: 还有呢，刚才晒油耗，他为什么百公里油耗只有4点多呢？他分享了自己一个节油的攻略，他说我的车是10000公里保养一次，平时呢可以做到平稳驾驶，剩下就是看我车自己的表现了。还行，您这个目前油耗还是属于比较低的，能做到100公里4点几的，而且是纯油车，您这个还是少见的。你刚才有几个油电混的那个，它这个数量就稍微的多一些了啊。
2: 还有天天开心说，我堵在路上了，走到哪儿了？我们来听听他的语音。
3: 92，报路况，高速23省道，新的华信学院门口的，新的华信学院地址是华信学院门口的。好多好多大漫画都逆行去了，都去逆行了去了，堵车了。然后好多漫画都上了那个有西向东的方向了，都去逆行去了。应该有人管一管，
2: 因为这位朋友，您发这个定位置的时候啊，这个正好外边车辆鸣笛了，大家知不知道他说的这个203省道上新乐什么学院？是美术学院这块吗？因为我们从他发的视频上只能看到确实有好多车辆在逆行，但是具体的位置啊，或者说天天开心这位朋友，您用文字的形式发给我们，我们来看一下这位置到底在哪儿，反映给交管部门。
1: 这位说呢，我是23年的迈腾车，说刚下了高速，显示100公里油耗4.7，你看走高速它这油耗就低啊。然后呢还有听众朋友说，你们油耗怎么那么低，好羡慕，他的这个仪表盘上显示100公里的油耗是7.7，可能您开市区道路就比较多了，像他开高速的这个匀速行驶的时候，它相对来说平均的油耗就会低了很多。其他朋友也可以给我们来晒一晒您的这个油耗有多高，可以跟其他朋友来 PK 一下，看谁是节油小达人啊。
2: 那大家呢就晒的这油耗都好低，我刚他说7.7，觉得自己高的时候，我想了想我比他的还高，因为平时我们每天走的这个时间正好赶上就是
1: 高峰，
2: 对，高峰，然后走不动，就是走一下停一下，走一下停一下，你就会发现你这个油耗啊越来越高了。
1: 除了关注这个油耗之外，我们要来关注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和气温的提示。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市东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绝对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夜晚的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市北部4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4度。
2: 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短时因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2度到29度，张家口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36度到38度，其他地区30度到35度。
1: 明天夜间到6月2号，张家口、承德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2: 21号夜间到3号，北部和东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

0: 有听众朋友在咨询即时好运的参与方式，您在微信里边评论数字并不能参与抽奖，需要发送好运两个字，点击进入到好运帖留言评论三位数字，就有机会获得有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的互动帖上产生的幸运听众产生的奖金。
1: 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在工作日的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有人中的话呢会自动累加在明天上午我们8点钟的开奖，已经累计到了1500元的奖金，那么自动累加最高会累计到5000元等您拿。具体的玩法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在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也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3: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3: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2: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3: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2: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3: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2: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3: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1: 下班了，下班了，
12: 下班喽！
13: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4: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3: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4: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点晚高峰。这位说呢，加满一箱油能跑1000多公里，跑了4个小时高速之后，油耗就直接拉下来了。所以说呢，这个油耗上这个表显的数字啊，他觉得并不是这车省不省油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指标。到底您的车省不省油，可能是开车的人最知道啊。每次加油的时候，您平均得花多少钱？然后这位说啊，我是市区道路常开，我的油耗7.3。咱们这样呢，要以这么作为一个参考标准，一起来 PK 一下，看谁的车油耗最低。大家呢有没有就是开过几个品牌的或者是几种车型的车，开了之后您发现哪个品牌或哪个车型的车特别的省油，也可以来说一说自己的感受。
1: 还有位朋友说，给大家看看我的油耗，让大家心里平衡一下吧。这位朋友可能是做道路救援的，看您这个微信名字相关的，
0: 您这肯定是大车。
1: 对，他的平均油耗到了12.2。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因为您做道路救援可能要拉这个车呀或者什么，它重啊对吧，它的油耗肯定就上来了。
0: 还有前两听众朋友继续参与到9点晚高峰的 互动留言打卡，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打卡两个字，点开链接进入到即时新闻端，参与到九点二晚高峰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一位幸运听众鱼鳞机一组，共十条擦玻璃啊，特别的好用，大家可以回去之后尝试一下。
1: 嗯，还有朋友说呢，说表显油耗和实际油耗是有出入的啊，不用纠结。你就看你一个月加几回油，加多少钱油就完了啊。反正我觉得好像我不管在哪儿跑，就固定的一个月肯定要加两箱油，这是基本上是比较平均的一个状态。就好像呢，每次加油都能赶上啊油价调整的时候。每次先给大家这个通风报信啊，说今天到底加不加油。那么大家呢，如果说平时您有一些节油的小妙招，也可以在打卡墙上来跟我们进行分享。还有朋友呢，确实给我们发了张照片啊，他说你看这个我的车上就有一个节油的小妙招，他还把这个屏幕给我们拍下来了。嗯，确实您这车还挺贴心的，写了啥轻松驾驶轻松节能，要有预见性的行驶，就是提前预判好前方的这个司机的意图，提前做这个处置，还有呢及时换挡稍后加油也是可以的，还有要使用滑行技能来节油，就是踩一脚油门，哎，顺畅行驶了以后稍微再松一松，让它滑一段。
0: 嗯，可不能摘挡滑行啊，那是这个咱们在科目一考试里边咱们都告诉大家的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做法啊，就是您这个少踩刹车，然后多用车的惯性来省油，这是一个省油的好方法。刚才我们的这个趣味知识题说企鹅翅膀的小翅膀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正确选项是 B 游泳平衡，您答对了吗？企鹅是不会飞的，它的翅膀呢已经逐渐演化成了一个类似于鱼鳍的一个状态了，适合在水下游泳的时候保持平衡。平时在陆地上走的时候，它要通过忽闪忽闪自己的小翅膀来辅助身体平衡，辅助身体晃晃悠悠的向前移动。
1: 嗯，所以冬天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路面特别滑的时候，我们说大家冬天的时候在外边出门走路要向企鹅学习，就是把你的手支起来啊，左右摇晃的这样来走，这样不容易滑倒。
0: 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下一道生活小题目已经给您出来了。这道题目的内容是梳子用久了会变脏，那它是脏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沾了什么？ A 灰尘， B 头发油脂和头皮屑， C 空气杂质， D 洗发水的残留。到底为什么那个我都没有梳子其他朋友您家里有梳子吗？哎，这梳子有的人可能梳一段时间他就得换个新的，要不然就特别的脏啊，或者是用久了之后就得好好的洗一洗。梳子为什么会变脏呢？这个上面主要脏的这个物质是什么？您都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1: 嗯，我们的四个选项是 A 啊，灰尘， B 头皮的油脂和

0: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1: 那你呢？
0: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1: 好视力？
0: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2: 前十分钟下单，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好：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6: 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7: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除了刚才比油耗，又有听众朋友是新能源车主，开始来比他百公里的电耗。但他新能源车有这个电量的这个消耗的一个数据嘛？他这块是理想，看到他有个那块那个后面的那个单位看不清啊。

0: 但是现在好像是百公里多少千瓦时是这么一个数值嘛，然后呢是距离上次充电然后是跑了多少公里，驱动电耗它显示是 9.5。 大家有没有新能源车啊，您那个有没有新能源车的电耗百公里是多少度，还是这个 9.5 百公里 9.5 应该不是这么个单位吧，新能源车的这个电耗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单位，如果是新能源车主，看您那个车上有什么样的这个显示，跟我们也来晒一晒。
1: 这个新的指标啊，我们不开电车还真不明白您这是跑得多还是跑得少啊，开新能源车的朋友也可以来比一比到底哪台车更省电。很多朋友呢都在继续给我们晒油耗啊，还有朋友说我每次都是跑1000公里我就找加油站，和百公里不到6升吧，每天通勤35公里没有绿灯，没有红绿灯这个事儿很难办到啊，一般朋友是没有办法办到，除非说您全程正好您的出发地和目的地都在这个高架桥的两端，特别的合适。但是呢确实非常省啊，能跑1000公里再去找油站已经非常非常省了。
0: 就是说驱动电耗 9.5 是顶级的水平，估计是个小车吧，您的新能源车它是个理想，小不小啊，还有这个它的百公里电耗是13.2，您这个你比它那个7点多要多了很多了啊，您这个是不是得经常充电。
1: 而且我看你俩这个显示好像
0: 都是同品牌的，都是理想，
1: 对，看着是一样的，这个表的这个样式基本上一模一样
0: 但是同品牌它有不同的车型，有大车有小车，也查到了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最常用的标准单位就跟油耗差不多，也是百公里，咱们油是多少升，人家是百公里千瓦时，就是百公里多少度电。新能源车跟我们来晒晒，您那个百公里得用多少度电啊，可以跟我们看一看您的仪表盘啊。这位说百公里电耗还得我们自己找一下啊，
1: 这位朋友是14.8，
0: 您这是
1: 温馨是14.8，
0: 这个15.5，您这是不是就高了一点了？是不是开车就比较猛一些了？就起步什么的，就给的那个电门这块就稍微多一点了啊。
1: 我觉得是这位朋友特别省，因为刚才另外一位朋友晒的是13点多，因为我觉得你俩可能是同品牌啊，每个人也是驾驶习惯不一样。小梅说我这百公里是15.3。
0: 您这十几个
1: 都比较正常吧？
0: 对，十几的是占大部分，那个个位数的还是比较少的。
1: 榨菜丝儿说我这是15.5。这个不是一个牌子的车，看出这个屏幕不一样来了。
0: 百公里电耗，您新能源车主可以，刚才那个燃油车的车主比百公里的油耗啊，新能源车比的是百公里电耗，您看是多还是少。都觉得天平会倾斜，多少人都愁忙，总缺少了几个，多少人都以为得到的太少。

0: 您的车，新能源车的电耗显示是什么数值？这位说谁都比不过我，因为我那仪表盘上啊，那个电耗传感器坏了，显示数值是零。你这不用电就干跑，但是这是数是这么显的，该没电了，那你还显示电量什么的吗？
1: 对呀、啊，那提示你啥时候充电吗？
0: 那个，您的仪表盘坏了，传感器坏了，那你影响到使用没有？都可以来说一下啊。
1: 还有奶盖小丸子说，自打我开始上下班走三环，我这个油耗直接降到6.3了，路况给力就是不一样。
0: 哎，而新能源车的电耗呢，大部分都是十几啊，然后呢也查到了这个新能源的电耗有一个指导的一个数值啊，大家可以看看您那个新能源车属于什么类型。如果您是微型的新能源代步车，100公里电耗一般是在8到12度啊，然后呢紧凑型中型轿车一般在12到18之间是正常的。刚才那个9点多，估计您是小型的那个电车，然后中型的新能源的 SUV 呢，一般的100公里的电耗是15到20，中大型的 SUV 和越野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越野车是电耗是要在20度以上。同时呢，也和大家的驾驶习惯有关。这位说，包括现在夏天开空调，这位说我没上车，我就提前这个让空调打开，上车就凉快。同时呢，还有一些人啊，他中午可能会在这个自己的新能源车里面来休息一下。还有那个新能源车啊，他的仪表盘带着那个大的那个仪表盘，还有大的那个显示屏，还可以玩游戏什么的。你要在车里边没事听个音乐、玩个游戏什么的，那个耗的电也就更多了。
1: 那大家呢，如果说您平时有一些好的驾驶习惯啊，刚才那位朋友晒了以后，很多朋友都说他好厉害呀，酒已经到了这个非常厉害的级别，基本上是油耗非常非常的少。你像阔他说，这也是这个朋友他的电耗也很少，他说大概在11.1，也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数值里面比较低的了。
0: 有一个更低的了，他是百公里电耗8.0千瓦时。您8度，100公里8度电吗？您这是第一，您车是不是小？您明确一下，是不是小的？就那种小的新能源车，您大是什么车型？另外，您开车的时候是不是不舍得开空调？或者说您开车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省？而且充电的新能源车，这个电费有没有多贵？你这么省着开干啥？是吧？该开空调，咱得享受的还是得享受到啊，要不然就这么热的天，您再不开空调，在车里别再中暑了。
1: 对，还有微信就说，他说我这个耗电这么多，纯粹是因为我吹空调吹的，我一上车我的空调就得自动打开，甚至还得提前打开。
0: 还有听众朋友想要参加我们的爱心送考的活动，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面发送送考两个字，就可以免费申请高考的送考服务，或者加入到我们的送考公益队伍来报名，让我们一起用爱为梦想助力，为青春护航。本活动要特别感谢板城九月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6月4号上午的9点半，爱心送考的出发仪式将于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隆重举行，9.2微信视频号也会视频同步直播，欢迎您关注与参与。同时本次活动也要感谢爱尔眼科医院的爱心支持。
1: 接下来看一下打卡墙上大家的互动。有位朋友说啊，说每天不是在堵车就是堵在路上，我的表显啊，就是它是油车，是14.3个油啊，而且呢有的时候接乘客大多数要等挺长时间，油耗高也很正常。你这真挺高的，比刚才咱们那位道路救援的朋友还高呢，他这12.2我就觉得已经很高了。那平时可能是在高峰时段开的比较多。
0: 哎，咱这个车开车的时候咱都想省点油，这个头皮这个油多不多？哎，你那个梳头发的时候，这梳子上有没有发现，哎，自己用的梳子跟家人其他用的梳子相比啊，自己那梳子时不时的就变得特别脏，就需要洗一洗。刚才我们这个生活小题目是梳子用久了会变脏，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A 灰尘， B 头皮油脂再加头皮屑， C 呢是空气杂质， D 是洗发水的残留。正确的选项就是头皮油脂和头皮屑的混合物。由于呢梳子长时间梳头了之后呢，接触到头发和头皮，脏物的核心来源就来自于人体头皮自身产生的物质。人体头皮每天都会分泌油脂，同时新陈代谢会持续脱落死皮细胞，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头皮屑，这些物质会持续的附着在梳子的锯齿缝当中，在混合空气当中的灰尘、美发产品的残留，最终可以形成梳子可见的污垢。
1: 那么稍后呢18:30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天气的变化，大家呢在路上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打卡帖来进行互动，或者找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
0: 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显示，省会石家庄明天晴天，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6度，有东南风3到5级。
1: 承德多云转晴，18度到31度，南风3到5级。
0: 张家口晴天，19到35度，西南风4到5级。
1: 秦皇岛晴，18度到26度，南风3到5级。
0: 桃山晴天，21到31度，有南风3到5级。
1: 廊坊晴，23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
0: 保定晴天，18到33度，南风3到5级。
1: 沧州晴，26度到35度，西南风3到5级。
0: 衡水晴天，24到33度。
1: 邢台晴，19度到32度。
0: 邯郸晴天，22到34度。
1: 首都北京多云，21度到34度。
0: 天津多云，24到34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14度到31度。
0: 河南郑州晴天，23度到35度。
1: 山东济南晴，24度到34度。
0: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19， PM10 的指数44，空气质量属于轻度污染等级。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12: 我们在这里。
11: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3: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4: 我们来了。
15: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送给您9.2商城提供的云林记忆锁。这位的网名显示叫用户沧浪之水，手机号码是153，尾号是2655的朋友，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的这位手机尾号153，尾号是2655，中间那四位手机号我们没有念全，这就是我们这个一会儿在微信平台上对接的一个密码了，请您抓紧时间返回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一旦收到了您的手机号码呢，我们将会给您一个链接，这是我们爱商城的免费链接，点击这个链接领取优惠券，原价呢是29.9块的这个一组10条的鱼鳞金，显示0元就给您包邮到家了。
1: 那提醒您啊，要回到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补充您的这个 ID 和完整的即时注册的这个尾号，是2655的这个手机号啊，我们对上号之后会给您发我们的中奖链接。
0: 好嘞，那其他朋友没有中奖的话，咱一会儿还有个捡漏的机会啊。我们如果他一会儿没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回复完整的手机电话呢，我们再跟大家说，再补发给其他的听众。近期呢，有两个关于电梯坏了被困在电梯里的新闻，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前一个新闻呢，是前段时间大家都刷到那个视频了，说是有两个小区的。

0: 住户被困到电梯里了，按了那个对讲之后啊，他接的是一个保安值班的老大爷，那大爷的那个耳朵又听不太清啊，然后他说电梯坏了，我困到电梯了，老大爷说他们没上班呢，等他们下午上班了再去救你们吧。那近日呢，杭州的临平区有一个小区里面又发生了小孩被困在电梯里的惊险一幕，有两名9岁的女孩放学回家时被困在电梯里将近2小时，在此期间呢，孩子们轮流按下求助键超过35次，而且呢每次都能成功接通对讲，而且呢他们都在这个对讲里面向监控室求救。令人气愤的是，当门的保安不仅没有及时采取救援行动，反而呵斥孩子别再按电梯玩了。
1: 那家长呢查看监控之后发现消控室距离故障电梯仅一墙之隔，但是呢保安始终未到场查看，直到家长找来维保人员才将孩子救出。此时两名呢女孩因为极度恐惧和闷热，头发已经全都被汗水浸湿了。
0: 事件曝光之后呢，物业方面发布了致歉声明，承认是值班人员存在严重失职，目前已经对直接责任人予以劝退处理，并承诺承担孩子的体检费用以及精神抚慰赔偿。咱们其实啊就想想这个事儿啊，这两个9岁大的孩子被关在了封闭闷热的电梯里面，呼救没人理，这个时候是有多么大的心理恐惧，万一孩子本身有一些基础疾病的话，这2小时的时间可是延误了孩子的一个安全的一个救援时间。更扎心的是，消控室里离故障电梯就一墙之隔，只要这个值班人员多留一点心，或者是有最起码的这个自己这个职责当中的责任心，都会到现场去看一看，也会发现孩子被困的事实。这件事呢暴露的绝不是一个保安责任心缺失的问题，常说呢小区物业是业主安全的第一道闸门，电梯应急救援也是保障业主生命安全的最后一道底线。可是这件新闻事件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制度的放空，要求值班人员要24小时在岗在位，结果在岗却不履职，要求接到了这个求救信号之后必须时间要出警核查，但是结果呢他就在对讲里面说孩子们你别再按着这个玩了，就把孩子们的求救给打发了。这件新闻事件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也希望啊这个各小区的这个物业的工作人员也都关注一下小区里边这个救援电梯里边的这个求救信号，一旦是有这个求救信号显示的时候，无论是孩子按的还是您这个求救信号里面显示的能不能看到这个电梯里面有没有被困的人员，都需要到现场去核实一下现场的情况。
1: 但是呢我们也提醒呢家长，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带领孩子们坐电梯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明确的告知孩子们在电梯的求助按钮是在发生紧急情况时来进行使用的，我们也要避免产生狼来了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除了说我们在平时乘坐电梯的时候要保障自己的安全，也希望呢物业的负责人能够做好责任的保障，在接到求助的时候第一时间来进行回应和帮助。
0: 天气很热，坐公交车的时候是不是出了一身汗啊？从明天起6月1号到6月4号，石家庄的公交车将会视天气情况开启空调冷风试运行，从6月5号的0时起才开始正式执行空调期的公交车的票价。
1: 从6月5号的0点起，石家庄市区1元的票价线路以及3区1线拓展公交线路会执行空调期的票价，原市、赵县、新乐等县域的线路以及西柏坡和机场等公交专线维持原票价不变。

0: 有听众反映说，和平路高架桥西向东呢，说是不到中华大街北的下桥处，有两辆车并排打着双闪，龟速行驶。这辆车您要是坏了呀，您别在和平路高架桥上走，您走桥下的辅路。如果您是涉及到两辆车开斗气车，互相之间在那谁也不超谁，两个车并排在那走，影响到公共的交通安全秩序的话，有可能涉嫌危险驾驶的相关行为。我们已经把情况转给了交管局指挥中心。大家如果有行车记录仪拍下的视频，能够证明这两辆车在那个现场确实有不按照交通法规通行的这个事实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和平路西向东中华北大街下桥口的位置。刚才有没有看到两个打着双闪的龟速车，到底是怎么回事，给我们提供一下现场的线索。
1: 还有呢，刚才呢在我们的打卡墙上获奖的这位朋友已经把他的信息发过来了，我们也已经把领奖的链接发送到了您的微信平台上。那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明天继续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互动，还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
0: 现在太阳要下山了，哎，是不是有一些想要锻炼的朋友要出门溜溜弯啊，一会儿天凉快了出去活动活动啊，到公园去跳跳广场舞。最新呢，北京舞蹈学院的教师因为一段西装拉丁舞的视频火遍全网，专家提醒啊，他那个视频里边已经是57岁了，但是他跳起舞来身姿挺拔，活力满满。有人说，哎呦，跳舞这么显年轻吗？专家说，跳舞是一项被严重低估的全能运动，其抗衰老抗抑郁的效果远超过走路和慢跑的运动。
1: 2024年一项涵盖1.4万人的研究证实，在各类运动当中，舞蹈的抗抑郁效果排名第一。它不仅门槛低，趣味性强，更是六边形战士，能够全面的活动关节，预防退化，调节代谢，保护血管。而且呢，高强度的调动大脑记忆与协调功能，还能促进多巴胺的分泌和缓解压力。
0: 专家建议，跳舞的核心是愉悦自己，无需追求专业难度。初学者可以先从简单的步伐入手，遵循热身、中等强度跳舞，再到拉伸的科学流程。每周坚持跳2到3次，有严重心血管疾病或者是关节疾病的人群，应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运动。别再犹豫，选一首喜欢的歌。就最近前段时间那个拉丁舞的那个曲儿，你喜欢吗？给你跟着这个曲儿啊，开车的朋友你别跳啊，其他的朋友你可以到家跟着这个小曲儿跳起来。哎，是哪个来着？那个是不是这个曲儿？
1: 不是这首。前两天你还播过这首歌。
0: 我这个曲库一下子就是太多了，一下子找不着那个曲了。
1: 这个歌叫啥？我突然到嘴边给忘了。
0: 这是
1: 旋律。
0: 这什么什么夏天的那个什么？哎，那个前两天拉丁的那个曲儿是叫什么名儿啊？大家帮我们发过来啊！先听这个，我一会儿再找找那个。

0: 这歌啊，原版叫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后来呢就改编成了这个拉丁舞的这个伴奏的这个歌曲，然后改编了之后，这首歌又有一个网络当中一个新名叫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就是用第一句的歌词来当了他的歌名了。接下来呢，我们说完了刚才跳舞能够愉悦身心锻炼身体，还可以帮助我们显得更加年轻有活力，另外一个事呢就是不健康的事啊，这个能戒就赶快戒了。今天呢是世界无烟日，这个吸烟是不健康的。最新的专家提醒，吸烟指数是指评估烟草危害的核心指标，这个指数怎么算呢？就每天您抽几根烟，吸烟的支数再乘以您整个吸烟的年数，最终得一个数，如果得出的这个数值大于400的话，那您就属于重度吸烟了，意味着患肺癌、慢阻肺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已经显著升高了。
1: 比如说呢，每天吸20支烟持续20年，或者每天40支持续10年，都已经触及到了这条健康红线。专家分析，戒烟难往往源于尼古丁成瘾的生理依赖和将吸烟作为解压载体的心理依赖，仅靠意志力很难成功，建议前往戒烟门诊，在医生的指导下采用尼古丁替代疗法或者是药物辅助，同时逐步减量，远离吸烟环境。此外，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同样巨大，烟龄10年以上的人群务必进行定期的肺部低剂量螺旋 CT 筛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

0: 最近呢，天气的温度是蹭蹭上升，大家呢就觉得特别的热。在我们的爱商城呢，今天给您上架了一款夏天必备好货——吉普品牌的冰丝三件套。这三件套里包含短裤、短袖和长裤，是凉感冰丝系列的面料，亲肤透气，不易闷热，超强弹力，耐穿耐磨。
1: 而且呢，这款套装呢，不论是您平时跑步运动啊、居家休闲，还是搭配这个运动鞋、帆布鞋，都可以轻松驾驭。今天呢，我们的爱商城这三件套的套装价只需要119元，有6种颜色，可以从80斤穿到200斤。

0: 长裤呢还有两种裤脚可以选，直筒的或者是束脚的，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这个冰丝系列的休闲套装呢，爱商城也卖了好几年啊，每年夏天呢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一款产品。您发送三个数字六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进入到爱商城来进行购买了。
1: 夏天想一场清凉的好觉也是十分重要的，除了咱出门要穿的凉爽，在家里睡觉的时候也希望很凉爽一些。最近呢，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听友都知道，上周四的时候呢，我们的主持人带队来到了中国家纺之都的南通市，实地走访了当地的一个家纺品牌西域楼兰品牌源头工厂，做了溯源直播。除了直播间力推的某朵同款的夏凉被之外，今天呢给大家分享闷热夏季给您量身打造的西域楼兰全新升级的 PE 凉感小冰块软凉席。为什么叫它小冰块软凉席呢？秘诀啊是在这个凉席，它的面料采用了是全新升级的 PE 高分子黑科技凉感面料，它和市面上普通的冰丝凉席完全不一样，触感就自带凉感，躺上去的瞬间就觉得好像是贴了一块软软的小冰块一样，一秒触凉，凉而不冰。这买回家之后您可以体验一下啊。
0: 而且呢这个线下的门店呢是两三百块钱，今天呢爱商城给大家的是工厂源头底价，只是109元起一套呢，能用好几年，也是最新批次的升级款。大家回复三个数字六，直接进入到爱商城就可以下单来购买心仪的产品了。今天呢已经是5月31号，下周呢就要高考了，很多家长呢现在的心情呢也是比较紧张的，但是呢您先别紧张啊，考试是孩子拼尽全力的事儿，但是报志愿还是需要家长来帮忙。天天听直播信息刷了一大堆，可是真要给孩子报志愿的时候呢，家长们又很怕一个疏忽耽误他的一生。那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怎么做才能不盲目追求热门，怎么样才能匹配合适的专业给自家的孩子，怎么长远规划而不是只看清眼前，怎么低分高就走进更好的院校，这些都是高报师花大量的时间研究的问题。
1: 您可以给孩子选行业头部英腾教育，全职高报师为主，大学老师为辅，精通转专业考研的教育全路径，生源信任度高，转介绍率也遥遥领先。回复助力两个字可以了解英腾教育的详情。
0: 今天的九九二晚高峰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是月色来了，
1: 再会，
0: 再见。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992整点导航，我们先来关注一位亏电的魏先生啊，是在石家庄复兴大街滹沱河南岸东侧需要帮助，车亏电了，是辆白色红旗车，车上没有对火线，附近的朋友帮帮忙，电话是18630122439，18630122439。
1: 里面有只小青蛙，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
0: 6月1号到10月7号，石家庄地铁将全线网延长运营服务时间30分钟，也就是1、2、3号线各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到22:30。石家庄地铁运营服务时间由6:30到22:00调整为6:30到22:30。啦啦啦啦啦，天气预报来看，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短时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6月2号，张家口、承德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反正我现在手机显示天气预报啊，今天是24到36度，明天是24到37度，后天是23到38度。如果有地儿最近两天下雨的话，下的还是开水呀，朋友。出门注意防暑啊，出门注意防晒。
2: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3: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2: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4: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6: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畅行京津冀。

0: 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2: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3: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4: 月色来了。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olor of the moon is coming。 欢迎大家啊，真的是好久不见，也挺感动的啊。就是我发现我病一两天，好多朋友都嘲讽我说，哎呦月姐出不了声了，哎呦月姐你还会生病啊。但是一旦我病两周啊，大家伙都还是很关心我的嘛。微微啊，说月姐你终于回来了，可想你了啊。袁，欢迎掌柜回归啊。千年古梨说，月掌柜你嗓子好了吗？梁子说，月色终于好了。碎西楼说，真好，月色满血复活了。大宝说，月色好了，上班了。细无声说，怎么志玲姐姐没来呀？这么多关心我的朋友啊，有这么一个想念小鹿的，应该是我就给你拉黑了啊。小梅也说，欢迎月姐满血复活归来啊，说听声音比上期节目好多了。宝丽说，回来了回来了啊。金属小野说，还是熟悉的声音。起点说，欢迎回来，习惯了你的主持风格。孟先生说，毒王归位啊。是那天是谁说来着，说听完我节目第二天也发烧了。这发烧病毒还通过这个电波传播了现在。还有朋友问说，哎呦今天就上班了，这么快就好了，吃的什么药？我已经两个星期了，也不算好得快吧。我你也别听我给你出的什么主意，有点拖延了我。他们说嗓子不出声，你就吃那个皇室享受丸。所以感谢大家的欢迎哈，也是好久不见再度重逢哈，能听出大家的开心和喜悦。说满血复活这个还是不够严谨啊，残血复活吧啊，比起上周来说确实能出声了啊，声音听起来确实又像小百灵了。但是呢，一说话就咳嗽，一说话就咳嗽。大夫说了，说你只要不说话你早就好了。正好今天是周日是吧，然后也欢迎大家来唱歌，你们唱的越多，我说的话我越少啊，我好的越快啊。所以也承蒙各位的关注啊，咱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让大家伙今天是一个就是互帮互助的活动。好不好，今天月色 KTV 欢迎大家来唱歌。今天我们来唱什么主题的歌啊？满打满算，我上周日上了一天啊，发现状态不太好，我又开始休息啊，开始缓和自己的状态，然后基本上啊有两周啊没有说每天跟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唱歌，来唱一首跟相逢有关的歌，跟重逢有关的歌，跟好友，跟亲人，跟恋人再度重逢，你会是怎样的心情呢？有没有一些歌能够正好写到这样的状态呢？和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文字语音互动留言，发送语音的话就是直接唱出来给大家播放出来，如果是发送文字的话，我今天我还是不能唱歌。

好久不见啊，其实也不算好久，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几天不见，咱们也就人生短短几个秋啊。我实在有时候主要忍不住。静心说：“岳掌柜可算回来了，好多人在念叨你呢。”啊，还有朋友说：“月色好了，这小嘴巴巴的，那不停啊！哎，几天不上节目愁坏了。”好好好，我不是说几天不上节目愁坏了，我是觉得我既然在这儿，我就有自己的一个职业素养。你说我现在完全好了吗？我残血复活，我。老于，月儿终于回来了，可想死我了。大宝说：“没有你的日子，我真的好孤单。”我看你跟大帽啊、小鹿互动也挺好的呀，你们。是吧？老喜说了：“月色，你没把小鹿咋样？我都想把它供起来啊！以后万一我病了，我还得找他替班呢。”啊，热说了：“小鹿说你吃了个蛤蟆，你这是把蛤蟆给消化掉了吗？这是满血复活了已经。”哼，我吃蛤蟆，我吃。有人说我吃蛤蟆了，有人说我吃了曾志伟老师。有人说我是安陵容宝娟。看了我的视频才知道啊，这个艺术作品还是有一点低调了。海鲜饭说：“月姐你终于来了，好想你。”仰望星辰说：“月姐嗓子好了，今天高低得唱一段啊，今天唱一段明天又来不了了。”幸福说了：“说哎呦，今天是真月色呀。”啊，怎么我不在的日子有人冒充我呀？还有人冒充我呢。嗯，这位云翔。好久没有听到了，是吧？其实都说呀，广播这个行业就是这样，你要有一段时间不来，大家就把你忘了。但是我发现不是这样啊，就我多长时间不来啊，好多人还是记得我。是说明我很优秀吗？不是，说明你们真的很专一。今天欢迎大家来唱歌，唱一首重逢相逢的歌。来听这位薇薇薇。哎。

0: 家。
1: 这个歌怎么像我自己唱的？好像在听我唱歌。
0: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
1: 十年，
0: 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从前向往的门口，有一个人要先走。
1: 是一首关于重逢的歌啊。
0: 既然不能逗留。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忘记时间说，我爸就爱听你992啊。小学我爸接我下学到家吃饭就爱听收音机。感谢这位父亲。这位父亲啊，不得不说审美非常好。西楼说，孙露翻唱的再度重相逢，月姐你不用唱，有机会的话放一下就行，我真找了一下库里没有。我倒是想唱，我也不会。北欧说买蜂蜜喝祖传秘方。行，我感觉我最近这个病好的有点慢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同时治。你就比如说发烧的时候啊、我就只治的发烧，嗓子疼的时候只治的发炎，后来咳嗽的时候只治的咳嗽，然后最近呢就是嗓子有点难受有痰，我就只吃的含片，是不是应该一下用药啊，就猛料一下我能好的快一点。尼莫说，月姐小鹿让你给他做个片头，那天他专门去找我了，我现场在车里我给他录了一下的。我不知道他用不用啊，他当时很嫌弃的样子。君说打开手机听到月姐声音感觉很意外很惊喜，月姐这满血复活，想死你了。残血复活吧。哎，我今天说话也没有扯着嗓子喊，我声音还是有点低沉。我只要这样说话就没事儿，但是我稍微正常发音我就容易咳嗽。听一下宝克。
1: 小青春的叽叽喳，小全世界叽叽喳，我送上你我送给你头发，你不得好滴答，
0: 这是因为小朋友嘛，下个路口见啊！这确实跟相逢有关系，这相逢重逢的有点太快了，下个路口就见面了啊，木子。
2: 北三环东行方向，附近北大街入口发生交通事故，压车环行。
0: 哎，谢谢木子，路况消息啊，这位细雨无声。

0: 这个歌，要不然我嗓子难受，我高低我得唱两句。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2: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3: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来，今天欢迎大家唱跟相逢、跟重逢有关的歌啊，因为咱们也算是重逢，虽然不算是久别吧，但是在各位想念我、呼唤我的朋友的心里，就感觉时间有点长。小马哥，欢迎月色回家，放一首卓依婷的《东南西北风》庆祝一下。欢迎我回家，我自己给自己放首歌啊。一点一滴，月姐昨天咋没回来呢？本来我昨天考试还想让你鼓励祝福一下我呢，今天我已经考完了，那你让马杰祝福你一下也不行吗？小角色，白菜的雪糕好吃吗？对，我最近买了一波雪糕，但是我因为嗓子不太舒服，所以没咋吃。而现在嗓子特别脆弱，你们最近啊，如果发现我上节目突然消失了，我就是去咳嗽了啊。不要慌，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然后它有那个白菜雪糕，胡萝卜雪糕，这个山竹雪糕，草莓雪糕，就是反正各种味儿的雪糕。哎，真的，我觉得还真是不错的。那个白菜的上面那个绿色就是抹茶味的，然后底下呢就是一般的，像什么中街呀、什么中雪糕啊，那些牛乳雪糕的味道，就那个味道还挺舒服的啊，挺清爽。喜欢抹茶的可以去买一下。我不带货，我也不抽成啊。那我们听听大家伙唱的《静心》。

0: 开，所有经历也为了你安排。我们是如此的普通，肯定前世都已经深爱过，讲好了这一辈子再不同相逢。
1: 静心每次过来唱歌都是我们 Top One 唱的歌，特别好听，一听就是练家子。但是我今天听你声音状态，第一你唱的比平时短，第二你声音状态比平时差，你不会跟我一样也病了吧？我真是小贴心呢。快乐
0: 无别的人盼重逢，
1: 这首歌出场
0: 重逢就怕日匆匆，
1: 好听。
0: 情丝真相又似之难生，拴住日光和月影。
1: 很温柔，从歌声就能看出这个人性格怎么样啊，海亮。
0: 怎能忘记旧日朋友？
1: 你，我听你忘得挺快，就唱半句，有点过分了啊，圆圆。
0: 明明你也很爱我。没理由爱不到结果。
1: 这歌好熟啊，歌名好像就在嘴边，但是就在嘴边又咽下。什么歌来着？给忘了。 IS
0: 你问我何时会故意，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何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等你。

最近我们有一个活动嘛，叫九九二及时好运，就是有没有曾经在平台中过奖的朋友，在河北交通广播扣一，我也沾一沾你们的好运气跟好福气啊。没有中过奖的也不着急啊，咱以后这个活动还持续存在啊。就是工作日8点跟18点两轮开奖，每轮是500块钱，如果没有人中自动累加，最高是5000块钱等你来拿。具体玩法就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只要你正好这是3个数字，而且顺序也跟我们开奖的顺序是完全一样的，那么这个奖金就是你的。

0: 晚上7:30。
1: 922，半点导航。
2: 最近越来越热是吧？7、8月份入伏之后，这天气就越来越黏腻了。就是最近大家伙开空调了吗？在家里可以开空调，户外怎么办呢？是吧？给您推荐一款可以扛过这个夏天的必备好货，吉普品牌的冰丝三件套，包含短袖、短裤跟长裤这三件，朋友。凉感冰丝系列的亲肤透气，不容易闷热啊，特别超强的这个弹力，去运动也没关系，耐穿耐磨，特别耐穿，特别好看。而且比如说你要跑步啊、运动啊、居家休闲呀、搭配运动鞋呀、帆布鞋呀，都可以轻松驾驭。而且其实特别流行现在运动鞋穿皮鞋，你爱穿啥鞋穿啥鞋都能的。爱商城我们有一个夏日特惠啊，三件套装，朋友们你敢想吗？只要119，六种颜色，可以从80斤穿到200斤，给家里的自己、爱人、孩子啊，咱配上亲子装，价格确实很合适，119，朋友们，三件套啊，有短袖、短裤、长裤，你可以全套穿上，是吧？你也可以分着穿，搭配其他的，感情特别好啊！直接发送666，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下单购买。虽然今天节目已经过半了，但是很多朋友还在这个欢迎我，因为有很多刚来的。人生何处不相逢，你这名字特别适合参与咱们今天节目。今天咱们就是邀请大家来唱一首跟相逢跟重逢有关的歌，我发送语音的方式就可以唱出来。但昨天还是马哈哈呢，今天月姐就满血复活回归了，感觉好久没有听见月姐声音了。严谨一点说，属于残血回归吧。轻轻说话没有事儿，稍微声音一大，这个凉气儿就进去了，就是肺啊，包括嗓子都特别敏感，就特别容易咳嗽。对吧？还有朋友叫这个冬天说，月姐你保护好嗓子，注意身体，千万别累着。没事儿，实在不行我就再找人替个班。星期天说，哎呀，这是当家的回来了吗？当家的。回来了，回来了。啊，但是也不一定什么时候再走一下，但是你们要抱有对人生的希望跟憧憬，你虽然有时候可能会走一下子，但是他还是会回来。相逢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今天我们来唱跟相逢有关的歌，是吧？我们来听一听小钟。
3: 原来你也在这里，
2: 就只唱最后一句。愿爱无忧。
3: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2: 好，我们开场，开场歌。
3: 在街角的咖啡店。
2: 啊，这个歌咱今天开场，好久不见，是吧？心善即兴照。
3: 过了10年，我们难相会。为他的诉说该有多么美。
2: 你中间给啥咋了？中间省略了，就唱完第一句，中间忘了。直接接最后一句也行，也算是有头有尾。清晨，
3: 满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它陪着我哭泣，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
2: 这个歌是有年春晚，然后也登上春晚舞台了嘛，然后我爸妈就觉得这歌特别好听啊，俩人天天在屋里练歌。
3: 只要我
2: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3: 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穿越戈壁，可你不辞而别还断绝了所有的消息。
2: 唱得很完整啊，气很足，自由如风。
3: 纠结的人盼错峰，重逢就怕日匆匆，一次次离别一次次重逢，如月漫漫如月蒙蒙。
2: 嗯，这是什么歌呀？听起来是一首老歌，很好听啊！大家伙儿以后唱歌的时候可以先报一下歌名，是吧？我也向你们学习一下了。这位，这是跟相逢有关的吗？
3: 我可以假装看不见，
2: 你这个不是关于相逢的歌，你这是关于想相逢的歌。你想见他，但是没见着。云翔。
3: 就在起床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谁知以后你能否？
2: 这个是应该俩人在一块儿，然后你送别他的歌吧。我这个人可会总结中心思想了，淡定。
3: 想见不如怀念，怀念多于。

0: 相见不如怀念。
1: 你的每一分都源自于缺陷，当初爱的谎言，爱的口不择言，如今变成弥补不了的纪念。
0: 关于相逢的歌，关于重逢的歌，你能想起哪首的？

0: 能听到这首歌是哪个曲子吗？这个歌周华健《最真的梦》啊，跟这个曲子是一样的。这首歌是一首粤语歌，叫《人生何处不相逢》啊。今天也欢迎大家来唱歌，唱一首跟相逢、跟重逢有关的歌，能想起那首，通过语音的方式发到河北交通广播。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4: 是谁？
5: 月色。
3: 是你让我想要你听，为你写一首情歌。
4: 是谁？
5: 月色。
3: 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
4: 是谁？
5: 月色。
3: 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陪啊。
4: 是谁？
5: 月色。

0: 关于相逢关于重逢的歌啊，能想起哪首就唱哪首。翻金
1: 迎着风迎向远方的天空，
0: 就我也不知道这是哪首歌，然后这个歌词也听不出来重逢。刚才就是一个反面教材，翻金这位朋友你再发送一个。中，
1: 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听歌里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
0: 再见，这不是一首再见歌吗？金，
2: 耶稣姐姐，我终于听到你的声音了，我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0: 啊，这个点是下学了是吧？吃饭了吗？我听你这个声音，我听你这个岁数，你就别叫姐姐了，咱们差辈儿的，叫姑姑，都行。

0: 你这个是改编了的吗？怎么有几句我觉得在歌词里，但是没有听着啊？永恒，
1: 小鹿和大茂已经爱上这个节目了。
0: 嗯，
1: 你不来，他俩可高兴了。
0: 然后他俩爱上这个节目，其实我也挺高兴的。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吧？应该一点一滴。
2: 让我再相爱一场，头顶着月光，跟你去流浪。我千万次想象，千万次模仿，思念的形状。
0: 唱得很好听，是啥歌呀？一分钟之内我要知道歌名啊！吉尔托。
1: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你总在每个季节抱你的笑，见过你的人心碎一秒。
0: 这也不是关于重逢的歌，那应该就见了一面，然后你还想再见面，对方可能是不是没让你见爱。小野，
1: 轻轻的我想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0: 这是郭德纲培训班的这位朋友叫艾儿。
3: 我和我的祖国，
0: 还是个双声部，
3: 你可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有着一首
0: 单歌。很好听啊，但是我又仔细听，这是双声部吗？这还是说你嗓子也出问题了？怎么你唱出歌来又有一股电音呢？来，朋友，今天邀请大家来唱歌，唱一首跟相逢或者跟重逢有关的歌。时间不多了啊，咱们一会儿可能再播放十几个人就下班了啊，赶紧继续发送过来跟相逢跟重逢有关的歌，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语音。

我一点一滴把刚才自己唱的歌名发送过来，他说这是张杰的《千万次想象》，很好听啊，我决定今天晚上去学一下。来看到这位小梅。

0: 生前一杯黑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一回中，还有伤还有痛还有愁还有问。
1: 我记得是那个时候你说好久不见的朋友还是同学聚会，然后在 KTV 都会唱这首歌叫朋友。现在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个歌烂大街了，谁都会唱，但是每次唱起来心里还是会起一点涟漪。一生情一辈子一杯酒，有多少人唱完这首歌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多见面啊，在有限的机会里啊，去多见一见你想见的人。
0: 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
1: 就是大家伙为什么唱歌有的时候有头没尾，就唱一半自己不憋的难受吗？戛然而止。小瑞，
2: 你像风，其实就像一个梦，梦想拥有无踪，风说开了不能忘，总是
1: 又是一个没唱完的。你没唱完，你别把那个按钮就是抬起来。东南西北风啊，薛金。
3: 五百个想好了这一辈子，在路中相逢
1: 啊，可以，很喜欢五百，所以送给你另外一首歌《再见只是陌生人》啊，也是跟相逢有关的，但是相逢有的时候也没有那么愉快。

有朋友说你带病上播的第二天我去听了糖豆，他活蹦乱跳的，所以确定你跟糖豆是两个人。大家伙到现在还不太清楚我跟糖豆跟马杰跟小雨我们到底是几个人，就是大家伙真听不出来吗？这个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呀，笑声主要也不一样。你看他们每个人跟每个人笑声都不一样，马杰你们知道吧，笑声比较外放啊，比较的这个爽朗是吧，糖豆啊笑起来比较知性啊，小雨笑起来神神叨叨的，我就不一样了，我不笑。

0: 来，我们继续听啊，关于相逢、关于重逢的歌。这位
1: 兄弟相逢三万州，兄弟论道。
0: 你休息休息吧，你这嗓子听起来状况比我还差。
1: 两杯茶。
0: 没听完是吧？听到最后，我们听一下唱的啥。
1: 兄弟相逢。
0: 哦，你发了两遍，还是你别发了，你注意注意身体吧。

0: 业歌曲，希望下个路口我们还能再见。小野，
1: 我是人的理由，我是那他没给我，只是在一起过，这份一言一许诺。
0: 你会的，你歌路挺广。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Feel the beat。今天好多歌都没听过，这位一帆，一诺。
1: 我们是如此的不同。曾经相识就已经深爱过，想好了这一辈子再度重相逢。
0: 歌名是啥呀？我从一开始开创这个节目就跟大家伙说了，你先报一下幕，就大家伙蹭蹭搁上发语音，就没有一个人听我说话，没有一个人认真听月姐说话，就是月姐嗓子坏的时候，你们在座的各位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1: 不是呼吸呀那么自然，不需要狂奔。
0: 怎么这么熟啊这个歌。
1: 所以我们相遇爱着几点，绝不是偶然。
0: 叫什么呀？然后你们也不唱副歌，你们不唱副歌我更想不起来是什么歌。努力干活，没人来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吗？没人啊，你唱吧。要不我给大家找一首放一放。

有朋友说这不是漂洋过海来看见啊、哦，我故意的。对，这首歌也是跟重逢有关系，叫《最熟悉的陌生人》。之前见面的时候我们如此亲密，但是下次见面的时候啊，我们曾经那么熟悉，但是现在只能像陌生人一样擦肩而过。

我要嗓子特别好的话，我高低我得唱两句。到这个时间了，还有朋友在欢迎啊，雨后彩虹说欢迎掌柜满血复活，王者归来。还有朋友在发送好运啊，如果您想要参与我们这个即时好运，您发送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啊，直接就可以参与了。好运帖里有详细的介绍，您怎么发、怎么中奖，怎么到时候看开奖信息都很完整，直接发送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承蒙各位的关照，今天唱歌的朋友非常多啊，我也少说了两句，好好恢复，争取每一天都精神矍铄的在这里迎接大家，好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今天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未来24小时，省会石家庄晴，25度到36度，东南风3到5级。承德晴转多云转晴，18度到31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晴，19度到35度，西风4到5级。秦皇岛晴，18度到26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21度到31度，南风3到5级。廊坊晴，23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保定晴，18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沧州晴，26度到35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晴，24度到33度。邢台晴，19度到32度。邯郸晴，22度到34度。首都北京多云，21度到34度。天津多云，24度到34度。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14度到31度。河南郑州晴，23度到35度。山东济南晴，24度到34度，南风3到5级。提示大家，明天是6月1号星期一，河北的邢台、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2和7，河北的其他地市目前均不限号。详细的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的关键词来进行查询。同时提示大家，从6月1号到10月7号，石家庄地铁将会全线网延长运营服务时间30分钟。123号线的各始发站末班车发车延长至22点30分，地铁运营的服务时间由6点半至22点调整为6点半至22点30分。提示大家施工信息，石家庄淮中路平安大街至胜利大街的排水提升改造施工在5月29号已经开工，会持续到10月15号，工期140天。围挡淮中路平安大街至胜利大街的现状道路进行施工，在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双向通行北侧的便道。稍后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陪伴您的是992教育时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6: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7: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7: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6: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7: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6: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7: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6: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7: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8: 正茂，生活的成功与喜悦。
9: 天下能够克服钻研专业知识。
10: 妈，我考上了。
8: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11: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8: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九二河北交通广播，收听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莫阳。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们准时和您相约在收音机前聊聊教育大话题。教育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无论是学习还是心理，升学指导还是政策热点，您都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根据大家的问题来邀请不同方面的专家为您解答。节目之外，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搜索九九二教育时间的订阅号，来查看往期的精选音频和图文内容。大家呢，除了通过广播收听之外，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云听等平台来搜索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栏目，通过网络来进行收听。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搜索教育两个字，可以回听往期节目内容。今天呢已经是5月31号，明天进入到六一儿童节六月的第一天了。那么很多朋友呢很担心的就是马上孩子就要高考了，哎，真的很快了，一周的时间。此时此刻应该如何保持一个平常心呢？怎么样才能够把考试之前的状态调整到最好？很多家长呢此时此刻其实也是万分紧张的，除了担心孩子的状态之外，自己内心其实也有一点忐忑。那么在稍后的教育会客室环节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临近大考了，如何调整好状态让孩子顺畅考试。欢迎大家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随时的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来互动。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大家，马上到了高考2026高考之际，河北交通广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联合推出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送考，即可免费申请送考服务，或者加入到送考公益队伍，让我们一起用爱为梦想助力，为青春护航。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6月4号上午9点半，爱心送考出发仪式将会在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隆重举行。九九二微信视频号也将视频同步直播，欢迎您关注参与。同时，本活动也感谢爱尔眼科医院的爱心支持。稍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教育会客室。
12: 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1: 欢迎大家走入今天的教育会客室，我是主持人莫阳。中高考即将临近，如何让孩子拥有一个好的心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顺畅考试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教育学硕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学高级教师、高级学校心理指导师陆立晨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今天呢，和陆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怎么调整好考前的这个状态，让孩子呢拥有一个最好的心态去参加考试。欢迎陆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1: 大家晚上好。
1: 嗯，欢迎陆老师啊。我们其实说过挺多次这个说考试的这个状态，到了这个时间点啊，其实很多学生的状态它是非常两极的。有的孩子说，哎呀，还有几天呢，我能学一点我就再学一点，我多看一道题我就多会一点。还有的孩子呢觉得，哎，这就这几天了，马上就考了，看不看的吧，我这两天我就躺平好好休息一下。无论是什么样的状态啊，我们都希望孩子呢在考试的时候起码他是能够如鱼得水的，放松的，能够考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家长们呢其实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心态，说我这几天到底这是伴君如伴虎啊，我这战战兢兢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孩子了，我又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之前其实曾经提过，说考试它是门技术，怎么样我们才能把这个技术练好，把这个考场上啊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也想请陆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才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呢？
11: 好的。距离高考满打满算就是5天的时间。 啊，就是6月6号就开始。
1: 6月7号，哦，7、8、9号，
11: 嗯，哦哦，啊，那都是这个7、8、9啊，那时候还有6天，是吧？嗯，那这几天的话呢，我们怎么样，调整好孩子的状态，然后呢，迎接高考？一句话，

0: 就是稳住心神，考试顺畅。哦，因为现在呢，孩子们的复习已经是进行了一轮、两轮、三轮，甚至有的学校进行到四轮、五轮。
1: 嗯，
0: 他的知识已经是几乎没有什么问题啊。那么现在最大的变量就是这个情绪了。
1: 嗯，就是现在这个状态，其实我们刚才说复习，就有的孩子还在一直刷题，有的孩子可能放轻松了，但实际上呢，可能我们对知识的掌握上，这两种孩子他其实他对自己的这个水平不会有太多明显的变化了，不可能我们剩下这五天我一下子再提十分，这个不太可能。你要说我一下子再这个分数猛地再降个十几分，也不太
0: 也不可能，
1: 也不太可能了。所以这会儿拼的就是我们的状态和心态了。
0: 嗯，所以那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心态能够保持平稳呢？咱们今天呢就是主要谈谈怎么样保持好心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好心态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这也是一个高考规律了。
1: 嗯，
0: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谁的心神稳定，那么谁的考试就会顺畅。因为这个情绪作为一个心理背景，它对我们孩子的影响啊，要占的比是非常大的，就是知识和情绪相比，那么情绪的占比呢，要占在多一半，就是70%以上，
1: 嗯，
0: 是这样的一个比例。所以如果情绪好的话呢，那孩子最后这几天可以过得比较顺畅，而且他也会复习，最后这一周，那么他也会有收获的，
1: 嗯，
0: 啊，比如说我每天我能够学会几个题型。然后呢，原来有漏洞的地方我也可以发现并且及时的补救。所以说情绪好的时候呢，学习备考事半功倍。如果情绪不好的话呢，那还一定是事倍功半的。
1: 嗯，
0: 是这样的效果。
1: 嗯，我们说一个人呢，他的状态其实不一样。有的孩子是考试型的孩子，他考试的时候啊，他状态很积极，甚至说有的孩子他很兴奋，他会考出，比如说平时可能他俩对两个同学，他们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是差不多，但是这个一考试就比较兴奋的这个孩子，往往他会考出来的成绩会更好。还有一部分孩子就是另外相反了啊，就是我一到考试我就紧张，我一紧张，我就上了考场之后，我真的是这个茶壶里煮饺子我倒不出来，那往往的最后呈现的这个成绩就不是特别好。那这个不同的内在状态，怎么我们家长去判断他现在这个孩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呢？
0: 咱们可以通过孩子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来，比如说通过他的言语啊，他会说，哎呀妈妈我没有思路了，我现在坐立难安，他会表达。
1: 嗯
0: 啊，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比如说观察孩子的睡眠怎么样啊，他睡的时间长短，睡的这个深度浅度都可以，这个观察或者是问孩子，还有看看孩子的食欲，吃饭怎么样啊。那么这个呢，如果是孩子在家，那就家长可以看见，如果是在学校的话呢，现在因为高中生多数是住校的啊，那么所以呢，学校里边的老师他也是有所察觉的。
1: 嗯
0: 啊，
1: 我们孩子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内在的状态，其实往往呢会对我们的考试成绩是有一个影响的。有的孩子平静，我觉得能做到平静其实就已经是很好的一个状态了。如果说就是少数的孩子可以做到，哎，在平静之上还能积极一点兴奋一点，那基本上考的成绩都不会错。但是我们现在其实追求的就是稳，有一个比较平常心的状态就可以了。那这三种不同的情绪啊，就是会对我们的这个考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那当然是用好情绪去备考，去上考场，这是最好的。因为情绪兴奋的状态下，这个孩子的身心状态是最佳的，大脑也灵活，思维也活跃，那么学过的知识呢，他就是只要想就都能提起出来，能够就做题的正确率就会高。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孩子就会达到那种超常发挥的水平。
1: 没错啊，
0: 就是一考试就兴奋，
1: 一考试就兴奋的孩子少，但是呢，家长们会特别的放心。他是一个喜欢考试、喜欢挑战的孩子。很多家长就说，那我怎么样才能让孩子兴奋起来，或者说我让紧张的孩子能够进入到这个比较平静的状态呢？
0: 这个咱们有一些方法啊，我给大家介绍几个。比如说呢，我们可以保持运动， 为啥要让孩子说学习这么紧张，还有几天就考试了，为什么还要让他运动呢？因为这个运动啊，它会产生一种激素，这种激素呢是叫内啡肽。
1: 嗯，
0: 那么这个激素呢，可以让人身心状态

0: 我都忘了。哎呀，这个上考场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可咋办呢？那么这次我考砸了怎么办呢？就是这些叫单向思维。所以呢，如果这个在孩子嘴里边经常说到这个，哎呀，我都忘了，我都忘了，我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就是这类消极语言出现的时候，说明这个孩子呢，他的情绪就已经低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引导这个孩子想一想，他曾经考过年级第一名，曾经考过这个700分啊，500分，考到他最好的那个成绩。哎，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学的呀？那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呢？也就是让他想他曾经的那个辉煌的那个片段，
1: 就是高光的时刻。
0: 对，那么这些好的信息画面占据大脑的时候，那么人的情绪他就会从原来的低落紧张，恢复到平静或者是兴奋。
1: 还有哪些方法我们可以做到呢？
0: 还可以呢，让孩子有积极暗示，比如说，临近考试了，那么多数同学都有点慌，那么看着这个也慌，那个也慌，他也慌，那么这时候呢，要稳住自己的心神，告诉自己，哎呀，这一轮一轮的考试，一轮一轮的复习，我都走过来了，那么有这么多的经历，其实呢，我对考试，对这个学科啊，对每一场考试，我都是有把握的，我已经练得非常到位了。我相信自己这次考试一定是最好的，一定是顺畅的。
1: 比如说啊，我们确实没剩几天了，我们在这几天可能说我很难去有一个完整的系统性的调整自己状态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我到了考场上，我虽然前几天一直积极暗示自己了，我也跟自己回想自己这个高光时刻了，一坐到考试桌前边，我还是觉得紧张，我在考场上有没有一些应急的能用的小方法呢？
0: 这个有啊，咱们可以这个记住它，就是三个深呼吸加上全身肌肉绷紧20秒30秒。这个呢，我们把它叫做小程序放松啊，就是三个深呼吸。这个深呼吸的时候呢，让孩子感觉呢，就是把那个气体清新的空气吸入胸腔，然后下沉腹腔，这样呢胸腔腹腔就都装满了，停一会儿，保持胸腔腹腔的肌肉的绷紧。那么这个绷紧的时候呢，既能够专注啊，让他不再想那些消极的东西，也能够呢产生内啡肽激素。然后再缓缓的呼出来，控制着肌肉缓缓的呼出来。
1: 我们之前说啊，就是拥抱，就是让你把有一个，比如说爸爸妈妈啊，紧紧的抱住你，大概有个半分钟的时间，其实也是一个肌肉紧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吧？所以说
0: 拥抱能产生这个催产素
1: 啊，
0: 也是让人放松的。
1: 对，那也就是说，我们最简单的能办到的，我们上考场之前，我们爸爸妈妈给孩子一个紧紧的拥抱，然后再走进考场，是不是也是一个方法？
0: 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1: 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这个还是很好做到的。家长就可以帮你在上考场之前，我们就可以做到了，
0: 让孩子带着爱
1: 带着爱走进考场啊，这是一个方法。当然呢，如果说你已经进到考场了，我们可以做一做深呼吸，然后肌肉紧绷之后再放松，这样是一个过程。其实跟运动的原理感觉有一些相像啊，这是一个过程。还有一些心态上的暗示，我们还能做哪些呢？
0: 比如说对考试成绩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如果这个孩子认为这个多得一分干掉一千人就是这个念头太强烈的话，那么他就会把这个考试的目标直指这个得分然后一边做题，他都想着这个题我做对了，我得了2分；那题我做错了，呀，扣掉10分。他一边做题一边这个算分数，他就会特别紧张。所以呢，我们要让孩子呢看淡这个高考分数。我们要告诉孩子，这一次考试不决定命运。
1: 这个是一个正确的考试的观念啊，我们是正确的考试观。我们虽然说呢，高考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试，但是它并不是说我们人生的全部，也不是说我们高考完了以后我们的人生就完了啊，不是这样子的。其实回过头来看啊，确实是这样，它确实很重要，我们不可否认它的重要性，甚至呢我们为此努力了很多很多年，很多孩子为高考也付出了很多。但是呢它并不能决定啊你这个人生的全部意义。而且呢这个时候越关注成绩就越焦虑了，而且呢看一看自己最近的这个模拟考

0: 好的成绩。其实我们对自己的这个真实水平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我们更多的是应该去看重啊，我付出了多少，我努力了多少，我有能力可以考到什么样的分数。如果考高了，那当然更好。但是呢，我们不能说只盯着分数啊，只盯着分数只会让孩子更加的焦虑。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正确的考试观很重要。也是历练也很重要。其实日常考试的时候，家长们说我们孩子其实已经练了很多很多了，那么在重大的考试的这样的一个节点，有一个好的心态很重要。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还能做些什么？或者说我们学生会说，哎呀，其实平时大家水平差不多，可能高考完了之后我们会发现，哎，我们班平时这个学生他可能考的成绩一直在我后边，考完了之后发现，哎，人家考的比我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也会影响到孩子们的心态吗？
1: 对，我觉得这个除了练情绪啊，让情绪平稳下来啊，这是一个大方面啊。另外呢，我们在最后的一周还要练习什么？就是那些考试的流程。因为这个考试流程不是说上了考场才叫考试流程。而是呢，从现在开始算，比如说每天的吃饭呐、睡觉啊，这个学习呀、上课下课呀，起床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考前的这些考试流程了。
0: 考前大家其实在这么多年的练习当中啊，我们很熟悉考试的过程了，我们可不可以在脑子里去预演一下整个高考的这个过程呢？比如说我几点起床，我几点到达考点，预演这个过程会有用吗？
1: 有用啊，因为考试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的顺畅的流程，你把流程走顺了，这个考试就是顺利的。那么这个顺畅的流程其实它是一组程序，也叫我们叫程序性知识。那么当我们把这个比如说考试那天早晨我几点起床之后，我稍作运动，然后呢准备好东西，考试用的东西，然后呢我在这个几点吃饭，几点的话呢我在这个走在上考场的路上啊，那么在路上的话，我要保持什么样的一种心情，以及呢到了考场以后我看见谁要打招呼，那么一边打着招呼我也保持着心情的愉快，然后到了考点以后再进考场，然后呢再接受这个安检呐、老师的检验呐、等等等等，就这些呢都是考试流程。孩子要在这几天呢，就是在脑子里边重复的这个想象那个正确的考试流程。
0: 我们往往啊在考试的时候什么时候容易慌呢？时间不够的时候，遇到难题的时候，没有办法进行的时候，会让孩子有一些猝不及防。但是我们在脑海当中啊预演，比如说我们今天比如第二天早上要考试了，第一门我们先考语文，我们预演一下我的考点在哪儿，我几点起床，早上吃什么，我到了那儿以后，安检拿准考证等等等等一系列进去以后，先会给我发试卷发答题卡，我可以先去浏览。我们总体来说今天会考什么样的题型我们基本上是固定也是知道的啊，先看看作文是什么，我这时候就对自己未来这两个小时可能会经历什么已经有了一个预判了。那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对未知或者说可能已经发生的事情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心理准备了，那么我们这种紧张恐慌的情绪相对来说就会变少，这也是我们考试方面的啊一个技巧。其实呢，这些知识老师们在学校里可能也教到了啊，希望孩子们呢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呀，到了再说吧，可能不太会当回事儿，但是实际上它是有用的。如果没有掌握熟练的话，我们这几天再训练一下。那么稍后呢我们进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半年广告之后呢，我们也会和大家继续来聊一些到了这个时间已经还有一周的时间，也就是下个周日啊，6月7号是下个周日，这一天就要考试了，我们还能做哪些比较应急的方法去放松我们这种紧张的心态。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稍后在半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探讨。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5: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0: 晚上8:30。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6: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7: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7: 6月4号上午9:30，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6: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7: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6: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7: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6: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7: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全文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9: 半点过后，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教育会客室。今天呢，我们要在高考前的一周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调整好心态，顺畅考试。今天做客节目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陆立晨老师。陆老师，我们刚才说到了要在内心当中，我们先去做一个预演，预演这个考试的状态，练习熟练考试的流程。其实呢，到了这个时候，家长们说，哎呀，我不想听那么多理论了，我想找一找实际的方法，告诉孩子万一紧张了该怎么办。我们先来说一下啊，考场上我们可能会遇到哪些特殊的情况，遇到这些特殊的情况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10: 好的，那么考场上啊，其实也有很多的事情会发生的啊。比如说进到考场上之后，哎，这个孩子发现我这个考试的物品，比如说准考证啊，这些考试用品呢，他放错位置了，或者自己坐错位置了，这都有可能啊。所以呢，一定气定神闲的走进考场啊，然后呢确认自己的位置之后，坐下来就轻松的坐在这个椅子上啊，然后呢把自己的考试这准考证啊、身份证啊放在应该是右上方，是吧？
9: 放到规定的位置啊。其实每年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每年都会跟这个交警联合去送考啊，你就发现每年都有孩子忘带准考证。不同的孩子，就是我们觉得家长可能或者说老师，我们把这个准考证都收起来了，然后考完再去收回来，第二天再发，哎，你就发现还是会有孩子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情况啊，可能就忘带了。但是呢也别紧张，其实说我们都在为这个高考服务啊，甚至呢大家也见到了啊，每年像交警啊，还有这个咱们还有忘带身份证的孩子，比如考点外面会有咱们这个临时的，咱们这个警车可以帮忙办这个临时的身份证，全都在为你护航了，已经说是方方面面做到比较极致 试了，但是还是希望啊，我们不要因为这些小插曲去影响到自己的心态。你就放心，你肯定是有这个办法，大部分的情况我们都是可以补救到的。那到了考场之上，这个每个教室的环境，每个考点的环境不一样，甚至呢有的学生可能说我提前看过考场了，但是它不是我的学校，就是在陌生的环境当中，我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心态上的起伏，或者说我在考试的时候，比如说老师哎，他从旁边路过了一下，我也觉得它影响到我的心情了。就这些小事儿，我们该怎么去调整呢？
10: 这个出现任何问题，其实咱们只要做到不慌张，就是一切都是正常的。这件事儿发生了，那么我发生了，我遇到了，很正常。那么别人发生也正常，他只要把着这个观点，就一切正常，那他就会心情平稳，只要心情平稳了，那么当下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9: 考前这一周啊，按部就班就可以。我们这一周的考试啊，前几天有一些孩子就会，比如说我睡不好，晚上会有一种，比如说要考试了，我今天晚上就是紧张，就睡不着，睡不着也就算了，可能迷迷糊糊迷糊一会儿，他第二天呢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啊，就是说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今天肯定考试的时候状态不好，我就考不好，会有一个这样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10: 不是这样的啊。咱们孩子面对比如说第二天考试这样的大事儿，有点紧张，紧张之后呢，我们睡得晚，或是有的孩子呢，他就是过度敏感的这个孩子，他会出现什么呢？就感觉自己一宿没睡。其实不是的，这么大的孩子他不会一宿不睡的，他可能会睡上几个小时，但是他醒了以后他会感觉我睡得少，
9: 对，
10: 他感觉自己没睡啊。实际上呢，在这个睡眠这方面，给大家两个知识哈，一个是关于这个就是这个一天24小时，就是极端情况下我就睡一个睡眠周期，两个睡眠周期，就是两三个小时，就是第二天体力精力都是不受影响的。因为第二天是大事儿，他这个神经的兴奋度，
9: 比较兴奋，紧张的，
10: 对对对。所以说如果他自己认为哎呀我今天肯定考不好，那反倒是这种消极暗示让他头疼，让他浑身难受，让他注意力不集中。
9: 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考前一天的，尤其是6号的晚上，就是考语文前面的这个晚上，肯定你多多少少还是会影响到睡眠的。就是我们对这晚上的睡眠可能会有期待，家长会说哎呀早点睡吧，睡个好觉明天就能考得好。但是实际上你想想啊，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第二天有事儿的时候，你肯定不会像睡到那种哎呀就是那种婴儿般的睡眠，睡得特别好那个状态，可能不是说谁都能做到的。
10: 那是不可能的。
9: 这是正常的一个现象。
10: 对，
9: 就是我们可能对高考期间这几天的睡眠状态会有一个过高的期待，是吗？
10: 不要期望自己这几天睡得很好，就是你只要能够睡够几个小时就行。或者说我真的是睡不着，那我就躺那一宿。闭着眼睛休息，那种闭目养神其实叫浅睡眠。就是我也不动，我也不出门，我也不站起来，我就是闭着眼睛躺着，这个也是一种休息。
9: 就是闭目养神也是在进入到浅眠的一个状态啊。
10: 对，
9: 但是你会觉得哎我没睡，但是实际上第二天这个我没睡的状态可能是我们在不断的给自己心理暗示说我没睡好，哎呀我状态不好，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对于大脑来说它是得到了一个休息的，第二天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精神状态。所以说呢，首先我们不要对高考期间的睡眠有太高的期待，因为绝大多数孩子他可能会睡得少或者是睡得比较浅，但是我们的大脑也是休息的，就是千万不能有那种坏了我没睡好我没精神我就考不好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连锁反应，不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做法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和大家要来聊一聊比较好用的一些训练的方法，在高考的这几天我们能做哪些事情来缓解我们这个紧张焦虑的情绪呢？胡老师，比如说我们从呼吸 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啊，就是你可以进行这个三次深呼吸，然后让自己的这个肌肉紧张之后再去放松。那么到了考试的当天，如果说我已经产生了很焦虑的情形，比如说我没睡好，哎呀怎么办怎么办，我已经有点慌神了，这个时候我怎么样先让自己平静下来呢？
10: 就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深呼吸。就是三个深呼吸，就是咱们谁都会做的，深深的吸气，然后呢停一下，再慢慢的呼出，就是这种，这叫一个深呼吸。那么连续做上三个五个，如果感觉好了，好，那么我就平静下来了。如果不行，再接着做。
9: 我们之前会跟大家讲说四七八呼吸法，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呼吸法。孩子们可能说，哎呀，我紧张的时候我就开始就有憋气啊，或者说我去做这个深呼吸，它是有一定的科学的理论标准，或者说是有科学的依据的吗？
10: 有。比如说这个四七八呼吸法，这个还是挺普遍的啊，挺很多人在用。比如说这个四是指什么呢？是用鼻子吸气四秒钟，自己可以数的啊。自己读秒，一二三四，那么鼻吸，然后呢憋气停住七秒钟。那么这个憋气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二氧化碳会，就是身体中的含量就会提升。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迷走神经，就是它可以起到镇静作用，这个神经就会被启动了。
9: 你的迷走神经兴奋的话，我们知道迷走神经一兴奋就晚上就睡不着觉。这是一个，所以睡不着觉的时候也可以试试这个四七八呼吸法，也可以帮助我们来睡眠啊。当然后场的时候也可以来做这个四七八呼吸法。然后我们说到的八其实就是呼气。
10: 这是用嘴呼气啊，慢慢的呼，自己数着，这样的话呢控制呼的速度，其实人就稳下来了。
9: 然后我们重复几次就可以。
10: 对，重复上个三四次啊，这个人就会稳定下来。
9: 它的这个原理其实怎么样是帮我们平复下来的呢？心率就下来了，慢慢的，就是我们一说紧张，可能孩子们就说，哎呀，我这个心跳扑通扑通扑通的，感觉都快跳出来了。那其实深呼吸这个四七八呼吸法，三到四轮之后，我们这个心率会慢慢的平静下来，降下来，我们的大脑也会恢复到一个比较清醒的一个状态。
10: 对，
9: 嗯，
10: 其实这样做呢，就是激活了副交感神经，然后呢，这个告诉杏仁核，这里很安全啊，不用紧张，
9: 不用紧张啊。我们接下来说的这几个小方法啊，小妙招，我们都放到我们的关键词回弹里了，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发一个啊。别紧张，发别紧张三个字，可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样的几个小方法，一个是缓解焦虑的首要的方法，就是呼吸的方法，四七八呼吸法。我们刚才还提到了啊，就是这个，肌肉放松紧张。那有的孩子说，哎呀，我这时候我其实我不知道怎么让我的肌肉紧张或者是放松了，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比较具体的动作能做呢？
10: 刚才我说了一个是全身的肌肉绷紧，现在咱们换一个叫渐进式的肌肉绷紧放松啊。你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脚趾抓紧，让它去抓地面，然后呢，脚面脚底的肌肉也都绷紧，绷紧呢自己数数啊，可以数到一二三四五，或者数到十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呢，再放松啊，那么绷紧这个五秒，我放松五秒。然后呢再绷紧什么呢，比如说往上走，绷紧小腿的肌肉，绷紧大腿的肌肉啊，然后呢这个后背的、肩膀的，这个双臂双拳啊，胸肌腹肌，这个呢都可以一次一次的绷紧放松，绷紧放松。
9: 就是我们最好用的就是握拳，握拳这个是大家这个能想到的第一时间想到的，握拳用力五秒，然后松开，就是紧张流走了，我们把它放走了啊。或者耸肩，刚才我们还要说到这个脚趾抓地啊，这都是几个部位我们能够第一时间想到的。那接下来我们说到的下一个方法呢，就是脑子里我们能够预演到的怎么去让自己平静的这样的一些方法，还能做哪些呢？
10: 比如说孩子脑子里边会有一些消极的思维， 那这个思维出现的时候是让孩子更慌张的。你比如说他说，哎呀，我发现我手心在出汗，我慌张了，哎呀，我要爆炸了，那么我不行啊，我考不了了等等，他会有这样的一些叫我们叫灾难思维。
9: 嗯
10: 啊，或者是呢考砸了，我这辈子就完了，啊，我这所有的付出都化作流水了，啊，那么三年的努力的白费了，等等，就是这些呢，都是孩子的一些消极的思维。
9: 嗯，
10: 哎，那么我们可以让孩子呢把这个状态啊改个名字，比如他自己感觉自己慌张的时候，那么改成什么？就是我的身体在帮我进入高度唤醒的状态。就像运动员上场前特别兴奋，哎，他的肌肉也那个活起来了，大脑也兴奋起来了，说明我准备好了。
9: 嗯
10: 啊，把这个慌张紧张给他解读为是我准备好了，我的兴奋状态调动起来了。
9: 嗯，这是一个方法啊。嗯，就是我第一步，我给这个我的紧张或者我不好的情绪改一个名，或者说我们是用一种比较正向的方法来解读我现在的这个身体状态，就是我要开始考试了，我的身体开始兴奋起来了，说明我准备好了。这个可能是说我们这两天就再去做就会比较好，到了考场那天再去告诉自己，是不是效果没有提前预演一下比较有效。
10: 嗯，其实这是一个思维，所以这个思维的话呢，不能临近了，我只用一次，用一次是想不起来的。
9: 嗯，
10: 所以咱们提前两三周，现在还有一周，那么我们就，经常这么去做，一紧张就告诉自己，我准备好了。
9: 嗯，
10: 啊，我准备战斗了，啊，就是这样去给自己这个，给自己一个重新的一个暗示。
9: 对啊，这个是，一个结果。然后呢，还有的孩子在这几天会频繁。

0: 的出现，我您刚说到的啊，比如不好的想法，就是这种灾难型的思维，考砸了，我完了，我的人生完了，我这几年的努力都白费了。
1: 嗯，
0: 那像这样的想法，我们怎么样去调整它呢？
1: 首先第一步啊，孩子得识别出来，说这是灾难思维。
0: 嗯，
1: 这个灾难思维是怎么来的呢？是焦虑情绪引导出来的，它不是事实啊。那么既然不是事实，但它还在脑子里存在，我们就可以呢，问自己，比如说找找证据啊，我这个上次模拟考试，我有类似想法，那结果怎么样呢？不是没有发生那个灾难的结果吗？
0: 嗯，
1: 所以这些思维那都是假的。
0: 还有呢，我们说完了，我们刚才一直在说高考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次考试，但它仅仅也是只是一次考试而已。
1: 嗯，
0: 那这个结果，我说我考砸了的这个结果，我们很多家长就是很多孩子想到的就是完了，我没考好，我考的不高，这就是结果，但是实际上它并不是最终的结果。那考完了之后，我考了一个不太理想的成绩，我后面这个事儿我能应对吗？其实家长们好像很不愿意去为孩子们分析说，哎，就算考砸了，我们后续还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不仅仅说是到这儿就进行终止了，我们也要去想想，那后续的成果我可以承担吗？不是没有办法的，有的孩子说我可以选择复读啊，或者说我调整一下志愿呀，它不代表说我的人生就完了，就到此为止了。
1: 对，
0: 那这个是一点啊，这是我们的这个想法。另外的一个角度，我想请陆老师帮我们来解答一下啊，就是我看您给我的这样的一个提示，叫做如果我最好的朋友在这儿，就是我抽离出来，我从自己本身的这个状态抽离出来，很紧张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想象，比如说是我身边最好的朋友是这么想，那等于这个角度就已经很客观了，不是我这么想，而是别人这么想。
0: 对，
1: 那我要安慰他，那我安慰他的话，我该怎么样对他说一句有用的话呢？那我可以告诉他，哎呀，你这是灾难思维，这都是假的，是你这个灾难，就是那种灾难性的心理在上演啊。所以呢，不是真的呢，你真的话，你上次考试你能考得挺好，这次绝对没问题。
0: 也就是说啊，这个我们大人在劝孩子的时候，跟他们说这些话，他可能会有一种，哎，你都已经高考完多少年了啊，这个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又不是你去考。但是如果是孩子自己从本我的这个状态当中抽离出来，站到第三视角去看自己现在的这个紧张的心情，他自己会怎么劝自己呢？也许会跟我们家长去做的不一样。那说到这儿，家长这两天其实比孩子还紧张。我们呢，虽然说我们做好后勤上的保障啊，这几天吃什么呀，家长们可能都已经这个准备好了，考试这几天我这个路线呀，交通工具呀，我全方位的都做好预案了，但是回到家里，哎，真的是大气儿都不敢出。说我们家长这几天应该做什么呢？
1: 家长应该放弃那种谨小慎微啊，那种生怕哪句话说不对了，或者这个出点声音影响到孩子了，没有必要这么紧张。就是咱们如果家长也是这么有这样的表现的话，我们家长也得识别一下自己是不是过度紧张了。其实我们就过正常生活。考试这个人只是一次而已，只是人生中的一次考试而已，或者一件事而已。孩子参加考试没有那么严重啊，不是天塌下来那么一件大事儿，所以咱们就该干什么干什么，该上班上班，对吧？该遛弯遛弯。那么孩子呢，舍不得这时间，他在家里边做个复习，做套题。那么家长不用非得一会儿送趟水啊，一会儿嘱咐嘱咐啊，然后呢一会儿这个再关注一下，不用这样。就是正常生活。
0: 那我们家长们啊，这两天说我都不知道该咋说话了。我们说什么，就是我们的平常该我们现在说啥呀，咋跟孩子沟通啊，怎么交流啊。
1: 就是如果看着孩子有点累了，咱们就劝，哎呀，放松点，咱们休息会儿吧。你已经尽力了，只要你尽力了，这个我们什么都行。对吧？
0: 对啊，只要做好就可以了啊。
1: 对对对，就是，
0: 还有就是，比如还有一些话啊，比如说这个早点睡吧。可能有的家长啊， 8点多就开始催孩子说，哎呀，明天考试了，咱们现在就睡觉吧，早点睡吧。我们的叮嘱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好心啊，应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没有必要这样，就是说早点睡，明天好好吃饭，就行了
1: 啊。
0: 不用太细是吗？
1: 不用那样，就其实就告诉，如果孩子有点紧张的话，没事儿，放松啊，放松点，来跟妈妈一块儿做个深呼吸啊，来咱们一块儿这个做几个这个4-7-8的那个呼吸法，这都行。
0: 我们不能说的话，比如说这几天啊，家长避免说什么呢？
1: 这个时候咱们不要火上浇油，因为孩子已经很紧张了。所以咱们呢不要说，哎呀，全班都在你都在冲刺呢，就你也别放松啊。谁谁谁家的那个人家也在学，你再学会儿吧，等等，不要说这些话啊。考不上高中就怎么怎么样了，考不上大学就怎么怎么样了，这些话也不要说。
0: 就是避免去进行这个后果的过度的这个。我们负面的去预演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不要给孩子做负面提示。
0: 我们下个周日的这个时候啊，应该是考完7号的第一场了。我们考试的路上，其实家长们说，呀，送孩子的这路上可能10来分钟，我就经常说别紧张啊，要不再检查检查文具吧，或者说，你这个哪个拿了吗？这个拿了吗？还要不要再看看书啊？其实，在路上的这10几分钟的时间，我觉得对于缓解孩子的焦虑，也是挺有用的。我们刚才说进考场之前，家长给一个紧紧的拥抱，挺有用的。那路上还能聊点啥？或者说我们就这么沉默的，我们能到考场就可以吗？
1: 哎呀，其实去考试的路上，家长陪同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让孩子放松的机会啊。可以跟孩子说什么呀？就是放松啊，就跟他说放松放松，
0: 放松放松。
1: 对，然后呢，也可以说呢，哎呀，你看这个路边这些树多绿呀，你看这花多好看呀。
0: 对啊，我们可以把这个视线啊转移到更漂亮的这个路上啊。其实现在，其实如果说你在石家庄市区考试，我们起码最近绿化带两边的这个花花草草啊，开的花特别多，很漂亮啊。放松的时候，有的时候放空一下，路上看看窗外，看看外边的车流，我觉得相对来说都是一个在放松的过程。我们不能把这一天当成啊就是极度特别的一天，甚至可能在这个去考场的路上，家长和孩子都处在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我们就放轻松，保持一个平常心就可以了。今天呢已经是5月31号了，明天6月1号、7号的时候，孩子们就要走上考场了。最后也想问问陆老师啊，有没有要送给我们考生和家长的话呢？
1: 我觉得最后这个一周的时间，我们只要让孩子做到稳住心神，然后按部就班，该复习复习，该干嘛干嘛啊，该怎样就怎样。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可以带着适度的紧张，把这个进入考场，然后呢稳稳的把会做的题都做出来。其实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啊。
0: 我们也希望呢所有的考生啊，这个在7号这一天啊，我们都能有一个好的心态，这3天的时间顺顺利利的把考试考完，发挥出你最好的水平。我也非常感谢陆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就教育教育时间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再见。
1: 大家再见。
0: 好，我们最后呢也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刘先生刚刚来电，反映在石横高速的衡水方向，过了化工园区收费站，路中间呢有一个白色的框，有点影响交通，提醒大家注意提前避让。我们的场外编辑呢已经反映给了高速交警指挥中心。另外，高速交警一支队也提示大家，青银高速的青岛方向在579公里处主路上有障碍物，请大家注意避让。西柏坡高速的西柏坡方向24公里处左侧车道有障碍物，请大家注意提前变道。在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即将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见。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摇你品味虚

0: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1: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2: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3: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4: 楼层，值班护士
3: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2: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1: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5: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6: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
8: 多彩声音
7: 点亮四季夜空，
8: 四季夜空
7: 精品展播。
9: 陶渊明是我国东晋时期杰出的诗人、词赋家、散文家，他开创了田园诗的体系，使中国古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早年的陶渊明也曾多次出仕为官，但他生活的时代正值乱世，在出仕和入仕间，最终选择了不为五斗米折腰，归园田居。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回归自然后，他将自己的喜怒哀乐融入了他深爱的田园，字里行间纯真自然，感人至深，造就了一首首伟大的诗篇。从最初的《桃花源记》，到后来的《饮酒》，再到最后的《归去来兮辞》和《归园田居》，他诗中所体现的田园风光让人沉醉，他的诗中所包含的恬淡的情怀让人钦佩。回忆往昔，陶渊明可以说是初心不改，然而岁月不待人，重病中的陶渊明自恐来日无多，如果说这世间还有什么是让他挂念的，那恐怕就是他的妻儿。他将自己的思想全部倾注于笔下，写下了一封满载爱意的告子书，当作唯一的财富交代给自己最牵挂的人。那么陶渊明在这封有着遗嘱性的告子书里究竟写了哪些内容？他又对孩子们寄予了哪些深情厚望呢？敬请关注《千古家书》第四集《游子闲鱼何挂怀》。
0: 今天我们要穿越去谁家呢？我们先来猜猜看。这是一个可以门前采菊、山下种豆的小房子，它可以望见夕阳下山，也可以望见飞鸟归巢。房子里非常的简陋，甚至可以说是家徒四壁，而门前的前庭则长满了荒草。可即便是这样，我们仍然可以听到孩子们欢笑的声音，可以看见满屋的酒瓶。也许你已经猜到了，这是陶渊明的家。那现在陶渊明在哪儿呢？他没有在采菊，没有在种豆，也没有在喝酒，他正斜躺在卧室的床上，看起来有些虚弱，但是他努力地握着笔，正在写着什么。告演四宾义同，这五个单人旁的字是他五个儿子的名字，前面以一个告字提起，说明这是一封告子书，也就是写给儿子的有告诫教育意味的信。这五个字啊， 是他儿子们的大名，因为这封信比较的正式。他的这五个儿子都还有小名。在陶渊明的另一首诗，当他提到这五个儿子的时候，他用的就是他们的小名。这是一首很特别的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白发披两鬓，肌肤不复时，虽有五男儿，总不好执笔。我已经老了，头发白了，皮肤也松弛了，可是呢，我有五个儿子，他们却一个都不喜欢读书写字，没有一个像我。阿叔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叔是他的大儿子陶衍的小名儿，他已经16岁了，可是他太懒了，没人跟他可比。那老二呢？阿轩行治学，而不爱文术。老二小名叫阿轩，他马上就要15岁了，他也不喜欢读书写字，跟爸爸不像。雍端年13，不识6与7。阿雍和阿端是老三和老四的名字，他的老三和老四应该是一对双胞胎，他们已经13岁了，可是呢，连组成13的6和7这样的数字他们都还不认识。通子垂90，但觅俚与俪。最小的儿子陶童，他的小名叫阿通，他已经9岁了，整天啊就知道找吃的，很贪吃。如果是我们今天的父母遇到孩子是这个样子，不知道会焦虑成什么样子。可是陶渊明呢，他虽然这首诗叫责子，责备儿子们不成器，但实际上我们读起来丝毫感觉不到陶渊明在严厉地责备孩子们，更能够感受到一种浓浓的父爱，以及陶渊明的那种幽默和戏谑，好像在说，哎呦，你看看我家这小崽子们，一个都不喜欢读书写字，整天就知道玩，就知道吃，那怎么办呢？算了算了，那爱吃就吃，爱玩就玩吧，开心就好。天运苟如此，且尽杯中物。既然这是天意，是天命，要让他们是这样没出息的，那我就该喝酒，喝酒喽。那对这样的五个孩子，他想要，或者说他能要告诫他们什么呢？信的一开始话题就有点沉重，陶渊明说，天地复命，生必有死，自古贤圣谁能独念。他一上来就提到了死，当时陶渊明应该是患了很严重的病，因此陶渊明在这个时候他是有很强烈的一种死亡的威胁感，因此当他提起笔来给他这几个只知道傻乐的儿子们写信的时候，其实是感觉到自己可能将不久于人世，而写的一封带有遗嘱性质的信。因此他一上来就先告诉儿子们，如果我死了，你们不用太伤心，因为啊，生死是天底下最为自然的事情，有生那就一定有死，自古圣贤他们都免不了一死，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接着呢，陶渊明引用了一句很常见的，我们今天也常听到的话，叫做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句话出自于《论语》，是孔子的一个弟子子夏所说的话。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子夏是孔门弟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位。那如果说孔子是圣人，那子夏当之无愧的应该叫贤人了。陶渊明觉得连孔子、子夏这样的圣贤，他们都会感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那说明生死这件事情啊，的确是人所不能勉强的，因此呢，只能听天由命，顺其自然。不过子夏在说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其实是有语境的，他当时是在回应他的同学司马。

马牛。司马牛当时在感慨，他说啊，人皆有兄弟，我独无。大家都是有兄弟的人，只有我，我是一个独生子，我没有兄弟，这让我很孤独，让我感到很忧愁，很沮丧。这个时候子夏就来安慰他，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有没有兄弟这件事情跟生死富贵一样，这不是我们人力所能勉强的。那么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只能是听天命。可是听天命还可以尽人事，那我们可以去尽人事啊。怎么尽人事呢？就是我们只要认真的做事，对朋友对其他的人能够非常的有礼貌恭敬，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获得好人缘，不出差错，那你的朋友们就会很多，这些朋友可以像兄弟一样跟你心意相通，跟你相互帮助，相互提携。因此啊，君子不怕没有兄弟，因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陶渊明在这里引用子夏的话，他也是要引用子夏说这一句话的一个背景，他要点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样一个含义。他希望他的儿子们在他死了之后能够兄弟相亲相爱，和睦相处，家和万事兴，这样他才能够死而瞑目。这样一层含义，陶渊明在这里做了一个伏笔，他将在后文进行揭示。而这里还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陶渊明在这里要表示死生有命，顺其自然，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这样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这种思想一般认为是道家思想在陶渊明身上的体现，陶渊明的隐逸超脱也认为是道家风格在他身上的体现。可是呢，陶渊明却用了一个儒家的圣贤子夏的话来说明生死的不可强求。其实啊，陶渊明身上也是有深深的儒家的烙印的，他这种儒与道的融合可以追溯到他的家族对他的影响。其中有两位非常重要的人，一位是他的曾祖父陶侃，还有一位是他的外祖父孟嘉。陶侃是东晋的一位大将军，陶家的家世出身是比较低的，即便是陶侃在成名之后，也有一些高门贵族看不起他，但是陶侃凭借着赫赫的军功获得了举世的威名，并且得到了极高的政治和军事地位。在陶渊明之前，陶侃可以说是陶家最为显赫的一个代表人物了。那在陶渊明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一定听说过

教育他的长子，你要了解我们陶家的家世，并且呢继承先祖的遗志。当提到陶侃的时候，陶渊明说：“环环长沙依勋依德，天子仇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特。”陶侃因为军功显赫，被封为了长沙郡公。环环长沙就是威武雄壮的长沙公。那皇帝不仅给了他这样的爵位，而且呢封给他极高的官位，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这样的荣宠是规格非常非常高的。面对皇帝给他如此的尊宠，陶侃是上表逊位辞谢，希望皇帝不要给他这么多的荣耀。陶渊明就认为啊，这是依勋依德，既有显赫的功绩，又在德

0: 经，我年少的时候读的呀都是儒家的六经这样的经典，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这是陶渊明儒家的一面。不过即便有陶家这么多进取于工业的先祖鼓舞着陶渊明，但是对他影响最大的，跟他最为亲近的是他的外祖父孟家。孟家是一位名士，陶侃呢就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孟家，而孟家又将自己和陶氏所生的女儿又嫁回了陶家，也就是陶渊明的母亲。孟氏是武昌的名门望族，世代都以德行著称，尤其是以孝行著称。孟氏门第虽然很高，但是出来做官的却并不多，而隐逸的比较多。孟家自己很有可能就是没有做官的。在陶渊明给孟家所写的传记当中，他就提到说，孟家很有才华，本来是可以官至三公的，可惜啊，他死得太早了，只留下了隐逸的名士风度。陶渊明身上就有很多跟外祖父孟家非常相似的东西。所以我们去看陶渊明的一生，尽管他在年少时也曾经有过儒家的进取的济世的志向，但是他最终选择了隐逸。
1: 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陶渊明是一个率性纯真、喜爱自然的人，不为五斗米折腰是他的气质。在他眼里，功名利禄根本不值一提，归隐田园，远离尘世的喧嚣，寻到心中世外桃源，才是他永远的梦。陶渊明也曾多次出仕为官，又多次辞官，他在出仕和辞官的交织中不断挣扎，内心的苦楚也与日俱增。那么一生钟爱田园生活的陶渊明，为什么几次三番出仕又辞官？他心中究竟有着怎样的难言之隐呢？
0: 在他给儿子们写的这封信里，他就对自己的这样一种志向、人生选择进行了陈说。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婢东西游走。我现在已经年过五十了，这是陶渊明写这封信时候的年龄。他这一次的重病让他以为自己命不久矣，因此他写这一封信就好像是在自己

贫穷了。陶渊明的父亲死得很早，他死的时候陶渊明才8岁，因此陶家自此就陷入了一个贫困的衰败的境地。而陶渊明他没有兄弟，他只有一个庶母所生的妹妹，因此对这样一个家来说，没有人能够和陶渊明一起重新把这个家撑起来，他只能靠自己。所以陶渊明说，美以家敝，东西游走。这个美说明陶渊明不是一直做官的，他是每当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养不活一大家子人了，这个时候他才出来做官。而当家境稍微好一点了，他就会辞官归隐。所以他是不断的归隐，不断的去做官。那为什么陶渊明不一直做官，要这样反复的辞官做官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性刚才拙，与物多侮。我的性格太刚直了，又不会投机取巧，所以我跟这个世俗的官场是格格不入。如果一直做官的话，不知道要得罪多少人，给自己带来多少的麻烦。当然一直做官也不符合他的天性，对他的生命会有一种戕害。所以陶渊明就一直是做官辞官做官辞官，在这中间反复了很多次。陶渊明从20多岁开始出来做官，他的重要的几次做官的经历啊，都显得不是那么顺利和愉快。第一次重要的出仕是陶渊明担任了江州祭酒。江州就是在今天的江西九江，是陶渊明的家乡。而陶渊明在担任江州祭酒的时候，江州的刺史是王羲之的儿子，不是太有才干的王凝之。那王凝之和陶渊明这一对上司和下属之间啊，他们有很大的差异，因此相处可能不是太愉快。什么样的差异呢？陶渊明是出身贫寒的，但是他很有济世之志，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干出一番事业。而王凝之，他出身于高门贵族，有一副贵族的公子做派，可是他的个人能力又非常的平庸，因此这两个人就容易产生矛盾，互相都看不顺眼。这样不愉快的经历让陶渊明很快就辞官了。他的第二次出仕，他遇到了一个和王凝之完全不同的上司，桓玄。桓玄和陶渊明一样，是出身比较低微，但是个人能力非常的强。桓家和陶家都是靠着军功起家的，所以陶渊明和桓玄他们两个人就有很多的共同点。陶渊明在桓玄手下一直做官，做了3年。3年之后，由于陶渊明的母亲孟氏去世了，陶渊明不得不辞官回家为母亲扶丧丁忧。陶渊明这一次离开呀，简直像是冥冥中如有天助一样。为什么呢？他离开之后的第二年，桓玄就起兵造反，建立了一个自己的短命的政权桓楚。所以陶渊明这一次的离开，好像上天都在帮他，让他没有被卷入到这样一场政治漩涡当中去。陶渊明的第三次出仕是在他为母亲扶丧3年结束之后，刘裕来邀请陶渊明做他的参军。这个刘裕啊，是剿灭桓玄的大将军，他在剿灭了桓玄的桓楚政权之后，还平定了当时各地大大小小的叛乱，所以他立下了非常大的军功，在东晋的后期是手握重兵，并且政治军事的权力都非常的大。那他这个时候请陶渊明来做他的参军，陶渊明当然一方面他是需要出去做官，

0: 欢的，但是另一方面，陶渊明的角色又显得很矛盾，所以陶渊明在刚刚出来还在去做官的路上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在摇摆不定，在后悔了。他说：“目眷川途意，心念山泽居。”我简直不想出来做官，走在这样的路上，我就特别想念我的家，我真想回到我山泽之间的家呀。所以因为陶渊明有点不太情愿，他在很多事情上的表现呢就有点往后退。这刘裕也不勉强他，说那行吧，我给你换一个官儿，就把他推荐给了建威将军刘景轩，做建威将军的参军。可是啊，没做几天，这个刘敬轩他辞职了，陶渊明的参军也就做不下去了。哎，那不正好吗？陶渊明可以回家去归园田居了。可是这个时候陶渊明家呀，可能的确是经济非常的困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耕织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贫无处宿，生生所资未见其数。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孩子们还很多，我怎么来养活这一大家子人啊？我们家里都没粮食吃了。所以陶渊明的确需要一个官位，所以可能是在刘裕或者刘敬轩的帮助之下，再加上陶渊明的一位族叔陶魁帮了他，给他重新觅得了一个官职，彭泽县令。彭泽就在陶渊明的家乡，离家近。同时呢，做县令比他在那些将军的幕府当中去做幕僚，这个收入还是要高得多的。可是这样的一个好工作，陶渊明八月上任，十一月就因为他的妹妹在武昌病故，他就顺势辞官奔丧，自此手着归园田，没再踏上仕途一步。
1: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回归自然，安静的田园生活使得陶渊明的精神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即使是有上顿没下顿，也依然淡泊名利，坚守着高洁的志向。回忆往昔，陶渊明可以说是初心不改，但生活毕竟不仅仅是诗和远方，还有妻子儿女、柴米油盐。由于没有攒下钱，也没有置下多少家业，妻儿的生活经常处于困顿之中，自己却束手无策，一股莫大的歉疚感和怅惘的意绪就会涌上心头，令他备受煎熬。在重病中，他自恐来日无多，只能将自己的思想全部倾注于笔下，当作唯一的财富交代给自己最牵挂的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
1: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2: 帅哥，吃点什么？
3: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4: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5: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6: 115B，立即撤离。
7: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6: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9: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10: 一封家书流露出了陶渊明怎样的思想和人生态度，他又对孩子寄予了哪些深情厚望？敬请关注《千古家书》第四集《游子闲鱼何挂怀》。
11: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回归自然，安静的田园生活使得陶渊明的精神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即使是有上顿没下顿，也依然淡泊名利，坚守着高洁的志向。回忆往昔，陶渊明可以说是初心不改，但生活毕竟不仅仅是诗和远方，还有妻子儿女、柴米油盐。由于没有攒下钱，也没有置下多少家业，妻儿的生活经常处于困顿之中，自己却束手无策，一股莫大的歉疚感和怅惘的意绪就会涌上心头，令他备受煎熬。在重病中，他自恐来日无多，只能将自己的思想全部倾注于笔下，当作唯一的财富交代给自己最牵挂的人。
12: 陶渊明的辞官当然是符合他的本心的，可是这却为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了。他的孩子们、家人们得跟着他一起忍受饥寒交迫。陶渊明写到这里，也对孩子们表达了自己的愧疚：明免辞世，是汝等幼而饥寒。对不起呀，我的孩子们，让你们跟着我一起挨饿受冻了。可是很快，陶渊明就说服了自己，他也企图说服他的孩子们。他说：“余常感汝重贤妻之言，败絮自庸，何惭儿子？此计已是矣，但恨临泥二重，事无来复，报之苦心，良毒内愧。”这里的如重是王莽新朝时期的一个隐士，叫王霸。这位王霸呢，他因为志向高洁去隐居，没有答应朝廷对他的征辟。可是他有一个好朋友叫令狐子伯，子伯就去做了官，走入仕途，并且做了很高的官。子伯的儿子也跟着他一起进入仕途。有一天啊，令狐子伯就让他的儿子给王霸送信。当子伯的儿子出现的时候，王霸的儿子们看到这样一个同龄人金光闪闪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就感觉到很自卑。王霸看到了这样的情形之后，他觉得很惭愧，对不起儿子们。但是王霸的妻子却劝他说：“你的志向如此高洁，比起令狐子伯的高官来说，你才是更值得儿子们骄傲的，你没有什么对不起孩子们的。”王霸听了这个话之后，这才放下心来。 陶渊明用王霸的行为，王霸妻子的话，想要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一个合理性。但是他却很遗憾，我的身边怎么就没有这样来劝解我的妻子呢？事无来复，我家里没有老莱子的妻子这样的人。老莱子是春秋时期的一位隐士，当他隐居的时候，楚王也派人来征召他做官，他的妻子就跟他说啊，不要去做官，做官不自由，还是隐居起来好。所以老莱子就跟妻子一起一直隐居到老。为什么我没有这样的妻子呢？事无来复，好像是在吐槽自己的妻子。那陶渊明的妻子是什么样的呢？陶渊明可以确知的妻子有两位，没有妾室。他的第一任妻子，关于他我们了解的很少，基本上连他的姓名是什么都不知道。陶渊明的诗中有5个字是关于他的，始逝丧其篇。他很早就去世了，大概20来岁。而伴陶渊明走过大半段人生路的是他的第二任妻子翟氏。这位翟氏呢，也是出身于一个隐士的家族。这个南史里面就说他是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他是能够跟陶渊明一起去下地亲自耕种的一位妻子，所以他应该是非常的支持和理解陶渊明，愿意跟他同甘共苦的。可能他们在生活中也会有一些不那么意见一致的时候，但是陶渊明用老莱子的妻子、王霸的妻子这么高的标准来要求妻子，那就显得过于苛刻了。而这是陶渊明写给儿子们的信呢，他在信中这样批评自己的妻子，那他到底想要给儿子们表达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陶渊明表面上好像是在批评他的妻子，但实际上他想要表达的是，我没有像王霸、老莱子这样的妻子来劝我完全的脱离世俗，所以我还是有这世间的牵绊的，那就是你们啊，我的孩子们，我还是觉得对不起你们啊，孩子们。不过他还是希望孩子们能够理解他，希望孩子们能够继承他的安贫乐道，希望孩子们能够像他一样有超尘脱俗的志向。所以接下来在信中，他就向孩子们展现了他人生当中最为美妙的境界：少学琴书，偶爱娴静，开卷有德，便欣然忘食。陶渊明小的时候，年少的时候，他有2件非常重要也是非常美妙的事情，一是弹琴，一是读书。他还特别会找地方，找好的环境来读书。见树木交阴，石鸟变声，一副欢然游戏。阳光透过树叶的斑驳洒落在他的书页上，还能听到鸟儿的叫声，这简直是太美妙了。可是还有比这更美妙的，5、6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西皇上人。在5、6月天气开始热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到北面的窗户下去躺着看书，一阵凉风吹来，吹拂我的衣衫，吹拂我的书页，哎呀，突然就有了飘飘欲仙之感，简直像是上古的伏羲这样的神仙了。伏羲是上古的人，他所在的时代啊，一般被认为是最为淳朴、最为率真的时代。陶渊明就最为向往这样的社会状态，他希望这样的淳朴和率真可以一直保持下去，所以日月岁往，机巧好书。我的机巧并没有随着我年龄的增长而

0: 与我诈。讲完自己的人生，陶渊明再度向孩子们表达了自己的愧疚。如被至小家贫，每以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在你们还很小的时候，我们家就已经很穷了，所以我们家是没有仆人的，所有的家务活都得自己去干。所以呀，孩子们，你们受累了，从小就要承担柴水之役。我对你们表示愧疚，我一直把这样的愧疚放在我的心里，可是我还能为你们做点什么呢？也许只能给你们一些最后的嘱托了吧。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陶渊明的五个儿子分别是他第一任和第二任妻子所生，因此陶渊明说他们不同生。他可能有点担心在自己死了之后兄弟之间互相争斗，所以他要向孩子们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他要给孩子们最重要的嘱托，那就是兄弟同心，其利断金。陶渊明为什么其他的嘱托都没有，就单单要向孩子们强调这个兄弟之间的和睦相处呢？这恐怕跟他的家族经验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关。对于陶家这个家族来说，我们前面已经知道，让陶家从贫寒走向顶峰的是陶侃这位大将军。可是在陶侃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们极其不和，为了争夺家产是手足相残，让这个刚刚好不容易崛起的家族迅速的下滑。所以他心中对此是非常的忌讳，他希望自己的儿子们能够引以为戒，不要再重蹈覆辙。在这封信的最后，陶渊明用了很多历史上的例子来向孩子们展示兄弟同心的重要性。这些例子当中的人，有的是亲兄弟，他们不管做到多高的官，都能够兄弟和睦，甚至妻室同居，由此流芳百世。而有一些人呢，可能不是有血缘关系上的兄弟，但是他们不是兄弟胜似兄弟，秉持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念，互相帮助，相互扶持，同舟共济，以此来获得了万世的美名。只要你们再朝着这个方向去做了，那我也就死而可以瞑目了。像每一个父亲一样，陶渊明在给儿子的信中絮絮叨叨地去写自己的人生志向和高光时刻，他也絮絮叨叨地叮嘱儿子们不必为自己的死去过度伤心，他更加絮絮叨叨地告诫儿子们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只有家和才能万事兴。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1: 据《三国志》记载，华佗是中国手术中使用麻醉的第一人，是历史上最早发明麻醉药麻沸散的人。著名的刮骨疗毒说的就是华佗的神奇医术实践。然而近代历史学家发现，关羽手臂中箭之时，华佗已被曹操所杀。那么究竟是刮骨疗毒是后世杜撰的呢，还是为关羽刮骨疗毒的另有其人呢？华佗，东汉末年的方士医师，因其医术精湛，与扁鹊、张仲景及李时珍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华佗擅长内外妇儿科，甚至在1800多年前就对如何排除体内寄生虫有很好的治疗方案。史书记载，广陵太守陈登得病，胸闷不已，他的脸色发红，没有食欲。华佗把脉说道：“大人，您的胃里有很多寄生虫，快要溃疡了，这是吃生鱼造成的。”于是便给太守准备了汤药，让他先喝了一半，过了一会儿才喝完剩下的。在一顿饭的时间里，太守就吐出了大量的寄生虫。吐出这些寄生虫后，太守刚才的不适感立刻就缓解了。之后华佗说道：“这病呢，两三年还会发作，如果有好的医生给您看病，一定能救您。”然而三年后，太守的寄生虫果然又复发了。可惜当时的华佗并不在当地，太守得不到良好的治疗便病死了。华佗是医史上公认的第一位使用麻醉药来麻醉病人然后进行外科手术的医师，同时呢，也是中国第一位将手术刀在使用之前用火来杀菌消毒，平时不用时浸泡在酒水里的医生。可以想象，这在1800多年前是多么领先世界同行的医疗思想。曹操可能是华佗最著名的病人，也正因他引发了我们开头的问题：究竟给关羽实施刮骨疗毒的人是谁？《三国志》记载，曹操患有慢性头痛，召华佗入朝并成为他的私人御医。然而华佗对这项工作并不满意，因此常常借故妻子有病而躲避给曹操看病。曹操多次召回，又派人前去查探，因发现华佗有意搪塞而大怒，虽有寻欲求情，仍被判死刑。华佗死后，曹操最喜爱的儿子曹冲因病去世时，曹操后悔处决了华佗。《三国志》没有具体说明华佗的具体去世日期，但由于曹冲是于公元208年去世，因此华佗不可能活过那一年。而查关云长《战曹人与藩臣》时间是在建安24年，即公元219年，关云长也就是在那时中箭受伤，并因此而发生刮骨去毒的故事。因此刮骨疗毒确有其事，但医者应该是一位习得了华佗麻沸散真传的无名军医，不会是华佗本人所为。华佗不仅善于治病，还特别提倡养生之道，是中国古代医疗体育的创始人之一。现在我们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华佗早在1800年前就懂得这个道理了。他认为生命是活的自然系统，身体也需要适量的运动，以助消化营养及血液流通。华佗同时认为，运动量过急过大与不运动一样，都会伤害身体的健康。他编排了一套模仿猿、鹿、熊、虎等5种禽兽姿态的健身操五禽戏，可以达至延缓老化、预防疾病、增进食欲的功效，而且运动量比较适宜，一直流传至今。华佗发明的麻沸散开创了世界麻醉药物的先例，并运用于外科手术。欧美全身麻醉外科手术的记录始于18世纪初，比华佗晚了1600余年，因此华佗被后世尊之为外科鼻祖。

0: 中医治疗中的视诊法即望闻问切，是战国时期医学家扁鹊最早提出的，奠定了中国传统医学诊断法的基础。后人称他为我国古代医学的祖师，与华佗、张仲景、李时珍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然而扁鹊却评价自己的医术是最差的，他为什么这样评价自己？在那个时代，难道还有谁比他更牛吗？据史料记载，扁鹊一生有诸多治病救人的传奇。惠及忌医这句成语讲的就是扁鹊借蔡桓公的故事。有一次他来到齐国朝见齐桓侯，他利用望诊发现齐桓侯有了病，齐桓侯却根本不信。扁鹊走后，齐桓侯还对他的大臣说，这个医生没病找病，总爱拿病吓唬人。五天后扁鹊又见到了齐桓侯，仔细看了看说，君侯的病已经到了血液里了，若不快治，病情还会向里发展。齐桓侯没有搭理他。又过了五天，扁鹊又见到了齐桓侯，郑重地说，你的病已经进入内脏，如再不治疗就有性命危险。齐桓侯更不高兴了，忙叫左右的侍臣把他撵走。后来又过了五天，扁鹊又去看望齐桓侯，见面后他什么也没说，赶紧就走了。原因是他看出齐桓侯的病已经无法治疗了。过了不长时间，齐桓侯果然身得重病，不久便死了。这个典故描写了扁鹊擅长望诊，他观察齐桓侯的气色，就看出病之所在和病情的发展，还表现出扁鹊十分重视疾病的预防，主张患病要早发现早治疗。司马迁曾说，至今天下言脉者有扁鹊也，意思就是说，现在天下谈论切脉这件事是从扁鹊开始的。史记记载，有一次在晋国总揽朝政的大夫赵简子突然昏倒不省人事，人们请来了扁鹊，扁鹊给赵简子号了脉，说病人的身体没有问题，他现在虽然昏迷不醒，但脉搏跳动很正常，你们不用大惊小怪，不出三日他一定能够醒来。扁鹊的话很灵验，两天半过后赵简子就醒来了。当时扁鹊高超的切脉技术名扬天下，难怪司马迁称赞他说，扁鹊言医为方者宗，首硕精明，后世修续，弗能易也。扁鹊不仅善于望诊和切脉，而且善于运用针灸、按摩、熨贴、砭石、手术和汤药等多种方法去治疗各种病症。扁鹊虽然医术高明，却称自己的医术是最差。在《史记·何冠子》中记载，魏文侯曾经问过扁鹊，你们三兄弟谁的医术最高明？扁鹊言道，大哥医术最高，二哥次之，自己最差。魏文侯好奇问道，何出此言？扁鹊答，大哥治病常常通过望闻问切诊断隐患，善于在病害形成之前就能事先铲除病因，可是一般人并不知道他的高明。二哥治病往往治于病情起初之时，一般人就以为他只能看看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于乡里。而我呢，我治病就于病情严重之时，用针刺，用猛药，救人于危重之时，所以大家都以为我的医术最高明，名气因此传遍天下。魏文侯感动于扁鹊的谦虚与真诚，更加敬佩扁鹊的为人，并且从扁鹊的话中悟到了治国的道理。一叶知秋，见微知著，是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了解事物的方法论，以望闻问切来观察患者外在的病理表现，揣测内在脏腑的病变情况，从而确诊。正是这一方法论在中医学中的体现。古人常说良医常治无病之病，及早发现问题并解决，是传统中医望闻问切辨证施治的最佳体现。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传统评书《铜铃传》。
7: 这杭州可要热闹，怎么的？南北昆仑会啊，独占北方，笑傲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鱼，到的杭州擂上要大战南侠。南侠还得巡征昆仑道长司马空赶到杭州要会北侠客。这两个人呢，早已慕名，不但早已慕名啊，而且好多年前就想交手，那是较了劲呢、啊。为什么呢？都是使剑的，北侠客陆鲁大宝剑四尺五寸长，长剑在手，他是双手剑，就是两个手握剑把。而南侠客海底巡征昆仑道长司马空呢，也是双手剑，也是四尺五寸长的战弩大宝剑。两个人曾经有几次就要打在一起，因为有这么一句话叫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个练武的他总有不服气的那一面。那么咱们说说这个北侠秋天秋佩羽，他谁徒弟呢？他是怎么学的艺？北侠个家住河北宣化府秋林寨，他们家祖祖辈辈啊都是种地的。那么秋天秋佩羽12岁那年，在上学的路上突然看见这个庄村口那个观已经断壁残垣了，那个大殿的顶都塌了。突然这个观呐、啊、来了这么一个老道，干嘛呢？在那儿砌墙呢，修门呢。哎呦，小秋天一看这个老道这个年岁可不小了。哦，这个老道可能是流落江湖之上，四海为家，无处安身，走到这儿想在这安家，那我帮帮忙。所以孩子很热心的帮助这个老道搬砖修门，干了那么一会儿，我上学了，等放学以后啊回来再帮你修。等晚上放学了，秋天又来到这观里帮助老道干活。哇，把院的也打扫干净了，门也修上了，这个院墙也砌起来了。嘿，这个庙焕然一新，老道很高兴。那么两个人干活的时候啊，这老道也问了秋天叫什么名儿。秋天说了，我叫秋天秋佩羽，家就在边上，我的父母啊全都是种地的。哦，呵呵，好啊。等干完活了，老道就问这秋天，孩子，你帮我干了这么长时间啊，我也不能给你工钱，我是云游四海走到这儿的， 走到这儿之后啊，哎，我就感觉这地方我很有缘，碰着你了，你看你帮我干了活，修了这个观，我怎么报答你啊？给你点什么呢？补偿啊？哎呦呦呦呦，修天一摇手，那哪成啊？啊，不用不用不用，您呐想多了。哎，无量天尊，这么的吧，我也没钱，吃的呢，我也是化缘来的。我呀会点功夫，我看呐，我教你功夫得了，就作为补偿。哎呦，秋田一听大为高兴，练功夫正是求之不得呀。本来啊，他这个庄子里边有个把式场子，教把式这位啊，你要是跟他学功夫得收费，可秋田上哪儿找费用去啊？没钱。帮老道干活，老道要教自己的功夫，哎呀，那太好了，我多多感谢。好了，就这么的，找了两个竹竿，这老道开始教秋田的剑法。不过教这个剑法很奇特，怎么的呢？是双手握剑，就双手握这竹竿上下飞舞啊！嘿，老道的身法特别轻盈，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秋田呐，越学越高兴，发现这些招法真是妙不可言呐。这儿一晃五年过去了，这秋田学了五年，哎呦，他父母也问孩子啊，你天天跑那观里跟那老道学什么呢？爹娘，我跟这老道学了一身本领啊，学剑法。老道没教你别的吧？没有，这是个好老道。你看有的那些老道歪门邪道嘛，是不是啊？别把孩子教坏了。嘿，到第五年头上了，有一天老道啊很是正式，就这脸呢唰变了颜色了啊，满脸的严肃说，秋田呐，我不应该瞒着你啊，这五年了，我看你还有这个天赋，由今天开始啊，你就给我安心的学我这套剑法。可秋田呢也挺为难的，为什么？家里头他是个男劳动力呀，父亲呢齁都气喘的，是不是啊？岁数也大了，地里头一堆活得干呢，如果专心就在这儿学剑法，家里那地可就荒了。哎呦，老道看出来了，嗯，你等着啊。一转身到屋里头啊，不大伙拿出一封银子来，这封银子少说有100两，把秋田吓一跳。师傅，这是？他还不知道这老道叫什么名呢。老道一笑，佩瑜啊，你把这封银子拿到你的家中，告诉你的父亲，生活日用。地不要荒了吗？可以雇人种啊，你呀就安心的跟我学功夫。100两纹银，秋田大为吃惊啊。老道看出来了，怎么，你有怀疑吗？我告诉你，你不用怀疑，这个银子一点贼腥味没有啊，这千真万确，干净的呢。那秋田怎么想的？老道趁100两银子，哎呦，这100两你当时修庙干嘛呀？你找人翻修不就完了吗？原来你有钱呐，是不是？你有功夫高来高去低来低走的，晚间夜进哪家大户，连偷带摸的，你是不是飞贼呀？老道看出来了，所以告诉秋田，这银子干净，你放心吧啊，拿回去。师傅，这就不好意思了，我跟您学本领学能耐，您还给我银子，我就想把你培养出一个人才。

九天拿家去了，把他爹吓坏了。哎呦，上哪儿找这师傅去啊？这老师太好了，教儿子本领能耐，教剑法，教武术，教武功，然后怕家里生活困难，还给100两银子，给这个补助。哎呀，那我得去看看这个老道，我得请请他。人家老道不借啊，说咱不用客气，用秋田带话，说就告诉你爹在家好好的耕地，你就在这儿安心的给我学。秋田啪学到了27岁。嘿，这秋田裘佩羽掌中一口长剑，这回可不是用那竹竿了，老道拿出一口剑来，这口剑4尺5寸长啊。他告诉秋田裘佩羽，这口剑叫陆鲁大宝剑，咱们家这个门啊是双手剑门，两只手握剑把，由于这个剑过长带了不方便，所以呢练的时候我没把它拿出来，现在真你练成，我要把它传授给你。这个剑由于长，一旦舞动起来，它的面积非常之大，那真是狂风骤雨啊，上下翻飞，嗡嗡嗡嗡嗡乱响啊。好家伙，27岁啊，秋田裘佩羽可真行啊，这个剑法是超群呐、啊。这天老道突然之间把秋田裘佩羽叫到切近，说孩子我要走了。啊，把秋田吓一跳啊，师傅您干什么去？这不您在这观得出家吗？哎，我来就是为你来的。这老道啊把自己的名姓报出来了，姓庄，叫庄道琴。在这个大清朝981武术门派有这么一门派，长剑门，也是叫内九宫长剑门。庄道琴就是这门的。说庄道琴的师傅是谁呀？哎呦，他师傅是四大名剑之一的金针八卦术士张红军。这张红军的徒弟庄道琴呐、有3位师弟，他的师弟就上道明，2师弟何道元，4师弟古道远，他们共计是哥4个，老大庄道琴，老二上道明，老三何道元，老四古道远，号为4大中剑。他们都是金针八卦术士张红军的门人弟子。所以秋田跟庄道琴学艺，庄道琴一想，我年岁大了，我得找一个徒弟把我这长剑法传承下去，所以就走到秋林寨这儿。哎呦，突然有一天呢，看秋田裘佩羽上学，老道看中了，一看这孩子啊，虎虎生风啊，走道另外这个架势，那个眼神，那个目光，正是学剑人。所以老道用眼睛一溜，看边上有个破罐，行了，我就在这儿待几年吧，亲自动手啊，收收这个罐。哎，他这一收拾，老道更高兴了，怎么的？这秋田裘佩羽看见了，热心的来帮忙。嘿，此子可教也。庄道琴一想，这孩子好，我非得下番力气把他教明白了不可。所以一晃已经秋田裘佩羽到了27岁的年龄。另外这个武功庄道琴也放心了，行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也该走了。所以临走之时告诉秋田裘佩羽啊，咱们这个门是长剑门，咱们这个剑叫陆鲁剑，4尺5寸长，你拿它纵横江湖，行侠仗义，要走得正，行得端，3条大道走中间。嘱咐了好多话，给师傅磕头，庄道琴走了，秋田裘佩羽开始闯荡江湖啊。
忽然访听到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说有个叫司马窟的，也使长剑，也是四尺五寸长。这个人叫司马窟，我会会他。这几年呢，我们这位秋天秋佩宇在江湖上行头，那确实是仁义君子啊，落了个好名声，对朋友非常有义气二字，对待事情都是端正看待，所以江湖上对这个秋田都是大为尊敬。秋田本着义务会友的这个心态，就到了天兴扬州司马庄来访司马窟，这是第一次访司马窟啊。一打听说司马窟的家就在那儿，一看高大的门楼，那时候司马窟还没出家呢，这都年轻，都二十来岁，他找了个店住下了。第二天呢，到门口一打听，说司马窟啊外出了。哦，秋田一想，你看这多不巧啊，来到这儿人家没在家，哎，我等他一天，等到晚上的时候啊，他练剑，在这个店房的后院啊，啪，大剑抡起来，啪，剑指朝天呢，嘿，嗡嗡嗡，上下翻飞露露大不见，正好边上有这么一个青钢石，那、啊。

临走前跟这掌柜的说，也跟这司马空他们家把门的说，说我叫秋田秋佩宇，家住河北宣化府秋林寨，如果司马空回来，你就说我来访他未遇。走了，他这前脚一走，司马空回来了。司马空干嘛去了？司马空也是长剑呢，4尺5寸长。他跟谁学的？他跟他爹，他爹父姓司马，叫司马三玄呢。这个司马三玄是有名的剑客，教给儿子司马空这套剑法，这还不算，而且呢，这个司马三玄把自己最好的一位朋友请来教自己这儿子。司马空学的这个是湛如大宝剑，36天罡剑，72地煞，练完了行走江湖，突然打听到一人，说此人叫秋田秋佩宇，也是掌中长剑，纵横江湖。好，司马空一想，我会会你去。家在哪儿住？家在河北宣化府秋林寨，我去也。这就来到秋林寨，一打听说这就是秋田家，上前禀官抱拳，劳驾往里通禀一声，就说外边有叫司马空的求见，家人告诉他，我家主人没在，上外头去访友去了。哦，那我等他两日。也找了个店房住下，没啥事儿啊，也是练剑。这个练武的晚间呐，都喜欢把自己学的啊温习一遍。大剑提起来，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套追风剑法呀，砰！这边上有棵树，没有这么粗，这剑就扎到这树上了。照实说，这剑扎进去半尺，那就了不得了啊！他关键司马空把这树给洞穿了，哎，这可了不得，这剑其锋利无比，第二万功到家，底气十足。这一剑在这树干上啪给穿透了，而且还拔出来了。哎，店掌柜的看着了，又等两天没回来，怎么办嘛？走吧，就走了。他这儿走了，司马空回到家中，家中人告诉他来个秋田访你，你不在，他等了好几天，住在这个招商客店。哦，我到招商客店看看。到招商客店一看，说走了，说天天他就住这个屋，晚上的时候就在这儿练剑。这块石头被剁下一块去，看着没，就是用他那剑剁的。哎呦，青钢石啊，给削去了一块。好家伙，点点头，就这个我更得会会你了。所以司马空我就找机会想会这秋田。那么秋田秋佩宇回到家，一听说来个司马空要跟他较量，人不在住店，我到店里打听，打一打听，店掌柜说，你看着那棵树给穿透了，这得多大万力啊。好，什么时候我会会他，俩人可就较得劲啊。后来司马空出家了，突然听到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说这秋田秋佩宇要贺号带花啊，这个练武得贺号，在英雄馆，在哪儿呢？在杭州英雄馆要为秋田贺号带花。司马空一听，赶紧往那儿赶，扛大宝剑，够奔杭州城啊！可走到半路上啊，天降大雨，哗，这河水啊，冲断了路，走不了了。晚去了3天，秋田贺完号走了，没会上。贺了个什么号呢？叫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秋田秋佩宇。哎呀，南侠心里想，我怎么就会不上你呢啊，我的湛如大宝剑我一定要会会你的露乳。这憋了劲呢，这由20来岁开始憋，一直憋到快

在其时了，机会来了。由于在杭州城东峡这个徒弟金龙镖局和北峡的徒弟银龙镖局发生了矛盾，两下立了擂台，逃至杭州的统领童海川、迎风高探长张达法禅激怒了北峡秋天邱佩宇，所以才有二次杭州擂。这二次杭州擂，北峡到杭州要大战铜林这个消息可就传遍了天下。可没想到东峡和铜林等人把南峡给请出来了。南峡说这么好请，这么好请是有原因的。哎，以前较过两次劲，总想跟你北峡比划比划，较量较量，你是长剑我是长剑，咱们两个这个战如鹿乳，到底谁能赢。所以南侠客来了，嚯，一到这擂台啊，这当中北侠上擂台，那怎么上？那老头直接就是飞上去的，空中八百杆铲也，几个纵跃就站到台上，哎，请。南侠客一看，行了。武梁天尊，这时海川还有东峡等人全站起来。南侠，司马兄长，多加小心了。放心吧。就见南侠可在剑童的手中接过了战无大不剑，肩头一扛。扛起大宝剑，空中九宫步、八百杆铲就摇打这看台上，三个纵跃飞上来了。那是凭空八百杆铲，啪，到了台上往这儿一站，嗨，剑举起来，来了这么一个指天画地式。原来是北峡兄司马孔这厢有礼了。你看打是打，这个礼节得跟上。秋天邱佩宇上下打量司马孔啊，两个人由二来岁开始较劲，一直较到这些年，今天是第一次看见司马孔。哎呦，老道长得干净，长得利落呀，啊，长得真是仙风道骨，长出了个精神头来。那么你敢南侠客一打量北侠客，一看北侠客大脖子头、深眼窝子、高颧骨，海下啊胡须飘洒胸前，整个像南极老寿星一样。另外那二毛的炯炯有神的，那目光如电的，嚓，那目光里透着一种电光。那就说明北峡可内力十足，这既来了，那就不用多说旁的，名人不用细讲，响鼓不用沉锤啊！啊，死木的疙瘩，你连砍多少斧子，他都不带开劲儿的。所以两个人眼神碰眼神，目光对目光，掌中的剑就说明这一切，请。司马道长，哈哈哈，小老儿秋天佩宇久不起大名，今日一见实乃三生有幸，请请请，来来来，谁先伸手啊？北峡性子比较急点，老头先伸的手，他这个四尺五寸长的大宝剑，他跟普通剑他就是不一样，普通剑呢三尺三寸，他这儿多了一尺多，两个手握住了剑把，前边是剑躺珠，这口宝剑寒光洒洒，领丁往前这么一近身，大臂挥剑，来了个薄草寻蛇。他由于剑长，所以他的波动的面积就大，耶，这剑挂的风声啊。再看南峡口，一看见狗们太阳穴是蹲身缩梗，苍头汗往下这么一矮身，剑由上边走过去的，啪这么一捧剑，这剑可就进来了。

0: 北侠客用自己的长剑往外一挂他的剑，嗨，他往外这么一挂，二人插招换式，这才演出双月分双剑，北高峰铜铃贺号大战六合塔。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传统评书《铜铃传》。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2: 咱们书接前文，杭州内南北昆仑会，独占北方小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羽和海底巡侦昆仑道长司马空两人在台上可就拉开阵势，是你来我往，穿梭在当场。这一打上啊，这看台里边这些人，底下这些人全瞠目结舌呀。哎，就见这两人挥动长剑上去翻飞，一会儿北侠把南侠围上，一会儿南侠把北侠围上，剑影滔滔，滚滚长江奔流，那是一浪接一浪，浪浪不消闲呢。佟麟和东侠等人，东侠呢见过北侠啊，也知道北侠的武功非常了得，南侠东侠是第一次看，一看两个人真是棋逢对手啊。这是佟麟呐，瞪大了眼珠子。咱们要说一下佟麟呐，对这个剑啊非常喜欢，但是不懂。这常言说得好啊，不读哪家书是不识哪家字。佟麟也不是万能的武术家，这个武功分天地人三盘，天盘武功走高楼越大厦，横跳黄河竖跳海，万丈高楼架脚踩。地盘武功呢，叫人打倒不能，叫活捉去活逮去，大翻车小翻车，自爆鸳鸯炮，燕青就里十八拱，就里十八翻。人盘武功讲究的是拳脚和器械，佟麟是中盘武功的，也就是人盘武功的武术大家。对这个格斗，佟麟的拳脚就是近身格斗，以无极势化有极，以不变应万变，以最快的速度把敌人撂倒，置敌于死地，这是佟麟拳脚的长处。那么他在这个拳脚上他属于人盘武功，那对什么刀，对什么剑，什么大枪砍，这些东西他在山上练过没？练过，只不是啊草草练而已，就是他师父教的时候就是让他明白个一二就完了，没有深刻的往下探讨。因为这个练武的没有万能武术家，就跟那没有万能运动员一样，我都是冠军那不可能，你只是在某一个项目上。佟麟呢就是在柳叶鞭丝摸身掌，也就是近身贴战两下格斗当中他有优势。即便有优势，佟麟毕竟创的江湖的时间比较短，还得积攒一些经验阅历。那至于剑法，像这样的剑客，南北昆仑这大剑仙呐，玩剑的专家呀，佟麟呐看的是瞠目结舌呀。你看这两个人，哎呦，海川心中暗想啊，武功博大精深，深不可测，要学习的地方太多了。就见南北昆仑拉开阵势，由于他这个剑长，所以两个人呢隔着这个距离就很远，挥动长剑上下翻飞，大战呢200个照面。哎呦，这时候南北二侠鼻洼鬓角都见汗了，说这个练武术 说不论年岁啊，年岁越大武功越高，这个在武侠评书里边哎深有体现。这个男胆小侠别看七八十岁年纪啊，那一个个生龙活虎啊，所以不仅当年之勇，即便这样，由于打得太快，这鼻洼鬓角都见汗，由上午打到下午，伯仲之间没分胜负，眼见天黑了，嘡啷啷一棒锣响，宣布休息，明天再战。这时两个人互相一抱拳，承让我留，各分东西，回到看台，各领自己的人马回到镖局。头一天呢，没打出胜负来，这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一样。哎呀，回到镖局了，赶紧东侠告诉大牌酒宴给南侠压惊。这时南侠司马空暗挑大木桌，你别看暗挑，他嘴也说出来了：“无量天尊呐、啊，各位，都说秋田剑法高明，今日贫道一领教，果然如此啊！哎，啊啊啊，贫道自愧不如啊！你看看，这是谦虚话，现在还没分出胜负呢，啊，没分出来，所以呢，自己谦虚，说我自叹不如。”说那边镖局子呢，北侠那边啊，徒弟当然了，赶紧告诉摆上酒宴给我师父压惊。秋田裘佩羽喝了一口酒，人都说南侠客还得勋真昆仑道长司马空剑术高明啊，今日小老儿在擂台之上真是大开眼界。好，果然是好，你看看连着喊好，他这儿连的很好，这叫互相的敬重。单说金龙镖局这边，东侠十位，南侠可担心。老哥哥，您有把握没有？这话问的，很是知心，就是您得跟我说。

0: 说实话，有没有把握？如果您觉得有把握的话，咱们这个仗打下去没事儿。如果要感觉到没有把握，你这么稍微摇头，我立刻宣布不打了，我们认可败了，服输啊，我们就把这大旗标旗让出去，那么那九条人命我们赔了，我们到那边认罪，是不是？因为什么呢？东侠客心疼南昆仑呐，心疼啊！南侠一笑，啊啊啊啊啊！东侠大帝呀、啊，弟弟，你说这个真是笑话。这个时候我能撤下来吗？嗯，我能言败吗？我就是死也得站在那儿，明白不？这不光是涉及到你金龙镖局、你东侠和佟林的脸面呢、啊。也是我闯的江湖一辈子南北而走，这个大旗啪，我立到这儿了，焉能半路而退？死我也得死到这擂台上。哎呀，东侠呀，低下了头，听这话难受。大伙休息，准备明天再战。单说佟林。和雍亲王喝了点茶，现在最高兴的就是雍亲王胤禛呐，我们这位王爷可开了眼界了。哎呦，自打我认识佟林之后啊，吴晓闹府，佟林打官司，清河有坊镇英雄把练会展示金雕贴张李渊，山东东唐府曹福林，那二小放火，这又参加了杭州擂。这咋这么有意思呢？啊，这江湖上咋这么多好事呢？这天天翻着花样的热闹，每天都看一些新鲜事物，是不是啊？每天都让你眼花缭乱，哈哈哈哈，本爵没白活呀！你看他成天想这个，他愿意看热闹。佟林呐、啊，就安慰爷早点睡。那么。雍亲王不还带着五个保镖的吗？这五个保镖子是不离雍亲王左右啊。这五个保镖就是土里蹲、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冒金光。这哥几个在这个雍亲王的住处的前后早已经埋伏下，这地方很乱，王爷随时有危险。另外这两天那土里蹲和土里躺就发现有可疑之人，侯二侠呀也感觉到了。为什么呢？总感觉到这跟前有陌生人在这个镖局的左右来回转，所以二侠就跟佟林嘀咕：哎呀，我说还喘呢，二哥，咱们可得加点小心呢，这两天呢我总感觉到不对呢。二哥，你感觉到什么不对？哎呀，我就感觉到啊，咱们这个镖局的前后啊有点事儿，所以啊什么都可以办不到，就一个事儿必须得办到。二哥，什么事儿办到？保护王爷的事儿必须办到。擂台上输了可以呀、啊、败了可以呀、啊、王爷有点事儿不可以呀、啊、所以佟林呐、啊、也特别加小心。就在这时候，佟林刚躺下，佟林就觉得后窗户这有人。那作为一名武术家，已经练到听风识气那种感觉啊，练到了全守夜击四尘。那像佟林这是乍创江湖啊，这个经验阅历还不是那么太足，这要是经验阅历江湖十足的人都能听出来来的这个人是男是女，这不是选点儿。说有那高明的武术家坐在屋里头闭上眼睛，你偷偷摸摸来了，他这儿能听出你差不多多大年岁来，是老头还是小伙儿，因为那个脚步不一样，轻功不同，身法不同，老头呢就缓慢点，小伙儿唰唰就快点儿，都能听出来这个。佟林就感觉后窗有人，这个人轻轻的在佟林这个后窗我拍了这么一下， 债吗？
1: 什么人？
0: 佟林就感觉到有一股杀气。随我来，随我来。他说：“随我来。”但是佟林也听明白了，“随我来。”海川一听这句话出来，嗖，跑，飘身行，就推开后窗户，插就扎出去。再一看呢，一道黑影，人家已经在墙上了，冲佟林摆手：“来呀！”佟林说：“这什么舌头啊？来呀！”他不说来呀，他说：“来呀！”哎呦，佟林一想，这什么人呢？这是啊啊，这什么人呢？这个前后左右王爷这几个保镖的黄马褂可都在附近呢、啊、什么土里蹲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土里抱金光就没发现。佟林一想，带我来呀，嗖就跟上去了。就见前边这个小个穿房越脊滚起爬坡电转星飞，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几个奏乐，啪佟林在后边也是扎下腰，杀追出去，大概有五六里地，就见前边的小哥一扎身，呀，嘿嘿，来呀！
1: 什么人？
0: 肉人，肉的。佟林想，这不废话吗？哪个人不是肉的？月光下观瞧，这人这脑袋能有这么大？这么大脑袋，好家伙！问题是个矮，脑袋大，脖子细。哎呦，牵棍的脖子，他这脑袋来回这晃，佟林就担心呐，很容易这脖子折了，那脑袋掉下来。扎着个小身子，穿这么一个斗斗小裤衩，底下蹬一双草鞋，眼睛溜圆儿。小蒜头鼻子，这什么人呢？这是个孩子。这《佟林传》里边有几个孩子啊，像黄面童子苗继

0: 孩似的。那这个是谁呢？
1: 谁不认识吧？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呀。你是不是姓童啊？不错，你叫童人童海川吧？你家住京丹霸州童家坞，是不是啊？你那点事儿瞒不过我，你是上这名河道原老道教出来的，那俩老道啊不咋地，说句良心话，大概在105年前我就斗过他。佟林没吓着，105年前你打过他，我师父才多大岁数啊？我告诉你，来吧，你佟林别给天地硬创一家什么独树一帜振兴一门，叫什么门？叫没有门，是不是？我那叫无极门。对，无极门。我不管你是无极门还是有极门还是有门没门，今天到这样，咱们两个比划比划，伸手较量较量，较量好了你这有门，较量不好你没门。来，行。佟林一想，这不是孩子，这是个爷爷，看出来了，这要白天看这胡子，这胡子撅撅着，哎，这胡子也就二寸来长，就这么一组啊，还是求然拿手一拽，嘟一撒手，嘟还回去。前辈，您想跟我交手？对呀、啊，就想跟你俩交手，试验试验。因为你一下山打了雷春，北京城打了贺豹，信不信？都是你干的吗？我听说你现在是大外呀，大外呀，所以我是专授是大外的。前辈，佟林不知道哪方得罪你了，你就甭跟我说别的。小弟，你跟我俩打，都是你祖上有德。我没听说过跟你打仗我祖上都有德，那当然了，跟高人过招你长能耐呀。哈，佟林想，你也不高，但是佟林似乎感觉出什么。杨老，你不是跟任何人动手让他人山河吗？是不是让三招？是不是？行，我先动手呀。咦，他往前这么一晃，佟林都没看明白，这人嗖砰，哎呦，到身后了，就掐佟林的袋子一下子。这是第一招，对不对？化影无踪，就这么一晃，唰，这佟林这汗可就下来了。这是这老先生，这爷爷没有敌意啊。这有敌意的话，就这后边这一掌，筋断骨折。第一招行不行？佟林刚要转身，他本来这里有一面四魔神掌啊，就是粘贴挂子为旋身而战，刚要这么一转，这有人在后边转过来了，又转到佟林的前边，在这样拍佟林肩头下，海川这么一回来，这人没了，嗖，树上呢。哎呦，这个身法奇快无比，使佟林大吃一惊。前辈，行不行？佟林啊，明天晚上见啊！再找影无踪。海川站在这儿，就过了这么三招。老头这么一晃，一走，一飘，一跺足，影无踪。这什么意思啊？在跟前儿走了一圈，没发现半点踪迹。海川回到镖局子，立刻告诉那土里蹲、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冒金光，你们哥五个千万加小心，咱们这个院进来人你们知不知道？哥几个挠着脑袋，没有啊。那赵师说，我们这个是不是皇宫高手？你说是不是？我们这黄马褂，你那哪儿呢？谁在哪儿呢？佟教师，哎，他把我叫走了，我们到外边都转了一圈，是吧？还有站人吗？盯住点。哎呦，佟林想，这是黄马褂慎行司的高手都没发现，老头潜进镖局子。另外，这院里住都什么人物啊？都是出侠入剑的人物，像南侠海底巡城昆仑道长司马空这样身份的人都没听出这个孩子大舌头进镖局子。这得轻到什么程度？这是特意把我佟林叫出去晃了这么三招，这是警告我什么呢？意欲何为？告诉我什么事儿吗？

丛林，满脑的问号。第二天吃罢了干饭，还得寻真昆仑道长司马空一回山，看过宝剑来。剑童捧上大宝剑，众人等骑上马，是来到杭州嘞。开来来，一声喊喝，海底巡侦昆仑道长司马空捧剑上台，独占北方，笑透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鱼纵身行到他擂台上，二人秉腕抱拳，并不多说，大剑一挥，双手剑，两人是插招换式。佟林坐在台下看两人身手，这不时的这个脑袋里头还想昨天晚上半夜来那大舌头。两人由早晨打到晚上，中午当然得吃战饭，说一下子就见出来高低，那可能吗？这都是江湖一辈子了，两人都是剑中之大侠呀，出侠入剑的人物，所以两人在战的时候就想如何制败于对方。苦于啊，这两个人呐、啊，那都是久经战场，经验十足啊，你这招一使出来，立刻对方就能猜出来。打到天黑，鼻洼鬓角全是汗，就把这大褂脱下来，咔一顶，哗哗出水。明天再战。一个武术家要扳倒另外一个武术家，可不是一招一式的。那么两个人在打斗当中呢，在察觉对方的破绽。那么回到镖局的吃饭的时候，佟林就格外的嘱咐二侠说，今天晚上咱们加小心。为什么？佟林可知道昨天晚上来个大脑袋大舌头啊，那位也得安全要紧呢、啊、嘿，就在半夜，佟林刚觉得迷迷糊糊要睡着，因为今天外边加了岗加了哨了，有人敲窗户，嘿嘿，怎么样啊？我要来呀！啊，佟林就坐起来了。难道说外边的这几个值班的没发现这大舌头？没发现，发现一个东西，没看见这大脑袋孩子。但土里蹲、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冒金光，还有李宽、李勇。这几个人正在这爷的周围转悠的时候，突然发现地上有一蛤蟆。哎呦，这蛤蟆，这蛤蟆有三盆这么大，挺大的脑袋，绿眼珠子，通身发着金光啊！这蛤蟆往前啪啪就蹦。那么这几位一看吓一跳，哎呦，没见过这么大的蛤蟆，这谁家的蛤蟆养这么大呀？嘿嘿，这几个人一回手，慢着，别有毒，就在后边跟着这蛤蟆。这蛤蟆呀，啪一蹦，嗖嗖，还不时回头看这几位，越发的感觉到惊奇。这几个人就跟出这院里门，也就离开了佟林这个房很远了。这个师姐，这个大脑的孩子来到这佟林的窗下一敲这窗户，我说：“来呀，我又来呀。”佟林、佟海川啪起来，来到后窗户这儿，啪一推这窗，他以最快的速度开窗，我就看你怎么站在这窗底下。可这时候这人呢已经上墙头了，来，咱们跑跑看。飘身行出去，海川在后边紧紧跟随呀、啊。这个练武术的有跑子功，佟林的跑子功就不错呀。可即便海川的跑子功不错，也跟不上前边这位。不识的孩子回过头来，就看这大脑的孩子也没使多大的力气，哎，跑的是那么自容，跑的是那样的轻松，并不是咬牙切齿。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哎呀呀，来过呀！海川使劲的往前追，也没追上。就看这孩子

0: 放慢了脚步。为啥放慢脚步？前边有一街道呢，这街道呢拿一长棍子，穿这么一个大褂，这个棍子上边有这么一个小铜锣，这叫什么呢？叫暴君之。暴君之是什么呢？就是盲人走道，巴啦啦巴啦啦，哎，我来了，那叫暴君之。这孩子就跑过来了，这位一个古墓之人，就是没眼睛的，抱这棍子翻了白眼根子，就盯着孩子这方向。坏了，坏了，我必须把你整住，抓你三年了，我要让你跑喽，我都不叫彭飞，彭万里。哎呦呀呀呀，这一回头月光之下一看，就见这古墓之人用这棍子这么一横，此人不是旁人，乃是团夫妖，斩一万里，入神彭南下，古墓飞仙追风赶日见，彭飞彭万里要大闹杭州城，血染六合塔，铜铃贺号带花。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这老汉走了之后，孟德和陈宫就坐在草堂上喝茶，喝着喝着茶，两人忽然听见这后院啊传来了一阵磨刀的声音，刺啦刺啦刺啦刺啦，紧跟着就听有人在那儿商量。我说啊，咱们是捆上杀了啊，还是就这么把他捅了啊？曹操一听啊，噌的一下子就蹦起来了，哈哈，我说这老头稳稳当当乐乐呵呵他走了呢。感情使的是稳军计呀。公台，你可曾听见？陈宫一愣，明公，我听见什么呀？哎，后院有刀杖之声，想必是要杀害你我。哎，明公诧异，陈宫摆了摆手啊，我见吕伯奢老汉面带忠厚，他怎么能是那贪赏之辈？曹操一听，你怎么能这么看呢？常言说得好，画人画骨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老儿说不定已经给我们设下了圈套。明公莫慌，等老汉沽酒回来，我们问个明白不迟。哎，曹操一听，那哪行，等你问明白了那就晚了，人家人多势众，你我人单势孤，以明公之见呢，还是先下手的为强。说着曹操苍啷啷把宝剑就亮出来了。哎呀，明公，你可莽撞不得呀！一剑上，开了。他把陈宫给推到一边去了。曹操提着宝剑，气势汹汹就冲出去了。他跑到后院，逢人就杀，遇人就斩，把伯奢老汉一家八口都给杀。公台跑到后面来想拦阻他，那怎么拦阻得了呢？当陈宫走进厨房一看呢，地下这儿捆着一口猪。哎呀呀，陈宫一跺脚，明公，你杀错了。曹操一看呢，哎呦，感情人家伯奢老汉是杀猪待客呀，这可怎么办？咱们不能在这儿久停了，老汉回来咱们和言答对。哎，一不做二不休，火焚庄村，你我离开此地。陈宫想阻拦，拦不住了，一把大火把庄子烧了。曹操和陈宫两个人打马扬鞭就走啊，刚一出庄

0: 光碰上伯奢老汉了，打酒回来了。老汉一看，哎，二公因何不辞而别？这个伯父，小侄有罪在身，不敢久停，改日再来拜访。哎，伯奢一看怎么能走呢？我在庄中已经杀猪宰羊，要款待二公，要走也得吃完了饭走啊，使不得，使不得呀。陈公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他冲着伯奢老汉摆摆手，吕老伯，你不要阻挡了，赶快回庄吧。说完了扬鞭就走，把老头闹糊涂了。回庄吧，走了没多远，曹操从后边赶上来了。陈公看他伯马一走，哎，明公，你意欲何往？我和伯父有句话讲。陈公就明白了，哎呀，明公啊，你就留他一条老命吧，哎，休得多言。伯父，慢走。伯奢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站住了，一回头，曹操手起剑落，把吕伯奢给杀了。这下可把陈公气坏了，气得公台直哆嗦呀。刚才你起疑心杀了那么多的好人，现在你已经明白了为什么还将老汉斩首。
1: 嘿嘿，公台，孟德为人是宁愿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随我来。
0: 说完了，他带着陈公就走啊。两个人投到一个招商小店，夜至三更，陈公怎么也睡不着了。
1: 他越想曹操杀死吕伯奢一家，越可恨呢。尤其曹操说的那两句话，我宁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曹操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宁可做对不起别人的事儿，别人对不起我不行。我为了防止别人害我，我就先下手杀他，虽然杀错了，我也不后悔。这个人是多么残暴啊！陈公这后悔哟，
0: 当初我以为他是一位盖世英雄，我才弃官随他一同逃走，没想到他是个狠毒之人呢。我跟着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成其霸业呢？不如今日杀死这不义之人，是免生后患。可是剑也举起来了，他这手下不去了。怎么回事呢？陈公转念这么一想，我是为了报国呀，才跟随着这不义之人来到了此地。今儿个我要是把他杀了，我岂不也落一个不义之名啊？怎么办呢？哎，我不如离开他得了，另寻去处。陈公想到这儿，把剑轻轻地还入鞘内，把门拉开，来到院里，找到自己的马，出了店房，陈公走了。陈公刚走，曹操醒了，他回头一看，嗯，陈公怎么不见了？曹操就起来了，点着灯，他这么一找，不但陈公不见了，马也没了。哦，他这才明白公台是弃我而去呀，人家离开我了。为什么呢？不用问，这准是我那两句话他伤了心了。我说宁愿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陈公看我是个不仁不义之人，这才离开我。哎呀，曹操一想，他这一走要是远走高飞还好啊，如果说他要是到那儿报了官，去给官府送信，带着官兵来捉拿我，可怎么办呢？我呀，我也走吧。曹操想到这儿，赶忙把马匹牵出来，飞身上马，连夜离开了店房，马不停蹄，直奔陈留。到了陈留这儿，见着了他的老父亲曹嵩。他父亲一看，哎呀，孩子，你闯了这么大的大祸，天下各地都在会影图形捉拿于你，你是隐藏起来呀， 还是就待在城

0: 流啊！老爹爹，孩儿想尽散家财，打刀枪制盔甲，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联合天下各路英雄好汉，灭董贼，重整汉室。哎呀，老曹松一听高了兴了，我这儿子行啊，有这么大的志向，好，老父情愿把所有的家财散尽。这老头开始点房子卖地，把钱全拿出来买铁买马。买铁干嘛？打刀枪没这玩意儿不行啊，制盔甲也需要铁呀。然后又插起杆大旗来，上写忠义二字。曹操就在陈留这儿召开了兵了。每天这报名的是络绎不绝，一听说杀董卓扶汉使，大家甭提多高兴了，都争着抢着来呀。还有往这儿送粮草的呢，来了好多英雄好汉，跃进李典、曹仁、曹洪、夏侯惇、夏侯渊。这夏侯弟兄可不是外人，感情是曹操的本家兄弟。曹操的父亲曹嵩啊，是宦官曹腾的一个过奉的儿子，所以这么姓了曹了。自己的几个兄弟来了，曹操更高兴了，而且夏侯惇、夏侯渊的本领还非常好的，都有万夫不挡之勇啊。这次听说曹操在这儿招兵，他们带来了好几千人马。哎呦，曹孟德真是平地一声春雷呀、啊！这气派可大了，他马上就给各路诸侯把信发出去了，请诸侯到这儿来，是共议国家大事，扶汉使，讨董贼。曹操这第一封信就写给了袁绍，因为袁绍最恨董卓了。袁绍看不惯董卓那骄横霸道、胡作非为，俩人不是在酒席宴前打起来了吗？后来袁绍一气之下走了，董卓怕他造反呢，封他个渤海太守。袁绍手下有人马呀，所以这第一封信给他了。袁绍接着曹操这封信，当即就起了兵了。袁绍这一起兵，各路诸侯是纷纷而至啊。第一路诸侯来的是后将军、南阳太守袁术，第二路冀州刺史韩福，第三路禹州刺史孔秀，第四路兖州刺史刘岱，第五路河内郡太守王匡，第六路陈留太守张邈，第七路东郡太守乔瑁，第八路山阳太守袁仪，第九路冀北乡报信，第十路北海太守孔融，第十一路广陵太守张超，第十二路徐州刺史陶谦，第十三路西凉太守马腾，第十四路北平太守公孙瓒，第十五路上党太守张扬，第十六路乌程侯、长沙太守孙坚，第十七路七乡侯、渤海太守袁绍。只有第十四路诸侯北平太守公孙瓒还没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公孙瓒怎么来晚了呢？原来他在路上遇到了几位英雄好汉，他碰上谁了？不是旁人，就是张飞边都幽之后离开安西县的刘关张兄弟三人。公孙瓒怎么认识刘备呢？因为公孙瓒与刘备是同窗好友，没想到今儿在这儿碰上了。他一问刘备，刘备把前番经过这么一说，自己现在在哪儿待着呢？在刘辉那儿避难呢。哎呀呀，先帝呀，你赶快跟我去吧，咱们和曹操、曹孟德合兵一处，灭董贼，重扶汉室。说到这儿，公孙瓒看了看刘备身后的二兄弟，这是什么人呢？玄德这才给引荐，这是我的二弟关羽，三弟张飞。哎呀，公孙瓒一听久仰大名啊，现在不知道两兄弟官居何职。我二弟是马弓手，我三弟是步弓手。公孙瓒一听泄气了，这么大本事的人才是个马弓手、步弓手啊，这简直是两颗明珠埋在土里一样啊！得了，别在这儿待着了，快跟我走吧。因为这个公孙瓒晚到了两天，总算赶到了。他把人马扎住，这么一看，哎呀， 连营扎出去200多里呀、啊，那帐篷脚压着帐篷脚啊，撑得起是奇分十色，真是兵是冰山，将是将海，站在远处守的凉棚，这么一看无边无沿。曹操一看诸侯们都到了，他是杀牛宰马，大宴群雄啊，这么多的诸侯得选个盟主啊，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不能群龙无首啊，那么谁担当这个盟主呢？曹操提了一个人，说只有袁绍袁本初能有资格担当这个盟主。袁家四世三公德高望重，袁绍心里是挺高兴啊，不能说好那就是我吧，怎么也得客气两句呀、
1: 啊。哎，不行不行，孟德，袁绍无能啊，我怎么能担当这样的重任呢？还是选别位诸侯吧。大家一听，哎，袁绍公您就不用客气了，只有您够资格能担当这一盟主，空口无凭不行啊，就这么喝了酒一说就完了，怎么办？明日一早得登台拜印，当天晚上就修起一个台子来，这个将台高3丈，一共是3层，分天地人3才，七分五色，红黄蓝白黑，分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左有白毫，右有黄钺。白毫就是旗子顶上扎那么一撮子羽毛，这黄钺呢，斧子出尖叫钺，光有这钺还不行，还得拿金色把它涂了，叫黄钺。摆这么2丛东西干什么呀？为了显示庄严和权威。袁绍袁本初，衣冠楚楚，环佩叮当，泪

随后这些诸侯跟着都跪下了，磕完头起来是歃血为盟。什么叫歃血为盟啊？这歃血为盟是古代人呢、定盟约的一种重要形式，把血抹在嘴上，这就表示决心已下，是永不悔改呀。袁绍走下将台，升了中军保障，中军官、捧印官、传令官插手而立，捆绑手、刀斧手列立两旁。袁绍看了看各路诸侯列位大人，袁绍不才，承蒙诸公推为盟主，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国有常刑，军有纪律，各宜遵守，勿得违犯。大家异口同声，我等有令则行。袁绍拿起一支令箭来，袁术听令，赞。我赐你令箭一支，不知盟主哪厢使用，命你为都粮官，押解全军粮草，不得有得令。乌城口长沙太守孙坚听令，赞。孙坚啪一挑于大伟，几步走到帅案前。这位可了不得，素有江东猛虎之称，命你统兵十万，为全军先锋官，封山开路，遇水叠桥，兵发泗水关，不得有得令。孙坚立刻率领自己手下四员大将程普、黄盖、韩当、祖茂当夜领兵，兵进泗水。这泗水在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南荥阳以西，虎牢关就在那儿。人马还没到泗水呢，泗水关的流行探马已经抱进了相府，可把董卓吓坏了，当即升殿议事，把文武全找来了。如今各路诸侯兵犯泗水，我们该怎样迎敌呀？董卓的话还没说完呢，吕布就过来了。相父，这有什么可怕的？您就给我一支将令吧，我视这群诸侯如草芥，草芥就是小草籽儿，我把他们的首级全拿来，您把它高挂国门，以儆效尤。董卓一看，我有温侯吕布，老夫无忧无疑。董卓刚要把令箭交给吕布，在殿脚下倒了一位，他大喊了一声，且慢，杀鸡焉用宰牛刀，此区区小事，何劳温侯大驾？某家不才，在泗水关前杀这些诸侯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呀呵，董卓一看，我这儿能人不少啊，这是谁呀？他举目一看，在殿脚下站立一员大将，此人身高九尺开外，生的是虎体狼腰，豹头猿臂，面如生蟹盖，那脸跟生螃蟹盖似的，青须须，蓝哇哇，绿不羁，紫了豪情，眉横一字，是赤眉秋然。秋然，别人那胡子都一绺一绺的，他这胡子全打着卷儿，用手这么一揪，二尺多长，一撒手，突，又全回去了，卷毛胡子，头戴青铜狮子盔，朱缨倒挂，露海带，密牌金钉，身穿大叶青铜甲，紫战袍，上绣海水江崖，宝蓝色中衣，足蹬五彩战靴。此位乃是关西好汉大将华雄，在他身后有一名小校给他扶着那口大刀。哎呦我天哪，这口刀叫三挺冷岩槊和善板门刀，刀头长三尺三寸三分三，背后一指，刃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的，森森逼人之寒，夺人耳目。刀上的血槽都满了，是杀人不计其数。方才那几句话说得多狂啊，杀这些诸侯的

0: 脑袋就像由兜里往外掏点东西一样，一点也不狂。这人是真有本领。董卓心中大喜呀，当时是派精兵五万，以华雄为大帅，胡真为先锋，赵岑为副将，派李肃为谋士。刀姥姥一声炮响，兵离京城，来到汜水关。刚到了汜水关，有人讨战。华雄领人马杀出城外，刚把队伍列好，华雄一看对面有一面大旗，旗上写着一个豹字，感情不是孙坚的人马，哪儿来这么一哨人马呀？感情是第九路诸侯冀北乡鲍信他兄弟鲍忠的人马。鲍忠从哪儿来呀？袁绍一传令派孙坚走了，鲍信心里就不痛快。哎呀，这孙坚要去了，打进汜水关，直捣洛阳，这功劳不是就是他的了吗？他秘密的把他兄弟给派出来，抄小路奔汜水关来的。鲍忠跑得挺快，到这儿一见华雄，他也不知道华雄多厉害，刚一报名，一个照面，连个回合都没走啊，叫华雄手起刀落，斩鲍忠人头于马下。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7: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
8: 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9: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6: 这费用
9: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6: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10: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11: 哇，说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9: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2: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4: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3: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5: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2: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6: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7: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8: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9: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0: 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3: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4: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0: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2: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7: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2: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8: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9: 刚把鲍忠给杀了，孙坚就赶到了，是两军大战，这一通杀呀，由打晌午杀到晚上，接晚上杀到了掌灯，杀的是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马仰人翻。孙坚的人马叫华雄杀的大败，孙坚还没吃过这亏呢，一下子大败了30里才算扎住了营寨，收拾残兵败将，打了败仗就够惨的了，粮草还接济不上了。都粮官袁术哪儿去了？袁术啊，根本就没给发粮。袁术想

孙坚乃江东一猛虎啊，这要把粮食给他供足喽，他取下了泗水，然后到洛阳杀死董卓，这功劳不是就全归他了？我呀，我不给你粮草，真无粮自乱。果然，孙坚这人马就慌了，没有粮草怎么打仗啊？泗水关的李肃来见华雄，华将军，孙坚大营里没粮了，将军何不趁此时偷鹰劫寨，生擒孙坚？先生言之有理。他们人穿软甲，马摘鸾翎，前来偷鹰劫寨，孙坚一点防范都没有。华雄的人马到了大营营门，这儿还不知道呢，一声炮响杀进大营。孙坚是慌忙披挂上马，忙中出错呀，怎么能抵挡得了华雄？让华雄杀的呀，人马是四散奔逃。祖茂保着孙坚且战且走，好不容易杀出一条血路。可是奇怪，孙坚往哪边跑啊？华雄的人马往哪边追？怎么回事呢？孙坚头上戴着一顶飞龙烈焰冠，他这帽子上有很多珠宝，晚上在月光下一照啊，这顶帽子通红，特别醒目。有人就告诉华雄了，华将军，那戴赤冠的就是孙坚。华雄传令，一定要将他生擒活捉。所以孙坚往哪边跑，华雄的人马就往哪边追。祖茂这么一看明白了，主公啊，您这帽子太扎眼了，您把冠给我得了，我把头盔给您，您往北走，我往东去。好好好，他和孙坚把头盔换了，孙坚往北去了，祖茂往东边跑，华雄就拿祖茂当了孙坚，是死追不舍。祖茂跑着跑着，一看路边呢有一片树林子，在这个大道口这儿啊，孤零零有这么一棵树厅，有一人多高。祖茂心生一计，他把这帽子摘下来，本儿就扣这树桩子上，然后他一拨马藏到树林子后边去，他打算要暗算华雄。华雄领着人追着追着一看，嗯，孙坚怎么站那儿不走了？他吩咐人乱箭齐发，给我攒死他。随着一阵梆锣声，那箭像冰雹雨点一样射了半天呢，这人还在这站着。奇怪，他派几个小校到近前去看，几个小校摸过来这么一瞅啊，嗨，感情是树桩子。我说射他，他不动地方呢，这么射，射的五月节他还得在这站着。华雄一抖缰绳，刚到近前，祖茂从树林子里边窜出来了。祖茂的刀还没等举起来呢，华雄一个大鹏展翅劈祖茂于马下，然后人家长得胜谷回城了，孙坚他们大败而归。袁绍一听到禀报，可吓坏了，这还了得，江东猛虎叫人家给杀败了，而且华雄刀劈祖茂，哎呀，立刻升帐，把所有的诸侯全都请来了，商量商量，这得怎么办呢？华雄这员将怎么这么勇啊？这些诸侯来到中军帐，刚坐下，小校来报，华雄讨战。这华雄来的也太快了，像开了口子的水一样，这人马就拥到袁绍的营前了。不单来讨战呢，他让他手下的军校用一根五丈多长的大杆子挑着孙坚那顶烈焰冠在营门前骂战。你说这多寒碜人呢？袁绍一想，这可了得了，什么人到阵前取华雄首级？旁边过来一员小将，末将愿王。袁绍一看是小将于涉，多

0: 稍加小心，料也无方，于是披挂上马，杀出营门。功夫不大，小校来报：启禀盟主，华雄刀劈于射。啊，出去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就让人华雄给宰了。哎呀，这华雄如此厉害吗？马来，盟主休得长华雄之威风灭我们的锐气，末将不才，我愿意生擒华雄于帐下。袁绍一看不是旁人，是大刀潘凤。潘将军接令，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这报那音儿是从脑后出来的。启禀盟主，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还有哪位将军讨令去战？帐里头没一个言语的，谁还敢接这令啊？袁绍看了看，嘿嘿，可惜呀，我手下两员大将燕良文丑一个都没来，今日如有二将在我身边，何惧华雄？袁绍刚说到这儿，就听有人冷笑。啊，他举目一看，在公孙瓒身后站了一人，此人身高八尺开外，生的是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胸前飘洒五柳长髯，头上戴英格绿扎巾，身穿英格绿的战袍。冷笑者何人？这元将一听问他，抢步上前插手施礼：末将不才，姓关，名羽，字云长，愿讨盟主一令，到阵前取华雄首级。官拜何职？马弓手。嘿嘿，还没等袁绍说话，把袁术给气晕了。什么什么，马弓手也敢讨令？那还不得让华雄笑话死啊？小小的马弓手也敢抢令迎敌，还不给我打出帐外，更待何时？且慢，让曹操给拦住了。恕公差疑，此人既然口出大言，必有惊人本领，让他阵前一战又奈何方？战了华雄还则罢，战不得华雄回来再治罪也不迟。袁术不愿意了。袁绍一听有理，把令箭举起来，举起令箭，他看了看，又把令箭放桌上。
1: 列位大人，关羽到在阵前，若被华雄得知是一马弓手，岂不笑杀我等？
0: 哎，曹操摆了摆手：本处何出此言？你看关云长气度非凡，相貌堂堂，到阵前华雄怎么能知道他是马弓手呢？
1: 这个
0: 袁绍没词儿了。
1: 曹操把令箭接过去，吩咐人帐外给云长备马。
0: 就在备马这时候，曹操亲手给关羽倒了一杯酒，
1: 举到他的面前：云长，饮下此酒，再战不迟。云长手捻胡须，看了看曹孟德：多谢曹公厚意，此酒先暂放此处，关某去去就回。
0: 说完了，他走出帐外，手提青龙偃月刀，跨马出营了。功夫不大，就听营门外是金鼓大作，号角长鸣，震天动地，好像山崩地裂一样，那鼓敲的都震心呐。这些诸侯啊，都坐不住了，一个个面有惊慌之色。袁绍一听完了，关羽此时早已被人
1: 斩于马下。这时候替关公担心的得说是刘备刘玄德呀。玄德替二弟捏把冷汗，能打得了华雄。更着急的是张飞张翼德，他站在大哥身后一阵擦拳魔掌，后悔刚才没讨一支令到阵前给二哥助主意。袁术坐在那儿冷眼看着曹操，心说关羽被斩，我看你这脸往哪儿搁。曹操坐那儿若无其事。正在这时，只听大帐外马走銮铃之声，跟着腾腾几步，云长打外边进来。他高挺胸膛，手捻长髯，威和二目，用手一抖，腾咕噜噜噜，把华雄的首级扔进了大帐。当时就把这大帐之中各路诸侯都给惊呆了。华雄真的让这马弓手给斩了吗？谁敢说是假的呀？华雄脑袋这不在地上这搁着呢吗？哎呀呀，就在这时候，张飞乐，他是哈哈大笑，嘿嘿，我二哥这回算傲立多尊了。抬，张飞大叫一声，如今已经把华雄斩了，你们还不赶快传令杀进汜水关生擒逆贼董卓，还等什么呀？这张飞胆子可真不小啊，这是什么地方？中军保障，他好连喊带叫，是又笑又跳，可把袁术给气坏了。啊，都好大胆呐！我等朝廷大臣尚且谦让，亮儿不过是小小县令手下的小卒，安敢于帐中这样越无扬威？虎贲君何在啊？还不把他与我赶出帐外！就是连关公带张飞一块轰出去。袁术刚一传这令，虎贲君就要动手了。曹操赶忙站起来，而且慢，公路此言差矣。袁术号叫袁公路啊，说你这话说的不对，公赏过罚，何计贵贱？曹操这话说的有理，你别管人家是马弓手不弓手，官职多大，但是人家把大将华雄斩了，那下话没说，你的名气大，本事高，你连阵都没敢上。曹操就把这虎贲君呢给拦住。袁术挂不住了，他看了曹操一眼，好，既然是孟德如此袒护，这几个小卒，袁术告退，我不干了。曹操赶忙推下笑脸过来，把袁术给拦住了。嘿嘿，公路何必如此，快息怒请坐。说着冲关公和张飞递了一个眼色，那意思你们退出去吧。然后曹操又悄悄地嘱咐自己的中军官，赶快把关张二位将军让到我的大帐，给他摆酒贺功。曹操这番做法呀，博得了在帐中各路诸侯暗挑大指，冲曹操点头，意思好像是孟德这事儿你办得对。这时候袁绍呢，看了他兄弟袁术一眼，那意思呢就是用眼神制止了袁术，好像是说你太莽撞了。开始关公请令上阵的时候，我也不太同意，我也觉得丢人，因为我是十八路诸侯的总盟主，让人家华雄连斩我几员大将，我派人派不出去了，派个马弓手。可是人家曹操那话说的有理呀，公赏过罚，何计贵贱？你是我的兄弟，我是总盟主，你呢是总催粮官呢， 整个全军的命脉都在你我兄弟二人手里，做什么事儿啊，咱们得三思后行。那意思得有点身份。袁术只好忍下了这口气，袁绍这才一摆手散帐贺功。不管是谁把华雄杀的吧，反正是杀了，杀了敌将就得庆祝啊，大吹大擂，大排筵宴。那么华雄那些人呢，那些残兵败将啊，败回了汜水关，报与了李肃。这李肃啊，每天都跟着华雄出阵，华雄在那儿作战，他在那儿观阵看着，唯独今儿个他没出来。这李肃正在帅府背着手啊，那儿溜达呢，消神呢，因为他心里有底了，华雄真不是说大话，难怪他在相国董卓跟前讨令，说是他杀这伙子诸侯啊，就像探囊取物一样，国有此本领，一照面杀了各家诸侯四员大将，一天杀了四个，十天四十，杀这么个个月二十天的，
2: 嘿嘿，这伙子反叛诸侯焉能不败。
1: 所以李肃挺踏实，如今一听禀报什么，华雄叫一个红面将军给斩了，在马前都没走一个回合，可把李肃吓坏了。他当即写下告急文书，派人连夜送往京师，递到相府交给董卓。这董卓现在干什么呢？嚯，自从华雄和李肃带兵走了之后，董卓呀朝也不上了，整天是歌舞升平，寻欢作乐呀。因为华雄的人马一到汜水关是捷报频传的，董卓能不高兴吗？所以他是白天喝晚上跳啊。董卓也会跳舞啊？不是，他让他那歌妓给他跳。董卓正在这儿取乐呢，说汜水关来了告急文书了，他吩咐一声赶快呈上来，人把告急文书给他递到了面前，他展开了这么一看，呜呀，当啷把酒杯撒手了，随后气得他大叫这么一声，可刀啊，哗嚓哗啦，把桌周了。董卓烦了，大将华雄让人给斩了，他这一周桌子把那歌妓全吓跑了，以为这位相国跟他们发火呢，其实不是。董卓赶忙拿着这封信跑上大堂，吩咐一声击钟鸣点，当当咚咚，钟点齐鸣。这时候李儒吕布就都来了，董卓把这告急文书啊先让李儒看看，李儒看完了之后，这心是突突直跳，可把他吓坏了。哎呦，袁绍这些诸侯这么厉害啊，手下一员红面大将就把华雄给斩了，那么大的华雄在人家马前连一个回合都没走起来，这也太可怕了。他一抬头看董卓正用眼睛盯着他呢，吓得李儒啊镇定了一下，咳咳，他虽然心直跳，可是表面上还得装作沉着冷静，尽量别让董卓看出来。李儒微微一笑，呵呵，相国您不必担忧，胜败君家常事，这伙子诸侯虽然说杀了咱的大将华雄，也没有什么可惧的，我倒有一个办法，赶快讲来。是，我想相国您应该是大驾亲征，这叫水未来先叠坝，因为咱们京师与汜水关咫尺之遥，相离得太近了，如果这伙子反叛诸侯要攻进汜水关，他的人马就像大水决口子一样，很可能包围了咱的京师，到那时候咱手脚就施展不开了。嗯，言之有理，我马上兴兵。且慢， 您在兴兵之前还应该办一件大事，赶快将来。袁绍他的叔叔袁魁正在朝中，现在他听说他侄儿已经造了反了，他要做内应怎么办呢？所以我想请相国您在兴兵之前应该先斩袁魁，除去后患。董卓把牙关一咬，看了看李儒，心说这主意出得多好啊！他当即吩咐500名铁甲军包围袁魁府，将袁魁老少全家一个不留，推上市曹，全部斩首啊！我的个天，那袁魁官拜太傅啊，位列三公啊，那么大的个官职，说宰就给宰了。杀完了袁魁之后，董卓这才叫李傕、郭汜领兵50000镇守汜水关，你把这关给我看住就行，我不让你打胜仗，只要别把汜水关给我丢了，老夫这次捉拿这伙子反叛诸侯，我要兵分两路，二龙出水，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呀。董卓让李傕、郭汜镇守汜水关，然后自己带着吕布、李儒、樊稠、张济统人马150000兵奔虎牢关。董卓亲自这一出兵，那诸侯的探马就抱进了袁绍的大营。
3: 朋友们，今天的992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992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4: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5: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6: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6: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6: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南宋理宗淳佑三年，一个长姓女子带着儿子到湖南提举长平司告状，请求官府为他们做主，要回被家中婢女刘氏和她的丈夫侵占的财产。按照常氏所说，丈夫去世后她自己带着儿子生活，婆母由刘氏夫妇照看。最近婆母也不幸去世，结果婆母掌管的巨额家产被刘氏夫妇侵吞了。断案官员胡颖查明，常氏此时已经改嫁，她带来的儿子和丈夫一家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此案背后究竟有何隐情？被称为断案高手的胡颖又如何审理这桩复杂的争产案？民工听讼，改嫁媳妇争家产。
2: 大家都知道，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一旦身份关系的解除，就会带来分家析产。比如说离婚，就是在婚姻关系解除后就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可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实行的是家产制，并没有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在古代婚姻关系解除后，财产怎么分呢？今天我们就讲一个改嫁媳妇儿争家产的故事。南宋理宗淳佑三年，公元1243年，一个妇女带着儿子到湖南提举长平司告状，说自己家的财产被刘氏夫妇侵吞了，现在他们母子请求官府给他们做主，把家产给要回来。这个提举长平司就是宋代陆籍的一个官府，负责赋役、长平仓、水利、救灾等事务，还负责审理户婚、田宅等征讼案件。南宋的陆籍提举长平司经常审理民事征讼案件。这个告状的女子啊，看上去仪表不俗，像是出身于官宦人家。湖南提举长平司的长官叫胡颖，是南宋著名的法官。《宋史·胡颖传》说他正直刚果，博学强记，吐词成文，书判下笔千言，原句经史，切当事情。那么胡颖就是一个断案高手，他审理案件事实清楚，裁判纠纷切合法义情理，是当时闻名遐迩的青天。胡颖精明强干，他非常清楚妇女携子告状绝不像他在状词中说的那么简单，他需要了解这个女人所说的侵夺家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告状的女子说她姓常，她的儿子叫张良贵。淳佑元年，也就是公元的1241年2月，她的丈夫徐寻简不幸去世，她自己带着儿子生活，婆母侯氏和家里的婢女刘氏夫妇生活。婆母啊最近也不幸去世，那么婆母掌管的所有家产都被婢女刘氏和她的丈夫侵吞了。侵吞了多少财产呢？阿常说丈夫生前担任巡检一职，所以家里颇有资财。丈夫死后留下大笔遗产，他死的时候留下现钱有300贯，还有金银器具10几件，另有官汇3000贯，官汇就是南宋的钞票。这些财产现在啊都落入到了刘氏夫妇手中，他们母子想通过官府把财产给要回来。胡颖一听就知道这里面隐藏着很多的事实。丈夫去世，阿常怎么会和婆母分开过日子呢？他婆母侯氏掌管家产，那阿常和他的儿子靠什么生活呢？在两宋时期啊，告状已经不是一件稀罕事，不仅诉状有固定的格式，诉讼也有固定的套路和

0: 技巧。告状人为了能让官府受理诉状，不惜夸大其词，甚至颠倒黑白。你看状纸上写的耸人听闻，陈词时声泪俱下，你仔细一查就会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告状往往是偏词，也就是说当事人光捡自己有理的说，所以法官看完状子只能了解到部分的事实，并不能了解整个事实，所以法官不能偏听偏信，他要从告状人的状纸和陈词中发现问题和矛盾，进而去查明事实的真相。那么本案的事实真相又是什么呢？会是像阿长说的那样吗？有一部分肯定是真的，就是说她的丈夫去世之后，阿长确实是离开了家去别处生活了，她的婆母侯氏也应该是跟着刘氏夫妇生活，这些事实应该是存在的。那么在丈夫死后，阿长去哪儿呢？经过进一步的询问才知道，原来阿长啊，她改嫁了，嫁给了另外一位巡检张巡检。改嫁之后，阿长就离开了徐巡检家，到张巡检家生活了，婆母侯氏就留在家里，家里有个婢女叫刘氏，那么侯氏就和刘氏夫妇一起生活。这时候啊，就需要刘氏夫妇他们出场，看看他们怎么说。刘氏夫妇到堂说，徐巡检去世后不久，阿长就改嫁了，是他们夫妇二人看侯氏老太太无依无靠，就给她养老送终，而老太太身后呢，并没有留下什么钱财，徐巡检也没有巨额的财产。双方的这个口供一对比，就会发现阿长在丈夫去世后不久就改嫁这一事实确定无疑。徐家有没有大量的遗产姑且不论，那么这个改嫁的妻子还能回来再分家产吗？按照宋代的法律规定，是允许寡妇改嫁的，而且允许携带财产改嫁，但是呢，携带的财产只能是连产，也就是说出嫁的时候由娘家陪送的嫁妆，这份财产改嫁的时候可以带走，但是呢，夫家的财产不能分割，还是属于男方家所有。所以啊，徐巡检和侯氏即使留下了万贯家产，和阿长也没什么关系。从法律上来讲，当阿长改嫁离开徐家的时候，双方就已经恩断义绝了。这些遗产归谁所有，由谁来继承，阿长不用管，也管不了。那么阿长是以什么理由来起诉的呢？
1: 常氏状告刘氏夫妇侵吞了丈夫徐巡检留下的巨额家财，但常氏在徐巡检去世不久就改嫁他人，按照宋代法律，改嫁了的常氏并不能分割夫家财产，所以他以儿子张良贵的名义起诉。而张良贵和徐巡检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是常氏现任丈夫张巡检的儿子。不仅如此，断案官员胡颖还查明，常氏改嫁张巡检是违法婚姻，按照法律规定可以强制解除。这是怎么回事？胡颖又会如何处理此案？
0: 宋代的财产继承是父死子继，父亲的遗产由儿子来继承。如果张良贵确实是徐巡检的儿子，那么徐家的家产确实应该由张良贵来继承，其他的人不能染指。前提是良贵确实是徐巡检的儿子，这个事实非常容易查明，刘氏夫妇知道，左邻右舍也都知道，大家都证明阿长嫁给徐巡检没有生养，没生过儿女，他离开徐家时是只身一人离开的，所以张良贵是冒牌的，他根本不是徐巡检的儿子，而是现任丈夫张巡检的儿子。事实现在既已查明，这个张良贵和徐巡检侯氏均没有血缘关系。

0: 关系。那么张良贵冒充徐巡演的儿子来索要家财，这个问题可就严重了，这就违反了宋刑统诈伪律，这已经构成了诈欺取财。但是张良贵啊，年纪尚轻，是继母阿长带他来的，来要家产呢也不是他的主意，所以胡颖对张良贵从轻发落，斥二十，当场抽了20鞭子，一是惩戒。那么本案的主要当事人阿长又该如何处置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胡颖发现这个阿长的身世真是不简单，他这已经是第三次结婚了，关键是这次改嫁又是违法的，属于是违法成婚，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阿长这一次嫁给张巡检是他第三次结婚，第一次阿长嫁给了钱家，结婚后不久丈夫就染病去世，第二次嫁的就是徐巡检，生活了几年之后呢，徐巡检不幸也病故了。在丈夫去世后不久，阿长很快就改嫁了。那么按照宋代的礼法，妇女死了丈夫应该是守孝期满才能改嫁，可是阿长啊，在徐巡检去世2个月之后就改嫁了，没有等到族哭就走了。什么是族哭啊？就是按照宋代的丧葬礼，人死后安葬100天期满，亲属停止哭泣，这叫族哭。2个月之后改嫁，显然距徐巡检下葬还不到100天，当然更是在守孝期内。按照宋代法律规定，妇女在给丈夫守孝期间是禁止改嫁的，除非有特殊情况。什么样的特殊情况呢？就是贫乏不能自存者，也就是说丈夫去世后家庭经济困难，实在没有办法生活下去，在这种条件下允许在100日内改嫁。那么这个阿长是否属于这种情况呢？按照阿长自己的说法，丈夫徐巡检去世后留下大笔的家财，光现钱就有300贯，还有金银器具10几件，官汇也就是钞票就有3000贯，这是巨富之家呀，显然够阿长和他婆母生活下去的，而且衣食无忧。那么这就不属于100日内改嫁的特殊情况，也就是说阿长匆忙改嫁是违法的，他在守孝期间改嫁叫做居丧嫁娶。居丧嫁娶按照宋代的法律规定该怎么办呢？违反禁止性的规定，结婚无效，男女双方要离婚。阿长目前的这个婚姻呢是违法的，按照法律规定，法官是可以强制解除阿长和张巡检的婚姻。那么胡颖要不要解除这桩婚姻呢？胡颖不用去解除这桩婚姻，有2点原因。一是阿长违法改嫁并不是别人告发或者是自己自首的，而是胡颖在审理阿长家产争讼的案件中发现的。按照宋代司法制度，禁止法官状外推事，就是说当事人没有告诉，法官不用主动的去处理纠纷，他很像现在民事诉讼中的不告不理。阿长的书状中啊也没有提到这件事，其他人呢也没有告发他违法改嫁，那么法官可以不去处理这件事。二是违法嫁娶既涉及到女方的违法改嫁，相对应的那就是男方还有违法娶妻的问题。阿长的现任丈夫是相邻州府的巡检，不属于湖南路管辖，胡颖和这位张巡检也没有上下级的关系，但是张巡检身为大宋的官员，他应该明白法律规定，他娶的这个阿长不是寻常的女子，是徐巡检的遗孀，所以他不可能不知道阿长是居丧改嫁。张巡检明知道阿长居丧期间还娶阿长为妻，张巡检这叫知而为婚姻。 逮着阿长简等论罪。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张巡检明知道对方是居丧改嫁，还娶她为妻，那么要比照着阿长的犯罪减一等来论罪，所以这叫减等论罪。但是呢，他们结婚的地点是在其他的州府，不属于湖南路管辖，也不在胡颖的管辖范围之内。那么胡颖是不是就对这桩违法嫁娶的婚姻不闻不问不管了呢？当然不是，他首先啊给张巡检写了一封信，劝他自动解除和阿长的婚姻，理由是阿长是个不义之人。他说阿长先后嫁了三任丈夫，改嫁非常的从容，没有任何的不舍和眷恋，每一次改嫁都是毅然决然。你想啊，阿长的丈夫徐巡检在淳佑元年二月去世，本来到淳佑三年的四月才应该是守丧期满，实际上呢，他在淳佑元年的四月就改嫁给了张巡检。阿长改嫁时，徐家是个什么情况呢？婆母侯氏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他只有徐巡检一个儿子，老来丧子，只好依靠婢女阿刘夫妇。阿长改嫁两年内从来没有探视过侯氏一眼，两年后侯氏就去世了。而阿长一听说侯氏去世了，他就来了，回来争家产来了。可见阿长这个人薄情寡义，对前夫徐巡检是如此，那么对你又该如何呢？所以胡颖就劝张巡检要好好的考虑一下自己这桩婚姻，如果他不接受徐巡检的教训，维持这段违法的婚姻，将来啊难免要步徐巡检的后尘。胡颖这是劝说张巡检主动的解除和阿长的婚姻，也算是劝离。同时啊，胡颖给张巡检所在州府的长官行文，将张巡检阿长违法成婚的事实和经过详细的写明，通报给张巡检所在的官府去处理，请张巡检的长官去裁处，这叫公事公办。胡颖的处理合情合法合理。
1: 尝试谋划夺取前夫家的家产，没有成功，反而被断案官员胡颖查明他的违法改嫁行为。此案因家产纠纷而起，尝试要争的是前夫徐巡检伯母去世之后留下的家产。按尝试所说，这些家产都在给徐巡检母亲养老送终的刘氏夫妇手里，但是胡颖对这些家产却没有做任何调查。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查清此案后，胡颖对尝试做出了怎样出人意料的判决？
0: 胡颖是以明察善断著称的，他能不能查明徐巡检家产的下落呢？他又会怎么去审理徐巡检家的万贯遗产案呢？胡颖的处理出人意料，他呀根本就不去调查，他认为这个事实根本没有必要去调查。胡颖认为即使侯氏有很多钱，可是刘氏夫妇给侯氏养老送终了呀，那么刘氏夫妇得到这笔钱是理所应当的，因此刘氏夫妇养生送死，承担了作为子女的义务，也应该得到相应的酬劳。假如真的有遗产，作为外人的阿长冒充徐新简儿子的张良贵对这笔钱财是没有什么理由来要求的，其他人也没有理由来要求。如果真像阿长所说，徐巡检死后留下大笔遗产，现金有几百贯，还有金银器具十几件，官汇三千贯，那么这个徐巡检简直是超级富豪啊。胡颖对此根本不相信，徐巡检作为一个州府的巡检，不过是一个七品的武官，他哪来的这么多钱啊？真有这么多钱，阿长还会着急改嫁吗？首先要做的肯定是争家产啊，不义之人

在审讯中阿长就不能自圆其说。所以到这里啊，徐新简有没有这笔钱已经不重要了。如果真的有巨额财富，那也不是有正经的途径合法所得，现在回到别人手中那也是理所当然。如果没有这笔财富呢，那说明啊他还是个不错的官员，他的母亲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得以善终，也是对他的回报了。接下来就该处理阿长了。阿长是本案的告状人，也是争夺徐家家产的主谋，怎么处置他呢？胡颖啊并没有用道德的大棒去谴责阿长，而是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宋代法官习惯于以事说理，这个故事啊记载在班固的《汉书·列女传》里，叫《陈孝妇传》。说是西汉时期有个姓陈的孝妇，16岁就嫁人了，还没有生子，丈夫就要从军戍边。临行之前，丈夫就对陈氏说：“我这一走啊，生死未卜，可能就回不来了。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的老母亲，自己没有其他的兄弟，只有拜托妻子奉养老母。”陈氏就对丈夫承诺，一定好好的侍奉婆母。后来，陈氏的丈夫果然就战死到沙场上，再也没有回来。陈氏呢，就信守对丈夫的承诺，孝敬婆母，誓死不愿意改嫁。3年守丧期满，陈氏的父母就可怜她年纪轻轻就守寡，况且还没有儿子，就让她改嫁。陈氏对自己的父母说：“丈夫行军前把自己的老母托付给我，我已经答应他了，现在我正在替他奉养老母，现在我若改嫁，置老母于何地？答应过丈夫的事情却做不到，不信守承诺，有何面目活在世上？”就想要自杀。父母亲看他如此坚决，就不敢强逼着他改嫁。从此，陈氏就一心一意奉养自己的婆母28年。28年后，婆母去世，陈氏把家产田宅全部卖掉，安葬了婆母，为婆母守孝，终身为之祭祀。这样一诺千金的女子，千古传颂，《汉书·列女传》中记载有她的事迹，也为后世的妻子行事确立了标杆。古代的夫妻是以义和，不是以情和。义就是去做应当去做的事情，所以妻子重的是然诺，对夫家应当是有情有义。阿长的情况和汉书记载的陈氏家的情况差不多，都是丈夫不幸去世了，但是婆母还健在，婆母也是只有荀简一个儿子，老来丧子。那么阿长是不是像陈氏一样去奉养自己的婆母呢？大家都看到了，没有。阿长迅速的就换了一家人家，连回头看看婆母都没有，可谓是恩断义绝。他反而是在婆母死了之后再回来争夺家产，更是于法无据，于理不容。讲完了这个故事啊，胡颖就把阿长给放了。这叫辨明是非，讲明道理，并不见得必然使用刑法。反过来，胡颖表彰徐家的婢女阿刘夫妇。胡颖认为阿刘夫妇有情有义，对侯氏生养死葬，徐家假如真有家财，那就应当留给这对义薄云天的夫妇。侯氏现在刚去世，尸骨未寒，需要先入土为安，所以啊，就让刘氏夫妇赶紧回去将侯氏以礼安葬。好了，案件到这儿就结束了。在本案中，胡颖审理家产争讼可以说是有条不紊，他通过审查证供问明了情状，先看看状和供是否一致，状纸上写的和公堂上说的是不是相符，再看一看供证是不是一致。那么在本案中，证供审核是最关键的审核，

0: 告状人陈述事实和出示的证据是不是相符，一个经验丰富的法官能够通过状、供、证的审核发现很多问题，才可以看出来事情是不是完整，是不是符合逻辑，是否符合事理等等。查明事实之后，用法律再去辨明是非，用天理去区分善恶，而对于轻微的犯罪行为呢，则轻微的处罚。对妇女的违法犯罪常常是网开一面，对善良忠义的人们则给予褒奖。这些经验啊，在当时被广为传颂，即便是在今天也有启示意义。
1: 南宋理宗年间，江西某县主簿濮阳接到一份耸人听闻的诉状，告状人吴春声称一个叫王生的人填塞他家祖坟，与此同时一个叫卓清夫的人也前来告状，他状告吴春兄弟在卓家坟地阻拦他人举办丧事，还把王生殴打成重伤。濮阳先生断案后发现双方大动干戈是为了争夺一片墓田，令人奇怪的是双方出具的凭证都显示墓田归自己所有，究竟谁真谁假？一起因争夺墓田引起的纠纷牵扯出50多年前的一桩恩怨，濮阳先生如何查明实情，主持公道？明公听讼，忘恩负义，争墓田。
0: 俗话说啊，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恩义相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观念。相反，如果有人忘恩负义甚至恩将仇报，就会被人们唾弃。在南宋，曾经有一家人家对自家的恩人反戈一击，双方大打出手，直至对簿公堂，到头来是善恶各有报。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个故事。南宋理宗年间，江西某县的县丞濮阳先生接到了一份诉状，诉状写得非常的耸人听闻。告状人叫吴春，被告叫王生。吴春告王生什么呢？说王生有三大罪状：一是偷挖他们家的土，二偷砍他们家的树木，第三条最厉害是填塞他们家的祖坟。这三条啊，哪条也不轻，前两条都构成盗罪，后一条构成单独的破坏祖坟。按照宋代的法律规定，这种案子官府是必须得受理。大家都知道啊，中国古代社会最重宗法伦理，敬祖祭祖是凝聚整个家族最重要的活动，所以宋代专门出台法律保护墓田，就是在坟墓周围一定范围内的土地是坟墓所属家族的财产，其他任何人不得侵犯。这个祖坟关系到一个家族的尊严，所以牵涉到祖坟坟地往往都是人数众多，矛盾冲突激烈，一旦爆发冲突就不可调和。濮阳先生并不惊慌，这样的状子在南宋司法中很常见，虚张声势耸动官府是常用的诉讼伎俩。就在濮阳先生准备调查这个所谓的破坏祖坟案的时候，又一个人来官府告状了。告状人叫卓清夫，卓清夫告吴春、吴辉阻拦他人举办丧事，殴打他人致重伤，并将墓碑打碎。被殴打的人是谁呢？就是王生。前面吴春告王生填塞他们家的祖坟，现在呢，卓清夫告吴春殴打王生，这两件事有什么关联呢？是不是说的就是一回事呢？这两家是有什么样的深仇大恨呢？这家填塞那家的祖坟，那家砸碎这家的墓碑，一般的民事纠纷是到不了这种地步的。那就让双方当堂对质吧，看一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两家的纠纷是发生在一座山上，卓清夫在山上自己的祖坟地新开了一个墓穴，吴家认为啊，这是动了他们家的祖坟， 双方就发生了纠纷，继而发生打斗。果然不出濮阳先生所料，两家到了公堂上，逐渐的显露出打这场官司真正的意图来了。什么填色祖坟、殴打智商啊，其实双方就是要争夺墓田，只不过这个墓田的范围有点大，是埋葬列祖列宗的墓山。双方都主张这座墓山是他们家的，墓田也是田，也得按照田宅诉讼的审理方式来。那么在宋代，田宅诉讼有啥不同的地方呢？田宅诉讼和其他诉讼最大的不同就是得有书面凭据，你要么是买卖取得，那得有契约；要么是继承取得，那需要分家的官书；或者你是租的，那么你要有租佃契约。这些官府都有登记，如果这些都没有，那你要有交税的凭证也可以。吴家的代表是吴春，他拿出的证据是一份买卖契约，证明这块地啊是他的父亲吴称从江燕手中买得的。田地的四至清楚，当时还画得有地形图。父亲吴称买的这块山地名字叫做大广北坑口垄头，契约记载了四至：东至垄分水，西至卓仙卫田，南至牛鹿及卓仙卫山，北至范家山。江燕给父亲吴称所立的契约记载的清清楚楚，地形图画的明明白白。卓清夫拿出的证据是卓家的分家官书，这官书啊可是有年头了，上面写的人基本上都不在人世了，但是盖有官府的印章，记载事项也很清楚。这是南宋宁宗庆元二年，就是公元1196年的分家官书。卓清夫说，吴春的祖父吴四五和叔祖吴念七原本都是卓家的佃户，就是租种卓家的土地，依附于卓家过日子的佃农。就在庆元二年，吴家兄弟去投奔到卓家的时候，一贫如洗。两兄弟的祖父去世了，没有地方安葬，卓家就看他们实在太可怜了，死无葬身之地啊，就在大广山北山自家的坟山的右边给他们了一小片地方，让吴氏兄弟埋葬祖父办理丧事。当时卓家讲得很清楚，就给你们这块地方，只能埋葬你们吴家的这一个人，今后你们吴家再死了人不准再在这儿埋。这在卓家的分家官书上写得很清楚，吴家兄弟当时是千恩万谢。谁知道后来吴家的子孙居然说这块地方是他们的祖坟，真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啊。吴春对此怎么说呢？吴春说啊，卓清夫纯属扯谎，双方争议的这片田地啊是他父亲花2000钱从人手中买的，有买卖契约为证，自己家的山地埋葬自己家逝世的亲人，前后都已经埋葬了5位亲人了，怎么可能是卓家的呢？所以两家各有各的说法，还都有凭据。谁说的是真的呢？濮阳先生要查明事实，分清孰是孰非，首先还是要从证据的审核开始。
1: 吴春和卓清夫都出具证据，主张墓田归自家所有。濮阳先生审核证据后发现，双方提供的证据竟然能相互印证，究竟谁在说谎，难下结论。为查明实情，濮阳先生带领相关人等到双方争议的墓山实地调查，现场除了看到那座吴家先祖的墓外，还发现一座完好的古墓。吴春和卓清夫都表示这是自家坟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濮阳先生在现场并没有发现吴春所说祖坟被填色的痕迹，知情人透露了怎样的实情，让吴春当场哑口无言。
0: 从形式上来看，吴家拿出来的证据其实是有瑕疵的， 他拿出来的田契是他的父亲吴称和江燕交易的契约文书。这份文书是淳熙十年，就是公元1183年的白契，还有一份是嘉定十六年，就是公元1223年的税契。什么叫白契呢？就是没有盖官府的印章，没有完成田地交易程序的私人签订的契约。按照南宋的法律，无论是点还是卖，都要求到官府去交交易税、盖章、过割赋税，然后呢原主离业。盖了章的这种契约叫红契，是被官府所认可的田地交易。而吴家买人家的田地签订白契，过了40年才交税，这不符合常理。更加不合理的是，吴家居然可以在江燕家未交付的田地上埋葬自己家的亲人。吴江两家虽然签订了私约，但是并没有交付田产，田产当时还在江燕手中。按照民间的习惯，田地在交付之后，买主才有可能在田地上划定墓地。当然民间交易的情形千变万化，如果双方不经过官府私下达成协议也有可能。非常奇怪的是，双方提供的证据绝大部分都能够相互印证。最关键的冲突就在地形图，这让濮阳先生感到非常的困惑。吴春拿出的这份白契啊，和卓清夫提供的证据内容上能够相互印证，如何一一印证的呢？卓清夫的分家官书上写着：“分得大广祖业，这片祖业啊，东至陇分水，范楚田，西至范万田，南至范万山及自家田，北至陇分水。”这和江燕所立的那个契约呀，边界正好对应，所以两家其实就是田地的邻居。陇分水作为界限是非常清楚的。那么界限如此清楚的两块地，怎么就发生了产权纠纷呢？问题就出在这个地形图上。双方的地形图都涵盖了这座争议的墓山。地形图是怎么来的呢？地形图一般都是官府实地勘察绘制的，是区分田地边界的权威证明，怎么可能会出现相互冲突的？肯定有一个是错误的，或者是被人为篡改的。那么哪一份是被篡改的呢？根本看不出来，双方各执一词，而且呢证据真伪不明。法官如何认定事实呢？南宋啊，有很多法官通过实地调查测量，在对双方的证供进行综合的合理性审核，从而对案件事实做出推理和认定。濮阳先生就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他曾经多次到田间地头去调查取证。他认为既然作为关键证据的地形图存在问题，就决定去双方争议的墓山亲自去调查。他这一路上啊，翻山越岭，到了两家争议的这座山上，找到了那块墓田。这是怎样的一座墓田呢？这座山叫做大广山。大广山的东面有个平缓的山坡，也就是卓清夫所说的他家的祖坟所在地。这个山丘啊，地势起伏不大，较为平坦，南北西三面环山，只有这一块是一片平坦的地。据卓清夫举证说，这里的地都是卓家的产业。卓家的田地北面背靠大广山的北山，所以在北山之阳。那么北山之阴当时叫做北坑，也就是吴春家的田地。原来啊，两家的田地是隔山相邻。那么他们争的这块地在哪儿呢？争的这块地，大广山北山的分水岭南面， 正好处在两家交界处的北山。

0: 山南路，濮阳先生他来到了大广山东面的山丘，喊来了两家的当事人和他们的邻居，当地的地保，看见大广山的北山山顶南侧有一个坟墓，大家都说，哎，这就是吴家祖先的墓。再向东走不到十丈的距离，有一个墓穴，上前一看是个古墓。古墓的右边呢，有一座新开的墓穴，一问，这是卓清夫家新开的。这个新开的墓穴呢，离吴家的那个墓穴，约莫大概有六丈多远。在现场并没有发现其他的墓穴，濮阳先生就问吴家兄弟：“你们说后来安葬了五位吴家的先人，他们的墓穴在哪儿呢？”吴春指着那个古墓就说：“啊，那里埋葬的就是他们家先人。”卓清夫马上否认说，这根本不是你们吴家的祖坟，这是他叔母陈氏的坟墓，安葬还没有多长时间。大家一听都纷纷摇头。濮阳先生就问，这座墓分明是一座年代久远的古墓啊。当地的村民和地保都说，对，这墓穴既不是吴家的，也不是卓家的，而是一座无主的古墓，不知道墓主人是谁，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年，从来也没有见过有人来祭祀。前段日子，两家为了争坟地，吴家说这是他家的祖坟，就前来祭扫。卓清夫说这是他家叔母的坟墓，也带着家人来到这座古墓祭拜。实际上当地人都知道，这座坟墓里面既不是吴家的先祖，也不是卓家的叔母，就是一座古墓。多少年没有人祭扫，现在为了争夺山地，两家人争着认祖认亲，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濮阳先生一行人啊，踏遍了整个北山，就看到这三座坟墓，这其中一座还是个古墓，就问吴家兄弟：“你们状纸上说填色祖坟，你们家的祖坟哪儿被填色了？啊，带着我去看看。”邻居和地保说：“这里啊，已经就是两家的坟地了。”吴家就这一个墓，没有其他的墓穴了，他家的祖坟也没有被填色，大家的说法都一致，说明这两家争议的墓前的事实是很清楚的，邻居地保都知道。现在呢，濮阳先生到坟地里亲自查看，大家七嘴八舌，眼看就要说出事情的经过。吴春一看着急了，他说，这几个人不能相信，他们全都是被卓家买通了，所以才向着他说话。濮阳先生说，那既然如此，你找一个证人吧，你说谁能公正的作证，不偏向卓家，让他过来作证。吴春说，我家邻居魏七七最为正直，他也没有被卓家收买，可以作证。好，那就传过来魏七七。一会儿魏七七就来到濮阳先生面前，濮阳先生就问他，这些墓穴是怎么回事？魏七七和大家说的呀完全一致，大家一听都乐了。吴春兄弟啊，当时臊的是脸通红，无话可说，自己找的证人是当场打脸的。
1: 濮阳先生经过实地调查，证明吴春在撒谎，可同一块墓田为什么却出现吴春和卓清夫出具的两份地形图？濮阳先生拿地形图和现场地貌比对后发现，吴春在他的地形图上做了手脚，蒙骗官府。吴春兄弟不念当年卓家对吴家的恩情，竟然想要霸占人家的田产，为达目的出手伤人，还反咬一口。那么濮阳先生最终会如何裁断此案？
0: 吴家兄弟出示的这份地图是动了手脚的。怎么动的手脚呢？他把他家的山形图换了方向。当时的官府丈量者啊，也搞不清楚实际情况，就按照吴春的说法，就把地形图给绘就了。说明啊，在画地形图的时候，吴春就已经有了夺占卓家财产的心思。濮阳先生就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吴春说啊，山里的地形就这样，换一个地方就换了方向，这叫移步换形。

濮阳先生就让随从人员拿出地锣，地锣就是古代判别方向的仪器，放在地上测量方向，一下子就把吴家田地的东西南北量得清清楚楚。吴春也就没什么话可说了。案子查到这儿，大家大概心里也清楚了事实是怎么回事。俗话说呀，30年河东，30年河西，沧海桑田，人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50多年前，卓家是当地著名的知识分子家庭，诗书传家，讲究仁义。看到佃户吴家兄弟遇到了难处，祖父吴地安葬，就发了恻隐之心，从自家的墓田中割出一块，让吴家兄弟埋葬祖父，可以说是仁人君子所为。50多年后，卓家的家道衰落，吴家的子弟呢却强盛起来。这时候啊，吴家的势力强大，开始谋求这块墓田了。人的欲望吧，总是随着自己的力量变化而变化的。他们就想通过官府诉讼，把这一片地方变成吴家的祖坟坟地。结合这次实地考察的结果，吴家的先祖只有一位埋葬在卓家的山地，新开的这个墓穴位置就在大广北山之南，牛鹿分水之下，正是卓家山的范围之内。综合人证书证和实地考察的情形，可以认定吴春兄弟就是要强夺人家卓家的山地。他们完全不念当年卓家的旧情啊，多年的照顾之恩德，就乘势要把卓家山变成吴家山。多亏啊，当年卓家先祖有远见，预见到多年之后，因为吴家的这一座孤坟可能会闹出很多事端来，所以就在分家官书中明确记载，这是给吴家的一处墓穴，也只给他们这一处墓穴，防止将来他们以这一处墓穴为根据地席卷包占，把卓家山变成吴家山。事实查明，现在就要做出裁断，双方田地是以大广山北山为界，北山头分水岭是分界线。那么就按照卓家分家官书和吴家契约上面的记载划分田界，分水岭以南的田地山地为卓家所有，分水岭以北是吴家所购买的田产，已经耕种了40年还是归吴春所有。吴家的那一座孤坟呢，卓清夫的先祖卓显卫在庆元2年就已经拨给吴家了，那么现在这块地方呢还是吴家的。吴春如果愿意还可以祭祀他的先祖，但是呢，吴春兄弟为了争夺山地，竟然在卓家山殴打他人致伤，还出示虚假的山形图，想要强占卓家的山地，为此多次到官府争讼，不仅不念卓显卫对其祖父的收留、赠与、铸葬之恩，还反咬一口，想要霸占恩人家的田产，在法则违法，在理则悖逆人伦，所以将吴氏兄弟压下，杖责60，打60大板，作为惩戒。那这是不是依法做出的处罚呢？不是，这是濮阳先生临时性的一个处断，并没有按照法律去定罪，否则呀，光一个殴伤他人就要徒2年。那么吴家除此之外还有一项重大的违法行为，40年间藏一份白契，多年来逃避赋税，这个必须是要纠正的。所以啊，让他们补交赋税，按照田地交易程序进行正式的登记交割，这是濮阳先生查明事实后做出的拟判意见。本县赵知县如何判决此案呢？因为本案的事实实际上并不复杂，也不难审判，所以赵知县基本上采纳了濮阳先生的观点。最后啊，
让我们还原一下整个案件的事实。吴春的父亲吴称确实买过江堰的山地，双方也签订有契约文书。经过核实啊，买的这块山地啊叫做大广北坑口垄头，契约明确记载了四至，濮阳先生也去考察了，的确是东至陇分水，西至卓仙卫田，南至牛鹿脊卓仙卫山，北至范家山。那么江堰所立的契约记载的清清楚楚，通过实地考察，濮阳先生确认吴春提交的地形图是有意变乱事实，故意更改山地的方向，导致呢将这片山地就划到了吴家的山地范围之内。现在事实证据俱在，赵知县赞同濮阳先生的结论，将吴春、吴辉兄弟、蓝桑殴人之罪科断。蓝桑就是阻拦他人治丧，殴人就是殴打他人，从轻判处刑杖六十。卓家山依然归卓清夫管业，吴家不得再生是非。案件至此审判完毕，我们可以看到宋代的法官在审理案件辨别证据真伪方面有一套非常务实的做法，他们能够从证据中发现疑点，又能够从实地调查中解决疑点，综合判断查明案情，为后来的正确裁断打下坚实的基础。

切，在这个树叶已飘落的季节，街上的行人有些彷徨，屋顶的诗人更加忧伤。忽然间一朵白云出现，忽然间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2: 安婶婶怒斥胡老三，问得他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就在这个时候，黑影一晃，面前出现了两个人，一高一矬，每人提着一把长剑。胡老三一看，正是锦衣卫大内的两名高手，高的叫安子顺，绰号夜猫子，矬的叫马德宽，绰号一阵风。他们都是曹化淳手下的五品带刀侍卫，赶紧上前招呼。哎呦，二位，你们怎么也来啦？安子顺翻了他一眼，早来了，听了你们说半天了。实话跟你说，咱刘大哥把你派走之后，就有点后悔了。他知道你是个窝囊废，他不放心，这不，又把我们哥俩派来了。嘿，还真让他老兄猜对了，你小子真他妈饭桶。哎，二位，别这么说话呀，这位是嫂子，我怎么办呢？什么他妈嫂子，刘大哥说了，顺我者生，逆我者亡。今儿个他要是不把小慧交出来，就让我们把他的人头带走。说完转身冲着安婶冷笑一声，我说嫂子，识时务者为俊杰，小胳膊什么时候也拧不过大腿啊，啊，是不是？你是把小慧乖乖的交给我们呢，还是让我们哥俩费事儿啊？安婶柳眉倒竖，呸，你们这些个狗奴才，想要我的人头尽可以来取呀，哼，想让把小慧交给你们，是李登天。一阵风，马德宽上前一步，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啊，哈哈，这可休怪我们哥们儿不客气。伙计上，说完两柄长剑直指安婶，三个人便站在了一处。就在这个时候，身后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就像一阵风似的刮到了面前。安婶抬头一看，好，哑巴来了。小承志一看是哑巴，这心里可有底儿了。他知道哑巴身手不凡，赶紧跑上前来跟哑巴比划了一阵子，那意思是说，你可来了，快上去帮忙吧。哑巴一边点头一边怪叫，这意思是说，放心吧，我全明白了。一转身瞪着两只大眼睛，奔那俩小子就冲过去了。也不知怎么搞的，三下五除二，把两柄长剑击落在地，接着就听两声哀嚎。闹了半天，哑巴把那俩小子的脖子牢牢地卡住，抡起来，奋力往地下一摔，就听啪叽，这俩小子顿时皮开肉绽，骨断筋折，气绝身亡了。胡老三一看，我的妈呀，吓得他魂不附体，撒腿就跑啊，一边跑嘴里还不住的嘀咕，我的天哪，不可思议，这实在是不可思议。安婶让哑巴把那两具尸体给扔进山涧里，又把血迹打扫干净，四个人回到屋里。安婶一看小承志满脸都是血，这才想起来他受伤了，赶紧给他擦洗伤口，上上刀枪药。别看血流的不少，伤的倒并不很重，只是眉毛划了轻轻的一个口子。 小长治拉着哑巴的手，哑伯伯，哑伯伯，你回来了，我崔叔叔呢？他好吗？他现在在哪儿啊？哑巴看着小承志，一个劲儿的傻笑。承志这才想起来，他是哑巴。安婶跟哑巴相互比划了一阵子，然后安婶点点头，哑巴高兴的直拍手。小承志在一边看的不知什么意思，就听安婶说：“好了好了，承志，你放心吧。他说了，你崔叔叔没事了，这个地方。”咱们是不能住了，今天晚上我和你小慧妹妹就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了，你呢就跟你哑伯伯去吧。啊，
3: 不，安婶，我也要跟你们一块走。
2: 嗨，孩子，说心里话，我是真喜欢你，一直把你当亲生儿子一样看待，今天你又不顾性命救你的小慧妹妹，我们永远都忘不了你。不过小承志，你还小啊，得继续学武功，对不对？我要哑伯伯带你去见一个人，他是你崔叔叔的记名师傅。你看，你崔叔叔跟他学了两个月的功夫，本领就那么高强，如果他要是肯收你为徒的话，那你前途无可限量。
3: 安婶，那你说的那位前辈高人，他在什么地方啊？你们为什么不跟我一块儿去呢？
2: 哈，他呀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你哑伯伯是他的仆人，所以我请哑伯伯带你去见他。这位高人一共只收过两个徒弟，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只怕他未必肯再收徒弟呢。不过我看你这么聪明，心地又善良，我想他一定会喜欢你。要是真的他不肯收你，哑伯伯会把你送到我那儿去的。啊，承志一边听一边不住的点头。哦，对了，记住，这位前辈高人脾气特别古怪，你要是不听话他当然不高兴，可是太听话了呢，他又嫌你太笨没骨气，总之只好看你的运气了。说完，安婶从手腕子上褪下了一只金丝镯子，给承志戴在手腕上，轻轻一紧，镯子收小了。好了，承志，等你长大了，武功学好了，可千万别忘了你安婶和小慧妹妹哦。
3: 嗯，安婶，你放心，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要是那位前辈高人肯收我的话，你可千万别忘了带着小慧妹妹去看我呀。
2: 好，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去看你。安婶写了一封信，交给哑巴，转呈给他的主人，四个人出门分道而别。安婶和小慧上了哪儿，以后怎么样了，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哑巴和承志和安婶分别之后，俩人一路往北小行夜宿，走了一个多月。这一天来到了一座大山脚下，嚯，这山是又高又陡，路还相当难走。后来哑巴干脆让小承志骑在自己的脖子上，手脚一块用往上攀登。小承志往下一看，好家伙，万丈深渊呐！他骑在哑巴伯伯的脖子上，双手紧紧抱着哑巴的头，恐怕一失手掉下去，那可就找不着了。山道虽然难走，但是到了山顶上，却有很大的一片开阔地，四周都是树，古木参天，郁郁葱葱，眼前一拉溜石屋，看那样子足有五六间房子。哑巴把承志放下，高兴的手舞足蹈，一个劲儿的给他比划。这回承志明白了，他是告诉他这地方就是他们的家了。哑巴的确对这儿很熟悉， 拉着小承志的手进了石屋，可是屋里没人，床桌椅板凳什么用具都有，就是上头落了好多灰，墙上还接了蜘蛛网，看这意思啊，好长时间没住过人了。哑巴赶紧打扫卫生，里里外外收拾了一阵子，然后烧水做饭。承志心里直嘀咕，这么高的山，这粮食和用具是怎么搬上来的呢？一连和哑巴在这住了三天也没人来，小承志有点着急了，打手势问哑巴师傅上哪儿去了。哑巴指指山下，小承志也指指山下，那意思是说咱们下山去找。

0: 啊。哑巴摇摇头，告诉他不行。小承志没法子，那就等吧。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练功，和哑巴语言又不通，觉得有点寂寞和孤独。有的时候就坐在门槛上，小手托着下巴颏，眼睛望着天，心里想着，安婶和小慧现在在哪儿呢？要是我跟他们在一起，那该多好啊。这天晚上，承志已经睡着了，可是他猛然间觉得眼前灯光刺眼，睁开眼睛一看，哎呦，床边站着一个老人，慈眉善目的，眉毛和胡子都白了，但是红光满面，手里拿着蜡烛，笑嘻嘻的在打量着自己。心想，这就是安婶说的那位前辈高人了吧？不管是不是，从炕上爬下来，趴地下，咚咚咚磕了四个响头。师父，你老人家可回来了。老人一听乐了，小娃娃，谁让你管我叫师父的？你怎么知道我一定能收你为徒呢？承志一听这话音儿，哎，有门，心里高兴了。师父，是安婶婶教我的。
1: 哦，就是他，他呀就会给我添麻烦。好吧，就看着你已故的父亲的份上，收了你吧。
0: 真的，师父在上，请受小徒一拜。说完趴地下又磕上头了，老人看了只可笑。哎呦，
1: 小娃娃，够了够了，
0: 今天太晚了，你先睡觉，有话咱们明天再说。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小承志赶紧爬起来了，手舞足蹈的给哑巴打手势，那意思告诉他师父收我为徒了。哑巴一听也高兴坏了，把小承志抱起来扔上半空，然后用手接住，一连扔了四五次。那老人听见承志在外边的笑声，也走出来了。
1: 小娃娃，我听说你小小的年纪居然知道行侠仗义，拼着命的救你小慧妹妹，这可真了不起哟。
0: 哎，都有什么本领啊？使出来给我瞧瞧。承志听师父这么一表扬，不好意思了，脸一直红到了耳朵根
1: 儿。哎，男子汉嘛，怎么这么扭捏呢？不让我瞧你的功夫，怎么教你啊？啊？
0: 哦，承志这才知道，师父不是跟他开玩笑，于是赶紧把崔秋山教给他的伏虎掌法从头到尾练了一遍。老人一边看一边笑。等承志练完了，拍拍他的肩膀头，
1: 好，呵呵，你秋山叔叔啊，一个劲儿夸你聪明，开始我还不大相信，现在看嘛，他一共教了你几天，你就有这样的成就，的确是不错的了。
0: 承志一听他提到崔秋山的名字，迫不及待想知道他的消息，可是老人正在说话，他又不敢打断。等老人把话说完，他赶紧问师父，我崔叔叔他现在在哪儿？他好吗？
1: 啊，看不出你跟你崔叔叔的感情那么深厚嘛。放心吧，他已经全好了，回到闯王那儿打仗去了。
0: 是吗？这可太好了。这时候哑巴摆上了一张香案，老人拿出了一幅画，画上画的是一个中年书生，神态飘逸。老人把香点上，对着画像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然后冲承志一招手，过来过来，我告诉你，这就是咱们华山派的开山祖师爷，快过来给祖师爷磕头啊。
2: 承志看了看画上的那个人。

0: 心想，你比我师父还年轻那么多呢，怎么反而是祖师爷呢？一边想一边磕头，他也不知道该磕几个，心想反正是越多越好吧，趴地下磕起来没完了。老人乐了，好了好了，够了，从今往后呢，你就是我华山派的弟子了。以前我曾经收过两个徒弟，你呢就是我第三个弟子了，也是我的关门徒弟。哎，可得好好学哟，别给我丢人现眼。袁承志一个劲儿的点头，是是是是，师父放心，弟子一定用功。那好吧，我先给你介绍一下，我姓廖，叫廖仁清，江湖上的朋友都管我叫神剑仙缘。哎，你可记着点啊，下次别让人家给问住。你师父叫什么名字啊？哎呦，对不住，这个我可不知道，这可让人笑话喽。程志一听，哗的一下笑出声了，因为安婶跟他说过，这位前辈高人脾气特别古怪，他心里一直有点害怕。可是现在一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啊，师父不仅和蔼可亲，谈吐还这么诙谐风趣。说到这儿啊，咱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神剑仙缘廖仁清，武功高强，盖世无双。有多高呢？这么说吧，驰骋江湖几十年，他从来没遇到过对手。他不仅武功高强，而且行侠仗义，只是他的脾气古怪了点。说古怪嘛，也就是性格孤僻，有点内向。这一点安婶并没说错，可是今天他的确有点反常，见了小程志一反常态。怎么说呢？一来，他对程志的父亲袁崇焕十分敬佩，听说是袁崇焕的儿子，他先就有了好感。眼下一看，小程志这么聪明可爱，从心里往外的喜欢他，可能这就是咱们常说的缘分。因此，老人此刻心中的高兴程度啊，实在不亚于程志得遇名师的高兴程度。廖仁清拍拍程志的肩膀，小程志，我告诉你，你的那两个师兄比你大上二三十岁呢，就连他们的徒弟都比你大得多。如今我收了你，说不定他们会不高兴呢，说到这个时候了，还给我们添个这么小的娃娃师弟。要是你不用功，将来被他们的徒子徒孙给比下去，他们可就更有话说喽，要怪我是个老糊涂了。
1: 师父，您老人家放心，弟子一定用功。哎，对了，师父，那我崔叔叔也是您老人家的徒弟吗？
0: 啊，你崔叔叔啊，一来呢，他要跟着闯王打仗，没时间跟我好好学。二来嘛，他的资质也不能做我的徒弟，所以我就传了他一套伏虎掌法，不能算是徒弟。
1: 说完他直直哑巴，
0: 你看像他，我什么也没教过他呀，可是他天天看着看着，嘿，学了不少招去了呢。不过要是和你那两个师兄相比，可就天差地远喽。
1: 程志早就领教过哑巴的身手，一直对他佩服得不得了，现在听师父说自己的两位师兄比哑巴的本领还高那么多，哎，这么说，只要我肯用功，将来就算赶不上师兄，至少也可以赶上哑巴了吧。这么一想，心里高兴得不得了。
0: 廖仁清又说，小程志啊，你既然是我的弟子，我就得告诉你华山派的规矩。咱们华山派有好多规矩，什么戒淫、戒誓、
1: 借保镖。
2: 哦
1: 哦，你瞧我竟然忘了你还是个孩子，
2: 现在跟你说这些个呢
1: 你也不懂。这样吧，我就告诉你两句话，要听师父的话，不能做坏事，记住了吗？
0: 是，我一定听师父的话，也不敢做坏事。
1: 好了，现在咱们就开始练功夫。就先从伏虎掌练起吧。
0: 师父，这个我会，崔叔叔以前教过我的。
1: 什么？你会？学会了招数就算会了吗？差得远，小娃娃，你要是真的懂了伏虎掌的奥妙，那江湖上胜得过你的人就不多喽。
0: 袁承志一听，小脸涨得通红，不敢再说什么了。
1: 廖仁清拉开架势，把伏虎掌使了一遍。
0: 他这个招数和掌法和崔秋山的没什么两样，可以说是一模一样。承志心里暗暗纳闷，这不是跟崔叔叔使的一样吗？怎么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呢？廖仁清一下子就看出来承志小脑袋瓜里在想什么了，笑了笑说，
1: 怎么，你是不是觉得师父使的和你崔叔叔没什么不一样啊？这样吧，来来来，咱俩打个赌，你来抓我的衣服，只要能碰着我衣服的一角，哎，就算你赢了。
0: 袁承志可不敢跟师父打赌啊，笑着站着没动。
1: 哎，小傻瓜，过来，这是在教你功夫。
0: 承志一听说是教功夫，赶紧跑过去，不由分说伸手就去摸师父的衣服，眼看就要摸到了，谁知这衣襟忽然一缩，就差那么两三寸。承志不甘心，二次又把手伸出去了，可是师父忽然不见了，在他脖子后边轻轻一拍，
1: 小家伙，我在这儿呢。承志也不答话，一个鸽子反身，双手反抱，谁知道师父的身影又不见了。转身一看，
0: 哟，师父已经站在两丈开外了。
1: 承志到底是个小孩子，心里不服气儿，
0: 不就抓个衣服吗，怎么就抓不着呢？
1: 这回非抓住你不可，跳上前去扯师父的袖子，廖仁清大袖一拂又躲开了。不管承志怎么加快速度，就是摸不着师父的衣襟儿。一转身，忽然见哑巴只给他打手势，那意思是让他留神。
0: 承志心中一动，对呀，同样的招数嘛，可师父使出来却非比寻常，为什么这么快呢？一边看一边琢磨，觉得师父的身法与众不同，一边追赶一边琢磨。在追赶的时候，竟然自然不自然的也学着师父的身法。廖仁清暗暗点头，心说这孩子的确聪明，孺子可教，高兴地站住脚步，回身一把承志抱起来。
1: 不错，好乖孩子，好徒弟。行了行了，今天的这些个就够你练的了，把他放下，让他自己复习几遍。
0: 承志把这套掌法从头到尾练了十遍，牢记师父的身法之外，自己还悟出了一些个招式，把他高兴的抓耳挠腮呀，这一宿都没睡好，就连做梦啊都在练功。练着练着，他就觉得眼前黑影一晃，好像有个人，他心里一咯噔，哎呦，怎么这山上莫非还有贼吗？黑影撒腿就跑，他在后边就追，追上抓住一看，怎么是你？
3: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4: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九九爱听书，请继续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1: 小承志抓住了黑影一看，原来是哑巴，赶紧打手势问他，你怎么来了？哑巴给他打了打手势，承志明白了，那意思啊，是师傅派他来的，看看小承志的警觉性怎么样。哑巴把大拇指一挑，那意思是说行，好，有点警觉性。第二天天没亮，小承志就爬起来了，生怕把师傅教的那功夫忘了，赶紧到操场上去练，越练越带劲儿。忽然听见背后有人咳嗽一声，回身一看，是师傅笑呵呵地站在那儿，赶紧叫了一声师傅。好啊，你自己悟出来的这几招还不错，不过这一招快是快了，可是下盘露出了空当，对方要是个高手，他的脚这么一勾，你就糟糕喽。所以呢，应该这样这样，连说带比划的，这就教起来了。咱们简短截说，一晃三年过去了，袁承志已经13岁了，长成个大小伙子了，人长高了，也胖了，身体特别的强壮，百病不侵。师父又传授了他两样武功，破玉拳和浑元掌。这一天是端午节，师父把他叫出来，又把祖师爷的画像请出来，自己先磕了头，然后让承志磕头。承志规规矩矩地磕完头，承志啊，你可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让你拜祖师吗？徒儿不知，请师父明示。廖仁清从屋里拿出了一只长长的木匣子，放在桌子上，把这盖一掀，就见金光耀眼，里边放着一柄明晃晃的3尺长剑。承志一看，心里头明白了个大半儿。师父，您老人家是要教我剑法了？廖仁清点点头，从匣子里把长剑拿出来，脸色一沉。承志，你跪下，听我说。承志赶紧跪下。我告诉你，剑为百兵之祖，是最难学的。咱们华山派的剑法，那更是博大精深。这可不是我自命清高，其他派别的武功呢，师父常常是留下一手看家本领不传授，以致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后来呀，精妙的招数是越来越少。咱们华山派可不是这样，选弟子的时候特别严格，选中之后那就毫无保留，倾囊相授。但以剑法来说吧，每一代都能青出于蓝胜于蓝。承志啊，你很聪明又特别勤奋，要学好剑术呢不算难事儿。我希望你日后能发扬光大。此外你还要记住，剑乃利器，以之行善其善无穷，以之行恶其恶也无穷。今天你就给我发个重誓，一生当中绝不能妄杀一个无辜的人。是师父。师父教了我剑法，要是以后我剑下杀了一个好人，一定也被人杀死。好，起来吧，站过一边，看我先给你练一趟剑法。廖仁清左手捏了个剑诀，右手长剑挺出，剑走龙蛇，白光如虹。他练了一套天下无双的剑法。开始的时候，承志还能看清楚，可是师父越来越快，日光下长剑闪烁生辉，舞到后来，但见一团白光滚来滚去。承志已经跟师父学了3年武功了，功力和眼光都大有长进。尽管如此，师父的剑法身法他还是看不清楚，只觉得变幻莫测，迅绝无比。 舞到酣处，廖仁清大喝一声：“招！”长剑脱手飞出，啪的一声插进了旁边一棵大树里边，剑刃直没至柄，整个剑身呐、全插进树里了，就有一个把留在外头。长志知道这松树质地特别的细，刚才见师傅舞剑的时候呢，剑身不住的颤动，可见这个剑刃是刚中带柔。哪知道师傅这么一下子，这柄长剑的剑身全都插树里了，这得有多大的劲儿啊，惊得他张大了嘴合不拢了。就在这时候，身后有一个人一边笑一边说：“哈哈哈哈，好好啊。”程志在这山上住了三年了，除了师傅的声音之外，从来没听见过第二个人说话。虽然还有个哑巴，可是哑巴不会说话呀。回头一看，就见一个老道笑嘻嘻地站在身后。这老道身穿黄色粗布道袍，脸是又黄又干，头发稀稀落落的，白的多黑的少，挽了个小小的道髻。老猴，你这一招天外飞龙，世间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使得出来呀。老道今天是大开眼界喽。哎呀呀，十多年没看见你使剑了，想不到你的功夫精进如此啊。廖仁清一看，哎呦，哈哈哈哈，好好极了，道兄，什么风把你吹上来了？一上化身就送给我一顶大大的帽子。哎，程志啊，快过来，这位是木桑道长，他是师父的好朋友，快给道长磕头啊。长志赶紧过来趴在地下磕头，木桑道人笑着把他扶起来了。行了行了行了，算了，这凡是练武的人啊，遇到外力的时候不由自主的就会运功抵御。刚才木桑看上去是扶程志，其实呢是在试他的武功。这时候程志浑元功虽然还没有练到家，可是也有了几成的功力了，胳膊顺乎其然的这么轻轻一正，就这一下，木桑道长已经试出了他的功力了。我说老猴，这几年看不见你，闹了半天是偷偷摸摸的躲在这儿调教小猴啊啊！你的运气不坏，一只脚已经踏进棺材里了，居然还找到这么一个好娃娃。这廖仁清和木桑两个人是好朋友，俩人经常开玩笑。这会儿一听木桑称赞他的徒弟，哎，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比夸他自己还要舒服呢。哎呀，只可惜啊，我这今天没带见面的钱呐，这可怎么好呢？也不能让孩子白白给我磕头吧，是不是？廖仁清一听，心中一动，这老道武功有独到之处，江湖上人称千变万劫，要是他能传授点什么给程志，那可是好事。只是这老道一向不收徒弟，今天得想办法挤兑挤兑他。哎，我说程志啊，你听见了没有？道长说了答应给你好处，还不快点磕头？一边说一边给程志递眼色。程志赶紧趴地下又磕头。哎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哎，真是的，有其师必有其徒哦，师傅不要脸，徒弟也没出息。我说小娃娃，哎，你听我说啊，为人可得正正派派的，哎，别学你师傅这么厚脸皮，一听说人家有东西要给，赶紧顺杆爬。难道我老道还能骗你这孩子不成吗？哎，这么着吧，今天呢趁我老人家高兴，就把这个给你吧。说着从他的背囊里掏出了一团东西递给程志。程志恭恭敬敬的双手接过来，站起身抖开一看，黑不溜秋的一件背心儿。 拿在手里觉得沉甸甸的，既不是丝的也不是革的，看了半天也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做的，有什么用呢？他不明白，他师父可知道。哎呦，道兄道兄，千万别开玩笑，这件宝物怎么能给他呢？程志一听这才明白，感情这黑不溜秋的东西还是一件贵重的宝物啊，赶紧又退给穆桑。呸，哎呀呀，你也不想想，我老道哪会像你师父那么寒酸呢？啊，送出去的东西能收回来吗？好了好了，乖乖的给我拿回去吧。程志捧在手里，收也不敢，不收也不敢，只好看着师父。廖仁清点了点头，那么就多谢道长吧。程志啊，我告诉你，这件宝物那是道长当年花了好多的心血，拼了九死一生才得来的防身至宝啊。既然道长把它送给了你，那你就穿上吧。程志赶紧把这黑不溜秋的背心穿到身上。廖仁清三脚两步来到树前，用食指和中指勾住剑把，轻轻一提，已经拔出长剑，说时迟那时快，随手一剑向程志的胸口刺去。这一剑可太快了，程志还没反应过来呢，吓了一跳，这剑尖儿已经碰到了背心。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宝剑碰见那件背心儿，轻轻地反弹出来了。就听师父说，看见了吗？这件背心儿是用乌金丝儿、头发和金丝圆毛混合编成的，任何厉害的兵刃都刺不透它。你想，道长把它送给你，可见对你多慷慨呀。程志一听，赶紧趴地下又磕头。穆桑道人冷笑了一声，小家伙，开始的时候呢，你见这东西黑不溜秋的，一点不起眼，可是已经给我磕了头，只怕心里还觉得有点冤枉呢。这一回嘛，才是真心情愿的了，对不对啊？程志被他一语说穿，脸红过耳，笑嘻嘻地站在那儿没说话。三个人说了一阵子话，廖仁清突然问，
5: 哎，我说道兄，
1: 那个人近来有消息吗？本来这穆桑道人是满脸堆笑，可是一听他提到那个人，脸上顿时变了颜色。哎，真是的，你说好好的，你提他干什么呢？哎，不瞒你说，我听说那家伙好像到关外去了。老道，我不想见他，咱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不瞒你说，这回我到华山上来呀，是来避难来了。哎，道兄何以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凭着道兄这出神入化的功夫，难道还会对付不了他吗？哎，那倒也不是，只是老道我狠不下这个心呐。前几年呢，我跟他交过手，交过两次呢。第一次我占了上风了，可是到最后那一击的时候，哎，不行啊，老道我下不去手。不管怎么说，我们总是同门吧。仙师临终的时候一再嘱咐我，让我好好照顾他。哎，只怪老道教导无方，才让他误入歧途啊，越陷越深，老道也感到惭愧，最后怎么能下得了手呢？哎，第二次呢？哎，说来也怪啊，那小子不知在哪儿学了一些个邪派的功夫，他一剑刺在我的胸口，幸亏那时候我穿着这个背心啊，这剑尖没刺进去。他不知道我穿着背心，还以为是我练了什么奇妙的武功呢。他这么一愣神，又被我给制住了。我好言好语劝了他半天呢， 谁知道这小子他不领情啊，临走还说，哼，我想明白了，原来你是仗着宝衣护身，下次动手我刺你的头，刺你的脸，看你怎么防备。听了这话，廖仁清生气了，这人也太猖狂了嘛，道兄你念着你们是同门，哈，一再饶他性命，姓廖的跟他可没什么瓜葛，道兄你就在我这儿多住几天，我这就下山去找他，只要看见他还在为非作歹，老廖我提着他的手机来见你。好了好了好了，多谢你的好意，其实呢我还是盼着他能够改过自新，这几年我对他那个邪门武功啊也仔细的揣摩过，就是再动手我未必胜不了他，我所以上华山上来，一来是看看你这个老猴，多年没见了还真怪想得慌的呢，二来嘛，嗨，眼不见为净，耳不闻不烦，他如果能痛改前非呢，那当然是我师门的福分喽，否则的话就让他多行不义必自毙吧。唉，其实我心里也明白，让他改过自新难哦。小承志在旁边听着两个人的谈话，好像也听出了点眉目，那意思好像是木桑道人有一个师兄弟品行特别不好，武功却很高。想到这儿，他来到木桑道人跟前，道长，您要除那恶人，这个背心还是您穿上好一些，等你除去了他再赐给弟子也不迟啊，再说弟子武功还没学好，不会去跟坏人动手，这件宝贝我还用不着啊。看不出你这小娃娃心眼蛮好的嘛啊！你放心吧，就算没有这件背心，谅他也杀不了我，这个恶人的邪门武功只能攻其不备，可依而不可在，小娃娃倒不必为我担心。廖仁清最了解他了，看见他闷闷不乐，知道天下只有一件事能让他高兴，想到这儿他说，道兄，好了好了，这件事儿咱们就不说了啊，我说牛鼻子，你的奇异。木桑一听到奇两个字，脸上肌肉一跳，顿时容光焕发，好像猛然间年轻了20岁。廖仁清笑了笑说，哈哈哈，怎么样啊，这些年你那奇异有没有长进呢？什么什么什么，我说你个老猴，你可别这么说啊，论武功我老道向来不如你，我服气儿，下棋的本事我可以做你的师傅，你别忘了，哎，要是不信咱们再杀上几盘。好啊，那我就来领教领教千变万劫的功夫啊。哎，怎么样，吃饭的家伙带了没有？木桑笑呵呵的从他那背囊里拿出来一个围棋盘，两包棋子儿。这家伙老道士时刻不离身呐，如果你怕了我想避战，推说华山上没有棋盘棋子儿，那可赖不掉。哑巴一看两位师傅要下棋，赶紧搬出桌椅板凳，两个人就在树荫下下起棋来了。袁承志不懂围棋，木桑是一边下一边给他解释，同时还不住地吹嘘自己这一招下得如何高明。廖仁清也不说话，任凭他自己自吹自擂吧。下围棋的人呢都知道，这围棋学了容易，但是要下好特别难。俩人下了一局，果然木桑赢了。老朋友俩从中午一直下到晚上，一共下了3局，木桑是2胜1负，要依着他呀还得再下。廖仁清说，不行了不行了，我可没精神陪你了。 木桑这才恋恋不舍地去睡觉了。

0: 一连三天，这穆桑总是缠着廖仁清下棋。程志在旁边看着，哎，倒也津津有味。到了第四天，廖仁清说：“不行了，不行了，我不能再陪你下棋了，我得教徒弟武功啊！哎，等我传授完他剑法，咱们再接着下。”穆桑心想：“可也是啊，人家这是正经事儿，所以也不好说什么，在一边等的心里直发痒。”好容易，廖仁清传授完了剑法，他一把拉住：“哎，来来来来来，老猴，再杀三局。”廖仁清教了徒弟半天的剑法了，已经有点累了，可是知道要是不陪这穆桑下棋呀，那他这一天他也过不稳，觉也睡不好，只好跟他再下。可是下着下着，他觉得自己今天这棋下得太糟糕了，眼瞅着就要大败而特败了。本来他的水平就不如穆桑，这时候呢又是勉强陪着他，当然下不好了。程志在旁边看着，看出门道来了。哎，师傅，快，你这个子儿下这儿，穆桑师伯一定要去救，然后你再下这儿，哎，这就能冲出去了。廖仁清一看，嗯，可不怎么着，就按照徒弟说的把子儿下这儿了。这么一来呢，一大片白棋果然冲出来了，反而把黑棋还困死了一小块。本来这一局棋廖仁清得大输特输，这么一来结果只输了五个子儿。穆桑一看，哎呀，这小子行啊，来来来来来，小娃娃，咱俩下，我让你九个子儿。他跟小程志这么一下，哎，觉得这小子很有天才。虽然说穆桑赢了他了，可也不是一帆风顺。第二天呢改了，不让他师傅下了，拉着小程志陪他下棋，俩人越下越上瘾。这廖仁清一看，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哎哎，我说牛鼻子，你跑到我这华山上来，一个劲儿让我徒弟陪你下棋，耽误了我徒弟练功，你赔得起啊？哎呀呀呀，老猴，你看你小气的吧，我让他陪我下棋也不白下呀。啊，他只要能赢我一盘，我就教他一招功夫，你看这公平不公平？嗯，是吗？一言为定。哎呀，一言为定。没想到程志这棋是越下越好，老道有点招架不住了。这天老道又对程志说：“我说小娃娃，咱俩再下三局，你要是都能赢了我，我就把我全部的武功都传授给你。”当天晚上，廖仁清把小程志叫到一边，悄悄地跟他说：“孩子，这老道可是有浑身了不得的本领啊，可是脾气古怪，从来不收徒弟，但他有一个爱好，就是下棋，视下棋如生命。明天这三盘棋你不管怎么说也得给我赢了，赢了他这三盘棋，他把全身的武艺传授给你，那你将来可是了不起的人物。”程志一听：“师父放心，明天我一定会赢了他的。”第二天俩人摆下战局，小程志暗下决心一定要赢了他，结果是啪啪啪啪，三战三捷。穆桑道长把大腿一拍：“哎呀呀，小娃娃，你真有两下子，我老道说话算数，来来来，我传授你绝艺。”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他们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有着怎样的逐梦经历？对于执行此次航天飞行任务，他们又有哪些认识和感受？
4: 相当于再次归零，不仅是这个身体上要恢复，在这个心态思想上要从归零的状态重新开始学习再出发。
5: 我希望在未来的航天征程中，我们能与科技人员一起初心不忘，共同建设美丽的太空家园。
6: 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
3: 逐梦苍穹，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书写航天新篇章。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并取得圆满成功。
7: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25号50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8: 众望天宫，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4: 我是航天员朱阳柱，我是咱们中国航天员里面的第3批航天员，属于我们第3批航天员18名分之一。
3: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指令长朱阳柱是我国第3批航天员。2021年，朱阳柱正式入选航天员队伍，并于2023年顺利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凯旋后，他迅速调整状态，以归零心态投入恢复与训练，全力以赴备战新一轮太空征程。
4: 返回之后呢，就一直在地面积极的恢复，恢复尽快的到再次训练学习的这个状态，相当于再次归零，不仅是这个身体上要恢复，在这个心态思想上也要从归零的状态重新开始学习再出发，为了下一次的出征做好准备。
3: 首度飞天积累下的宝贵实战经验，让朱阳柱对航天任务有了更为深刻全面的认知。说起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最令他难忘的便是2023年7月20号，他第一次开展出舱活动。置身浩瀚太空，俯瞰地球，他真切领略到宇宙的广袤深邃，也更加明晰身为航天员肩负的使命与责任。当神舟16号飞船越过祖国上空，亲眼望见神舟大地的壮美山河，朱阳柱心中满是由衷的自豪。
4: 包括路过青藏高原，很明显巍峨的雪山，包括看到黄河入海口，非常的清晰，看到祖国的版图就在我们面前。
3: 此次出征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朱阳柱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担任乘组指令长，这也是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史上的又一突破。面对全新身份与职责，朱阳柱心态沉稳从容。
4: 我说身份虽然转换了，但是初心没有变，就是坚守初心，顺势而为， 不管是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给我们的任务，那我想的是怎么去做好这个事情，只要踏踏实实走好自己脚下的路。
3: 朱杨柱认为，探索宇宙深空是为了更好守护地球家园，珍视当下生活，同时借助航天科研成果赋能地球发展。他也由此深切体会到全人类同住地球家园、休戚与共、同舟共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9: 我觉得探索太空、探索宇宙，其实是为了更好地珍惜我们的美丽的地球，珍惜我们的环境，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把探索未知所带来的科技力量提升，更好地反哺我们在地球的生存发展。整个地球家园所有人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5: 我是神舟23号动量航天员张志远，我来自甘肃白银。2021年通过选拔来到了航天员大队，在成为航天员之前，我是一名空军飞行员。
3: 2018年，我国第三批航天员选拔面向社会展开，这让从小就对蓝天充满向往，当时已成为一名优秀空军飞行员的张志远，找到了全新的追梦方向。
5: 再给自己一次机会的话，能不能飞得更高一点，有一个更好的平台。
3: 2021年，张志远成功通过选拔，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按照航天员训练大纲，第三批航天员需完成8大类、200余项训练，全方位锤炼心身素质，夯实专业本领。而此前多年的空军飞行生涯中，系统的理论学习、野外生存、跳伞等严苛实训，早已磨练出他坚韧的意志，也让他练就了从容应对各类考验的能力。
5: 我觉得像水下训练还有转椅、离心机这些项目，其实对人的心理压力也还是挺大的，但是好在我经过长年累月的训练，并且根据自己的一些经验的总结，以及跟前辈的一些请教，总结出了一些方法，也摸索出了一些自己的经验，所以对这些训练也感觉是能做到得心应手。
3: 除了常规训练，特殊环境下的实训也让张志远收获颇丰。在2025年12月的中国首次航天员洞穴训练中，28名航天员分为4组，在潮湿狭小的黑暗空间中分别驻留6天5夜，完成了环境监测、洞穴测绘等10余项科目。洞穴里的绝对黑暗给张志远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他更加深刻理解了航天人的探索精神。
5: 那种黑暗的非常的极端，给人生活啊在行走的过程中带来很多的不便，也正是这种黑暗吧，让我有进一步去探索的一个欲望，不断地吸引着我，让我再往前跨一步，看看这些黑暗的背后有什么等着我去发现。那从中我也能感受到我们航天人在探索这方面所具备的一种精神，和在探索未知后这种获得感和成就感。
3: 此次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担任航天驾驶员，主要负责空间站相关运维工作。他介绍，当前中国空间站已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此次任务将重点开展多项人体相关科学实验。
5: 我们也希望能参与到这些实验当中，通过自己更为直观和真实的反应，然后反映出地面的科研人员想要的一些数据，再进行对比，为我们国家太空实验室、为科技的进步和人体研究的发展吧，做出自己的贡献。
3: 多年的空军飞行经历让张志远飞过祖国大江南北，这份独特的经历也让他对此次飞天之旅多了一份特殊期待，在更高维度俯瞰祖国山河。
5: 我这次也特别的荣幸，能以一个航天员的身份在更高的维度去欣赏我们祖国的美丽风景。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在黄河岸边的西北小城白银，我也想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那个大大的一个“济”字。
3: 值得一提的是，与朱杨柱同为1986年出生的张志远，今年也将在太空度过自己40周岁的生日。对此，他满心感慨：“
5: 我会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就54青年节杨利伟给广大青年的祝福一样， 青春和事业不要被年龄所限定，因为在任何年龄都有任何可能。
10: 我是神舟二十三号城主的洞三，来自中国香港的黎佳莹，我非常荣幸可以加入航天员大队。
3: 载荷专家黎佳莹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警司。2024年6月，黎佳莹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
6: 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然后一步一步就来到这里了，我还是觉得很荣幸也很开心。
3: 黎佳莹从香港来到北京，告别熟悉的生活环境，踏入全新的领域，语言沟通、地域文化存在不小差异，训练强度和难度更是超出预期，但黎佳莹始终初心不改，从没有过放弃的念头。
6: 其实真的从来没有想过，我感觉来到这边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放弃不是一个选项，怎么都可以熬过去的，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找对方法。
3: 在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中，黎佳莹渐渐读懂了载人航天精神，还发现这份精神与自己从前的职业信念高度契合。
6: 我过来这边之后认识了载人航天精神，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还有特别能奉献。其实我们香港警队的每一员都是有这个精神在里面的，我们说的是忠诚勇毅，差不多都是同一个东西。
3: 集训队伍里队友踏实肯干、奋勇争先的模样，也鞭策着黎佳莹不断进步，大家彼此扶持，共同成长。
6: 他们的奉献精神真的特别好，他们也特别努力，我感觉大家都特

0: 特别优秀，在这个团队里面，我就感觉自己也要加倍的努力，要不然就赶不上。但是一点一点互相帮忙之后，我们也熬过去了。
1: 训练中彼此打气鼓劲儿，生活里更是相处融洽，暖心的相处氛围让黎佳莹快速适应了内地生活。
0: 我刚来这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别扭，他们也不介意，也没嫌弃，就常常会跟我聊天。我就感觉他们对我跟澳门那个小伙伴都特别的友好。其实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我记得就是那个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都有用起来，就是有一个融合的感觉，感觉融入特别快。
1: 各类高强度航天训练不断锤炼着黎佳莹的身心，一路走来，她坦言，身体上的辛苦都能咬牙坚持，最难熬的还是内心对家人的思念与牵挂。谈及能够割舍小家奔赴航天事业的缘由，黎佳莹表示，除了家人一路体谅包容默默支持外，内心深处对太空的向往与家国情怀，更是自己前行最大的动力。
0: 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尤其是我的小孩，我有时候跟他说啊，到时候在天上面妈妈就会飘起来了，他们也是挺兴奋的，也等着我去跟他们分享。
1: 结合自身一路走来的亲身经历，黎佳莹也想寄予香港广大青年，勇敢奔赴热爱，敢于尝试全新领域。
0: 年轻的时候就要好好的装备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因为其实我们经历的都不可以说是失败跟成功。对我来说，就只有成功跟学习，就是你失败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你将来成长来说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事情。
1: 同时，黎佳莹也希望更多香港青年走进航天，了解航天，热爱航天。
0: 航天事业是一个宏大的事业来的，无论你的专业是哪个方面，你也可以投入到航天的事业里面，为国家去贡献。不要怕觉得距离很大，其实好像我一样，我也是在香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成长，报名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可以真的成功来到这里。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延续航天驾驶员加航天飞行工程师加载荷专家的配置，是一个充满特色的多元组合。指令长兼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来自江苏沛县，航天驾驶员张志远来自甘肃白银，载荷专家黎佳莹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同地域与专业背景形成互补，三人各展所长，同心聚力，在训练中磨合出了深厚的默契。谈及乘组伙伴，张志远和黎佳莹对指令长朱阳柱高度认可，认为他在任务统筹协调上优势突出，且做事高效，待人亲和，助力团队融洽协作。
2: 朱阳柱作为我们的指令长的话是既负责，而且在任务规划统筹和协调这方面，他具备了一定飞行经验之后再来带领我们这个团队，这是他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
0: 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追求高效的一个人，其实这一点跟我是挺像的，工作的模式也是差不多。还有就是他人也是特别好，我感觉我们这个团队也是特别融洽。
1: 朱阳柱和黎佳莹也对张志远赞不绝口，认为他沉稳内敛又不失幽默，工作勤恳务实，默默付出。
3: 邓良是非常有经验的，之前是飞行员，在处理一些应急方面心态非常的稳，他在沉稳内敛的同时呢，其实也很多的幽默细胞，经常也会开开玩笑逗乐，能够跟团队很容易的融合在一起。工作方面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0: 我们三个人的时候，东良也是很幽默的，他人也是特别好，很安静的去工作，也是默默付出的那种人。
1: 对于黎佳莹，朱阳柱和张志远也给予高度肯定，认为他适应能力强，为人随和细心，聪慧坚韧，在工作中履职尽责。
3: 邓三来自香港哈，

0: 这时间满打满算不到两年，但是我发现他适应环境能力很强，融入团队很快，为人特别的随和，很亲切，尤其是展现出他的非常细心、周到、乐观、坚韧的特质，可以用聪慧这两个字来形容吧，既聪明又充满了就是智慧。
1: 对于李佳颖来说，他分配给的任务也是极端的负责，像物资管理、食品保障这方面他都做得特别的细致。一个年轻航天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进入到状态，把任务完成得这么好，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2: 成组的默契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慢慢磨合、慢慢凝聚起来的。朱杨柱表示，2025年12月的中国首次航天员洞穴训练提升了团队的协同能力。
0: 洞穴训练就让我们感受这个团队的力量，更提高了我们团队的相容性、协同配合，另外就是统筹。像这些训练出来的一些特质哈，在未来月面科考、深空探索都是很有必要的一些特质。
2: 李佳颖补充说，从那时开始，三人的默契进一步培养起来，相处十分融洽。
3: 那个时候默契就慢慢的培养起来了，我发现他们两个都特别幽默，所以跟他们相处一起工作还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2: 在一次心理测试中，朱杨柱、张志远和李佳颖三人分别以蝴蝶、小蜜蜂、蜜蜂自喻，既贴合各自性格，又展现了勤恳奉献、乐观坚韧的团队特质，共同诠释了航天人脚踏实地、逐梦太空的精神。
0: 蝴蝶对环境是友善的，破茧成蝶，成了经历，就像我们在追逐梦想道路上不断的努力那这么一个历程。蝴蝶又能够传播花粉，为自然环境带来贡献，也是有一种奉献的精神在里面。
1: 之所以小蜜蜂的话，首先它是永远向着花朵的，也像这对我来说就是向着一些美好的事物。另外一个是蜜蜂一般都是团队协作去集体进行任务的，我也觉得这个角色的话特别符合我在我们这个团队内包括整个集体生活中的一个定位和角色的。我觉得能显示出我为整个集体默默付出和做贡献，所以加了一个小字。
3: 我也喜欢团队的合作，我也觉得自己还挺勤奋的，感觉工作的时候就是要排得满满的，充充实实的过日子才会过得开心。
2: 据了解，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肩负重要使命，三名航天员中的一人将开展1年期驻留试验，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从常态化半年驻留向更长时间、更深层次的空间生存与探索迈出了关键一步。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恰逢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三位航天员深感荣幸与责任重大，他们表示将以最饱满的状态、最严谨的态度完成各项任务，不负国家与人民的期盼。谈起身后无数航天同仁与时代发展，三位航天员心中满是感恩与赤诚。
0: 我们航天员只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我觉得要特别的感谢我们广大中国航天人，都是瞄着自己心中的梦想去努力奋斗，感恩伟大的时代，感恩伟大的祖国，让我们所有人有梦可追，追梦可成。
1: 首先就是感谢老一辈航天员为建设航天强国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另外，我认为航天科技工作者也既是仰望星空的追梦人，也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我希望在未来的航天征程中，我们能与科技人员一起初心不忘，共同建设美丽的太空家园。
3: 有一代代的航天人的付出跟贡献，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强大，也朝着世界一流的方向去发展。我非常荣幸可以代表香港参与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真的要对航天人说感谢，他们默默的付出，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不可能这么安心、这么放心的去太空做一个任务。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台军将在台湾南部举行实弹射击，号称史上最大火力。台媒称红色沙滩炮火连天，引发民众极大恐慌。赖当局近期有哪些以武谋独动作，又招致怎样民怨？本期海峡两岸，台军集结重炮部队，扬言跟解放军拼火力。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计划于六月初在台南、屏东等地所谓的红色沙滩举行实弹操演，还叫嚣此举是为了应对解放军所谓多点进攻，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台军此次操演出现了哪些变化？台湾民众如何看待？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王炳忠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欢迎三位。台军在所谓的红色沙滩进行实弹射击演练，接下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具体的信息。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陆军八军团六月二日将在南部多处红色沙滩进行所谓史上火力最大实弹射击，同时还首次在三个不同阵地利用重炮及雷霆两千火箭炮对同一个海上模拟船团靶舰进行饱和式射击。报道称，台军宣称此次操演是为了应对解放军利用大规模船团对台湾多处红色沙滩进行登陆。
2: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呢称这次演练是历史上火力最大，而且呢是第一次在三个不同的阵地打击同一个海上的作战目标。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火力最大和历史上的首次？
3: 我们看这次台军所谓的史上火力最大操演，代号呢叫做天雷操演，它是负责台军所称的这个第四战区，也就是南台湾的防务的这个陆军第八军团，那么每年呢都会进行的重炮射击演训。那么今年之所以叫做首次，主要呢是除了在传统的屏东方山还有枫港进行操演之外，还第一次呢新增了台南喜树沙滩这个地方作为演训的阵地。那么理由呢就是台军近年来啊进行所谓红色沙滩的分析，认为这个地方的地理条件是解放军登陆台湾的绝佳地点之一。那么至于呢又说史上最大，讲的呢就是台军第八军团这回呢把各式重型火炮，包括托式二 B 反装甲导弹、雷霆两千多管火箭系统等等所有火力总出动，那么从三个地方的同时瞄准同一个海上目标来进行打击，也就是这一次台军宣传上的强调的叫做异地同击。然而呢这种宣传或者所谓的操演，表面看上去呢也许很热闹，但是在实战的价值上啊却是相当有限。因为台军呢一再吹嘘这个所谓的集中火力或者异地同击，意思呢无非就是说啊，我们可以调动多个地点的火力，形成具备相当规模的重炮打击力量。但是当台军陷入到和解放军去比赛规模的这种思维，我认为本身呢其实就已经输了。因为台军的兵力也好，火力也好，或者是武器的质量也好，和解放军呢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之上。那么今天台军呢可以搞这个所谓异地同击的秀啊，是因为事先呢已经知道要攻击的这个模拟目标在哪里。那么如果说今天是真的，一旦呢解放军呢登陆到台湾来，那么根据台军自己的分析呢，可以称作呢这个叫做红色沙滩，也就是所谓呢在地理的这个条件上符合登陆条件的地点呢，在台湾少说就有大概20个之多，遍布在台湾岛的北中南东各个地区。那么解放军完全可以同时在多个点来进行攻击。到时候呢，如果呢台军要搞所谓的异地同击来进行反击，最后很可能啊是顾此失彼，防不胜防，陷入到呢挖东墙补西墙的窘境，反而容易啊被各个击破。
2: 看来这只是台军制造的一个噱头，秉忠认为说离实战还有距离。那么这次演习的地点呢是设在了所谓的红色沙滩，而且呢是在屏东、枫港和台南一线，为什么要设置在台湾的南部？而这个红色沙滩我们知道它假设的就是解放军很可能会抢滩登陆的地方，为什么做一个这样的战争假想？
4: 因为作为登陆作战呢，实际上你不要看世界上海岸线很多，但真正适合就是登陆的这些海滩并不多，非常少。那么这个赖当局啊，他就要考虑，如果解放军 对台进行这个军事这种登陆作战的话，那么哪些地方是最危险的？他把这个最危险的地方啊，就是比较好登陆的地方，他就列为红色的沙滩。这个红色呢，就是对他来说，这个适合解放军登陆作战。那为什么要选在台南啊、屏东啊等等这些区域呢？因为你看台湾的这个地图啊，它是从北到南呢、啊，南边的这个区域很大。为什么呢？水深，就是跟这个大陆的之间的这个距离也航道宽一些。那么如果作为登岛登陆作战的话，首先在这样一个区域里边，你集结兵力就很容易啊，因为水面很宽，这个水深也很深，那你潜艇、水面舰艇你都可以在这里大量的集结啊，所以这是一个兵力的集结地。那作为台军他要防御的话，他就很困难，因为区域太广了，他防不胜防。再有一点呢，就是你这个区域里边啊，如果对方要从这里边来登岛登陆的话，现在是两栖作战呢，可不仅仅是沙滩好的地方就可以登陆，他可以把兵力拉开呀，整个在南端就部署开了。所以你看他把这个整个的屏东啊、台南啊都作为整个的一个红色区域。为什么呢？假设他把这个区域放在这个台中，那台中呢外面还有澎湖啊，他有些外岛啊，还可以帮他防御啊，也就是他可以多穿一层防弹衣啊。在台南就没有这个好的条件，或者是外岛这个条件。再有一个就是，像解放军如果登陆作战的话，他也考虑到可能会有，比如说东部战区啊、南部战区啊，兵力啊在这块大量的集结。那在这个区域里边兵力集结，而且这个兵种又多，比如说像水下的潜艇部队、水面的舰艇部队、空中的航空兵部队，还有火箭军的部队，因为这个区域太广了，我们的兵力又是一种立体的打击，所以呢，只能说呢，他现在考虑到了这个区域是他比较难防守的一个这个区域。
2: 那是不是正是因为难以防守，所以才要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展开军事演练？另外，我们注意到这次使用的武器装备呢是雷霆2000火箭炮，本来呢是要打击陆上的固定半固定目标的，但是这一次呢是用来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您觉得这在作战力上会不会大打折扣？
5: 台湾地区防务部门呢，一直以来把这个所谓的雷霆两千都看作是一个所谓的反登陆利器。但是我们如果从实战或者说我们从应用的层面来观察呢，其实啊，它是有两大硬伤。第一个硬伤呢，就是像您刚才谈到的雷霆两千呢，它的本质啊是一款陆基武器。那么作为一款陆基武器，它设计之初它是用来打击陆上的固定或半固定目标，比如说陆上的这一些军事基地，包括陆上的阵地还有机场等等。它现在呢是要用来打击海上目标，但是海上目标与陆上目标啊，就它实战层面来说呀，有极大的不同。这倒不仅仅在于海上目标是高速机动的，关键在于呢，这个台湾海峡它相应的这种海况，包括风速、包括浪涌等等，都可能对它的射击的范围，造成极大的这样的一种影响，影响它的这个射击精度。另外一个硬伤呢，就是他们一直在吹嘘这款武器啊，它的射击的密度、它打击的密度非常的高，但是它的射击精度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它不像一般意义上的现代的反舰导弹，它有比较这个精确的末端制导，或者说它有这种自主目标修正能力。那么如果说进入实战当中，它缺失，如果是没有这个长时间的这种高效的海空情报系统的支持的话，它可能会变聋变瞎，由此它的射击精度受到极大的影响，打击的这个能力啊也会变得很差。炒作这样的一款武器，更多的呢是一种心理战术，或者说单纯是一种舆论宣传。因为在当前的现代战争当中，单一武器无法决定整个战事走向，关键还是要看谁掌握了制空权、制海权、制信息权。
2: 台媒报道称，台军将红色沙滩定义为适合解放军各型登陆舰抢登的沙滩。在所谓防区实战化训练要求下，台军将在全台各处被列为红色沙滩的地区，分阶段进行各式火炮射击训练。如台南喜树海滩，此次就首度被列为作战区天雷操演的地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喜树海滩。喜树海滩呢，一直是岛内冲浪和度假的圣地。虽然之前被列为了红色海滩，但是这一次呢，是首次进行了天雷操演的演练。为什么要把它作为一个军事的训练场？秉忠，
3: 台军把原本民众观光冲浪的这个圣地，也就是呢洗漱海滩，突然变成了火炮射击场。表面呢给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说因为这里啊北临安平港，南通高雄，距离台南空军基地等等战略要地大概只有5公里，那么属于啊受威胁程度呢极高的滩岸，在全台湾大概有20个红色沙滩当中，这个危险性啊说排名啊在前5名以内，是所谓的复合式红色海滩，也就是台军定义上啊所说同时具备港口、滩岸以及适合解放军空降、机降条件的这个地点。因此呢我们看到台军啊已经是编列了新台币将近100亿元的预算，要在这个所谓的复合式红色海滩来兴建弹药库，甚至呢还要在这里进行布雷的动作。那么如今这个洗漱海滩呢首次成为台军所谓天雷操演的射击场，其实啊就是这些相关计划的一个起手式。那么企图呢先用一个好像啊例行性一年一度的军演作为包装，其实就是一步一步的温水煮青蛙，把原来人民娱乐休憩的场所一点一点的变成台军军事的训练场域。那么我认为这种思维其实是暴露了民进党当局的险恶用心，因为民进党当局明知道啊搞台独可能会引发战争，所以才要搞这么多军演，却还是呢打死不愿意悬崖勒马，反而呢盘算

0: 看着如何绑架所有人民呢，来作为筹码给他们的危险的台独战车来做炮灰。不只是观光的海滩突然现在变成射击场，其实就连学校以及公庙都已经早早的被民进党当局盘算着拿来做弹药库。他们利用台军每年的这个汉光演习，先是把坦克开到平常人民玩乐的公园或者婆婆妈妈买菜的市场旁边，然后呢，我们看到一年比一年呢是变本加厉，搞到像是去年汉光演习期间呢，甚至就在我家旁边的路桥啊，搞这个所谓实兵实弹的封锁演练，包括征用民间的公交车去做所谓阻绝解放军进入台北市的这个防御攻势。那么所反映的思维就是所谓的全民皆兵。因此我认为这次借军演的名义把观光沙滩变成火炮射击的操演场，除了实战的考量之外，也包含借机炒作所谓的大陆威胁，又一次为民进党的选战策略来造势，为今年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来预先酝酿抗中的氛围。
1: 那么这一次是洗漱，下一次又会是什么呢？接下来这个红色海滩的范围会不会越来越大？那么台军是想打造一个全台接前线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吗？
2: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过去的登岛登陆啊，都是选择海滩上才能登岛登陆，所以它守的范围比较小。但是现在是两栖作战，是立体的攻防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台湾岛360度可以说这个四面楚歌，没有解放军不能登陆的地方了。那从这个角度讲，它的这些防御的力量或者说演习的区域会越来越大。那么作为有一些区域呢，可能过去认为它不是红色的海滩，但现在就要列为红色的沙滩了。比如说有一些礁石，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潮汐变化比较大的区域不太适合作战，但作为解放军他的这个军事能力来讲，特别是有这种大型的两栖攻击舰，他不但可以用这种气垫船，还有比如说水陆两栖坦克，还有像直升机机降，那这些很多的区域他过去都可以不列为防守的要地，但现在就不行了，因为直升机可以突降过来，还有一个气垫船，因为气垫船它对一些浅滩哗哗哗的非常快的速度就过来了，所以这个对台军来讲啊，它是越来越多的这种红色的沙滩会标定出来，那它演习的区域也会逐渐的扩大。因此我们看到啊，就是这次它演习不但是区域扩大了，而且它要逐步的来，也就是不同的时间对不同的区域来进行。为什么不能同时展开呢？因为它没有这么多的兵力，没有这么多的装备，你让它同时在一天两天同时做这种防御，因为解放军的登陆登岛它是同时展开的，360度都可能，但是你叫台军它来守它守不住。
1: 那么这次演练的武器装备呢，主要是火炮和火箭炮，如果仅靠这两种武器装备就想反解放军登陆的话，您觉得靠谱吗？
3: 其实这个使用火炮也好，还是使用雷霆2000火箭炮也好，把它作为一种主要的武器啊，考虑它的包括射击密度等等一些性能，关键反映了台军它还在坚持这样一种所谓决战滩岸这样一个过时的暗防思维。那么作为对它的应对呢，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个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来这个展开分析。首先从时间角度来看呢，有一个关键词就是要快。刚才我们谈到雷霆2000，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谈谈这个火炮。如果用传统火炮的话，当它开火的时候，它的热源包括它的弹道就立刻会暴露，也就暴露它的相对位置，接下来它就会这个火炮阵地就会成为被打击的目标。所以我们从这个近些年来啊，全球各地发生的一些地区冲突也不难看出，火炮的应用啊，它的暴露的时间越来越短，如果说暴露时间长的话就会被对方锁定，所以火炮在现代战场上它的生存时间有一种说法，说是以分钟来算而不是以小时来算的。那么真正我们这个发生这个反制的时候，可以持有这样的一个思路，或者说这样的两大步骤。第一个呢，就是展开这种定位，使用这个卫星无人机，包括预警机啊，甚至包括一些电子侦察的手段，精确的准确的定位这个有关的火炮阵地，包括火箭炮阵地等等。然后接下来呢，使用多重的火力，也包括无人机的火力，包括空中打击，包括远程火力等等，然后对它展开这样一个火力压制。 另外一个，我们从空间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立体登陆它是执行的是一个多重结合，除了传统登陆的这个科目以外，另外就还有这个无人机的突袭，包括这个空降，还包括这个纵深的这种瘫痪式的打击。那么如果他还坚持这样一个滩头决战，在滩岸去部署这样的一些打击力量的话，很可能在战事爆发，在不测事态发生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他的滩岸的体系，滩岸的火力体系还在，但是他整体作战体系已经不复存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
1: 台军将在台湾南部举行实弹射击，号称史上最大火力，台媒称红色沙滩炮火连天，引发民众极大恐慌。赖当局近期有哪些以武谋独动作，又招致怎样民怨？本期海峡两岸，台军集结重炮部队，扬言跟解放军拼火力。另据台媒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近日表示，台湾本岛西部第六、八、十军团所属的无人机大队已于四月编成，由于大部分预计使用的无人机尚未到货，会先透过训练用无人机让官兵能够持续训练。此外，台湾所谓自主研发的猎豹轮型战车预计明年启动量产。
4: 台军的无人机大队呢已经成编了，但是现在呢处在一个有编制无装备的尴尬境地。那么这样的一种现状能够形成实际的战力吗？秉忠，
0: 我们看民进党当局所谓的整军备战，向来呢就是搞表面功夫，有一点颜色呢就开启了染坊。比如到现在呢，只靠着一艘根本没有完成海试的海鲲号，整天吹嘘台湾能够自造潜艇。那么台军呢还有一大堆呢表面上啊这个扩大的编制，结果所谓的无人机大队根本没有正式的无人机，因此一个号称无人机大队的部队根本没有正式作战可用的无人机，就好像我们到了一家饭馆，结果根本没有饭可以吃，那它纯粹就只是一个空壳，连无人机大队这个名称啊我认为根本都配不上，更不要说所谓的实际的战力。其实民进党啊，就是用这些有的没有的这个名堂，看上去好像一堆编制，然后倒过来呢，逼在野党得要赶快通过相应的预算。然而此前相关无人机预算呢，其实早就已经编列，也已经通过了。台湾自己生产无人机是屡屡遭遇瓶颈，都使得这个所谓的无人机大队呢是空有招牌，甚至连台军呢，另外还去采买所谓的反无人机系统，在几次的测试当中都败给了大疆的商用无人机，到现在仍然无法克服相关的问题。所以从这里也不难看出啊，民进党当局的所谓整军备战根本就是扮家家酒，比如花大钱买军火，结果呢十年过去都拿不到货，现在仍然呢还要不惜任何代价继续给钱，那么到时候就算拿到货，这个相关装备的技术当然早就过时。又比如就算有了足够的武器，但台军常年招不到人，岛内的相关训练的人力以及资源根本也不够，那根本也没有足够的人呢去操作这些武器。最后更不要说啊，并不是说今天呢我们好像在表面上扩大了编制，那么台军就会有相应的人力可以到相应的岗位去。就像台军号称编制上有23万人，但实际人数一直不到编制的80%，所以台军不只存在有编制缺装备的问题，而且还包含有编制缺人力的问题。这些现实的短板呢，我想绝非民进党啊喊几句所谓抗中保台的口号或者提升军费就可以解决的。
4: 那么除此以外呢，猎豹装甲车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对于台军来说，自主研发是不是也是不靠谱的？
2: 因为台军呢，它现在面临着两重的问题。第一重呢，就是这个武器装备啊，它的先进程度不够啊。咱们讲的主要是指要大规模的作战，信息化条件下作战，那它的这个武器装备啊，还达不到，比如说像隐身的战机啊、重型的装甲呀，或者比较完整的体系它做不到，比较先进的武器，比如说像这个M1A1 这种坦克啊，重型的，但是重型坦克呢也有问题，你比如说在这个行进的过程中，桥梁它一般的小的桥梁经不住它，它没法过，遇到水稻田了呢它就陷进去了，没法使用。所以尽管这个火炮的口径大，这个履带这个式的这个行进程度也比较好，防护也比较强，但是只能用于一些机场或这个道路比较好的条件，那它就要用云豹啊，或者现在改进的猎豹这种轮式的 装甲车来弥补它的机动力不足，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像轮式的这个车辆啊，它重量轻啊，有一些小的桥梁啊，它就可以过去了。你比如说坦克到

0: 能从比如市区跑到山区去，或者钻防空洞去啊，主要是干这个事儿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呢，为了就是解决它的火力问题，因为光运人还不行啊，你还得有解决火力问题啊，所以就改成了猎豹啊，就在原来的底盘基础上改成猎豹，给它加装了105毫米的这种火炮。哎，这样的话呢，我打击的力量就比较强了。但是在研制的过程中呢，也发现了不少问题。过去呢，因为它的高度比较高，它运人嘛，尽量要多装一些人，速度要快一些。但是你加了火炮之后，它有后坐力，所以还要装甲要加强。再一个呢，高度一定要降低，不然的话，它这个高度啊太高之后它不稳，容易翻车，所以它又要减这个高度。因此我们看到呢，尽管造出来了，造价比较高，因为你不断的改进，不断的在完善，那你这个成本设计费用就非常高。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使用中出现问题，那你又要改进啊，又要继续的这个完善。所以应该说啊，就台军虽然造出来了一部分，但是你这个设计费用和你将来啊使用的费用能够不能够支撑啊，这都很难说。总而言之，现在这个效果并不太理想。
1: 那我们不妨把台军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几个动作放在一起看，比如说他在南部进行火炮的饱和攻击，还有对无人机大队的这种急于成军，还有刚才曹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这个云豹装甲车量产的情况。您觉得台军现在这个动作一步一步的是想要做什么？他们为什么如此心急的想要壮大台军？
2: 把这几个动作结合起来看，不难看出呢，台军它当前呀有两个趋势，还是值得我们去高度警惕的。第一个呢，其实刚才秉忠也谈到了，就是他们不断的去鼓吹所谓要打造一种不对称战力。这个不对称战力呢，就是通过今天我们节目里谈到的，包括饱和攻击所使用的火箭炮、使用的火炮体系，也包括无人机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战斗单元呢，把它结合起来。其实它是要把整个台湾岛包装成一个军事上的一个刺猬，打造成一个军事化的千言节点。无论是他展开这种所谓的决战滩头的这个宴席也好，还是急于让无人机大队去成编，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谈到的这个战车量产等等这些问题，他指向的是双重目标。第一个就是他要以武谋独，接下来呢，很可能类似的这种演习演训，包括这样的一些所谓自造的武器装备，它会生产的更多，这个演训也会更多。另外再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个趋势呢，就是它台军呢现在又不断的去鼓吹一些概念，比如说这个城镇作战，比如说纵深消耗等等。其实啊，它要通过这样一些概念的这样的一些炒作呀，它不断的去拉高两岸之间的这种紧张的态势，在台湾岛内的民众心中要种下一个紧张的种子，并且呢，试图使得这个紧张的局势啊，不断的走向一个长期化、复杂化，乃至于扩大化这样的一个境地。
1: 无论台军如何操演，购买多少武器装备，在解放军的绝对实力面前都改变不了任何结果。任何台独分裂行径在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当中都不堪一击。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 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6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 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你不把钱塞进去哪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遥，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八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8: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9: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10: 现在下面有大理的山啊。
9: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1: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9: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2: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云

0: 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49.9%， 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 50% 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底座，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 51.2%， 连续三个月运行在 51% 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2.1%， 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 53% 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 51% 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3: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2: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建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6: 已经8点多了哈，
7: 是
6: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7: 好，
8: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6: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8: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9: 手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勘探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8: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7: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到、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0: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10: 我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5: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一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11: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5: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一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11: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5: 绝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一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12: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5: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

0: 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格以4米73的成绩刷新尘封七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2: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0: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2: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0: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4: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

0: 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1: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2: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5: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00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早高峰。
4: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点整，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这个时段就叫出行导航。我们先提示朋友们啊，今天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市和天津市限行的机动车尾号2和7，河北其他地市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2: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1: 992早高峰，新的一周，新的一天，也是新的一个月啊，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今天开始，一批新规将会实行，广泛影响民众生活。
1: 四部门联合发文，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
2: 世界无烟日到来，连续4年聚焦于青少年控烟问题。
1: 稻城亚丁景区乱象引发关注，四川省多部门联合调查，系统性整改。
2: 992哭屏，6.1恰逢周一，多地结合新规安排学生放假。儿童节最好的礼物，也许只是一张空白的日程表。稍后992视频员若松将对此做出点评。
0: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万起。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
1: 992早高峰现在出发。时间来到早间的7点04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2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2: 今天6月1日通节啊，我们先来在留言帖下来留言，我们实时的互动。
1: 今天6月1日通节啊，我们先来在留言帖打个卡吧，收音机前的各位宝爸宝妈们，今天需不需要送孩子上学呀？今天孩子们按说应该放一天假哈，需要送的回送啊，不需要送的回不用送。我们在评论区留言吧，这样大家回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打个卡。
2: 也不是所有的小朋友都放假，人家初中生高中生那肯定是不放假的。而且你看咱们成年人也现在兴过这个儿童节，为什么呀？说成年人也是过了期的小朋友哈，因为我们都童心未泯，一切都是甜甜的。
1: 对，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评论区也打卡了，鼓励树啊，包括七零后等几位朋友都在说儿童节快乐，家有贤妻也来了啊。一大早大家今天是轻轻松松的让孩子们过个节呢，还是也需要忙 过，主要是问问孩子妈妈想去哪儿。
2: 对，我觉得也是。另外啊，推荐一下今天最好咱们室内活动场所，一些这个避暑的游玩，因为这天一岁半孩子去外边，中午可能得38-39度哈、啊。咱这样，大家在评论区给他回一回，建议建议咱们邯郸的朋友啊，看看有没有好的推荐啊。
1: 对，你看医生香随也说了，祝大朋友们节日快乐。对，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大朋友也是长大了的小朋友，是吧？我们也要过一个节日，和孩子们一起感受这种逝去童年带来的快乐。
2: 对，安哥也是说的啊，大朋友们六一也得快乐。今日不争也说了啊，这个迎接新的六月，六六大顺。当然，今天还是儿童节哈。
1: 对，新的一周，新的开始，就这么快快乐乐的开启一天一周的工作也是不错的。大家呢可以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到我们微信平台，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面一起聊一聊儿童节的快乐。
2: 对，说不说用不用今天送孩子打卡啊？微信回复"早高峰"，我们先和大家来打卡，因为今天除了是六一之外，它还是个周一哈、
1: 是。
2: 那周一的话，大家上班路肯定会繁忙一些。一大早，橙子、柚子等几位朋友都发来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咱们赶快给大家导航一下吧。
1: 好的，
2: 我们听听橙子、柚子说到哪啊？
3: 这个东二环从北往南的方向，那个玉华路口刚上去的位置，一个公交车开着个双闪，再来两个车道，最右侧和中间车道停在那儿了。
1: 确实是啊，我们看到了这一段路北向南方向，这个队尾已经排的接近建明中路的位置，就是桥上哈。大家呢从这儿过了之后，再往南边走，也就是过了玉华路，前方就好走了。
2: 现在是不是这车刚刚驶离，前方好像走起来了、
1: 好一些了啊？
2: 对，走在这朋友可以给我们来更新一下。另外咱们再来看看大伙儿的留言，学叔说到的是省会和平路。 东向西体育大街这儿啊，一上桥啊，有一辆出租车故障了，坏在右侧车道，可能是在换轮胎哈。
1: 嗯，
2: 东向西方向体育大街一上桥，和平路的主路上。
1: 这个路口其实还好，您再往西边走一走，也就是和平路建设大街交叉路口，一个呢是东向西知音这个下道口的匝道位置有排队压车，其实长距离的排队还在对向车道，也就是西向东。从建设大街开始，后方啊西边已经超过了公里街，直奔北新街这个位置去了。
2: 嗯，另外，哎呦，张先生特别，这是我们的老听友了，说今天早上和大家六一打招呼，说赶快说说天气啊，
1: 来来来，
2: 这个特别着急。
1: 嗯，
2: 这样我们赶快先说说天气，未来几天因为河北大部地区啊，这个晴晒模式上线了，需要得加强防晒，尤其是长时间户外活动的朋友啊，一定得做足防晒功课。今天午后14点左右，我省中南部多地的体感温度会达到37到39度左右。
1: 那体感温度呢，就是人体实际感受到的冷热程度，不仅和气温有关，还受到风、湿度、云量、降水以及太阳辐射影响。夏季没有风的时候啊，气温湿度偏高的区域，体感温度通常会比实际的气温要高出1到3度左右。那遇上高温高湿的天气，差值甚至能够达到6到7摄氏度。
2: 我们具体看，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短时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2到29度，张家口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36到38度，其他地区30到35度。
1: 嗯，省会石家庄呢，今天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8度哦。那最低气温呢是22度。早间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呢是56，属于凉。
2: 听到这温度了吧，朋友们，今天哇，我省中南部地区爆热，大热，所以说大家一定得做好这个功课，中午尤其是户外的朋友们，千万得想办法降降温啊。
1: 我想到一个地方，就是动物园，就各地的动物园今天可能都会比较热闹，一些活动啊，家长带小朋友去玩啊。
2: 嗯，
1: 那动物园我们知道场馆里肯定还是还好，不晒，那如果在这园区里边去走动的话，小朋友又爱跑又爱跳的，您得做点防护，就是防晒的措施啊，
2: 大人得遮阳伞防晒衣，
1: 这孩子也得抹点防晒霜啊，
2: 孩子弄个，对，戴个遮阳帽吧，因为
1: 大
2: 伞可能不方便跑跑跳跳哈。
1: 嗯嗯。
2: 我们再来看一个事故点，是清辉提醒的这个位置是在古城路西向东快到高速口这快车道有辆故障车打着双闪，朋友们走在这儿留意一下。好的，早间的7:09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也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新闻，首先来说说身边事，了解省内的消息。
4: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京雄快线河北段主体工程及设备设施安装全部完成，已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为保障轨道快线安全规范运营，河北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5月28号表决通过了《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这是京津冀首部跨区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的地方性法规。河北省民政厅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工作方案，将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等多项福利整合为一件事办理。目前相关线上办理系统正在开发建设中，上线后将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提供更为便捷的申领渠道。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日前启动乡村文旅推介官遴选培育计划，重点聚焦村干部、返乡青年、民宿主理人、非遗传承人、网络达人5类群体，打造一支覆盖全域、结构合理、素质过硬的乡村文旅推介队伍，壮大乡村文旅宣传力量，讲好燕赵乡村故事。国聘行动2026雄安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专场活动5月30号在雄安启动，3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2300个岗位，释放10000余个人才需求。国聘行动雄安专场系列活动已举办4次，累计发布超过2.8万个人才需求，吸引大批人才走进雄安，扎根雄安。6月1号至10月7号，石家庄地铁将全线网延长运营服务时间30分钟，即1、2、3号线各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由22点延长至22点30分。6月1号至4号，石家庄公交将视天气情况开启空调冷风试运行。6月5号0时起正式执行空调期公交票价。当下正值初夏，石家庄市明珠公园的绣球花已悄然盛开。 据了解，明珠公园内主要种植了无尽夏和贝拉安娜两个品种的绣球花。无尽夏最大的特点是花球大，而且会变色，初开时花瓣为白色，然后转为淡绿，再渐渐转变为粉蓝或粉红，美得端庄大气。贝拉安娜则以巨大的花球和强健的茎干著称，其花球直径可达30厘米，且直立性强，不易垂头，其花色随开放时间呈现明显。

0: 的变化，初开时为翡翠绿色，盛开时转为纯白色，后期又变回绿色，具有独特的变色观赏效果。绣球花的花期一般在六月份至八月份，现在的绣球花花开正好，鲜艳夺目，美不胜收。世界极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黄胸鹀日前现身石家庄市滹沱河畔。随着滹沱河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来此栖息繁衍的鸟类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加，每年迁徙停留的鸟类多达224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就有14种。
1: 好的，早间7:13了，看看朋友们啊，儿童节都怎么安排的？小石头就说了，今天六一儿童节，这不是放假一天吗？哎，我闺女上五年级，他们学校没放假，然后我问了她，孩子还说，哎呦，不放假，自己还挺难过。
2: 是不是学校有一些这个联欢活动啊？所以说让孩子去上学，感受一下这种快乐的氛围。
1: 过去我们小时候有这个印象，好像六一儿童节是半天假，或者是还是说学校自由决定。但是啊，提示大家啊，从去年2025年开始执行的这个假日新规已经规定。六一儿童节应该是这个青少年啊，14周岁以下都是一天假，也就差不多初三以下的年级，按说今天应该放假啊。
2: 我们再来看大家给我们的留言吧，大家可以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的微信平台哈，一起聊一聊。有位小朋友叫5号小朋友，他说感觉自己啊每天都在假装大人，假装是自己很游刃有余，明明现在已经20多岁，20多岁也很年轻嘛，是吧？
1: 对
2: 啊，他说小的时候打喷嚏呢是告诉我说是有人想我，现在看来是不是我自己在想自己呢？
1: 对，当然给自己用心理暗示嘛。然后还有好朋友呢，刚才我们问到，不是说看看今天要不要送孩子啊？明月赵山河就说了，娃已经送到学校了，今天还是得送啊。
2: 还是要上学。还有朋友说，刚才提到说去动物园了，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石家庄动物园？动物园还是挺晒的，但是孩子想去，我还是愿意跑一趟。
1: 对，然后4874朋友枫林这位朋友就说，早高峰啊，问一下大家，今天带小朋友也是带小朋友去哪里玩好啊？刚才推荐了动物园不错，还有没有就是那种室内玩水的地方，水世界啊等等，这些地方可以避开这个中午的烈日啊。
2: 或者说其实哎呀，今天是不是这个博物院有没有活动，会不会休息，还是说特意会给小朋友来开一馆，我们稍后也来查一查哈。
1: 按说周一是闭馆，
2: 一些场馆里边可能也不会特别的晒，孩子们呢在那里寓教于乐也是非常有收获的。
1: 对，那包括您是几零后，刚才有很多大朋友来说我也要过儿童节
2: 打卡了，是啊。
1: 对，你看有板蓝根就说了，谁还不是300多个月的小宝宝？还有朋友刚才说到说，嗨，我捋了捋自己的胡须，说儿童节快乐。一听这岁数不小了。
2: 是，其实这些大家都有这样的一颗童心嘛，都希望大家，哎呀，我如果还没有长大多好。但是小朋友就觉得我要马上长大，我不要爸爸妈妈管我了。
1: 您回复关键词"早高峰"啊，来到咱们计时打卡专区，这样说说大家是几零后，我互相看看。准备过节，想要过节，正在过节的朋友都多大了？
2: 回复早高峰，一起聊聊啊。
1: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从今天开始啊，六月份了，新的一个月，有一批新规即将施行。比如大家关注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今天起实施。有下列情形之一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还有客运机动车驾驶人晚10点到次日早6点连续驾车超过2小时没休息，或者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车驾驶人24小时之内累计驾车超过8小时的都算。那当然，这个新规是不涉及出租车和网约车等活动的。
2: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管管理规定，6月1号起施行。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类的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
1: 新版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会在今天起实施。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或者是持用变造、伪造、涂改的乘车凭证来乘车等违规行为，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车站的工作人员将会现场告知违规乘车的行为，以及后续会限制购票等措施。
2: 此外，外卖餐饮新规今天起实施，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的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的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
1: 最高法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的工作指南，包括强化孩子们的法治观念，明

0: 析行为边界，防范滋生不劳而获的思想，强化规则意识，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崇尚勤俭节约，坚守交友底线，还有倡导择善而交，防范畸形的炫酷心理，提升内在修养，矫正过度好面子的心态，摒弃虚荣心，以及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等等。
1: 天热了又该开空调了，那为了节省电费，一天开关空调很多次，那热了就开一会儿，凉快了又赶紧关上。可是这样做真的是省电的吗？专家指出啊，频繁的开关空调反而是更费电啊。咱把这个观念告诉家里的长辈们哈，这个空调启动阶段的能耗是很高的，重启次数多了，总能耗就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
0: 空调工作时间越长，这种对比会越明显。想要开空调省电，其实更有效的做法就是减少室内室外的热交换。空调不用的时候呢，会把它彻底断电啊，这样合理利用睡眠模式，包括使用变频空调等等。
1: 昨天呢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呢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这已经是连续第4年将主题聚焦于青少年的控烟问题。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学生的传统卷烟尝试吸烟率为13.7%，尝试电子烟率呢是为13.5%，也就是说1/7左右的中学生接触过电子烟。
0: 很多烟民长大戒不了，其实这个习惯就是从小养成的。有研究显示，这个青少年一旦尝试吸烟以后，大概有3/4的人会在3年内就发展成那种长期吸烟者，戒不掉了。无论卷烟还是电子烟，所有形式的烟草啊都有害。吸烟人的这个肺正常细胞率还不到10%，而人体呢是有自愈能力，也就是如果选择戒烟，随着时间的增长，身体会慢慢的恢复，肺脏可以恢复到大约40%左右的这个水平。所以说啊，一直大家都在提倡早戒烟比晚戒烟好，戒就比不戒好。
1: 健康最重要啊。那当下呢，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景区啊，迎来了最美的时候。不过呢，近日因被质疑占用省道设卡，让游客乘坐收费摆渡车，稻城亚丁又以这种形式进入到公众的视野。文化和旅游部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曾点名批评稻城亚丁景区，指出呢存在摆渡车线路设计不科学、价格不合理、排队时间过长、服务态度较差等问题。
0: 针对社会各界关注的这些问题，近日四川省多部门联合成立省级的调查指导组，甘孜州提及整治进驻当地开展全面的核查，那督促景区暂停相关交通的服务收费，并且保障服务正常供给，同步要启动系统性整改。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随着全国麦收区域大部分天气转晴，气温快速升高，此前呢受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影响形成的过湿麦田得到充分的晾晒，农机下地作业条件改善，各地机收进度逐步开始加快。目前呢，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18.18%。
0: 我们再来关注6月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啊，我国会全面进入到汛期，南方地区呢已经进入到主汛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中国气象局提醒，6月份我国华东南部、华中南部以及华南等地降水偏多，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的风险。而值得关注的是，从5月31号到6月6号，大概这一周时间，北方强对流天气多发。
1: 北京时间昨天，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
0: AI 短剧已经碾压真人短剧啊，但是淘汰率同样惊人。有数据显示，今年4月抖音新增的4.42万部 AI 剧当中啊，播放量破亿的只有260多部，也就是破亿率是0.6%。那根据最新的中国影视 AI 发展报告，截止到今年2月末，在 AI 剧、漫剧总量12.78万部的数量的基础上，播放量破亿的头部作品还不到150部，这个占比啊只有0.117%。
1: 这就意味着呢，每1000部 AI 作品当中，只有约1部啊能够进入到一级俱乐部。2026年呢，将会是 AI 拟真人大爆发的一年。

0: 分别以主裁判、视频助理裁判和助理裁判的身份入选。三位裁判员表示，将会全力展现中国裁判员的专业风采，并将国际先进经验带回国内。
1: 好，以上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是客人，孰不可忍？
4: 怎么了？
3: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4: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5: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4: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5: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3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6: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时间来到早间的7:24，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儿童节的话题。大家留言，小鱼儿说了，说我正在送娃的路上，我们正常上课哈，一会儿我会替孩子们过六一，我好好的溜达溜达。好气人哦。
1: 看看大家都是几零后。好，丽飞说了，我是70后，在我即时新闻打个卡。另外尾号2043这位朋友说了，上午啊学校组织看电影，下午会放假，这是今天的日程安排。
0: 不错，有个集体活动，而且我觉得也是解决很多家长上班的这个问题，很棘手的问题哈。还有生如夏话说了，说这个今天孩子是放假的，但是父母不放假呀。我们呢是利用周六日的时间带孩子去北京玩了2天啊，提前给孩子过了个六一，也祝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六一节快乐。
1: 那我们今天一开篇就热议的这个儿童节到底放不放假，该怎么放？我们接下来99酷评和大家具体聊聊。
6: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哈，又赶上忙碌的周一了。那其实国内多地都结合新规安排了学生放假，比如说山东济南就明确，幼儿园到初二学生今天放假一天，衔接上个周末形成一个3天小长假。山东泰安呢，把儿童节直接纳入到当地春假当中，叠加双休日，有一个5天连休。另外像北京、上海、重庆、武汉、深圳等多地陆续都发了通知，说当地的中小学结合实际，灵活落实儿童节放假或者开展节日活动。
0: 2025年实行的新版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6月1号的儿童节呢属于部分公民假日，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放假一天。今年多地落实这一规定呢，是社会对儿童权益的重视，更折射出教育理念的正向转变。儿童节最好的礼物，也许呢就是一张空白的日程表。我们有请992视频员若松对此做出点评。
7: 儿童节放假本就是教育的应有之义，既然是专属儿童的节日，就应该让孩子开心快乐的度过，暂时放下学业，尽情玩乐或者睡睡懒觉，这没什么不好的。但长久以来，不少地方的儿童节渐渐变了味儿，一到节日当天，不但孩子不能休息，还得参加舞台表演、集体活动、主题班会等等，好好的儿童节变成了任务日，孩子忙前忙后，家长、老师也都跟着操劳，真正轻松玩耍的时间少得可怜。如今随着新版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落地，各地不再搞形式主义，转而灵活落实放假政策，有的拼出小长假，有的结合实际自主安排，没有一刀切，也不搞表面文章，既守住了规则，又兼顾了现实情况，这份务实值得点赞。其实对孩子而言，最好的节日从来不是精致的礼物、热闹的演出，而是做自己真正喜欢的小事儿，是不用赶行程、不用完成任务的自在时光。童年本该充满随性与欢乐，如果连节日也被课业、表演填满，那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这样的改变也能看出大家教育心态的转变，不再一味盯着成绩和集体展示，开始学着尊重孩子的天性，正视童年该有的松弛感。学习固然重要，但快乐成长、自由呼吸同样不可或缺。教育的本质不是填满，而是点燃。一张空白的日程表恰好给了孩子点燃自己的空间，这或许才是儿童节最本真的样子。不是大人们觉得你应该怎么过，而是你自己想怎么过。当然放假只是第一步， 希望这份

0: 对儿童权益的重视能延续下去，不止停留在六一这一天，少一些不必要的负担，多留一点玩乐的空间，让每个孩子都能拥有无忧无虑的童年，这才是节日最珍贵的意义。
1: 来看看大家啊，儿童节都放不放假呀？哎，刚才我们已经和大家说到了啊，去年实行的这个年节节假日放假办法的新规，就是说14岁以下儿童大概按照对应的年级，就是初二以下，基本上都要需要今天可以放假一天。
2: 是，
1: 您家孩子，您的学校放假了吗？
2: 我们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话题，回复早高峰聊一聊啊。星星他说呢，对超龄儿童来说，6月1日独库公路开放在集结路上，哦，好幸运，
1: 自驾去了啊。
2: 新疆独库公路是一条路可以感受一年四季的一个地方啊。
1: 那
2: 啊，好羡慕你这个超龄儿童。
1: 972说了，我是00后，刚好是00年的啊，这虚岁马上27了，
2: 26岁的大朋友。
1: 对，说一回想起最后一次过儿童节的场景，还挺感慨的啊。希望将来自己的孩子也能快快到来。哎，这个不错啊。
2: 刚才说的有位家长说这个孩子有半天看电影哈，有位朋友也说了，我说我小时候儿童节学校也是组织去看电影，然后后半天是休息。
1: 对，
2: 当时特别喜欢看电影，虽然这个电影已经看过了。
1: 我记忆里最深的是我们是半天联欢会，上午半天联欢会完了之后，下午半天放假。我是每年联欢会必主持，所以说印象特别深啊。
2: 点红点嘛。
1: 对，头上一定点红点的那种。
2: 对，
1: 然后夏天的雪我们把祝福送给他啊，他说我家儿子小名就叫小六一，因为今天是孩子的生日，他阳历是6月1号出生的
2: 啊，生日快乐，
1: 求大家祝福啊。当然我们要把祝福送给小朋友，
2: 而且这个孩子真的是在六一儿童节出生，
1: 是
2: 别有一番这个儿童的这个童心，
1: 他的童年回忆会很美好啊。
2: 对，
1: 好的，大家可以继续把您的六一的记忆都可以包括想说的话啊，在我们的微信回复早高峰留到咱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大家都可以看见。
3: 早晨7:30，
4: 992半点导航。
1: 好的，这时段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5: 各位早上好，早间7:30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环线方面呢，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从建华大街到前方的建设大街，尤其途经玉祥街高架桥下，桥上是有断断续续的缓行，所以可以酌情选择桥下辅路。高架部分的淮安路西行方向从建华大街上了桥，同样要放慢车速，到前方的平安大街桥上呢，整体来看压力也是相对突出。那继续再往西呢，在修门街桥面这块是有一起追尾事故，后方再无明显缓行，但是途经的话呢，还是要注意提前来避让。对称的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呢，从省二院桥面途经长征街交汇处，车辆汇入汇出，上桥口和下桥口距离离得较近，所以这段也是有常态化缓行。那和平路沿线西行方向从广安大街到前方的建河桥，桥上同样是有缓行。南北穿行的话呢，现在西半幅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从中楚桥面到时装路下桥口再到新凯路，这段整体来看路遇红灯，需要您等候多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热度也在逐步上升，大伙可以抓紧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全省各高速呢，整体运转非常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您都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小彤的提示。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说的六一儿童节的这个情况哈。风车他说了，我刷视频来着，我看到好几个幼儿园都开始吃大席了，这样的六一气氛满满，好生羡慕啊。
1: 大人也很羡慕，对。
2: 孩子们吃大席也挺好玩的，多热闹。
1: 哎，有一个朋友叫半截的诗，这是哪个幼儿园啊？发了一段视频，已经开始排练了吗？
2: 这是演出了。
1: 已经开始了，这实时的早晨。
2: 应该是昨天的一个视频吧，是不是？因为这么早，孩子们应该还没到幼儿园吧？
1: 我们听听他怎么说。
2: 听听，
6: 我儿子啊，他幼儿园里学生特别多，然后到最后我没有再去了，我爬到了人家铁栏杆上。
1: 哎，我们再听一下，因为刚才有一个幼儿园的背景音乐活动，听听是哪里。
6: 我儿子，他幼儿园里的人学生特别多，然后到最后我没有再去了，我爬到了人家铁栏杆上。
2: 太不容易了。
1: 去看自己孩子在表演节目啊，刚才我们听到背景音乐了，所以说家长没挤进去啊，在外面栏杆上爬着。
2: 对，这个心情特别有感触哈，就是特别想看孩子的演出，但是人太多，可能每个孩子只让一个家长进，那另外一个家长就不想落空啊，是吧？就想方设法的看，安全第一啊。
1: 对，我们听听
2: 小健
1: 说道。
7: 我们孩子放假了，二年级，我现在正在带着他往山里走，去山里过一个儿童节去。
1: 哦，带着往山里走，今儿这去山里太合适了，
2: 凉快。您打算去哪儿玩啊？能透露一下吗？哪座山啊，适合二年级的小朋友爬山的地方？那一二年级、一二三年级应该都可得去啊。
1: 有山有水啊。然后刘这位朋友说到什么？
8: 王家孩子今天不放假，他们下周放四天，说是高考占教室。
2: 对，是的，
1: 下周高考了，对。
2: 你这样的安排其实也理解啊。
1: 错峰儿童节
2: 是，那下周孩子们高兴了哈，这周六周日再连着八号九号两天，周一周二哈，可以休四天呢。
1: 对，我们再看看即时新闻平台上朋友们啊，老莫说到了，哎，我们家孩子今天得到学校表演，只有我们家这么忙吗？一会儿还得有这个六一联欢，老师提醒说今天还不能迟到。不光只有您家呀，您看看楼下评论区好多。
2: 对，
1: 尾号2573也说我家孩子今天也参加学校演出。
2: 大家的这都希望这个演出成功哈。
1: 对，
2: 还有朋友也在说呢，说哎呦，我们现在也是感觉参加学校的这个活动也有点累，就是希望孩子儿童节能够过得轻松一些啊。
1: 哎，对，其实即便是联欢哈，在孩子们表演的时候，更多的其实咱们不追求，比如说整齐划一也好啊，比如说特别的专业也好，咱就开开心心的孩子们。连欢回归它的本质其实是最好的，
2: 对，买点水果，吃点糖果，带个小零食，叽叽喳喳的聊聊天，老师可能辛苦点，但孩子们肯定是开心的。
1: 总之今天这个六一怎么过，大家可以继续啊，微信回复早高峰，把您的六一，您家娃的六一留在咱们的评论专区，我们互相可以看一看。
4: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9: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10: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4: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9: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4: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11: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12: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
1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12: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11: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12: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11: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12: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11: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12: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早间的7:37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之前啊，很多朋友都说今天六一，包括刚刚过去的周末，以及即将到来的端午小长假，说想高速出行去自驾游哈。高速路上的这个路况想随时掌握。那咱出行路上有一个新的好帮手，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啊，打造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现在已经上线。

0: 运营了，每天下午2点到5点，您在省交通运输厅的官号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以及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快手抖音视频号等等啊，多个平台同步直播的查高速路况，非常的方便啊。
1: 嗯，是的，您呢可以随时的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还有这个快手即时客户端啊，可以下载一下，以及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号等等哈、啊，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以及收到任何的应急的提醒啊。规划线路等等，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里直接来问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啊，扫码进行关注，提前进行预约，时间是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
0: 对，这平台也很多，大家方便找哈、啊。是两个，一个是咱们省交通运输厅的官号，它叫河北交通，抖音的、快手的都能搜到。另外，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号，抖音的、视频号的、也能搜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能看，看您哪个方便啊。每天下午2点到5点，您在我们的微信回复路况就能提前来关注了
1: 啊。一个呢是咱们有专业的交通的这个高速的工作人员，再有呢就是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啊，也会陪伴着您在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
0: 微信当中 W 这位朋友说到，今天咋回事，一路畅通，这不像周一早上风 啊，您快跟我们说说走的哪一段、
1: 对呀，我们看这路况，很多朋友在路上急死了、这河北路上的朋友，环路东西双向，这个从东二环开始吧，一直到过了这是体育大街往这个平安大街走这一段路上、东西双向都不太好走啊。
0: 咱们再来看看大家家里的宝今天放不放假呢？这个明月就说了，我们家孩子是一个上学，一个放假。那就送一个娃今天啊。
1: 是啊，还有刚才不是说卓凡回忆起自己小学时光联欢会必须参加的主持吗？说说就说了，说我们家闺女5年级，主持了5年了，非常棒。我们点开视频看看，哎呀，这小姑娘打扮的真专业，好漂亮，
0: 这会好专业，
1: 很有气质啊。
0: 这俨然是一台专业的综艺晚会。
1: 对，特别好啊，希望咱闺女越来越。
0: 对，好，您家的孩子今天放不放假啊、您是几零后，想怎么样过这个儿童节，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来说一说。大家微信回复早高峰找到我们的专区，或者已经有即时客户端的朋友打开首页啊，直接搜互动专区就找到咱们的大家庭了。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0: 今天我们刚才也说到，多项新规将会开始施行，尤其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监管的相关新规哈，对于大家日常点的这个外卖会有很多针对性的要求，我们来听报道。
3: 相较于以往的行业规范，本次实行的新规条款更细化，监管更严格，权责更清晰。针对无糖食门店标注和食品封签两大关键环节做出强制性、统一性规定。规定明确，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志，外卖网店名称必须与实体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保持一致。此外，规定还明确，商户必须使用统一食安封签，严禁用胶带、订书钉代替，消费者发现无封签或封签破损可当场拒收。昨天记者在北京丰台某餐饮集中区域走访，往来取餐的外卖骑手络绎不绝。记者询问了一名刚刚取完餐的外卖骑手，
4: 他这外卖店是有堂食的还是没堂食的，有没有标签？他们
5: 标签倒没有明确的标堂食不堂食。
4: 现在你取餐他们那个就外卖的封条什么的正规吗？您觉得
5: 都有封条，都比较那啥，比较正规、
3: 记者搜索发现，目前各大主流外卖平台均已在店铺介绍栏增加了堂食店、名厨亮灶、集体门店等标签提示，店铺性质一目了然。有骑手告诉记者，取餐过程中几乎遇不到幽灵外卖，基本都是门店经营。
4: 有些是不是就是那种档口类的，它也不是说有店的那种，是吧？
5: 店的不过，要不然也就是商场里的，别的也没有那样式的。
4: 幽灵外卖少了，现在但基本都是这些了。
5: 这样。
3: 随后，记者在外卖平台联系到一家信息显示为档口的炸鸡门店，店长告诉记者，他们按平台要求提供相关信息，目前标注非堂食还需平台完成。
6: 小档口的，然后有一张桌子就是坐着等拿餐的，就是带走的，只需要按照平台的要求，平台需要上传连门头照，在室内的点餐的地方，然后各种视频照片全方位的给提供，然后平台会判定。
3: 记者从美团食品安全负责人处了解到，新规要求既不提供现场就餐，

0: 也不能持续自提的商家需要达标。6月1号起，美团将支持全量商家自主设置有无堂食、有无明厨亮灶等标志，标志会在商家列表页、商家主页面显著位置展示。该档口炸鸡店店长还向记者坦言，食品安全贴并不是因为新规才有，门店在很早就已经开始落实。
1: 安全贴每一餐都封好了，无论线下带走的还是说外卖上，全都给它封好了。
2: 咱是不是不用那个订书器啊，或者是胶条什么的？
1: 也用，就是订书器它是起到一个固定餐还有这个封口可能更严实一些，封口贴必须在主要位置封上呢。如果说封口贴损坏的话，可以直接就是找骑手，
2: 也可以跟你们沟通是吧？
1: 对对，因为我这边的话都是有证据的。
0: 在社交平台上，记者注意到有网友在收到外卖时发现手提袋中有被撕下的白色封条纸，不少网友认为是工作人员失误操作，事实真的如此吗？记者在一家轻食门店看到，工作人员包装的时候的确会将白色封条纸顺手放进手提袋中。
3: 你能把那个撕下来的东西也放到那袋子里，那是为什么？
4: 那个条，
3: 对，那个袋子
4: 也是也没为啥，就是快嘛，就塞了一些东西，然后打到，因为一天那个他那个外卖单量有700-800单，要是介意的话，你可以到时候可以备注一下，说不要放那个封条贴就行。
3: 哦，但是放那封条相当于就是这个新袋子嘛。
4: 啊，对
3: 对,
4: 对，就是他本身您用的那个袋子，他意思就直接给您放里边了。
3: 哦，是是。
0: 社交平台留言区也有网友解释了商家的巧思，一方面是证实手提袋是全新的，另一方面还可以将封条再贴回去进行二次使用。规定实施后，商家、平台与骑手共同组成网络餐饮责任主体的多元结构，商家采用合规包装材料对餐食进行封口，确保开启后无法复原，从源头守住餐食安全。
5: 确实啊，从今天开始大家在点外卖的时候就可以额外的留意一下您的这个包装的外卖的封签，包括看一看您的这个所点的店铺啊是不是有标志的堂食的店铺。好的，接下来早间的7:45了，我们再来看省会市区整体一个通行的最新变化，有请小飞侠。早上好。
6: 各位早上好，15分钟过去了，路上的流量呢有一个明显的上升。环线方面，我们来提示一起事故，在南二环主路东方向呢是在玉祥街高架桥下，左侧车道有追尾事故，后方是有较为明显的缓急。那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呢，从建华大街一直到前方建通街转金利街，桥上同样有排队，没有上桥的朋友可以酌情选择桥下辅路，再从富强大街上桥，可以避开这段缓行路段。西二环主路南行方向呢，从西北二环转弯处到前方的天翼路，桥上也是有断断续续的排队。高架部分呢，来关注淮安路东行方向呢，是从 S 弯道市局门口到富强大街下桥口，西行方向从建华大街一直到中华大街，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都是有断断续续的缓行。那对称的和平路呢，东行方向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缓行。南北穿行的话，西半府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在北二环互通立交桥进市区到前方中储桥面，这段同样有事故占据了右侧车道，事故正在清澈，后方来车注意多点耐心。东半府的体育大街在中山路交口南北双向，这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南段呢，一路进市区，体育大街在玉祥街东港路再到前方淮安路，每个路口也有100米左右的压车。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就是早高峰的常规流量，待会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7: 好的，感谢小童的提示。接下来呢，我们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今天开始正式实施，建议消费者下单之前主动查看商家主页的无堂食标志和明厨亮灶情况，优先选择信息完整、资质透明的商家。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呢，应当对餐饮食品进行包装封口，并且呢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
5: 好的，早间7:47了，很多朋友都在期待今天周一，咱们除了今天要过六一啊，今天要上周一的上班忙碌的早高峰之外，还很期待就是周一咱们又开始恢复咱们即时好运的抽奖日了啊。要和大家提前说一下，上周五的早高峰和晚高峰啊两次开奖都没有朋友中奖，于是乎今天啊咱们周一早高峰儿童节的特辑啊，这次直接就借着儿童节当天奖金滚存累加到1500元了，大家抓紧。

0: 时间来参与啊。
1: 具体的玩法就是关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啊，您回复“好运”这个字啊，这个词两个字啊，打开这个好运帖，在好运帖下面去任意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啊，就是这么简单。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0: 嗯，没错，抓紧时间去参与，别留错地方啊，在好运帖下边留言。
1: 对，
0: 然后稍后的8点钟，我们也会开出今天儿童节的中奖号码，看看1500元有谁来享受这份开心和幸运啊。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的7点49分了，六一儿童节，接着和大家说六一。我们接下来有请小庆。
5: 今天是6月1号，国际儿童节。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心里有没有飘过一段童年的记忆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不同年代的人是怎么过六一的。先说说60后，那个年代物资匮乏，可快乐一点也不少。一根铁丝做成铁环，能滚上玩一整天，用旧纸叠成四角板，两个人趴在地上使劲摔，谁把对方的掀翻谁就赢。最让孩子们期盼的是六一这天学校规定不用劳动，能痛痛快快地玩一整天，就是这样也足够让人一辈子记住。到了70后呢，六一的标配是白衬衫、蓝裤子、白球鞋，再戴上鲜艳的红领巾。节前妈妈会蘸着肥皂水仔细刷洗那双白球鞋。节日当天，学校举办运动会或者联欢会，能上台表演的孩子兴奋的得提前好几天就睡不着觉，没有零食，没有礼物，抓一把玉米去村口抱一袋爆米花，听到那一声砰的巨响，就是那一天最大的快乐。到了80后的六一，开始有了点仪式感，老师会给上台表演的孩子涂上红彤彤的腮红，眉心呢再点一个小红点，演出结束了，孩子们舍不得擦，要让左邻右舍夸个遍才甘心。学校门口的小卖店里，大大泡泡糖、酸梅粉、健力宝一样都不能少。放了学，爸妈带着去公园，回家再来一局小霸王、魂斗罗、超级玛丽，那叫一个过瘾。90后的童年属于电子宠物机、QQ 和爸妈格外开恩的那个下午。妈妈提前一天就买好了虾条、可乐。六一这天，爸爸允许你玩一整个下午的电脑，红警、帝国时代、4399小游戏，恨不得玩一个遍。再到00后，六一已经走出了校园，动物园、博物馆、水上乐园，书包里装满零食，和同学一起排队做疯狂老鼠，从惊险的轨道上下来，孩子们尖叫着、笑着，那一天的快乐永远定格在了记忆里。从一粒糖到一袋爆米花，到一场电影，到一下午的电脑游戏，再到走进更大的世界。时代在变，庆祝的方式在变，但有一样东西从来没有变过，那就是每一个孩子在那一天心里怀着的那份单纯的快乐和对未来满满的期待。今天是儿童节，无论您现在几岁，都祝您童心未泯，节日快乐。
0: 您是几零后啊？刚才小庆给我们盘点了不同年龄的人，从差不多我们说上一辈的50、60后，我们的父辈们啊，一直到00后，现在其实过儿童节都是10后了吧？
1: 对吧？
0: 00后都已经不算儿童了，
1: 不算了，都上班了，
0: 是，
1: 对吧？
0: 哎，大家的记忆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对，而且最近其实视频大数据也在向各个人群去推送，比如说80后的记忆当中童年的一些味道，什么橡皮泥啊等等的哈，包括70后啊，包括还有现在就是九零。 零后等等他们儿童的节的时候的一些回忆，非常有画面感。
0: 其实听着小庆的叙述，我们的画面扑面而来。
1: 对、啊、
0: 您看看是不是您那个年代，你像我们八零后这代人，就是刚才说到小卖店，什么酸梅粉啊、健力宝啊、泡泡糖啊、魂斗罗、超级玛丽，那真的是到现在你感觉会一下穿越到30年前了。
1: 对，现在有很多这种这个专门卖这种叫什么
0: 复古回忆，
1: 复古啊记忆当中食品的一些店、或者用品的一些店还是有。我觉得就专营的就是70、80后的这帮消费者啊、
0: 哎，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现在已经为人父母的80、90后的朋友们会带孩子们。今天啊，咱就不过今天孩子们到处的这个数字化、到处的这个现代化的游乐场或者是方便的这个视频啊、游戏，咱不玩这些，咱们就回忆一下父母童年、带他们去找一找那个复古的感觉，看看孩子们是什么评价。
1: 哎，我想起来一个，就是如果家有女娃的这些爸爸妈妈们、哎、带不带孩子去跳皮筋儿？
0: 有现在还会吗？
1: 前一段时间我试过、就是我们家孩子已经不会跳皮筋儿，哎，学校里没有人去跳皮筋儿了，
0: 可能也不感兴趣，就是这个活动本身孩子们是不是能提起那个兴趣来、
1: 就是、至少得是两个孩子或者三个孩子
0: 有小伙伴，
1: 你得撑着这个皮筋儿，是不是？
0: 包括再多一点丢沙包的、什么小时候弹一弹那个弹珠玻璃球啊、哎，这个拍一拍这个小的画片的这种这个、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就是看你手一拍那个风能不能呼过来、
1: 对、哎、画片是吧？
0: 哎，对，画片那个东西、现在小朋友们他会不会对这个感兴趣？爸妈们啊，
1: 有位朋友回复我们说，现在小的时候滚铁圈、现在滚铁圈的大爷们都在公园里滚铁圈
0: 这个确实有年代了。
1: 大
0: 家给我们把您家的这个六一怎么过啊，在微信回复早高峰、找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我们和大家聊聊吧。先和大家看看计时上有位朋友叫个啥名呢啊，这位朋友的名字啊、他给大家提醒个路况啊，说和平路今天东向西啊，感觉实际走了一下，走辅路要比主路好走得多。他十分钟从翟氏大街到平安大街这一段已经过来了啊。
1: 对，还有位朋友说是袁氏的朋友注意啊，石家庄袁氏的南地道桥啊，这个地方有严重的堵车，可以绕行一下。
4: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说着说着咱们商城推荐好物啊，我就特别感慨。你看刚才说了，今天的孩子们玩的都是一些高科技的产品，
1: 对
0: 啊，手机 pad 不离手，随时有现代化的游乐场，还有一样是我们小时候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能分享给孩子们家长们也特别喜欢的啊，无人机
1: 啊。对，你没听错，真的是孩子可以玩得了的这个无人机、为大家安排的是一个2026全新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掌上无人机。其实之前我们也推荐过，就是应该在去年的时候、
0: 前几天很多朋友也给大家，给今天可能很多孩子已经收到这份礼物了、
1: 对对对，
0: 那今天是儿童节当天，咱们再复推一下吧。
1: 对，那以前玩无人机就是怕撞坏嘛，然后质量会比较差、就是这种玩具型的啊，做工也是粗糙一些。那这一款呢，2026版的是自带全包围防撞的掌上无人机，别看它只有8张大小，一键起飞，一键降落，还有悬浮悬停双摄像头，而且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也可以秒上手啊，非常的操作便捷。
0: 家长们最关注的是什么？就是这款无人机它是需不需要比如说备案或者说申请这个驾照啊等等啊。首先它是这个玩具级，不是专业级，无论是飞行高度包括这个续航安全的这个控制范围都是在儿童玩具的范围内，所以说它是非常方便的啊。
1: 对，
0: 而且像现在这一天儿童节，很多朋友家长包括未来的暑期、接下来的端午小长假，露个营、野个餐、逛个公园、郊个游，其实都可以用一个小小的无人机，哎，给它来记录下这个美好的画面、
1: 而且一年内非人为原因损坏的都可以免费换新，一年之后维修需要支付的维修费用呢，仅收取维修材料的成本费用，非常的合理哈。
0: 对，基础价格原价300多块钱，而且续航版还要更贵，长续航版。今天咱们的六一儿童节特价啊，到手只要159元起标准版，
1: 对，
0: 然后长续航版电池容量大呢是179元起、还有多种配置，大家可以来选配哈。
1: 哎，
0: 所以说给自家的娃未来的一个暑假的一个快乐提前安排上吧，就是给大家看儿童节定下了一份礼物。
1: 对。
0: 接下来的暑期都有这份快乐。
1: 回复3个数字666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打开页面、您看一看，真的是假期让孩子远离这种小手机屏幕、iPad 的屏幕，打游戏啊，让他跳脱出这样的一个思维惯性，玩一些不一样的。
0: 对，我们看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好多朋友说、哎呦真感慨，你看现在孩子们、无人机都已经是玩具，现在可能还得有一些什么机器人啊、动不动就是 AI 啊，各种各样的交互能力很强的电子产品。想想小的时候我们啊没有这样的记忆， 义，感觉这都是未来的科技照进现实了啊。
1: 星期天也说了，说我倒是买了个复古版的游戏手柄，就是游戏机的那一种哈，就很传统的，跟孩子一块打那种传统的游戏，让他也看一看我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哎，这特别有意义啊。
0: 哎，对，今天这个六一，我觉得大人小孩一块过，让他们也感受感受，另外也听一听孩子们对于咱们80、90后的童年的那种玩具，现在是不是喜欢，有什么评价？
1: 真是一块过的比较多。幸福虫说了，80后的我带着10后的娃去单位上班，一起过一个不一样的儿童节，也让他体会一下爸爸妈妈的辛苦啊。
0: 小胖说的，小时候的饮料健力宝觉得可昂贵了，喝不起，那个时候卖2块多一罐，但是发现现在健力宝还是2块多，就想，哎呦，哎，真是时代在变啊。
3: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清凉油有哪些主要功效？
6: 清凉油是家喻户晓的传统药品，不论是外出旅游还是家庭药箱，清凉油都是不可缺少的必备药品。清凉油的主要成分是薄荷脑、薄荷油以及樟脑油和桉油，具有浓郁而刺激的辛香味儿，头痛头晕时取少量涂于印堂穴和太阳穴，能提神醒脑，给人以清爽舒适之感。蚊虫叮咬、皮肤瘙痒或有轻微的烧伤烫伤时，取少量涂于患处，能活血消肿、镇痛止痒。旅游或劳动中取少许涂擦于鼻孔边或太阳穴，可解除疲劳。注意外擦时要远离眼睛，一旦进入眼睛，速用清水冲洗，守护药品安全，保障促进公众健康。我们下次再见。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2: 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好。六月开篇，雷雨、大风和高温充斥天气舞台。我们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短时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二号白天到夜间，张家口中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三号白天到夜间，北部和东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局地有中到大雨。降水范围不算小，局地雨量大，身处降水区域的朋友外出呢，一定要带好雨具。除了降水还有大风，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傍晚到夜间的时候，沿海一带呢将会刮起5到6级的偏南风，阵风7级。三号北部和东部地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最后是高温，未来两天张家口南部和平原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天气炎热，要尽量减少一天中最热的时段进行户外活动，谨防中暑。好了，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我们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4: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河北省境内高速整体运行平稳，那沿海高速沧州段现在在与黄石高速互通附近至终结站附近292至253公里处去往天津方向断交施工，那去往天津方向这一段是禁止所有车辆通行。那终结站、新区北站、渤海新区站、海丰站去往天津方向也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大家可以绕行一下荣乌长深高速沧州段来进入天津。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就在刚刚我们